0: 达到了80%以上，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粒感的这种味道，扎实而且特别的美味，肉块咱一开盖清晰可见呢。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呦，之前我也买过各种口味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哈，各种品牌的，我一打开，呵，那里的粉面子特别的多，淀粉的量含量特别的高，这咬上一口啊，哎呦，磨唧唧的哈，也不香，是不是？就齁咸齁咸的。咱这一款，我跟你说，你拿回家之后，你和它，普通的午餐肉罐头相比，你就自己做比较，口感更加的醇厚。吃一口是回味无穷。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订罐头，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 我订一套罐头，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
2: 哎，罐头，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
2: 谢谢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哎、好
0: 嘞，
2: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午餐肉相比，哎，它可不是那种淀粉过多的粉质感，你吃着特别的糯叽叽的，哎呦，都黏嘴，是不是？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咱吃着更加的放心，给小孩吃啊，哎，都是超安心的，而且自带肉香，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哈，那个肉质的纤维，咱一开盖都能看得出来，是真正能吃出原来的原汁原味的口感。我们来看看订购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多，张先生、洪先生、李先生、王女士、李女士、崔女士、石先生、赵先生、季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早起啊，咱自己在家下一口面条，哎，你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夸夸切成几片，哎，往面条里边一下，然后加上点蔬菜，放点哈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和我一起梦游，这样的一口面条又好吃又美味啊，汤汁儿也别浪费，你一喝那个汤汁儿啊，都是满满的午餐肉的味道哈。你说它制作起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方不方便？太方便了。美不美味？太好吃了，朋友们。关键是经济实用还实惠，这一组是一大箱啊，到手足足的22罐，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我过去订我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这一种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午餐肉罐头，哎，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啊，您放心吧，谢谢，买回去您尝试一下，好不好？特别好吃啊。
2: 哎，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欢迎您订一组啊。好，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呀，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为啥呢？刚刚到货的这一批午餐肉罐头特别的美味，而且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食用哈。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啊，我们总结的是午餐肉可以搭配着炒万物。

0: 椒可以，炒小青椒可以。就咱家里面啊，炒任何的菜的时候，咱都可以搭配点午餐肉罐头，非常的好吃，朋友们，还非常的方便哈。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家里面有小孩的，哎，配上这个一杯牛奶，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放上一片生菜叶，放上两片西红柿，再放点孩子爱吃的各种口味的沙拉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家做午餐肉三明治啊，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啊，对，
0: 好，
1: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2: 哎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啊，对，我订一组，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韩女士，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宋女士，你好，宋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听广播呢哈。宋女士也订购成功了啊，放心吧。跟经过别人丢下宋女士人呢听广播呢，好、
2: 啊啊、
0: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哎、再会。
2: 嗯，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
0: 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好了，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再会。
2: 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
0: 有请六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4: 啊，我这一组，
0: 没问题。于先生，回家呀，煮个粥啊，炒个菜呀，都特别的好吃，您感受一下、嗯、好吗？
4: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永生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有请四号线的龚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
5: 喂。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特别好吃。您一开罐，那大块大块肉粒咱都能看得到，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四号线江先生，你好。
6: 哎
0: 哎，欢迎您。
6: 订罐头，
0: 行，
6: 给我订罐头，
0: 没问题，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薛先生，你好。
7: 对，这是。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希望咱天天都有好胃口，每天都有好心情，行不行啊？哎，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江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8: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8: 好嘞，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王先生人呢、
8: 哎、
0: 啊，好，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8: 哎，对 对,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238块钱一组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的难能可贵。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调价了，朋友们，调价之后的价格238块钱一组，刚200出头，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2罐呢，特别的划算。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啊，我跟您说，咱这块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把它夸夸一切成片儿啊，家里面都有白菜是不是？用那个白菜叶，别用啊白菜帮，用白菜叶。

啊，午餐肉呢，对不对？平时啊，我们下个饭馆，哎，你涮个火锅，恐怕都得点上一盘午餐肉。那一盘午餐肉啊，可挺贵啊，朋友们，就那么短短的几片，是不是？但是咱们自己在家其实就可以吃一个家庭版的涮火锅，又好吃又美味啊。这一组238块钱到手足足的22罐，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来看看啊，岳先生、孙先生啊、王先生、刘女士、肖女士、张先生、杨先生、范女士、孙先生、张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太多太多了，朋友们。我这个看大家的订单呢，我得刷屏啊，一篇一篇的这个电子屏幕我得要刷屏看，特别的多。所以说啊，今天调价之后238块钱一组，这么亲民的价格，咱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刚刚啊，给大家推荐了特别好吃的一款罐头，是不是？那这天说热就热起来了哈。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呢，就感觉哎呦呵，明显的感觉到哈，今天要比昨天要热乎了。所以说哈，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季节你会发现早晚呢，哎，还有一些温差，白天又比较热，所以这个季节是非常容易热伤风的一个季节。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多吃点美食之外，更要注重营养的一个摄入哈。那说到营养摄入啊，首当其冲的就是优质蛋白质。无论是从营养学家的角度来讲，还是说哈从健康保健的角度来讲，很多人都会告诉你，摄入优质蛋白质啊，对于我们人体哈身体的体能啊、免疫力啊，哎，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提速的作用，是不是？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婉婷继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物呢，就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乳清蛋白粉。这一款蛋白粉里面哈都是优质蛋白质，亲爱的朋友们哈。所以呢，如果说天一热呀，胃口不好啊，吃啥哎都是感觉没滋没味的啊，那么你想想，你进食量不够，你这些营养物质从哪儿摄取呀，对吧？那就需要额外的来补充，特别是哈体质偏差的人群啊，体虚的人群，体能比较差的人群，一定要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质。那么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刚好符合了大家的需求，1198块钱一组。但是买6桶赠3桶，到手足足的9桶，只需要1198元，每一桶啊450克的大罐。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现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夏季啊是大量出汗的这么一个季节，天气一热呀，那多多少少都会出汗，是不是？那么汗质的啊代谢呢，它会把我们体内的很多的营养元素代谢出体能外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体力就会受到影响了。比如说哎呦呵，一到夏天呀，睡觉睡不好，翻过来掉过去就好像是哎烙饼一样哈，睡眠不太好。还有的人呢，哎呦是一这睡觉睡不好，第二天早上起头昏脑胀的哈，干啥都没有力气。然后呢，经常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你像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引起啥热伤风，是不是？
那么这些情况朋友们都和我们的身体免疫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吧哈？哎，所以呢大家呢可以选择喝一点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这里面的营养元素是非常丰富而且均衡的哈。大家想要订购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9桶。

大家想要订购乳清蛋白粉，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订乳清
1: 蛋
0: 白粉是吧？嗯，行，没问题。这个季节啊，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很重要啊。好，我给您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想订一组蛋白粉。
0: 嗯，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之前喝过咱这蛋白粉吗？
2: 哎，买过两次。
0: 是吧？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2: 哎、
0: 是不是？啊，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再会。有请二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再会。哎呦，今儿早上订这个蛋白粉的人特别多哈，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女士，还有杨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丢掉烦恼的生物，有请三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4: 你好，是不是还九桶那个蛋白粉？
0: 对，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九大桶啊。
4: 给我来一组、
0: 嗯、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再会。嗯，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家想要订购哈、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大家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5: 你好，我订组。
0: 好，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啊坚持吃一段试一试，您的身体啊就会告诉您这个真的是好东西，是不是、啊、嗯，
5: 是我自己以前订过两次，
0: 这回终于来现货了哈，赶紧就订上了、
5: 啊、好好好，
0: 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
5: 哎、
0: 您放心啊，好嘞、嗯、再会。嗯，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勇，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一季被雨出没。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蛋白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因为啊，这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啊，为什么不是说咱们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都有货，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它需要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进口过来的东西啊，它这个过关呢、啊、各方面的手续啊都是非常的严格的，包括检验呢、啊、等等方方面面，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赶上今天啊，这蛋白质粉有现货，而且是非常好的生产日期，咱就抓紧时间抢先订购吧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去已经失宠，嘿，还贪恋着我，被我的温柔，如果你也正好想我想。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是体质偏弱的人群，有点风吹草动了，身边有个朋友感冒发烧了，紧接着您就容易被传染了，这说明啥？您体质偏差，是不是、啊、哎，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啊及时的补充蛋白质粉，优质蛋白呀、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很有帮助，非常友好的哈。你说咱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多好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乳清蛋白粉，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满满的九桶，九大桶哈，相当于130多块钱一桶，对不对？您可以啊上网上比比价格啊，在某宝上这一款蛋白质粉都是268到399块钱不等，对吧哈？咱们今天是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九桶，平均一桶才130多块钱啊！大家呢想。

0: 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日常生活里呢比较讲究清淡饮食啊，说我少吃点大鱼大肉的，是不是对我心脑血管有帮助啊？哎，给大伙纠正一下，您吃的是够清淡了，但是如果营养不够，蛋白质摄入的量不够，就会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或者是营养不均衡，对吧哈？所以呢，您在清淡饮食的同时，咱们可以及时的摄入啊这个优质的蛋白，您就可以订点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蛋白质粉。你像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孩子呀，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像挑食啊、偏食啊、身体瘦小啊、面色发黄啊、头发稀疏啊、啊容易过敏呐、啊、体质偏差啊、容易感冒发烧啊等等，那么也需要考虑一下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欢迎您。
1: 哎，你好，我是金融组蛋白粉。
0: 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这个季节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特别重要，祝您健康。好，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优质的乳清蛋白粉，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九大桶。想要订购呢，赶紧抢线87996984。好，提示大家哈，想要订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订购乳清蛋白粉。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特别是呢，像啊，比如说刚刚动过手术的人群呐，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是不是啊？需要补充啊优质蛋白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这一款非常棒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听好了，价格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九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啊，大罐的，平均下来这一桶啊才130多块钱。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另外呢，像咱们女性朋友，哎，在特殊时期，比如说备孕期呀，还有呢，在怀孕期间呢，哺乳期间呢，其实呢都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尝试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望着星空，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行，没问题，这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里面都是优质蛋白，是不是？你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嘞，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群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订一组。
0: 好，回头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一下啊。好嘞，
2: 哎，
0: 再会。

0: 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啊蛋白质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好，没问题。哎、这蛋白粉您回去您喝一阵，坚持一阵，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嗯，
1: 哎、
0: 好嘞，哎，再会。哎、好，有请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好嘞，
0: 哎，再会。我们来看看哈，赵先生、李先生、王女士、秦先生还有翁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它是耐力士牌的啊。这一款优质的蛋白粉啊，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乳清蛋白。它是啥东西呢？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易消化易吸收。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是我们人体啊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剂之一。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到手呢一共是9大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咱平均下来这一桶优质的蛋白粉呢，它的价格平均下来才13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朋友们哈，您可以去比比价格，真的是非常经济又划算的哈。咱再来说一说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它的优势有哪些呢？首先来说说哈，它的奶源的优势，全脂乳粉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黄金奶源地带，这个产地啊是决定它其中啊品质最重要的一环。那世界上、啊、优质的哈、啊、牧场呢，大都集中于南北纬的大约40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它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带。所以说我们溯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根源上来看，这一款乳清蛋白粉啊，哎呦，那真的是出身名门，是不是、啊、那这个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啊，它是牛奶当中提取的物质，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营养价值，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除了银河太空，小心万幸人出没。有请六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3: 我要一组。
0: 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谈判专员呢和厂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大的一种福利，是不是？87996984，87996，先生你好。
2: 你好，丁总。
0: 行，没问题。
2: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哈。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严先生，是不是？
2: 那个订一套。
0: 行，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提示大家，想要订购啊咱们的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炎炎夏日，大家呢会发现身体当中的很多能量啊都会随着我们的汗液代谢到体外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体内能量做的是减法，如果咱们不及时的补充做加法啊，补充能量的话，那你想想你体内的这些营养啊这些这个体能啊，是不是都被代谢出去了，就不复存 在了，对吧哈？所以这个时候及时补充能量，补充营养相当重要了啊，尤其在炎炎夏日当中，是不是啊？那么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给大伙推

0: 推荐，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券，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眼、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1: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5月31号星期天啊。早起呢是感觉到阳光明媚的哈，说话之间呢六月份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哈，所以呢也希望在五月份的最后一天里面哈，我们用一个非常崭新的心态来面对新一月的到来。直播间的演唱专线呢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想要唱歌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拨打04518799698。

0: 6984045187996984。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五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西南风五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和明天啊，最高气温呢相差的比较多啊，能够相差10度，所以呢，大家最近这几天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另外呢，从下周一开始又有一小轮的降温天气了啊，基本上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周一到周三都是23度、24度左右，从周四开始啊，又和那就更凉了哈，所以说下一周基本都是有雨的天气，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我们的演唱专线87996984，8799698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那么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哈。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周薇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1: 婉婷老师你好，同学们上午好。
0: 好，同学们今天想让周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那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三号线的李彦瑞同学，82岁，80后哈，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为了这个家》，掌声欢迎。你好，李彦瑞。
2: 你好，婉平老师。
0: 嗯，欢迎您。
2: 你好，又跟你遇上了。
0: 是的哈。嗯。好。
2: 周薇老师你好。
0: 嗯。
1: 哎，你好，欢迎你。
2: 哎，你好，你好。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好。嗯，唱为了这个家。
0: 好。
2: 一个家，为了啥？一餐饭，一杯酒，一壶茶，儿女读好书，妻子勤持家，这样一个家

秋冬夏，为了家做什么？经风雨，见世面，闯天下。女孝敬，父母无牵挂。

是一幅画，净土的日子长过春秋冬夏。

0: 谢谢大家。
1: 好的，李彦瑞啊，是我们的老听众、老同学了哈。啊，而且呢坚持演唱，这个80后的同学啊，你会发现在节目当中能够找寻到快乐啊，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所以您一定要坚持下去好吗？
0: 好，
1: 嗯，专业方面呢请周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0: 嗯，唱得不错，尤其是这个整体的旋律啊，我觉得也都能够掌握。比如说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啊，第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可以用，如果啊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用伴奏。第二个小建议呢，就是你在咬字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到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我刚才听您说话，在说话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给您的第二个建议就是唱的时候想着一直在说，那么这个唱的那个比如说词儿的方面咱就解决了，好不好？给您留两个作业，然后咱们下次课上的时候咱再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进步，或者是碰不碰到什么障碍，啊，
2: 好好，
0: 91.5分，继续努力。
1: 嗯，
2: 谢谢老师，
1: 好，继续加油啊，李彦瑞，好嘞，再会。
0: 嗯，再会。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啊，大家呢打进电话不用等待太长时间，87996984，87996984，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好，现在呢刚好有空线，所以呢大家不用等待太长的时间的哈。我们有请5号线的刘玉林同学，65岁，带来的是竹笛演奏《微山湖》，掌声欢迎。你好，刘玉林。
3: 婉琴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欢迎，谢谢周伟老师好。
0: 哎，上午好。
3: 上午好。
1: 嗯。好，准备好了吗？
3: 大家跟着您对手啊。好嘞，好嘞，好嘞。
1: 好，那咱开始。

0: 好嘞。
1: 嗯，好，我们的刘玉林同学哈，这个竹笛演奏啊，其实是挺难的哈，能够坚持演奏，坚持不断的学习不同的曲目，哎，这点就特别的难能可贵，提出表扬。专业方面呢，再让周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哈，周老师。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就是我想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您吹的这段是不是那个音域上的限制导致它左右就是有那个上下三飞八度的情况啊？您是乐器办不到，还是说谱子上没看明白？
0: 我的姿势就是有点难听，
2: 吹的有点难，是不是？我也没听明白啊，是这意思吗？
0: 对，姿势方面有点，姿势方面。
2: 啊，有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是跳下来的，你是哒哒是上去的，就是一是音域问题，二是技术可能是，比如说指头待不下来，或者是气息吹的问题。当然啊，98%可能都对，但是有几个音就是没有把它翻下来，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吹起来其实很难，尤其是您的这个调里面，就像刚才我说的，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大跳，在演奏当中，你只是我说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跳没有完成，但是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小的这个跨度上的这个跳跃，你还是都做了的，还是不错的，92分，继续努力。
1: 嗯，
0: 好了，谢谢，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嗯，继续加油啊。嗯，好嘞，
0: 好，
1: 再会。哎，好的啊，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有其他的才艺，比如说会这个乐器演奏啊、诗歌朗诵啊等等，大家想要参与节目展示自己才华的，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刚刚啊，我们的李彦瑞同学演唱了一首歌曲哈，为了这个家，给大家播放一下蒋大为老师演唱的版本，我们共同聆听和学习哈。

0: 好，这首歌曲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周老师。
1: 是的啊。
0: 那么我们同学在演唱这一类歌曲的时候，都有哪些的小技巧、注意事项？周老师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哈。
1: 那么就分两类啊，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同学，他是清唱，这是一类。二类就是我们说在演唱当中，有伴奏，那这是第二类。那么有伴奏的情况下，就相对来说比较难，因为它这个速度上啊，就是不是说特别的快或慢，但是呢，这种速度比较影响我们演唱时候的气息。有的时候我们说比较慢的时候，我们还能喘口气儿，但有的特别快的时候，我们把它规划好了，我们可能就冲一下，就是猛一下劲儿，咱们老百姓讲就可以了。这两种其实是有招的，但唯独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快又不慢，我们使招的情况下就不会很多。也就是说，完全的规划好我们的这个气息，才是一个要点。那么我们比如说，这是我说的第二类啊。第一类就是说，像刚才那位同学，他演唱的时候，他没有用这个伴奏，那么他的速度可能就相对来说好办一些。他可能按照自己的速度，随时可能就是偷换一口气，或者按照自己平时的这个练习当中，按照自己的习惯，他没有任何的限定。所以说，有伴奏和没伴奏，其实在难度上差异很大，第一点的练习。第二呢，就是在整个歌曲当中，它其实高音展示不足。如果是技术水平，比如说它这高音，你平时你唱就费劲，唱不上去，那您就别把这个歌先放一放，因为我们这个高音是借助一定的方式方法上去的，而不是说完全用喊叫方式上去的。如果要是唱不好的情况下，大家对这类型的歌曲一定要慎重再慎重，要选择自己，比如说水平，哪怕是比自己水平高一点点。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能拼可以，但是别拼大门，就这种离自己很遥远的，如果感觉不能胜任，就稍微放一放。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演唱哈，三号线的刘景荣同学，76岁，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掌声欢迎。你好，刘景荣。
2: 哎，婉田老师好。
0: 你好，
2: 各位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我唱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好，准备好我们就
2: 开始。
0: 好，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我们也特别的期待。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轻轻飘荡。

红领巾映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的歌唱，小船儿轻轻

0: 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老师，我唱完了。
1: 哎呦，我们的刘景荣同学啊，今天用男生版演唱了一首哈，让我们荡起双桨，听起来是别有一番韵味的，非常好。而且呢，明天确实是哈，所有这个儿童文的节日，我们也是提前做一个预热哈，给你点个大大的赞。专业方面的，请周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2: 我有个问题想跟您交流交流，您唱肯定是没问题。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比如说歌词段落，诠释很好。就是您跟这个伴奏合的时候，您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就咱今天聊的话题肯定是跟伴奏有关系了。你感不感觉到速度上跟伴奏总是有些不吻合？一种，您感不感觉到这伴奏忽快忽慢？
0: 好像慢了，伴奏慢
2: 还是没有？
0: 这是合唱。
2: 不是，我说你有没有这感觉？
0: 你说感觉怎么的？
2: 说就是现在你跟伴奏他的感觉，感不感觉伴奏有问题？没有，是不是？伴奏没问题，很恒定，
0: 我没感觉伴奏有问题，
2: 没有问题，是不是？那个如果有机会，您听一下这个，蜻蜓 FM 回放，就是你跟伴奏，你跟伴奏啊，大时间，很多时间都没在一块儿，但是呢。你会发现到你最后又合在了一块儿，那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前期，对吧？瑞米来得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让我们，你这前面总是多让了一块儿，你就感觉这伴奏慢了。
0: 我慢了是吧？
2: 对，你这地方没，我跟你说，你这地方你没合准，伴奏过去了，就是伴奏过去了，你还没开始唱，这个时候呢，你跟伴奏不同步。然后继续向后唱的时候，它其实是完全是错茬的，但到后面的部分什么地方又开始，海面上的没开波浪，您这地方开始快了，您就跟伴奏又撵上，就你又跟它吻合住了，到最后一句又差不了太多，但是大面积是这个有问题的，所以我刚才问你，今天咱就解决伴奏的问题，你有没有感觉到它快了或者它慢了，它不恒定？其实是你进口进错了。它这个导致的伴奏它不恒定，听起来很别扭。如果有机会你就听一遍，如果没机会，这伴奏在前面的时候有主旋律，你跟主旋律掐齐就说明你进对了，如果你跟它没掐齐就说明有问题。91分，继续努力回去练练看。
1: 继续加油啊，
2: 练练看回来交流。
1: 好嘞，
0: 好的，
1: 再会，
0: 老师再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齐永洲同学，69岁，带来的歌曲是《我们这一辈》，掌声欢迎。你好，齐永洲。
3: 婉婷老师，周老师，儿童节快乐，咱们都快乐。
1: 好的，只要
3: 我
1: 们有一颗。

0: 童心，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永远年轻，是不是？嗯，好，
1: 六一快乐，
0: 好
2: 啊，那个快乐，咱们都当那个那什么儿童过，我展示一首我们这位我在外边呢啊，
0: 好，准备好开始，
2: 嗯，好了，嗯。

历劫了后悔，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

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我们这一杯，真正的尝到了做人的滋味，真正的尝。

0: 婉宁老师唱完了。
1: 好，哎，我觉得戚永忠同学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哈，请周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2: 是啊，我跟婉宁老师有同样的看法啊，我觉得今天唱得很棒，
1: 是
2: 声音全都亮得出来，而且旋律上我觉得做的也很好啊。只不过唯一有一点这个小遗憾，就是如果有伴奏的情况下，咱们这个演唱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这有没有尝试过用着伴奏，或者是有计划咱们用一次伴奏？
0: 我跟不上那个周老师，哪会跟不上？不是就是那个进不去，这种谁都是那个水平问题呀、啊，还是那不习惯呢？
2: 有很多人也跟不上，
0: 就是、
2: 周老师开始的时候也跟不上。但这个新东西呢，去学习呢，第一有技巧，第二呢，它也是个熟练工种。有很少的人就是他上来就能和，就能捕捉到这个，比如说速度上的变化，还有音符上的吻合性。所以我们都需要练，这个合不上是正常的，第一遍就能合上其实是不正常的。所以给您留的作业就是，咱们多听多练，在当中呢去捕捉一些小技巧。第二，我们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去找到一些快乐。学习新东西肯定是有好处，我们再试试，别放弃，好不好？我觉得有伴奏的情况下应该会进步的很快。还有就是我觉得伴奏对你来说就是时间练的问题，也不是有太大的难度，因为歌曲的比如说旋律性和速度你已经掌握得很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92.5分。
1: 好，
2: 继续努力，
0: 谢谢
1: 继续加油啊，
0: 文老师。
1: 好嘞，再会。
0: 我努力啊。
1: 好，再会。
0: 谢谢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就是黄瓜籽粉。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人体当中啊，钙质的含量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多吃一些富含有钙质的食物是很有必要的哈。

0: 个黄瓜籽粉呢，今天给大伙推荐。首先呢，它是薯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它特别好吃，是不是？而且呢，你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接骨啊、转骨啊、补钙的很多民间的方法当中，哎，它就有黄瓜籽粉。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植物钙，小分子，钙元素的营养和吸收啊，那是非常好的哈。如果说缺钙了，我们的骨骼就会出现问题，容易腰腿酸痛啊，容易摔跤啊，啊，就是我们的牙齿也容易哈，会造成松动，对不对？其实呢，牙齿的问题那也是和缺钙有关系的哈。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瓜籽粉，首先特别好喝，而且又有营养，是不是？199块钱一组，买5袋赠1袋，到手足足的有6大袋。这6袋重量是多少呢？总重量达到7斤多，只需要199块钱。那大家呢，想要订购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这个黄瓜籽粉啊，产品配料特别简单，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蔗糖。所以说，无论是控糖一族的人群，还是说哈想要啊补充营养的人群，大家呢都可以吃点这个黄瓜籽粉，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大袋啊。87996984，87996984，营养早餐好伴侣。这个黄瓜籽粉呢，咱把它放到粥里面呀、米汤里面呀，或者说牛奶里面呀、豆浆里面呀，都成。如果您说我想喝点甜口的，加点啊蜂蜜呀、冰糖啊，都是可以的哈、啊，味道更加的丰富，营养也更全面。包括呢，上午10点多钟，哎呦，稍微有点饿了，肚子啊咕咕叫啦，下午3-4点钟的时候感觉到哎呦又有点这个疲劳感啦，咱们都可以哎冲上一小包，饱腹感也比较强，特别的方便哈。199一组，到手足足的6袋，总重量7斤多。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给您推荐当中，订购的人群比较多哈，我看现在电话一直在闪。如果遇到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别着急，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5号线的严红同学，54岁，来自于红包一群，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故乡情怀，我们掌声欢迎。你好，严红同学。严红同学人呢？溜号了哈，好，回头导播老师联系一下严红同学哈。那我们换接4号线的李彤同学。你好，李彤。
1: 啊，
0: 李彤，
1: 林老师好，
0: 哎，欢迎您，
1: 林老师好，
2: 哎，上午好，上午好，
0: 欢迎您，嗯。
1: 啊，我是李彤。
0: 好，
1: 我今天唱的歌是天边的骆驼。
0: 嗯，好，准备好咱开始。
1: 好，嗯。

小小阔步是他坚强的性格，高高的驼峰，驼铃叮咚响，给人们带来好生活。叮咚的驼铃声是草原上最美的歌。驼峰上满载着草原人的希望，驼的铿锵的脚步声声震动万里山河。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好，我们的李彤同学哈，77岁啊，在这个演唱的状态还是比较年轻的哈，一定要坚持下去，好不好？
0: 好。
1: 专业方面呢，请周伟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2: 嗯，我觉得唱的不错的啊，尤其是这个整个的心态，在演唱当中就很有经验的。但是唯一有一点啊，就是你感觉这歌平时练的可能挺熟，所以你就加快了它的速度。这有的可能段落上，就是歌词上。可能感觉哎，跟平时唱的可怎么不太一样呢？因为我们一上台演唱的时候，咱们现在这个打电话跟上台一样，多少有些紧张。还有就是，可能大家都在关注我，比平时的速度和喘气的这个速度它就会快，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歌词就很必要。我们如果准备一个小歌词，或者说有一个提词，每一段第一个字的这个，比如说小本本。那么你演唱的时候，就是心里的顾虑和紧张情绪就会降低很多。其实我非常喜欢您的声音，而且在您演唱的状态也很好，就是今天速度稍有过快，导致的这个可能歌词有两处出现了一个小卡壳，但是不要紧，我觉得应该会很快解决，好不好？继续努力，91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李彤同学。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严红同学哈。你好，严红。
3: 好，婉平老师。
1: 嗯，欢迎您。
3: 婉平老师上午好，周薇老师上午好，上午好。
2: 哎，您
1: 好的，
2: 您好。
3: 刚才掉线了啊，抱歉。
1: 没事。
3: 谢谢导播老师，又把我费心的连上来。
1: 好，咱抓紧时间，因为后边还有同学演唱啊。
3: 我带来歌曲。
1: 好。
3: 故乡情怀。
1: 嗯，加油。

0: 谢谢。
1: 嗯，好的啊，我们的严红同学啊，给我们带来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哈，也非常感谢你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专业方面呢，再让周伟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周老师。
0: 好的，
2: 嗯，一首好听的歌啊，音色也很美，很适合于唱这首歌，跟伴奏合的也不错。只不过今天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高音处的那个破音是故意把它做成那样，还是说在技术上受到了一些障碍，他没有唱上去？
0: 我不知道，不由自主吧，我不知道。
2: 啊？
0: 不知道，就有点紧张，多少的，嗯。
2: 啊，那就是没唱上去呗，是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呗？还有就是，所以咱这个问题分 A、L、B， 一个是就没我没唱上去，就技术问题，所以我就按这方向给您解决。你要说这地方我是，比如说模仿一些歌唱家，比如说陈丹庄马老师啊，或者等等一些，就是唱一些草原歌曲，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他抖一下喉，他会把这个声音完全就是两个一在一个音当中分裂开好几份，有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这个地方你感觉唱上去是有负担的，我给您一个。小建议，您可以多学那个，比如说小狗叫，用乌母音，它就会能接上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就叫假声，去模仿，你就会接到一个这个呜呜的那种假声的音区里面，然后你多用这种方式去演唱高音，你就会发现到，从此之后你的高音就没有挡，就没有人能挡上你，只不过可能是控制真声和假声比例稍有问题。好不好？就是一点五分，继续努力。
0: 好

0: 好的，谢
1: 好，
0: 谢老
1: 继续
0: 师，
1: 加油
0: 谢谢，
1: 啊！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陈沧海同学，来自于红包一群，带来的歌曲是《怀念战友》，掌声欢迎。你好，陈沧海。
2: 马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哎，周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来自红包一群陈沧海唱一首《怀念战友
1: 好。
3: 难度系数很大的歌啊。
1: 准备好，咱开始。
2: 哎，
1: 也是提前准备好了伴
2: 给
1: 奏
2: 前面的李彤大姐和闫红点赞。

0: 谢梁老师。
1: 陈沧海同学哈，演唱的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棒，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啊。专业方面呢，再让周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我们争取更大的进步好吗？
0: 啊，谢谢。
1: 好，周老师。
2: 棒，真棒。刚才您唱之前我就说这歌曲难度系数非常高，尤其是

0: 后半程的这个高原上的展示，其实我替你捏了一把汗，但是没想到，就您的这个高原完成的真的很好，但前面有几个字儿，是瓜秧啊还是花秧啊？就是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可能因为当时我仔细听您演唱，但是在歌词当中应该原唱到字儿，可能有一个或者两个不少，咱回去给您留的第一个作业校准一下，好不好？第二个就一段当中啊，跟班什么合作都挺好，就是在尾音的时候，比如说最后一音，你完成的也不，但是您再用这个音处理，如果能运用的再好一点，再熟练，把它的这个频率拉开，我觉得这个歌曲唱的更加完美，好不好？93分，继努力，希望能够听下次，
1: 继续加油啊！再会，
2: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
1: 哎，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黄蓉同学。带来的歌曲《小白杨》，
3: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咱抓紧时间啊，要不然时间不够了。
3: 啊，
1: 嗯，好，放伴奏，
3: 我唱一个《小白杨》。
1: 嗯，好，咱们抓紧放伴奏哈。
3: 嗯。

0: 好，请周伟老师给简单指导一下，打个分哈。
1: 这女生上男生困难啊，有些调可能再调整一下，91分啊。
0: 嗯，好，那周伟老师，咱们今天最高分数的同学是陈沧海同学，93分啊，93分、嗯。但是陈沧海同学呢，当过擂主，所以成绩就顺延，是92.5分的齐永洲同学哈。嗯，那我们也希望齐永忠同学准备好一个伴奏，好参加咱们的明星攻擂。非常感谢周伟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哈。嗯，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给大家啊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又开了一个新的旅游线路了哈。这一次呢我们将去到大草原哈。

0: 提示大家的是，我们这一次哈尔滨满洲里额尔古纳双卧六日游，六天的一个快乐行程啊，价格只需要2599元一人。那么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哈尔滨到满洲里到额尔古纳啊，这一次呢，我们的行程是特别棒的，我们感受到草原啊一望无垠的美景，共同呢来吃啊草原上的美食。大家想要报名，2599元一人，六日游，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全程呢，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您一路畅玩，咱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像这个手把肉啊啊牛排锅特色餐呢，咱都能吃得到哈，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怀着向往已久的心情，咱们一起赶赴美丽的草原，感受啊草原明珠的魅力。155-0463-2785，155-0463-2785。想要报名咨询旅游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草原之行不容错过啊！155-0463-2785。
1: 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啊，五月份的最后一天，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4度，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哟，今儿可真是挺热的，虽然说这小风也会有，但是呢早起一出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风啊都是暖风，是不是？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入夏之后呢，有很多人这个腿啊容易抽筋儿啊。最近呢咨询入夏之后啊，这个腿部经常抽筋儿啊，睡眠不好啊，很多的人是特别多的。有的朋友呢以为这个缺钙啊是秋冬季节的事儿啊，殊不知呢夏季才是钙流失的一个重灾区。朋友们，看似是阳光明媚饮食丰富的季节，其实呢是藏着诸多的偷钙的陷阱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夏季的钙流失。其实呢夏季钙流失啊比您想象的会更严重。人体啊就像是一座精密的啊钙仓库一样，就像一个充满钙质的一个仓库，骨骼和牙齿储存了很多的钙啊，剩下的钙质分布在血液肌肉当中，维持着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等等重要的功能。那么正常情况下呢，钙的吸收与排泄处于动态的一个平衡，但是呢夏季的特殊环境就会打破这种平衡了。和我一起暴走，不去一起失守。首先我们来

来说一说汗液，这是看不见的钙流失的一个通道。夏季高温啊，让人体呢大量的出汗啊，出汗量也是明显增加。而汗液当中不仅有水和盐分，还含有钙。你看似啊，哎呦，这出点汗没啥事儿，但是呢，在日均出汗2到3升的情况下，我们体内额外流失的钙质就有2到3毫克。对于久坐空调房却频繁进出室内外的人群，这种忽冷忽热导致的间歇性出汗，更会让钙质啊流失变得非常的隐蔽。你很难发觉我的钙质已经流失了，是不是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防晒过度，它是阻断钙吸收的一个帮凶啊。为了防晒呀，你看看人们啊，常常穿长袖长裤加身啊，再加上呢，一些女性朋友可能会涂一些防晒霜，但这样就会阻碍皮肤合成维生素 D。那这种维生素 D 呀，它就是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的。缺乏的时候呢，即使摄入足够量的钙，也会白白的流失掉哈。那么第三种就是饮食的一个失衡了，它是钙吸收的隐形杀手。夏季饮食习惯的改变呢，也会加剧钙质的流失，比如说高盐饮食啊，我们吃一些腌制品呐、这个火锅呀、烧烤啊等等，食物当中的钠就会促进啊肾脏排出钙。还有呢，大量的冷饮，比如说冰淇淋啊、碳酸饮料啊、冰镇啤酒啊等等，也会降低胃里面的酸度，会影响钙的溶解和吸收。同时啊，这个碳酸饮料当中的磷酸可能会干扰钙磷的一个代谢。饮酒增多呢，酒精会抑制成骨细胞活性啊，还会加速钙质啊从尿液当中流失。那么不同的人群啊，夏季呢缺钙信号它是不一样的。你就比如说青少年，他会生长痛会更加的频繁，处于生长高峰期的孩子，如果夏天经常喊哎呀膝盖疼、小腿抽筋儿啊，可能是钙供应不上骨骼的发育一个需求了，是不是？那么第二点就是成年人这个群体缺乏着什么？这个肌肉痉挛，比如说上班久坐空调房啊，如果出现手指发麻、腿部突然抽筋儿，尤其是夜间加重，需要警惕钙流失啊。第三点就是老年人，骨痛和身高变矮，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啊钙质流失的信号。老年人呢，因为肠道吸收功能下降，夏季呢钙流失啊会更容易引发腰背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椎体压缩，也就是说我们的身高在悄悄的变矮。再就是一些特殊人群，孕妇啊和这个哺乳期的女性，因为钙需求会增加，夏季呢钙流失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可能会出现牙齿松动、下肢水肿加重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怎么样来科学的补钙呢？给大伙说一说哈。面对食物，我们要筑牢钙源。天然食物补钙呢，建议大家啊多吃一些乳制品，比如说牛奶呀、奶酪啊，不仅含钙量比较高，而且呢它的吸收程度也比较好，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再就是豆制品，比如说这个豆腐，是不是啊？豆腐当中的钙含量也是很高的。绿叶蔬菜像这菠菜，我们需要先焯水去除草酸然后再进食。而芥菜呢、油菜的钙吸收也是不错的哈。再就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鱼肉，这个能够连骨一起食用的鱼肉呢，它的钙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同时还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你看，这就是为啥我们在节目里面之前给大家推荐鱼罐头的时候，深海鱼罐头那个订购的人群特别多，它不单是好吃，是不是对我们健康也会有帮助的。另外呢，想要补充钙质，生活里面大家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啊。
朋友们，在今天

0: 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哈，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夏季要补钙，是不是夏季补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那有的朋友说了，说婉婷啊，有没有非常简单快速的方式，你看给我们大家推荐了那么多补钙的食物，但是我一天吃饭进食量比较少，吃不了那么多怎么办，对吧？那你进食的食物通道如果不顺畅的话，那你就需要额外的来补充钙质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朋友们哈，这一盒里面有60片呢，咱一天呢，哎，嚼服2片就行，一盒能吃30天，也就是说这一组10盒，够咱一个人吃10个月的用量，平均一盒才16.5块，咱说一个月，你说总共就花16.5块，这价格是不是特别的亲民，对不对？而且呢，今天婉婷要强调的是，这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朋友们，得到国家认证的，首先它必须得是产品本身过硬，而且得是大厂家资深的大品牌，对不对？它可不是普通的钙片啊，而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能够上我们电台节目的啊，这个微粒钙，您想想，首先它在资质上我们要层层审核，非常的严格的。你普通的小厂家、小品牌想进我们电台的节目，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朋友们。所以说在我们电台当中节目里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大家可以完全的去信任它啊，165块钱一组，很亲民的价格，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啊，真的是特别棒的啊，一款好产品。你像夏天呢，咱们出汗多呀，钙流失快呀，如果不及时的补充，你就会容易出现啥啊，这个腿抽筋儿啊，啊骨密度哈、啊、骨骼强度都会有所下降，所以呢这个风险就会相对来说提高了。另外呢，只补充钙不补充维生素 D 那也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维生素 D 它是促进钙质的吸收的。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呦，我也一直补钙呀，这钙怎么就补不上去呢？那是因为维生素 D 没有出手，朋友们。这维生素 D 呀、啊，它就相当于是钙的保健衣。哎，你看运动员上场的时候呢，那保健衣都是随行的，它是为了它保驾护航的，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这一款啊，这个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里面又有优质的钙，又有微粒，同时还含有氨基酸、B 族维生素，还含有呢，哎，这个维生素 B1 啊、B2 啊、骨胶原蛋白肽呀、啊。这些都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所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胃营养加速修复的。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欢迎
1: 您。哎，
0: 您
1: 好，主持人。
0: 嗯。
1: 啊，那个我那个姐们给我推荐的，说你们这个是河南的那个厂家的吧？
0: 嗯。
1: 啊，然后呢，给我推荐的你这个，他说吃的挺好的，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嗯、大厂家、大品牌能上我们电台节目的所有的产品，必须要经过层层审核才能够过硬的，是不是？权威认证的，而且呢，这一款产品啊，是由这个保险公司承保的产品的，不管咱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有保障的，是不是啊？嗯，
1: 是，他说挺好的，吃的，给我来一组、啊、
0: 嗯，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哎，好嘞，
0: 哎、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大伙说一说哈，钙加上微粒，相当于是骨骼当中的基石了。钙是构成骨骼的核心成分，维生素 D 它就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粒，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朋友们哈。所以说它不是普通的钙片，朋友们。这一款是氨基酸软骨微粒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0盒。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这个氨基酸加 B 族维生素啊，它就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液了啊。这氨基酸呢，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我们受损的软骨啊，让软骨恢复弹性。软骨就是啥呢？我们骨头和骨头之间呀，有一层薄薄的膜，就是这个软骨，是不是啊？我们平时啊，在家啃那个大骨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大骨头节外边就会有一特别脆脆的薄薄的一层，哎，这就是软骨。那么如果我们经常运动，骨头和骨头之间相互摩擦碰撞，久而久之你这个软骨就会变薄了，是不是、啊、变薄之后就会 说明什么呢？我们典型的表现就是，哎呀，我一走道啊，这膝盖疼啊，我这一运动啊，骨关节特别疼，是不是、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在补信号呢。朋友们，你要关注，不单单是要补钙，还要关注软骨的健康。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哎，吃一样补充好几样。87996984 87996984。三号线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第一组微粒钙、哎、是吧？
1: 对对、嗯、以前那个老腿肚抽筋儿，现在吃了3个月了，哎，好了，再也没抽筋儿过。
0: 自己就能感受到吃完之后特别舒服，
1: 是不是？特别明显。
0: 嗯，对吧，
1: 对，很明显的。
0: 为啥说之前可能有的人说吃其他品类的钙片，哎呦，吃了也没觉得哪块有啥变化哈，就是因为、嗯，钙补了，但是维生素 D 呀、啊、包括氨基酸呢、啊、包括其他的啊，没有及时的补充，那就会影响这个钙质的吸收，你吃再多你吸收不了，是不是、啊、所以咱这款微粒钙你就会发现吃完之后你身体会告诉你它好不好，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好，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啊、欢迎您李先生。
2: 咱这个钙真挺好使、嗯、我吃的效果特别明显。
0: 嗯，因为人家是国家认证的，是不是？通过国家认证的产品，你想想它能是小厂家小品牌杂牌子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品牌，咱既然要补钙，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而且能上节目的产品都是品质过硬的，我们要经过层层筛选，层层的去进行这个审核的，才能上我们节目里面给大伙推荐。你说它这东西能不好吗？是不是啊？
2: 确实挺好，然后再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嘞、
2: 啊、好，谢谢，
0: 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购啊微粒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平均一盒才16.5块。朋友们，咱说啊，一些年轻人人家点一杯奶茶都20多块钱了，是不是？咱这个能喝一个月，能用一个月呢，16.5块这一盒，是不是？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3: 我想订一组钙。
0: 行，没问题。嗯，
3: 我大开始上楼在家就补了盖疼，从那听这钙了轻松多了，
0: 是不是啊？这个走路的时候上下楼梯膝盖咔咔响，有的时候干干家务，哎呦，突然间我这腰就直不起来了，我得缓好一会儿，是不是、
3: 啊、
0: 骨关节在给我们提信号，你需要及时的补充钙质了啊。行，没事，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哎，
0: 再会。嗯，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4: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4: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5: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5: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哦、哎，再会、哦、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7: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7: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8: 你好，你好。
0: 好，
8: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9: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 好嘞，
4: 好了，
0: 哎，再。

0: 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定上了啊，放心吧。
1: 哦、
0: 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定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2: 哎，我要定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
2: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3: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5: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6: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6: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嗯、
8: 好
0: 嘞，
8: 啊、
0: 再会
8: 啊。
0: 好，
8: 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嗯，
9: 对，
0: 好，
9: 对，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0: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0: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
0: 空，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订 VD 盖是吧？
11: 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盖特别好啊，就是它不会让你吃起来，首先嚼着硬邦邦的。以前咱吃钙片都感觉特别硬，是不是？这个它嚼起来特别的方便，因为它是小分子钙，咀嚼呀、吞咽呢，包括消化吸收都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大品牌，价格还实惠，165块钱十盒呢，是不是？行，
11: 10个月
0: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好，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2: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
0: 好，再会。
2: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始终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87996984 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

0: 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1: 哎、
0: 好嘞，哎，再会、
1: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定好了、啊、您放心啊。好嘞，
2: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哎、
0: 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啊、
3: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3: 对呀、啊嗯啊、可以定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3: 好，谢谢、啊、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4: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啊,
4: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4: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5: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5: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5: 给我来一组。
0: 好,
5: 好，
0: 再会。
5: 将会出现什么新鲜的物种，
0: 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该会跟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夏季啊，大量的出汗啊，体内的钙质呢就会大量的流失，这个时候不及时的补充啊，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其实呢是非常不利的哈、啊、所以说我们要补钙啊，你也要知道如何补钙，如何科学的去补钙，这点是特别的重要的哈、啊、那么说到补充钙质呢，婉婷给大伙儿推荐了哈、啊、对应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食物，我们可以哈、啊、筑牢钙源，对吧哈、啊、再就是呢，想要额外补充钙质的，大家呢可以选择啊吃点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对不对？里面富含有的营养元素特别多，除了钙呀、微粒呀，还有氨基酸呐、啊、B 族啊，是不是啊？哎，还有什么呢？这个骨胶原蛋白肽呀、啊，特别的棒啊！大家呢能够吃一阵儿，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啊，哎，一些舒服的程度，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好东西了，是不是、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婉婷还要提示大家啊，我们要补对时机，提升吸收。早餐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补钙，食物当中的啊脂肪啊、氨基酸呐、啊，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要避免空腹服用钙剂哈。另外呢，避免干扰铁剂与钙剂哈，维生素之间要间隔两小时以上，避免相互营养和吸收。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晒对太阳，激活吸收。每天上午的十点或者下午四点钟之后，我们可以露出手臂、面部等等这些部位，在阳光下呢晒个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不需要涂抹防晒霜啊，就可以满足每天维生素 D 的一个需求。老年人呢，皮肤合成能力是比较弱的啊，所以说大家呢在补充钙剂的同时，一定要记得哎关注一下有没有在补充维生素 D 呀、啊、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是不是、啊、那像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吃一样就全都补充齐了啊，它里面除了钙质之外，还有维生素 D， 还有哈、啊、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特别好。那么大家想订购的话呢，接下来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另外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调整习惯，减少钙质流失，控盐限糖，每天呢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少喝含糖的饮料，适度的运动，大家呢可以慢走，是不是、啊、比如说晚饭过后啊，我们散个步啊，哎，跳个广场舞啊，都可以通过运动来刺激骨骼，减少钙质流失。还要及时的补水，出汗之后呢，大家可以选择饮用点淡盐水，就每1000毫升的水加1到2颗的盐，避免大量的饮用啊这个纯净水，来加速钙质的一个排泄哈、啊、这是不对的啊。 听众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说一说了夏季补钙的那些事儿，是不是、啊、相信大家呢都能够有所收获。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健本健牌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

0: 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一盒16.5元，对吧？特别划算的一个价格。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呢，大家可以继续进行抢购87996984。如果刚才呀，电话占线没拨打通，现在呢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0: 寇准对潘阳的案子审问了第一堂之后，回到自己的书房里的时候，差人来报：大人，正宫娘娘派老太监张九成来到御史府，请大人迎接。哦，张九成太监来了，现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进了后花园了，就要到您的书房了。哦，寇准赶紧出营，出了书房一看，张九成已经到了书房门口了。张九成没像上回似的白天来，这回呀，吸收上次的经验，晚上来的。两个太监前面打着灯笼，这灯笼可不是宫灯，上面没有字儿，是普通的灯笼。如果打宫灯的话，怕被别人发现了。差人说：寇大人，这就是公公千岁。哦，公公千岁，千千岁，寇准参见。公公驾到，有失远迎，多多恕罪。寇准呐，我来个匆忙，原谅一二。公公请到书房里叙谈吧。好吧，堂前带路。寇准把张九成让到书房一里，差人们拿过一把椅子，张九成端然稳坐，后边呢跟着两个小太监，抬着一个烫金红漆的盒子。 就放在这地当

0: 件，或者说公共枪械，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呢？
1: 浩准呐，你在下口县为官清正，在东京汴梁我就听说了，听说你审葫芦问黄瓜，打城隍套土的，心明如镜，断案如神，娘娘千岁是万分的高兴。我大宋国朝能有你这样的清官，乃是我主的鸿福。娘娘千岁今天特意派我来了，给新上任的御史大人送来了一点礼物，算是对你这清官的赏赐。娘娘说了，如果潘英两家的案子断得好，还有重赏在后头呢。来啊，把这礼物先给御史郭伯木看看称心不称心。说着话，两个小太监过来把这个红漆盒打开了。这回这礼物比上回给刘玉送那个还重，第一层盒里头放的是一尺来长金齿金鳞的一个大金马驹子，第一个盒盖搭在旁边，第二个盒里头是珍珠翡翠猫眼睛。第二层盒打开之后露出第三个盒，第三个盒里边有夜明珠一颗，据说这夜明珠晚上把它摆在桌子上自个儿能发光，都不用点灯，这都是奇珍异宝啊。陶大人，这东西您看着怎么样啊？
0: 寇准一看给我送来这么多东西啊，这些个东西我在下口乡可没有见过。
1: 这点东西您就收下吧。
0: 公公枪碎，我寇准是下口县的七品县令，虽然做官九年，为黎民百姓做了一点事情，那是为官的本分呢。这次来到朝里，娘娘对我如此看重，送来这么多的礼物，我寇准真是十分惭愧，有道说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寇准怎么能收这个礼物呢？请公公千岁把这礼物带回给娘娘千岁，就说寇准对娘娘的赏赐已经感恩戴德了，心意已经领了，礼物再退回了。张九成一听，哎，这寇准不收这礼物。
1: 寇准呢，你可听明白了，娘娘千岁的礼物这可不是谁都能得得到的，今儿个能让我把这礼物送到你的府上来，这说娘娘的眼里边有你，你要是驳娘娘的这个面子，娘娘要是怪罪下来，你可吃罪不起呀。到时候要说你抗旨不遵，你这个西台御史的官儿可就做不了多长了。
0: 寇准心想，这礼还非收不可吗？哎呀，这个送礼的可真厉害，看来不收礼还不行，官做不做倒不要紧呐，但是事情可得办呐。这个大地方到底是比我那个小地方事儿多呀。寇准心里边一转念，
1: 好吧，既然是公公千岁把礼送来了，卑职我就把礼物收下，谢谢公公千岁，请您回去见了娘娘，也谢谢娘娘千岁，这不就得了吗？
2: 考准呢，公公我今儿个跟你说几句话。你在山西下口县，在那山沟里边待惯了，偶尔到在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建都之地呀，大概就得看个眼花缭乱，不过你得学着点，你现在是在朝的京官了，别老带着那山沟里的土气，在朝为官跟在下口县做县令那可不一样了。下口县你这个县太爷就是个土皇上，这东京汴梁呢，你这个四品的御史要想坐得住，就得耳朵灵着点，眼睛亮着点， 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都得看着点。

读我了，那我就谢谢公公千岁了。考准心想，就你这经验呢，我一点都不能学。行了，考准，不用谢了，不用谢了，我要走了。考准呐，在临走的时候，我再提醒你一句话：潘仁美，那可是娘娘千岁的老爹爹呀，大堂之上，你可要秉公而断。公公千岁，你说的话的意思我明白了，明白了就好。好了，我走了，送公公。寇准把张九成送到书房门口外边就站住了。公公千岁，恕寇准公事繁忙，不能远送，不能远送，那就留步吧。张九成领着两个小太监挑着灯笼走了。寇准转回身走进了自己的书房，坐在灯下瞅着这一样一样的礼物，他心中暗想：无怪潘阳两家的官司没有人审问呢、啊，我大宋国朝从正宫娘娘就这么样行贿舞弊，那么底下的朝臣这一堂官员就更可想而知了。娘娘给我送来这么重的礼，这就更说明潘元帅罪责难逃。可是这个礼物得怎么办呢？我要这份礼吗？那是根本不能要。要送回给娘娘，肯定得把娘娘给得罪喽。要暂时放在我的御史府，以后又怎么向别人解释呢？前思后想，有了，干脆我把它找个地方寄存起来，等我把案子问完了之后，我再还给他。往哪儿寄存呢？哎，我呀，把他送到南清宫去。寇准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吩咐差人把那盒子给我抬上，外面给我顺轿。八个抬轿的在御史府的门外边，八抬大轿准备好了。寇准整衣冠斗袍服来到府门之外。这御史老爷打一上任，这是头一回坐轿，因为上任那天是走着来的。寇准坐在大轿里边之后，大扶手落轿帘，吩咐一声，直奔南清宫。八个抬轿的轿杆上前，前后喊了一声：“前后走！”抬起来了。这八个人呢，都是原来给刘裕抬轿的。听说这位御史老爷是个县令出身，又听说是在山西那山沟里边来的，本来就有点瞧不起呀。今儿个抬起轿来这么一走，觉着寇准没有刘裕沉。刘裕那是什么人呢？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肚子里边光那板油就有四指来厚。他们叫着寇准清，有个抬轿的说了这么一句：“哎，这位御史还没个屁沉呢。”旁边那个乐了：“嘿嘿，小声点，别让人听着啊。”他说不让听着，还真让寇准给听着了。寇准坐在轿里边一听，说我没有个屁沉，好啊，看来这个抬轿的也是势利眼。一会儿我让你知道知道这个分量。大轿走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来到了八王千岁的南清宫。宫门外边大轿落地，寇准撤扶手掀轿帘出了大轿，差人上前告诉门房的差役说：“御史大人要求见八王千岁。”门上的差役到了门房里头，不大会儿的功夫领出来了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呢，就是那王佩，王太监，是王府里头的一个总管事。谁要想求见八千岁，得先经他允许，他要说能见你就能见，他要说不能见你就得回去。王佩在门口一站：“是什么人要见八王千岁呀？”寇准走前几步：“哦，代理西台御史寇准寇平中求见八王千岁。”太监上上下下把寇准打量了一下：“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呀？我是新从山西调来的。”“哦，我说说话带着醋味儿呢，老心儿啊。哈，你见我们王爷有什么事儿啊？又将重要的事情要与王爷面谈。”“

0: 跟王爷面谈。不行啊，王爷千岁这阵大概还没起来呢，不能往里边传兵，惊了王爷的龙叫，我们可吃罪不起呀。
1: 啊，这位公公，王家千岁他得什么时候能起来呀？
0: 那要不我在门口等一会儿吧。哎，你在这等着那可不行，王爷什么时候醒啊，这可没准儿。有时候辰时，有时候巳时，有时候睡到午时，你在这儿能等得了吗？
1: 哎呀，寇准心想，见一个王爷就这么难吗？
0: 啊，这位公公，我今天有点急事，你能不能把王爷叫醒喽，跟他说一说呀？你有点急事，没急事的谁往这儿来呀？跟你说吧，我们这南清宫门呢，一天到晚登门槛的不断溜，有上这儿托人情的，有上这儿烦面子的，有往这儿送礼的。我们这些门口听差的人，里边一趟外边一趟，鞋底子磨透了，嘴皮子磨薄了，你们的事儿都办了，我们的事儿可没人管了。鞋破了没人给买，衣服破了没钱换，碰见你们这些人，我们的都腻歪透了，对不起，改日再来吧。寇准一听啊，明白了，这是拿话点我呢，这叫要门包。要想见八王千岁，先得拿钱把他打点好了。寇准心想，王爷呀，听说你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你手下的人做这样的事，你知不知道？寇准想了想，
1: 啊，公公，我从外地出到东京啊，我不太懂得这里的规矩，今天初次到王府，来得慌张，忘了带枪了。我看这个样子吧，我先给公公打一个欠条，公公拿着我的这个欠条啊，可以到我的御史府去领钱，御史府的人见了我的条，一文钱也不能少给你，这就算是给公公一点加冕礼吧。今后这个地方我还要常来呢，少不了要多麻烦公公了。
0: 王佩一听，门包打欠条，过去可没有这事儿。他是刚调来的一个土官，不明白这个。哎，打欠条也行，晚花两天呗。
2: 那既然这么说，那就得劳动劳动您，动动笔了。
1: 哦，那么有什么？你这哪里有笔呀？
2: 来吧，请到门房吧。
0: 寇准跟着他到门房里边，门房里边有笔墨纸张，提起笔来写了几个字。御史府账房，请付给来人文银100两，落款是寇准。
2: 王太监一看这个数，高了兴了，
1: 哎呀，这么多送门包的，没有一个给这价码的。哎呀，这个御史真大方啊。马上这脸也笑了，语气也变了，说话也客气了。哎，御史大人，您这稍后以后啊，我这就给您上里边通禀去。
0: 王佩赶忙颠颠的奔迎甘殿去了。其实这阵儿八千岁早已经起来了，刚吃完了早饭，坐在迎甘殿上，正想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上朝呢，王佩进来，
2: 启禀王爷，门外边有代理御史寇准求见。
1: 八王一听寇准求见，赶忙说，
2: 哦，王佩，快快有请。
1: 王佩一听，哎呦，这寇准不含糊，王爷说了个快快有请，好吧。
0: 王佩赶忙出来，御史大人您随我来吧。寇准跟随着王佩，后边跟着两个差役抬着那个盒子，穿厅过院来到了银安宝殿。还没等进银安殿这门，八千岁迎出来了。
2: 哎呀，寇爱卿，今日你怎么有闲来到我这里了？
1: 王家千岁，我是无事不来求见王爷，求见王爷我就有事啊。
2: 哦，来来来来，快到里面坐。来人呐，砍茶。
0: 说话间，差人沏上了一碗毛尖大叶茶，递给了寇准。八千岁瞅着寇准，
2: 寇爱卿，你有什么事啊？
1: 王家千岁呀，你先看看这个。
0: 说着话，吩咐差人把那盒子打开了，一样一样单摆扶歌都摆的。

那儿，让八千岁看。八千岁一看，哎呀，这些个贵重东西是哪里来的？八王千岁呀，这是我送给王家千岁的。嗯，八王说你送给我的。对了，八王千岁呀，我到东京汴梁是王爷查清官册把我查出来的，今天我到了东京了，我得感谢王家千岁强强岁呀，所以呀我就给王爷送了点礼。这点礼呀都是我妈下苦下土产的，请王爷您收下吧。八千岁一看这礼，什么都是你们下苦下土产的，一尺多长的大金马驹子，夜明珠一颗，那还有珍珠翡翠。可爱卿，这些东西是你们下口县土产吗？啊，你看那个大金马驹子，往那个山沟子里头一窝子一窝子有的是啊。你看那个珠子，那个珠子我们那个地方啊，那一破了一破了的。王爷一听，你别闹了，哪能有这种事儿？可爱卿，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哼，王家强岁呀、啊。王笑倒是有点王笑啊，反正没有别的，我这点东西王爷你给收下吧。八千岁听到这儿脸沉下来了。寇准，我选你进京是因为你为官清正，两袖清风，你怎么学起这种世俗恶习来了？王爷，这可不是世俗恶习呀、啊、这是大宋朝的国风啊，从娘娘那里就这么办。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不瞒王爷你说呀，这是娘娘千岁送给我的。八王爷心想，哦，是这么回事啊，正宫娘娘，你为你爹的官司你可真敢花大宋国朝的钱呐、啊、皇宫内院的国宝都快让你给刀弄光了。靠爱卿啊，这是娘娘送给你的，那是错不了了，刚送的去我就送到这里来了。哦，王家千岁想了一想，寇准呐、啊，你把这些东西拿到我南清宫来是什么用意呀、啊、王家千岁呀、啊、我想问问你呀、啊、他给我送来这些个东西，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寇爱卿，他给你既然送来东西，那你就把它收下吧。嗯，王家千岁，那在你们朝里做官的都兴这个送礼的吗？哦，那倒不是啊，不过娘娘给你送礼我能说什么呢？王家千岁，我看我们大宋国朝要是这样下去啊，那从上到下都得营私舞弊，日久天长这江山就要不稳呐。我今天把这个礼物拿到你南清宫，没有别的，我想在你这里寄存一下好不好啊？我前思后想啊，就是你这个地方啊还比较保险，这些个贵重东西放在你这也丢不了，你这个南清宫里不能闹贼呀、啊、等我审问完了潘阳两家之事，我再把这礼物还给他。另外我把礼物放在南清宫啊，我还想让王家千岁你当个见证人，将来不要说我寇准贪赃枉法，同时也让王爷你知道知道大宋国朝是怎么样子从上到下营私舞弊的。八千岁心想，这寇准心眼真多呀，他把娘子的礼送到我的南清宫来，还让我给寄存着，就冲这一件事儿，说明此人为官清正，处事周密。寇爱卿，那既然你相信得了孤王，孤王我就暂且给你收藏一下，什么时候要我什么时候再给你。好了，王家千岁，既然是这个样子，那我就要告辞了。哎，寇爱卿，你再坐一会儿吗？哦，我那里事情忙着呢，等我有时间再来吧。说着话寇准往外就走，八王千岁随后就往外送到大门口这儿了。寇爱卿，你以后要多来呀。王家千岁，是啊，

0: 倒是想多来呀，不过我来不起呀。
1: 嗯，你怎么来不起呀？
0: 你这个门口太大了，这个门包太贵了，见你一面就得一包两银子。我一个月才多少钱的俸禄啊，上你这来几趟呢，我就什么也没有了。
1: 王爷一听，这怎么回事啊？
0: 快请，有人还找你要钱吗？
1: 王家千岁，
0: 要钱吗？给少了还不行呢。八千岁一听，这脸马上沉下来。嗯，我的王府还有这种事儿吗？是哪个找你要的钱？
1: 寇准拿手一指，啊，就是这位公公。
0: 王爷一看，王佩，你找寇大人要钱了吗？
2: 王佩呀，眼都吓直了。王家千岁，小的我刚才这说着话，从怀里边把寇准给他打那条掏出来了。八王千岁接过条来一看，脸都气白了。
0: 这阵儿那麻面金简没在手里，要是那金简在手里边，过去啪一下子就得把他脑袋砸瘪了。王佩，谁让你找寇大人要钱？
2: 王爷，谁也没让。我看人家各府这现在不是都兴这个吗？
0: 好你大胆的奴才，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2: 寇准在旁边一瞧，哦，王家千岁，你先息怒息怒，这件事情啊，让他知道知道就行了，以后啊再不要这样做了。你要是把他绑起来杀了啊，那下回我来了，别人不认识我，那还得找我要钱呢。这句话把王爷给说乐了。王佩在那跪着一劲磕头啊，磕头像鸡蛋碎米一样，嘣嘣嘣嘣嘣嘣，脑袋都磕得直响。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寇大人您给讲讲情吧，您给讲讲情吧。不大会儿的功夫，这脑袋磕起个包来。
0: 八王千岁说，你这个奴才，寇大人现在给你讲情，饶你这条狗命。下次不管什么人来在我的南清宫，你再敢索取钱财，我就剥了你的皮。
2: 是王爷，王爷，你我再也不敢了。寇准在旁边过来了，哦，王公公，下回我来了你记得住不？
3: 大人，只要我不咽这口气，我就忘不了您，我算是认识您了。
2: 好了，那我走了。
1: 寇准出了南清宫门，八千岁把他送到了南清宫门外，一直送到台阶下头。凡是到南清宫见八千岁的，八千岁可从来没有这么送过。寇准出来一眼就看见自个儿那八个抬轿的呢，看见那抬轿子就想起了刚才在轿里边听到他们所说的那话呢。这大人呢没个屁臣。
0: 寇准站在南清宫往两边一瞧，南清宫门口啊一边摆着一个大石狮子，这一个石狮子能有八九百斤。
2: 王家千岁呀，你这个石狮子雕刻的挺好啊。
0: 王爷说，这是东京汴梁一个很有名望的石匠给我刻的。
2: 啊，王家千岁，这个狮子刻得太好了，你看像活的一样。王家千岁，你这个狮子借给我掰两天好不好啊？
1: 八千岁心想，这寇准真有意思，还挺喜欢石雕。
0: 嗯，好吧，你把这两个石狮子抬走吧。
2: 啊，我不有两个呀，我就借一个就行了。
0: 那好，借一个你就抬一个。
1: 寇准一回身冲这八个抬轿子说了，
2: 来呀，把这个石狮子抬到轿里抬回去。
0: 八个抬轿子一看呢，这可要了血命了，八抬大轿哪有抬石狮子的，
2: 就这八抬轿结实吧，也没有抬这玩意儿的，肠子这轿底不得压漏了啊。大人让抬那就抬吧。几个人过来了，抓腿的抓腿，抠底的抠底，叫着号使着劲走，还使劲走，
0: 撕着牙咧着嘴瞪着眼憋着气，脸也红了，脖筋也出来了，有一个把裤腰带都崩断了。
2: 好不容易把这石狮子抬到轿里了，

0: 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直播电话呢开通了，大家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那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大家今天拨通的电话好吗？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我们请进的是二线听众朋友，这位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6: 庆贺老师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了，这么多年我今天想麻烦你点事儿，就是我家这个就防水吧，有做的年头多了，反正有点毛病，好像有时候往楼下漏水了。那个我麻烦你常在电台经常推荐那个师傅，姓刘吗？
5: 对的。
6: 那个那这个准备给他检测不？
5: 检测的，但是检测都是收费的，检测也是收费的。
6: 啊。检测收费，
5: 对，
6: 不知道多完我跟他联系。
5: 检测维修都是收费的。
6: 维修都收费，那行，反正这师傅反正技术上，我们比较相信电台这个。
5: 那您就联系他，好不好？
6: 您给我个电话号，
5: 行，
6: 电话吧。
5: 好的，没问题。
6: 谢谢啊。
5: 大不老师，那转线吧。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
6: 谢谢。
5: 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上是52岁邱女士，邱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庆贺。
5: 嗯，
7: 就是我妈妈肌酐比较高，我想让你咨询一下，就是一大一有没有那个肾病的那个？
5: 只有一大二院肾内科。
7: 啊，那行，你说
5: 一
7: 下吧。
5: 一大二院肾内科是杜玄一主任。
7: 啊，杜玄一。
5: 对，玄学的玄，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杜玄一啊。
7: 好嘞。
5: 好，再见。
7: 嗯，
5: 下一位四线上78岁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8: 哎，庆贺老师，中午好！
5: 好，
8: 我想叫你给我找个大夫吧。我天天晚上一般中午不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就是他，我老头儿就肚子老胀，胀下老长时间了。完了，完大便吧还老，哎呀老肿下来。完了，然后吃了大黄那玩意儿不好使，就是那个大便那个。后来我姑娘领上我跟你说啊，领上一大二院看去了，看个普通科，拿回药。就这么吃还行，现在大便吧正常了。现在唯一老师我跟你说啊，就是肚子胀，老是胀小砰砰的，尤其是左边，胀厉害，而且现在这些日子还老是滋滋拉疼。我现在让你给我找一个大夫呗。
5: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到一大二院挂一下老年科的范英老师，让范英老师综合去评判吧。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一大二院老年科。
8: 啊，那我听你说过这，我知道了，范英老师。
5: 对，但是诊室外等待时间会长。对，诊室外等待时间会长。
8: 我知道的，那庆贺老师，那谁就是那个
5: 刘天佑老刘天佑老师看的是便秘，但是他现在不是排便正常了吗？
8: 他现在但是老是用药，我不用药，我也没不敢说他能不能便下来。
5: 那您也可以找刘老师去判断，一大一普外科刘天佑。他专门看。
8: 啊，在哈尔滨出诊，在那个一大医院是不是？
5: 对，一大一南岗，他是看排便的。
8: 啊，南岗那个对。
5: 嗯。
8: 啊，那我找他也行，我就说
5: 找他也行。
8: 你告诉我去的啊。
5: 行，没问题。好。
8: 好的，谢谢。

0: 老师，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哎，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在无线等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秦鹤。
1: 您说，嗯。
2: 我是那个，我想咨询点啥呢？我给我儿子咨询一个事情。我儿子今天47了，他总拉肚，但是平时拉肚还那反正少一点。就最近嘛，家庭之间那个夫妻之间产生点隔阂，大家可能上点火啥的，这是总拉肚，一拉肚一天的起不来，一天得拉好几次，总在床上躺着。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这个。找一个好大夫，
1: 他这种很有可能是紧张性吧，情绪性的，这个不太好看。如果你想看的话呢，到医大一专门看排便有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呢是医大一神经不是医大一普外科或者是呢挂便秘科刘天佑教授，但是我个人感觉效果好坏我不敢保证，好不好？
2: 嗯，
1: 因为他像这种。
2: 我整不明白怎么回事，现在就
1: 那您就问一问医生吧，医大一普外科或者是挂便秘科，
2: 医大医院是吧？
1: 对，医大一星期二出诊，刘天佑，
2: 周二出诊是不是？
1: 对，在医大一南岗啊，
2: 就是那个刘天佑啊，
1: 对，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好吗？
2: 刘天佑，这叫什么科？
1: 挂普外科就行。他专门看肠道和排便的，
2: 挂普外科是吧？
1: 普不是骨，
2: 普
1: 对，普外科刘天佑啊。
2: 谢谢，
1: 那行，
2: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好，听众朋友呢，山海在说，清河你好，我家呢订了牛肉酱，昨天已经收到货了，真的很好吃，生产日期很新鲜，太合我的心意了，它完全不辣，咸度刚刚好，五香味道很纯正也很柔和，牛肉粒呢很饱满，它是不齁不腻，我是配的面条吃啊，都很好。早上起来呢，又夹了点馒头，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的，下饭神器呀！可以再买一套。你先把这套吃完的嘛，行不行？山海，你先把这一套吃完的，刚收到，别着急啊，把这套吃完的再去订下一套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你好，秋贺。我想问一下子吧，就是我在抖音平台买件衣服。穿着不合适，昨天我就退了，但是菜鸟驿站问我要的身份证号和姓名，当时我没考虑太多，我就给他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危险？
1: 你正常情况下选择上门取件退货呀？
3: 没有，我接着在那取了吧，我接着试就不合适，我接着退了。
1: 但是我跟您说一下，如果按照咱们快递或者是邮政的政策，我们发东西的确是要实名制，但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会选择是上门取件退货，其实就不需要登记信息。但是菜鸟驿站这边呢，管您要身份信息有没有风险，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如果说是按照实名制发快递这个角度上来看，他登记咱们的信息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要看尤其是要看买的东西是什么。但是现在的确我们会要求发快递的时候是实名制的。但我们现在在平台上购物，因为平台呢，比如说像抖音啊，我们本来用户就已经实名制了，所以说一般我们在抖音退货呢，你选择的是上门取件退货，是不需要重新再去填写身份证号码的。所以我不太能弄明白，就是这个菜鸟驿站他要你身份证号到底要干嘛。
3: 当时他问我要的时候，我说那我敢给他吗？他说没事儿，这是平台。
1: 对，就是他可能是要实名制。就现在其实是实名制，
3: 但是他是名吧，我倒没事，我就不身份证号。
1: 我不跟您讲了吗？就是快递呢必须要实名，因为驿站呢它是代寄退货，它也算寄件嘛，按照规定呢它是可以登记身份证的。
3: 行，
1: 对，就是它的系统也有可能有这样的退单的要求，要求补实名信息
3: 啊，
1: 是不是？所以就是如果说他是干这个事儿，那就没有问题，但也会存在着一些风险，比如说他私下倒卖信息，是不是？或者是滥用你的身份信息去注册一些账号，但是这种呢咱们也不知道他要干啥。
3: 那他
1: 能明白吗？
3: 能干什么？
1: 就是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3: 就是银行卡的钱他能不能挣走啊？
1: 那不会的。
3: 啊，不会的。
1: 银行卡的钱是不可能，是不可能转走的。
3: 啊，好。
1: 嗯，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只知道一个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是不可能把卡的钱转走的。包括我的身份证号都是泄露的呀，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填过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呀，对不对？
3: 啊啊。
1: 所以说，你就不用光说知道名和身份证号，就可以把钱转走，那是不可能的。这个记录上是实现不了的。
3: 啊，好，
1: 好不好？嗯，至于说他能不能去干点啥其他的事儿，这个咱就不敢保证。但我建议你呢，因为咱们抖音账号已经实名制了，上门取件呢只需要取件码，四位数取件码就可以了，是不用再去提交身份证号码的。所以我建议你以后要是发货的话呢，尽量还是选择上门，
3: 嗯，
1: 上门取件，还是用这种方式，好不好？嗯，好，
3: 闹心了，
1: 好，再见了。嗯，行。所以呢，驿站要身份证呢，它其实是有这样规定的，是合规的，但是有小风险，对吧？咱们如果抖音账号实名制的话，咱们尽量选择上门取件吧。啊，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刚才有听众朋友说收到这个牛肉酱非常好，是的，这牛肉酱很好吃的，大家形容它就不咸不辣，牛肉还多，价格还便宜呢。市面上这样的牛肉酱二三十都有的，咱们才卖9.9块，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 5879198458。

0: 能明白。金融机构这边它是违规放贷，审核失责，是吧？抵押登记窗口，比如说它是协助违法登记，也可以追责。行政上呢，人证不符合仍然办抵押，也是可以进行追责的，对不对？所以咱这里边讲一讲，是不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话，你老伴是没有办法免除的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仔细想，是不是？
1: 对。
0: 嗯，那人家那个窗口顶多他去承担责任，他肯定就说，那我们审核不够严格，他顶多是按照这个方向去承担责任，对不对？我们审核不够严格，但是的确来了一位先生，这个先生跟照片上很像，他可能会，他有可能会，对呀，他有可能会这么说，你说是不是？
1: 对。
0: 那他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说你老伴儿是不是还是主谋？因为人是他找的呀，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还是以谈为主，行吗？嗯，嗯，好，再见，
1: 谢谢你，好，再找你，
0: 行，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您可以通过电波呀、继续讲您要分享的事儿啊。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三线上，贾女士，贾女士您好。
2: 庆贺老师您好。
0: 您好，您说。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您和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现在信必乐降脂针在哪个医院能开到？
0: 好的，这个得咱们听众朋友帮您出
2: 主意。我还有个补充的，就是
0: 您之前是在哪
2: 开的？如果没有知道信必乐降脂针的，那个瑞百安降脂针有知道，往直播间打一下，告诉我也行，谢谢。
0: 瑞百安之前有听众朋友说过，他不是那个伊洛尤丹抗吗？是不是？
2: 对，
0: 好像是之前听大家讲过。您现在，您之前是在哪个？你之前在哪个医院开的？
2: 我在松北，那个我们松北有个嘉润医院开的，还有我们松北有个。

0: 一大四开的，原来都是。
1: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的。
0: 谢谢。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
1: 行。
0: 听着广播，完了有知道的给您打电话。那好嘞，
1: 行，就是这两种降脂针，哪个医院能开到的话呢？你想去是不是？好的，求助一
0: 谢
1: 下
0: 谢，
1: 听
0: 好
1: 众
0: 嘞，
1: 吧，看看大家有没有
0: 再
1: 想法。
0: 见，
1: 行，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五线，武先生，袁女士啊，袁阿姨您好，
2: 星哥你
1: 您
2: 好，
1: 好，
2: 我
1: 您
2: 每天
1: 说，
2: 都听你的节目，今天我真有事儿想麻烦你了。我耳朵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吧，总是耳鸣、脑鸣。我想让你介绍一位医大医院的医生，我想去那儿去看看。
1: 耳鸣、脑鸣啊，它是两个科，您先去看看耳朵有没有问
2: 耳
1: 题。
2: 吧，可
1: 看
2: 以。
1: 耳朵的话呢，是医大一耳鼻喉科的宋鹏龙老师。
2: 送啊。
1: 对，宋朝的宋，大鹏展翅的鹏，龙是属龙的龙，宋鹏龙。看他就行，好不好？
2: 那行。
1: 好，
2: 那行，完
1: 好
2: 了我
1: 嘞，
2: 再查他哪天出诊，我就不麻
1: 行，
2: 烦你了，让
1: 好
2: 孩子
1: 的，
2: 查。
1: 没问题，
2: 那
1: 没
2: 谢
1: 问
2: 谢你
1: 题。
2: 啊。
1: 好，再见。另外呢，咱们医大一今天问的比较多的刘天佑教授，他在下周就要恢复出诊了。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这是一位结肠直肠方面的知名专家教授。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有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像便秘、痔疮啊，都可以找他来看。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医大一出诊。那么像前一段时间省内召开的结直肠方面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呀，包括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都能做，包括呢像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是很擅长的。所以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呢我们叫结肠癌、直肠癌，都可以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那么除了呢他在普外科出诊呢，也在咱们这个便秘科出诊。那么他对于像便秘啊、痔疮也是非常擅长的。那么听众朋友啊，您家呢有病患是肛肠这方面的疾病，像便秘、痔疮也可以挂医大一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的刘天佑教授，好不好？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这位教授的名字呢叫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他在普外科和便秘科都出诊的，好吗？这是知名的，咱们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直肠的，便秘、痔疮、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找他看都没有问题。见到刘教授呢，你可以跟他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来吧，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畅通，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呢，您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您要分享的问题。然后一会儿我会登录一下平台，再看看有没有给出主意的朋友啊。如果有给出主意的朋友呢，我们也讲一讲大家出的主意啊。接下来给大家播段歌吧，马上回来。

0: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等听众朋友，郑女士、郑阿姨，你好。
1: 清河你好，
0: 你好，您说，哎，你好，
1: 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位医生。
0: 您
1: 我那
0: 说。
1: 个头晕，都有10来年了，现在越来越严重，岁数越大越严重。
0: 头晕的话呢，两个方向去看，一个是在老年科看，一个是在神经内科去看。你比较倾向于看哪边？
1: 看一听那个神经内科吧。
0: 神经内科的话，你到医大二院，你可以挂一下像王小坤老师啊，或者是看一下李磊呀，都可以的。
1: 啊，神经内科，
0: 对，医
1: 王
0: 大
1: 小
0: 二院
1: 坤
0: 神
1: 医
0: 经
1: 生。
0: 内科王小坤啊、李磊啊，这些老师都不错的，行吗？
1: 那行，
0: 嗯，那行，好嘞，跟您聊到这儿，好，再见啊。露水他说：“庆和你好，我也买了牛肉酱，真的特别好吃。牛肉酱呢，主要是不咸。我家里边是有小朋友，不敢给小朋友吃那种特别咸的东西。这个牛肉酱呢，它的口感比较适中，而且呢，牛肉含量也比较高。真的找到一款适合孩子吃的五香牛肉酱了，它的辣味是一点都没有的，而且呢，咸淡正正好好。打开盖子，能够闻到那种特别正宗的牛肉的味道，肉质呢紧实不柴，用料真的很实在。”这个口味儿呢，小孩能接受啊，感谢你的推荐。是的，咱们这款牛肉酱就是一个做的减盐版的，所以这个牛肉酱呢，它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啊。咱们家里边拌点面条啊，蘸点馒头啊，小朋友都能喜欢的，好吗？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先生，二先生，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2: 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2: 嗯，清河老师好。
0: 嗯，
2: 我有一件事儿，那个最近嘛得了那个湿疹，吃了好多中药也不好使，所以呢，麻烦您给我指导一下，到哪儿去看比较合适呢？
0: 湿疹的话，您上医大六院，张峰老师从上海回来出诊了，挂一下皮肤科主任张峰。
2: 张峰，
0: 山峰的
2: 峰，对，江北吧，
0: 对，江北
2: 是吧？
0: 医大六皮肤科张峰老师。
2: 那咱们江南有没有？
0: 我们皮肤科张峰老师回来之后，就皮肤科只推荐了张峰老师。嗯。
2: 哦，那好的，谢谢了。
0: 嗯、好，哎，再见。
2: 嗯、好，谢谢、
0: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上这位，是张大叔。张大叔，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3: 嗯。我老伴是那个什么，他是头晕呕吐。
0: 头晕呕吐多长时间了？这种情况您告诉我。
3: 这种情况挺长时间了，但是呢现在有的人说检测没检测什么毛，我想检测检测是不是毛病，是不是耳石症。
0: 如果看耳石症的话，是医大二院，你挂一下咱们专门看耳石症的一位专家，他会检查的，应该是于立民教授，我给你查一下，稍等我啊。
3: 好的，
0: 稍等，咱们帮您看。稍等啊，没错的，医大二院耳鼻喉科于立民，他可以帮您判断是不是耳石症。
3: 嗯，
0: 鱼就是干沟鱼。
3: 我挺厉害。
0: 您不是说想看耳石症吗？
3: 对，想检测检测。
0: 于立民他，于立民就是专门看耳石症的，能告诉你是还是不是。啊。
3: 啊，于立民。
0: 对，站立的立，人民的民，于立民啊。记好没有？
3: 稍等一下，我记一下。
0: 嗯，于立民，
3: 二院。
0: 对，于立民。嗯，您抓紧时间，我后边还有人在等。
3: 嗯，
0: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于立民，您记下来了吗？我要及时通话了。我不能等您了啊！医大二院于立民，对的。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上林女士，林阿姨您好。
4: 哎，清河你好。
0: 你好，您说。
4: 嗯，那个我侄女吧，拜托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0: 嗯，
4: 就是咱哈尔滨市那个市行啊，还有各个区，每个银行有保险箱。
0: 那很多银行都有的，你就国有大行都有的，工建农中这些银行都有的，年费大概是200到500吧。
4: 关键问题是这个各区的这些小银行没有
0: 啊，你就找大一点的银行，上分行，找分行，你可以打他们那个，你可以打他们那个电话，你得自己首先选银行，比如说我是想选中国银行，还是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你得先把银行选好，选完银行之后给他们打电话。
4: 我今天选那个什么玩意儿，近的道外有吗？
0: 道外也有很多银行啊，你先得选银行。我说的是，你要先选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还是工商银行？
4: 哪个的银行都行，五大银行都行。
0: 那您先告诉我你选哪个，你给他打电话就行，打电话他就告诉你了，谁家有。
4: 啊，哈尔滨银行可能是全市都没有，他说不让。
0: 我不刚才跟您说吗？您问一下中国呀、农业、建设、工商，打他们的客服电话去问，看看他们的保险箱业务。
4: 哦，那好的，好的。
0: 这个要打他们客服电话的，因为它也是动态调整的。您说的对，比如说有一些银行，它可能那个网点取消了，没有了，对不对？是不是？
4: 对。
0: 您就得打他客服电话，挨个打一遍。农行就打92529，建行打92523，工行打92528，你就得挨个打一圈，问一下，确定一下他们哪个分行现在还有保险箱业务的保留。好不好？
4: 哎，好的，
0: 嗯，
4: 好的，
0: 好，
4: 谢谢秦河老师啊，
0: 哎，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上，滕先生，滕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说。
5: 哎，你这主持人中午好。
0: 嗯，
5: 我那是今年72，两个腿下肢有点肿，已经有将近一周了。
0: 嗯，
5: 我想求助你给我指导一个好一点的大夫，我看一下。
0: 下肢肿，您上医大医挂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韩主任，你让他给你看看是不是下肢血管来的，行不行？他能判断这个下肢腿肿到底是啥情况。
5: 嗯，
0: 医大医血管外科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韩志阳。
5: 好，谢谢，
0: 好吗？
5: 谢谢，
0: 好，再见，
5: 谢谢。
0: 嗯，好嘞。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
6: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好，刚才呢我们导播老师呢正在给，应该是前天有一位杨先生，您是51岁，给您打电话了，您讲的是您买了一部华为的折叠屏手机，出现了这种故障吧，找了售后之后呢，经过鉴定发现您的手机呢是有人为磕损的痕迹，所以说呢他不会给你进行售后啊，要求呢咱们自费。导播老师呢已经给你打电话了，因为我们约定好的话是后期帮你联系一下华为售后，但是您没有接电话，今天呢我们是有时间给您操作的，但您没有接电话的话，可能就得过两天您有空的时候再给我打，好不好？因为咱们今天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可以帮你联系一下华为总部，这个就得看您自己了啊。另外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间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讲您要倾诉的事儿，好吧？今天呢时间比较充裕，大家可以继续打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在五线，五线上，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7: 您好，庆贺老师，我常年听你的节目，这里我出现点状况，我想问一下我的甲状腺，有点问题，我想上那以前我听了你在介绍一大二院的，我就忘了是哪个老师了。
0: 甲状腺有内科、外科调整，您想从内科上去调，还是说外科手术？您现在就是更倾向于怎么看这个甲状腺？还是说先到外科去判断一下要不要做手术？
7: 啊，对。
0: 那您就挂甲状腺史铁峰，史铁峰老师，他能判断。
7: 那是几院的？
0: 医大二
7: 院的，
0: 对，医大二
7: 啊，
0: 医大二的普外科史铁峰教授，石头的石，

0: 钢铁的铁，
1: 啊，
0: 先锋的锋，少年
1: 史
0: 先锋
1: 铁
0: 队那
1: 峰，
0: 个先锋队那个锋，
1: 啊，
0: 史铁峰
1: 嗯，
0: 教授，他去判断达不可不可以达到做手术。哦。
1: 哦，我在那个别的医院看过，看过他就做一个彩超，做彩超吧，他就说我这个就我是24年做的彩超，去年就没做，今年就有点变化了。我就是犹犹豫豫的，现在。
0: 稍等啊，我再给你确定一下，
1: 嗯、
0: 我怕名字我记错了。
1: 啊，谢谢您，老师。
0: 正在帮您看，稍等。没错，是普外科的史铁峰，没错的。
1: 他这个。啊，也是的，在网上，他这个是那个专家呀，还是
0: 他是就是主任，是这科的科主任，
1: 啊，那我就挂那个普外科就行。
0: 普外科，
1: 是不是啊、
0: 但是普外科分得很细嘛，他是普外四。
1: 啊，普外四。
0: 对。
1: 那我就这么挂普外四就行，是不是、啊？
0: 你就在普外科找呗，找史铁峰就行。其实挂号的时候有可能分得不那么细的。您就直接去找，外科。普外科、史铁峰就行、好不好？
1: 好，谢谢您、
0: 好，
1: 我都听你，就是9:30以后最开始我就听您的节目。
0: 是，谢谢您的支持，感谢，谢谢，
1: 好，谢谢您，
0: 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你随时拨吧，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家庭工作的事儿可以通过电波来聊啊。大伯老师还在审核着大家的电话，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啊。再有就是留言，我得上一下平台，因为今天有听众朋友问那个姜汁药，我看看咱们平台当中哪能开。刚才呢，小丽说可以到市二院去开一下这个瑞百安。好的，谢谢你，小丽，我联系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刚才有一位贾女士她询问的，一会儿我让导播老师给她打一个回访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三先生，商先生，商先生你好。
2: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今天我那个手机上吧，去年就有我那个外孙女一个微信，但是呢，今天早上我给我外孙女不是来到61了吗？我把钱发过去了，我闺女说的。我外孙女没有微信了，微信早就没有了，你说这钱能不能瞎呀？
0: 这个不好说，就是如果说那个微信没有别的人在用，那么那个钱自动它就会退回，所以我要跟你确定的是，你看你转的那个钱对方有没有点，只要没有点的话，24小时它就退回来了。
2: 没有点，
0: 没点，没人点的话，那钱会退回的。明天这个点就退回来了。你比如说你是今天8点发的，明天早上8点就退回来。他有一个24小时，24小时没领就会退还的。
2: 知道了，
0: 好不好？
2: 谢谢老师、
0: 如果你特别担心的话你特别担心的话，你可以给财富通打电话，我把那个财富通电话告诉给你，好不好？你跟他说一下，你说呢，我是给亲属啊发微信红包。但是他已经不用这个微信了，你看他能否帮你去操作一下？财富通，我帮您看一下他的电话啊。稍等，正在帮您查。稍等我一下啊。我查一查，查完之后你就给打电话就行。电话是95017。
2: 95017。
0: 对，这个24小时不领的话就会退回的啊。
2: 就五个电话号。
0: 就五位数，95017。
2: 啊，
0: 95017，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上贾女士，贾女士您好。
3: 您好，清河老师。
0: 姜汁针呢？那个瑞百安在市二院有，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道外那个。
3: 谢谢您。
0: 这是咱们听众朋友小丽，她刚才给咱们发的，我先赶紧给你打了电话。好，那行，聊到这儿，再见。
3: 谢谢您。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上，李大叔，李大叔您好。
4: 是我吗？
0: 是您，您好。
4: 你好，那个星河你好。这就不是。
0: 您讲吧，电话接通了，可以开始讲了。
4: 怎么这么乱呢？这里边这么乱呢？
0: 因为有其他听众。

0: 明白吗？其他听众也在线等，你就正常讲你事儿就行。
1: 啊，我说了。
0: 嗯，您可以说了。嗯。
1: 就是说嘛，哎，你看又他说话了。
0: 那您看看您周围，你就正常讲你的就行，你不用在意，听明白了吗？我这儿听是正常的。能理解不，李大叔？
1: 那我听不清，我这怎么乱七八糟里边听说话？
0: 你就正常讲你的事儿就行，能理解不？
1: 哦，
0: 你先把你的事儿正常讲出来就行，你不用管别的，你就讲你遇到啥问题了就行。
1: 我说了啊，
0: 嗯，您说，
1: 那个是这样，这回好了，啊，这回好了，
0: 您就抓紧说就行，
1: 那个、
0: 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抓紧说，您说。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那个老伴儿吧，老伴儿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吧，那个产权证、房产证是他的名，我呢是不是需要改过来我的名？我听人说呀，怎么的？
0: 您正常讲您的事儿，不要再打断了，你中间不要再断了，好不好？
1: 不是我说话里边
0: 大叔，我跟你聊到这儿吧，跟你说到这儿，你没法讲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喂。
0: 刘女士您好，您说，嗯。
2: 我想你请麻烦你给我找一个那个大院找个大夫，我就手抖和那个嘴都抖。
0: 稍等啊，帮您看一下。
2: 我是那军众老军众，顶把听你的节目。
0: 嗯，谢谢您。稍等，
2: 就是那个找个老年的，就是那范，你不是我听你讲的范英，叫范英啊。
0: 范英老师基本上不看抖啊。您要是这个上神经内科去查一查吧，这种抖，神经内科你挂一下张丽梅，你看能不能挂上？
2: 张丽梅呀、啊。
0: 张丽梅，梅花的梅。
2: 张丽梅是吧？
0: 对，张丽梅。嗯，W老师，咱们前面那个听众他应该是自己手机的问题，不是咱们设备的问题，就是有那位什么他老伴去世那个。他肯定是手机开了什么其他的东西一直在响，啊，你给他打电话，然后你跟他说一下，你跟他讲，让他把身上什么收音机啊，他手机的软件都清一清，要不他肯定在听，因为不是咱们的问题，我看了看咱设备正常。一大二院神经内科张丽梅，
2: 张丽梅，
0: 梅花的梅，
2: 啊，
0: 还有黄香南，
2: 还有黄香南呢，
0: 对，两位，看你这个抖，去看看吧。
2: 那他几天那啥时候
0: 出诊？谢谢，自己让孩子去查，先把名字记下去。一大二院神经内科张丽梅，还有一位黄香南。
2: 等一会儿我要老头记上，我不印字儿。
0: 你们得准备好，要不耽误节目时间啊？为啥不先准备好呢？
2: 你给我记住这个名，张丽梅。张丽梅。
0: 咱能快点不？
2: 张丽梅。
0: 咱能快点不？嗯，抓紧时间呢，你们俩。
2: 那位叫什么？
0: 黄香南。
2: 黄香南呐。
0: 对，黄香南两位啊，嗯。
2: 黄香南。
0: 对的，对的。
2: 嗯。
0: 好，记好了是吧？再见了啊！大家想记什么医生名字，你们提前准备好纸和笔，或者准备好谁识字啊？有人在身边。要不然的话太影响节目进程，而我这边也不能太等您的，好不好？这边吉祥提醒说红金街19号，这儿这个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它这儿有，还有一个呢是龙江银行总行，有一路上海街交口这儿也有啊，这儿也有。好的，那这个一会儿我也要回访一下，好不好？我会给他打电话再告诉他一下。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呢，大家想要到一大二院去看一下郭勉医生，这位是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他主要是看的偏瘫。家里边有病患呢，他之前得过脑梗啊，我们讲啊，像脑梗出现的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偏瘫呢，半身不遂呀，走到框框啊，这些呢，大家之前做一些康复治疗效果不好的，想要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到一大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挂一下神经外科，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啊，郭冬临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郭勉医生，看他就可以了。那我们说呢，郭勉医生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说他发了很多具有这个影响力的文章，就是有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呢一些高水平的文章都是发在

0: 哈尔滨市卫健委的官网上慢慢去看，我们得按照他那个政策文件看一下分级诊疗，是不是？所以目前没看到，也许吧，也许是我没有查到，但是我现在的确是没看到这个事儿。而且你想，我们正常情况下，跟医院合作的这么密切，假设要是有这个消息，我相信一大一大二他们就会跟我说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1: 啊，明白。
0: 就是因为一大一、一大二他们，宣传处跟我们都是有联络的。假设说他们要是开始不接受普通患者了，那你想咱们还介绍听众过去呢，对不对？咱就说分析这个逻辑，如果说他们不接诊患者了，他也不能让咱们再介绍这些专家呀，是不是？
1: 是，好的，那我明白了。
0: 所以咱们就是他，我觉得呢，分级诊疗这股事儿啊，一直是国家倡导的，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您说这个是对的，小病在基层看，大病去大医院，这个一直都有，但是它不是一刀切，不是禁止，它是一种建议和引导，好吗？
1: 好的，
0: 行，再见。哎，好，二线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秦河老师。
0: 哎，您问的问题我这儿也帮您查了一下，刚才咱们听众朋友帮您看的，咱们要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吉祥，他说建议您呢到友谊路和上海街交口啊，到龙江银行的总行去看一下，说现在一般这样的业务都在总行了，分行也可能没有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银行的黑龙江省分行，它是在红军街十九号啊，您看看这两
2: 十九号哈，
0: 红军街十九号就是咱们往博物馆那边走，快到博物馆专卖道
2: 啊
0: 那块的中国银行，对，还没到博物馆专卖道呢，在红军街上挺好找的，那个中国银行可大了。
2: 行，谢谢老师，谢谢。
0: 一个是龙江银行总行，一个是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说这两个银行有可能还保留着保险箱业务。
2: 中国银行行，
0: 要不自己买一个呢？不方便放在家里呗。
2: 好，
0: 要不你就建议他自己，对，你就告诉他，要不然实在没有就自己买吧。好，再见了。哎，行，我估计可能是有啥东西不想往家放。下一位咱们继续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肖阿姨，肖阿姨您好，不是肖大叔，肖大叔您好。
3: 你好。
0: 哎，您说，肖大叔。
3: 你好，姓赵，我问，就是我问你个事儿，打听，就是说大夫，那个过敏，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那个那什么，就是那个办房照啊，那是怎么的？就是改名，
0: 哎，
3: 到那什么去办，好办不好办？
0: 您得看咱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把房子卖出去，还是你亲属之间更名？先确定这件事儿。
3: 我买姑娘的房子。
0: 你买姑娘的房子，买姑娘的房子，你们正常做买卖手续是吗？
3: 我把钱啥都给完了，现在就是没改名，房照
0: 那去啊，那要去改去啊，去改名
3: 啊？费事啊？
0: 不费事，不费事，
3: 不费事啊？
0: 不费事，
3: 那个费用呢？
0: 费用正常交契税。
3: 大概得多少钱？
0: 你姑娘几套房子？
3: 我
0: 你姑娘名下几套房子？
3: 她总共两套。
0: 两套房子，
3: 加我这个算两套。
0: 我知道你名下没有房子，是不是？
3: 我名下没有。
0: 多大米数的？哪年的房子？
3: 我买他的。
0: 多大米数？哪年房子？帮你算。
3: 现在已经都十二年了。
0: 多大米数的？
3: 那个是86。
0: 那没问题的。你这个税费很低的。你姑娘呢？是买方这边呢两套房产，然后。而且呢往外卖的这套房产我跟你说反了啊，就是你姑娘呢是卖方这边呢，
3: 她
0: 是两套房产，两套房产呢她往外卖这一套是她的第二套房子，面积是86，已经12年了，下证12年了，然后你是买方你这边呢，你是她的父亲，你们走的是买卖手续吗？然后你名下是没有房子的。没有房子的，你像来讲你交的税就很少了啊，那个契税啥都非常少。我给你看一看整体的税费，我告诉你都分别怎么交，好不好？
3: 谢谢。
0: 首先就是你那个契税那边呢，应该是交一个1%。这个就是评估价格1%，它会上咱们的评估系统的。 好不好？税费是非常低。

0: 你的
1: 跟我来一起去啊，我是拿他那个身份证，我自己到那就办了。
0: 嗯，你
1: 我是跟姑娘俩一起去办，
0: 当然得你俩去了，买卖双方都得出现的。
1: 啊，我行，我拿他身份证，我自己到那就能办。
0: 对，满12年，你女儿的二套，这个增值税个税他就免掉了，然后你没有，你是无房首套，契税是1%。
1: 对。
0: 没有多少钱的，就是1%的一个契税。
1: 好，谢谢。
0: 好不好？嗯。
1: 好好好好。
0: 是不是？二套满5年了。
1: 对对对。嗯。
0: 行，那你们就。
1: 费用。
0: 那你们就去办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嗯，直接去办理就行，你俩都得出现的啊，拿着身份证、户口本啥的。你女儿如果是已婚状态，还需要有婚姻登记证什么，都得带齐手续啊。
1: 啊，好的，谢谢。
0: 嗯，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是血压问题是吧？施阿姨您好，施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好不好？另外呢，想看女性万一白斑的好朋友，你们可以到医大4，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去看一下万一白斑。这位专家是知名的王立双教授，他主看女性万一白斑。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得了之后特别遭罪，很多人呢。不好意思去看啊，有些呢就是感觉到那种像讳疾忌医似的，就觉得大医院的人多呀，排队呀，找那些不知名的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看了半天没看好，有的是落下病根了，有的是延误病情了，有的可能严重的诱发癌变。所以听众朋友，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它也是要仔细去看的，要找专业的医生。您到医大4，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也是3甲医院，您就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王立双老师，他专攻方向女性万一白斑治疗。女性得了万一白斑，你就到医大4找王立双，星期1到星期5他都出诊，看病也方便啊，就找他呢就用药也方便，就在医大4，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医大4，去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4妇科王立双老师去看女性万一白斑，包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多大年龄都有啊。年轻的或者是上了一定年龄的听众朋友去看好之后都很激动的啊，都给王老师送锦旗啊，给我们打电话呀，写感谢信的都有的。所以您就直接到医大4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这个外阴白斑，你见到王教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说王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就行，好不好？医大4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外阴白斑。好了，听众朋友，咱们还有半个多小时直播，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3蒸3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4碗啊，一天吃到4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2碗，就是早中晚各吃2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58

0: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要跟前面那位听众朋友说事儿啊，因为他那个除了契税之外还应该有个个税，是不是？因为他那个房子是二套的，二套有个税啊。我刚才把这个给没给他算啊，我要再跟他说一下啊。稍等，让导播老师联系他一下啊。肖大叔啊，
1: 哎，
0: 肖大叔，因为你这个是和女儿之间交易，女儿之间交易呢，卖方这边也有费用的，就是你女儿这边她得有一个个税。
1: 哦，
0: 你这边交的是契税，你女儿那边交的是个税，但是因为你们是这种妇女嘛，其实就不就不分了，我就不给你分了，就整体是2%了。
1: 哦，
0: 如果正常你要是买别人的房子，咱那个个税就是卖方他去交。
1: 哦哦哦，
0: 明白。
1: 谢谢。
0: 对，因为咱们要看一下这个表格，因为刚才在播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表格。买方这个倒是没有争议啊，您这个契税呢肯定就是1%了，但是卖方这边呢它有二套，二套的话呢，你看我刚才再看一下这个表格，满5年不为一要交个税1%，好不好？这个所以说你女儿这边她有个个税啊，这个不能减除，女儿那个个税加上你的契税一共就是2%，好吗？嗯，行，好，再见。
1: 哎呀，谢谢你的解释，谢谢
0: 啊。好，再见。哎，下一位二线，55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清河老师。
0: 嗯。
2: 啊，我就是我母亲吧，是30多年前再婚。
0: 嗯。
2: 完了，就是在2019年，他俩在哈尔滨买了一套房子，写的老头名。啊，买完房子，他俩隔1年完才领的证。现在我就想问，
0: 隔一年才领证，先买房子的时候他俩已经在一块同居了20多年了，是吧？
2: 三十多年。
0: 然后那买房子那时候不是30多年啊，
2: 买房的时候就32年了。
0: 那现在呢？
2: 完了，因为就
0: 现在多少年了
2: 没登记，现在就已经2019年到现在。
0: 你不说他俩现在过日子一共是32年吗？
2: 没有，他是买房子之前是32年。
0: 那是哪年在一起的呀？
2: 啊，
0: 看看是不是事实婚姻呢？
2: 哎呀，那是几年了，我就忘了，反正是。
0: 反正就是两个人在一块、
2: 就是、
0: 同居32年，说买的房子，买完房子之后第2年才登的记。那买房子写的是谁的名字呀？
2: 那老头啊，当时写我妈名，他也写不上啊。
0: 能写上啊？不登记也能，不登记也能写的。
2: 啊，但不明白，当时就办手续，完也就办了。完了，老头没儿没女，但是他有。5个姐妹，
0: 他现在还
2: 在
0: 世吗？
2: 都在。
0: 老头在世没？
2: 在世。
0: 可以更名啊，夫妻更名啊，更到你母亲名下就可以了。
2: 啊，那老头
0: 收工本费。
2: 但我的意思，能不能加上我妈的名，是不是就可以能少减少点麻烦？这样是。
0: 加名更名都可以啊。
2: 就是更名，老人肯定不愿意。
0: 那就加名呗。
2: 加上我妈的名，是不是这样？以后就万一老头先没了，就是跟他姐妹他们
0: 有关系
2: 吗？
0: 有关系，
2: 有
0: 关系。加上名字也必须得写遗嘱。
2: 啊，
0: 因为你加上名的话呢，老头有一半，你妈妈有一半，对不对？
2: 嗯，
0: 咱们说是这个，您可以加约定份额的，也可以约定份额，都能做到。所以就是咱们说先加上名字啊，先按照1+1/2来计算，1+1/2计算的话，如果老头没有留下遗嘱，老头去世了。
2: 嗯，
0: 我们去分析他是不是产生继承了。
2: 嗯，
0: 哎呀，那就跟他们没关系了，因为第一顺位在，确实没关系
2: 啊。
0: 因为你、
2: 啊就是、
0: 因为他们后期呢、
2: 嗯、
0: 已经有合法的夫妻婚姻登记证了，婚姻登记证的话呢、
2: 啊、
0: 第一顺位上就是你的母亲了。
2: 啊啊，
0: 第一顺位咱们说是
2: 啊，
0: 对呀，第一顺位咱不是说是父母配偶和子女吗？
2: 嗯嗯嗯，
0: 他爸爸妈妈都走了。
2: 对对对，
0: 对吧？也没有孩子、
2: 啊、
0: 那配偶他就是你的母亲啊。因为他们是有合法的夫妻登记证的，那没关系了，那就跟他的兄弟姐妹就不产生联系了。没有遗嘱的话也是，现在就是说哪怕不加你母亲的名，那么这个房子也是你母亲去继承。
2: 那他不是婚前的吗？
0: 婚前他俩是合法夫妻关系啊，听明白了吗？他俩现在
2: 是

0: 不管他是婚前婚后的，只要是他的个人财产都由你母亲继承。
1: 哦，
0: 因为你母亲现在就是在法定顺位的第一顺位。
1: 哦，
0: 这个咱们是最重要的，这是刚才咱俩都疏忽的，对不对？最重要的就是他俩在第二年已经办了婚姻登记证了。
1: 对对，
0: 他俩就是合法夫妻了，就受婚姻法保护了，受民法典保护了。你婚前婚后的啥玩意儿，都是他的财产，只要是财产，就会成为他的遗产。只要这老头没有留下其他遗嘱，你母亲就会以他合法妻子的身份继承他的遗产。
1: 啊，就是不加名也没事的。
0: 加名更稳妥呀。
1: 加名更稳妥，对对。
0: 对呀，加名更稳妥，加名加上名字，其实主要解的就是家庭内部矛盾。
1: 对对对，这样是减少麻烦。对，但是如果是我母亲先没，这老人肯定得由我们哥俩得照顾了，这是啥的，反正就好说一点，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去加上更好。
1: 加上名也不花多少钱，是不是？
0: 夫妻之间费用很少的。
1: 啊。
0: 夫妻之间好像。是不用吧？好像夫妻之间更名都不收费，加名好像也是不收费的吧？我给你看看。
1: 哎，好，谢谢。
0: 稍等啊，一会儿我跟一下。反正就是更名肯定是不收费，加名我估计也是一样的。
1: 哦。
0: 稍等吧，我给你查完之后，我再告诉你啊，别给你查错了。反正夫妻之间更名肯定是不收费的，我再看看加上名字应该也是不收费的。我得确认，跟房产部门确认之后再告诉你。加上名字最好，加上名字就是主要是封他兄弟姐妹口的。
1: 对对对。
0: 要不然麻烦事多。
1: 对。
0: 再有就是咱也不知道老头啥想法呀。他万一一个遗嘱立下来把这房子给他其中一个兄弟姐妹呢？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去加上名字，对你母亲而言是最稳妥的操作。
1: 对对对对。
0: 哦，好嘞，好，
1: 好，
0: 聊到这儿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还有少量时间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

0: 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进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啊，你好陈和老师。
0: 王女士加名也是不收费用的啊，收工本费
1: 啊，
0: 没有什么税费啊、
1: 哎、
0: 夫妻之间就是这样的，
1: 谢谢
0: 加名啊更名啊，现在费用都是基本上等、
1: 啊、
0: 约等于没有吧，就收一个工本费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嗯、好，再见。
1: 谢谢，
0: 哎，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您说。哎，
2: 我有一个事儿啊，我家吧，我有两个子女，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儿子那个大，那个我想把我这个房产嘛给我姑娘，我儿子放弃，我儿子不争，我儿子有房子。
0: 嗯，
2: 那个这个怎么手续怎么？
0: 在世的时候只能走赠与或买卖，只能走这两个。
2: 走买卖啊，
0: 买卖或赠与，只能走这两个当中的一个手续。
2: 这个赠与是啥意思啊？
0: 赠与就是送给他，
2: 送给他
0: 也要交钱，都要交钱，无论是买卖还是赠与都交钱。那我往往建议大家是走买卖。嗯，
2: 交钱是怎么多少比例多少啊？
0: 契税个税啊，房产交易中心就给你们计算了，根据你房子的套数，再根据面积，最终去计算房产的交易税费。嗯。
2: 那得大约多少钱呢？
0: 根据房子的套数面积才能知道，明白？你这个房子、
2: 啊、
0: 你这个房子是你的唯一住房吗？
2: 啊，对呀。
0: 你这个房子是你的唯一住房吗？
2: 是，我有这两处房吧，都是我的名。
0: 那就不是你的唯一住房啊，我问是不是你的唯一住房，唯一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那就代表你不是你的唯一住房啊。
2: 不是，我这两个房子吧都是我的名，
0: 都是你的住房，也都不，那不叫唯一呀、
2: 啊、
0: 唯一的意思是你名下只有一套房子叫唯一、
2: 啊、
0: 能听懂不？
2: 啊，
0: 你名下有两套房子怎么能叫唯一呢？
2: 那怎么算呢？
0: 得算两套啊。
2: 啊，
0: 年头多长时间了？
2: 啊，
0: 年头多长时间了？
2: 年头，房子年头啊？
0: 对呀，
2: 房子年头有好几十年了。
0: 嗯，好的。再说一下，其他的，你女儿名下有几套房子？
2: 我女儿没有房子。
0: 女儿名下没有房产。
2: 啊。
0: 那你这房子呢？两个加在一块儿，一般就是收2%，评估价格的2%，加在一起。
2: 谁拿2%啊？
0: 你跟你姑娘去商量这个事儿，谁拿2%？你不得问你女儿吗？
2: 啊，
0: 这是你自己家的事儿啊，你也不是卖给外人啊。
2: 百分之根据什么百分之？就房价
0: 评估价格，房价的2%。
2: 啊，
0: 嗯，
2: 房价那房产部门作价呗。
0: 对的，是这个意思啊。
2: 啊，
0: 嗯，好，
2: 啊、好，
0: 再见。哎，下一位二线，罗女士，罗女士您好。
3: 你好，星河。
0: 嗯，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出国允许带多少现金？
0: 不同国家要求不一样。
3: 人民币。
0: 不同国家要求不一样。
3: 上新加坡。
0: 新加坡有入境要求的，我给你看一看啊。
3: 嗯。
0: 稍等。
3: 嗯，谢谢。
0: 稍等啊。我看看他最高最低要求啊，最高最低都有要求的。
3: 嗯，
0: 但是我去的时候他倒没查。稍等、
3: 嗯、
0: 我给你看一下啥时候去啊。
3: 6月份。
0: 稍等，正在给你看啊。每个国家他的要求都不一样的、
3: 嗯、
0: 新加坡我估计应该 要求要高一点吧，是不是？
3: 嗯，
0: 是应该带一点人民币的啊、哦。到人民币，你到那要换新币。
3: 对，到那还麻烦。
0: 对，稍等啊，稍等啊，我给你看一看啊。从中国出境的时候要遵守咱们中国海关规定，每人每次携带人民币限额是20000元，啊，携带外币等值是5000美元以内无需申报。
3: 嗯，
0: 超出需要有携带证，也就是说呢，按照咱们海关规定呢，您出国的时候是在，限额是20000吧？
3: 嗯，
0: 对。入境的时候应该也享受两国的约束规定，携带超过20000元的话要提前咨询海关的，否则有可能会被拦下的。哦、
3: 我到新加坡可以带两万呢。
0: 2万以下。
3: 啊，就2万以内呗。
0: 对，2万以内。他好像我看看他有没有要求、
3: 嗯、
0: 那就没有。没有对于我们最少的限制。最低要求没有、
3: 嗯、
0: 没有限制。但是你还是应该带现金、
3: 嗯、
0: 带现金你要到机场，根据我的经验，我这次吧，去新加坡的时候，我因为我之前没查什么攻略，我就觉得去新加坡挺方便的，然后就去新加坡，我就一分钱现金都没带，
3: 嗯、
0: 因为我就寻思用手机可以支付啊、
3: 嗯，
0: 还有信用卡呀，对不对？可以绑定啊什么的，
3: 嗯、
0: 就疏忽这件事了、
3: 嗯。
0: 到新加坡之后，发现绑的那个打车软件一开始还没绑好。然后我就认为好像能用支付宝，因为我开在机场上有一些支付宝的广告，包括新加坡有一些店是可以用支付宝的。我还觉得支付宝应该是已经很发达，打车都能用，实际还真不行，不能用。要不就是有，然后用信用卡呢，那个出租车也刷不了，他就让我拿现金。后来我从机场出来打了个车，他问我有现金吗？我说没有，他说没有现金你支付不了。然后我又重新在新加坡机场提款机取的。提款机取手续费就比较高了，
3: 嗯，
0: 因为它不是跨国取嘛，取现呢，
3: 嗯，
0: 我是用我的卡，用了一个信用卡取的新加坡的新币，我回来看一下不合适，嗯，
3: 对，它那利率汇率高，
0: 这一转才有手续费呢，
3: 对，
0: 就不合适，就不如直接带点钱了，你，但是你新加坡你要待多长时间啊？
3: 嗯，待一个月。
0: 那也别带太多呀。你有信用卡吗？
3: 我没有，那是允许带20000，我就带20000就行呗。
0: 那你保存好啊，你住在亲友家呀？
3: 上儿子那。
0: 啊，上儿子那儿，行，你也别整可丁可卯的、
3: 嗯，
0: 你带个10000来块钱吧，别整可丁可卯20000了，是不是？
3: 对。
0: 我认为是这样，要求是20000以下。
3: 嗯。
0: 啊，别带太多了，嗯，太多还不好保管。
3: 嗯，
0: 再一个到那儿，反正你要到那儿去现换新币也行，机场能换，完了他有一些银行也能换。嗯，你在咱们中国这换完出去也行，你可以在这邀约，你上一什么桌房啥的。
3: 咱搁这块那个，直接带人民币。
0: 你在这儿也可以换一点新币。
3: 你要是在他那换。他又是汇率又这个那个。
0: 我觉得你到那儿不也得换吗？一样的呀，你在中国换一点啊。如果你住一个月的话，你可以换5000人民币啊，或者换10000人民币的，你可以。
3: 那我就带两万块钱人民币就行。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最好在中国再先换一些新币。
3: 嗯。
0: 换一些新加坡当地的钱。
3: 到那就不用换了。
0: 你在那花不了人民币，你得花当地的钱嘛，对不对？
3: 那我那回我听那个广播怎么说的那个新加坡也可以那个用人民币结算，它结算是指
0: 人民币结算，不是对，那是人民币结算，不是花人民币，花得花人家国家的钱，
3: 啊，
0: 咱国家钱倒是花不了。
3: 啊，他那是指他们做买卖的，
0: 对，
3: 用人民币结算
0: 是
3: 吧？是，
0: 那你想啊，那这石油价格以美元结算，那他是这么个计算方式。明白，但不是说到咱们加油站或者是在咱们中国买东西可以直接用美元，不是的。
3: 嗯，
0: 你不还得换人民币吗？那老外来咱中国也得换人民币啊。
3: 那搁咱这花的，
0: 在咱
3: 们
0: 国家花人民币，在人那儿花人家的那个新加坡币。
3: 嗯，对。
0: 嗯，好不好？
3: 嗯。
0: 所以你还是要
3: 谢谢
0: 你要换， 要换的话呢，我的想法是，你

0: 别都换，你这10000块钱你可以拆成一半一半，一半换成新加坡的钱，在咱们中国就能换，到那就花了，你就不用在机场找了。我怕你找不着，你像我们在机场好找，是不是？又提款机啥的都能整明白。我怕您整不明白，你就出来直接打车，就花你的新加坡的钱就完事了。你在咱们中国，你换个5000到10000的新加坡币，这10000块钱，我认为就在新加坡你花一个月就够了。
1: 嗯，
0: 是不是不够？你不还有10000块钱现金吗？10000块钱现金你到那儿再换，你就这10000块钱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你在中国银行，你先去换。
1: 嗯，
0: 你就在你家附近找个中国银行预约，你说我要换10000块钱的人民币换成新加坡币。
1: 那在咱们换就只能到中国银行换呢？
0: 一般我都是在中行换，好像工行也能换吧？工行好像也能换，
1: 啊、
0: 我在中行换的多。
1: 啊，
0: 好不好？嗯，
1: 行。那上中行换的话，
0: 一般要预约。一般要预约，你先去一趟，你跟他说。
1: 我顺便再问一下，那个比方说我要往新加坡邮人民币。那个我上哪去邮去？上哪个行去邮去？
0: 你说这种跨国的汇钱呢？那中行应该能汇吧？我觉得中行就能汇，中国银行，他处理跨国业务应该没问题。你就直接拨
1: 到
0: 中国银行办呗。
1: 总行就汇去啊？
0: 不一定，分行啥的也没准也行，你就到中国银行去问就行。
1: 行。
0: 你就稳妥的，就是上中国银行吧。
1: 嗯。
0: 您家附近肯定有中行，
1: 谢谢，
0: 上中国银行去问吧，好不好？
1: 嗯，
0: 行，一定记得。
1: 他那有工商行。
0: 新加坡有工商行啊。
1: 嗯，
0: 我看到过工行啊，建行也有大楼，
1: 嗯、
0: 我也看过，印象当中是、
1: 啊、
0: 在马来西亚我也看到过，
1: 嗯、
0: 啊都有。
1: 嗯
0: 嗯，
1: 行，
0: 好嘞，嗯，那行，聊到这儿，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参与节目，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85

0: 18520977 185407820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上听众朋友，您好，黄阿姨您好。
1: 啊，清河老师你好，我想看眼睛，你给我找个眼科大夫。
0: 一大一、一大二，您选一下。
1: 那我上一大一吧。
0: 一大一眼科主任，一大一眼科张璐老师。
1: 哎，好。
0: 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1: 哎，
0: 别整错了啊！王字旁加马路的路，
1: 哎，
0: 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哎，再见。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下一位在四线。四线等候，岳阿姨您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嗯，
2: 我想麻烦你，那个我吧，手肿，手脖子肿，完了膝盖肿，我现在脚踝骨肿，我现在就是腿吧就跟棒似的，走到可疼可疼，现在回不了弯，就是上下楼特费劲。我问你上哪个医院找什么大夫看？
0: 腿肿。
2: 对。
0: 手也肿。
2: 膝盖肿，脚踝骨肿。完了，手脖子肿，是手指肚肿。我吧在一大四，我去年看了的，他说我是血沉高，但是我吃的那个是王体片和那叫什么药，这两样药吃的，但是消了完，今天又开始犯了，又犯还是疼肿，吃的叫第二思明片，完了吃这两样药，我现在还今天又肿开始肿了，肿的可厉害了，我就因为啥呢？我看孩子是累的着，就是膝盖上下楼。就上厕所都就蹲，
0: 我不确定您这啥原因，我怕比赛是风湿啥的。
2: 对，我现在他这个上那一大四，他说我是风湿，好像是风湿，血沉高吗？您，
0: 嗯，
2: 正常其实0到20，
0: 对，
2: 啊，我是0到100，知道吧？多出了那么多，后完吃完以后降了，现在是0到30，还是高，
0: 嗯，
2: 应该正常只是0到20，
0: 嗯。您这样，您上那个一大二院，你挂一下风湿科李英男。
2: 一大二院。
0: 对，一大二院风湿科李英男。
2: 李英男是不是啊？
0: 不是男，是男。
2: 男，李英男是不是啊？
0: 对。
2: 啊，
0: 嗯，
2: 行，我到那样看看去，是不是啊？
0: 嗯。
2: 一大一这嘎达没有吗？我今天太远了，我看看孩子，整孩子，这边有没有好的大夫？
0: 嗯，肯定有，但我不熟。跟李老师比较熟，
2: 啊，
0: 一大二院风湿科李英男，
2: 啊，
0: 对，
2: 好，
0: 英雄的英，男就是木字旁加南方的男，哦，
2: 好，
0: 一大二院风湿科李英男，你跟他详细说说，看看是不是风湿，咋看，哦，
2: 嗯，行，
0: 好，
2: 谢谢
0: 你，再见，哎，别客气，下一位二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啊，你好，金克，我是你老听众，我有困难要找你帮一下吧，
0: 嗯，
3: 我现在我的双腿吧，现在。两个腿的腿肚子非常疼，就是难受，胀的乎的，就晚上睡觉就好像老冰凉冰凉的，老是睡不着。我想叫你找大夫给我看一下这腿是怎么回事啊？
0: 嗯嗯，腿胀。
3: 腿胀，腿凉，就是觉得脸摸了还不凉，但觉得凉的背盖着后背也凉了，就加热就好，我搁热水袋就好了。这是好几年了，
0: 上
3: 一
0: 大一血管，
3: 一
0: 大一血管外科看韩志阳。
3: 韩志阳哈，
0: 对，
3: 韩。治哪个治啊？
0: 同治的治，太阳的阳。
3: 啊，太阳同治的治，太阳的阳。好，
0: 嗯，
3: 这是我是在网上就可以挂，还是到医大直接就可以挂呀？
0: 上医大一最好提前网上挂号，韩志阳，提前看一看。
3: 哦，到那边啊，
0: 嗯，
3: 在网上挂啊。
0: 对，
3: 啊，
0: 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啊。
3: 好了。好
0: 嘞，
3: 好，
0: 再见。嗯，好，今天好像基本上这些事儿都给大家说到了，是不是？然后今天还有很多咱们这个五香牛肉酱的好评留言呢，啊，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去分享，我再往前翻一翻，看看咱们的留言平台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发，是不是？你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说，这款五香牛肉酱真的太合我口味了，不辣不咸，五香醇厚，就是完全是小时候家里熬的那种老式的牛肉酱的味道，现在那牛肉酱都是那种川味的，油特别大，而且又咸又辣的不适合我，我就喜欢吃咱们这个就是自己家熬的牛肉酱的感觉，牛肉呢很饱满，牛肉呢也不硬，酱香浓郁，但是它不是齁咸的，这个咸淡刚刚好，我特别喜欢用这个牛肉酱加馒头拌面条也好吃啊，就空口吃一口都香，我们家是老人非常喜欢吃，配料干净，这个牛肉酱推荐大家可以买一下，嗯，好的，这个牛肉酱真的深受大家喜欢，第三批牛肉酱已经到货了，现在大家可以放心定了，好不好？

0: 前两天断货，现在又补货成功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0: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下一位是五线，五线上任女士，女士你好。
2: 那好。
0: 你好。到您了，您说话呀。
2: 找清楚啊，给我找个大夫，我迷糊，不知道上哪儿看去。
0: 迷糊，除了迷糊之外有啥表现吗？头疼不疼？
2: 头不疼、就是、
0: 头不疼就是迷糊。耳鸣吗？耳鸣脑鸣不？
2: 不烈。
0: 那你上医大二院看老年科范英，
2: 我看过了。
0: 那没办法，那就没有别人能看了啊。
2: 看了我吃。
0: 那就没有别人能看了，那你就不用到处瞎看了，也没有。
2: 我看的是我吃2个月药。
0: 那就没有那地方能看了，阿姨，就别到地方、
2: 啊、
0: 别可哪瞎看了，没有合适的医生了。
2: 哦。
0: 没有合适医生了，就是我现在再给你推荐一个，很有可能也是。吃了药之后也是没啥效果，我就不建议你再去看了、能听明白吧？咱们就不要再去这儿看那儿看了，因为我现在再给你挂一个说一个神经内科的，你去看了之后可能也是一样，吃药也是迷糊、能明白？

0: 然后你说我们接下来神经内科看完之后，你还得再去看耳朵，那你要是能接受到处看，那我还可以跟你说医生，但是很有可能也是效果不理想。一般我就是有啥我就跟你说啥，是不是？所以这得你自己接受。如果你说我就是要再看一看，你还可以挂一打二神经内科王小坤，但是我要说明白，你可能吃了药效果也不好，行不行？
1: 我吃药，
0: 阿姨，你
1: 吃
0: 听我说，我觉得我话说
1: 啊，
0: 的已经很清楚了，您自愿决定，如果还想再看一看，还想再解解心疑，那就上一大二挂神经内科王小坤，好不好？但是也有可能吃药之后效果不理想，我要跟你说清楚的啊。好，行，听众朋友，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呢，大家可以订那个山楂板吧，是不是？咱们这个电话下一个应该是几分钟说不完啊。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得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2碗，晚上吃2碗，一天吃到4碗啊。
0: 最近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就一天吃6碗，早中晚各2碗都行了，反正挺便宜的，是不是？99块钱12盒山楂丸，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5: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
1: 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眼，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5: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3: 我
15: 的妈！
1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出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31号，五月份的最后一天了。节目的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今天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南风是5级，今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明天呢是多云转小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西南风是5级。周二呢是中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2度，西南风是2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逐一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那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主持人的菊萍姐姐大家都熟悉，六一儿童节呢将要退休了。电视主持人菊萍姐姐六一儿童节正式开启退休生活，她表示呢，儿童节呢是她退休生活的起点，42年的陪伴我们非常荣幸。那个陪伴我们整个童年的菊萍姐姐，那个永远笑着说话温柔又有力量的人，正式告别了电视荧幕，奔赴人生的下一段旅程。菊萍呢是1966年1月25号出生于北京市，祖籍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毕业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主持人、制片人、编导、配音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13届常务委员。1985年的七巧板节目呢是正式开播，刚刚从幼师专业毕业，被电视台的破格录取的年轻女孩菊萍，从此成为了菊萍姐姐。七巧板和菊萍姐姐很快收视了这个全国观众的喜爱，节目的收视率呢最高的时候达到了惊人的 23%， 观众的信更是如雪花般的飘来，一年能有6000余封。在这些书信当中呢，小朋友常常把菊萍呢当作他们亲近的朋友，除了观看节目的感受，还会和他分享很多的心里话。1995年呢，央视顺势推出了少儿益智娱乐杂志类的栏目《大风车》，菊萍呢担任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制片人以及责任主编。那些年呢，每到傍晚放学时分呢，无数孩子都会守在电视机前，等着《大风车》的开播，等着菊萍姐姐的出现。他们呢会跟着节目里的游戏一起互动，会为节目里的才艺展示鼓掌喝彩，会跟着菊萍姐姐一起去讲故事、唱儿歌。2022年的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五首映现场呢，为围裙妈妈配音的菊萍遇见了很多自己曾经的小观众，他们有些早已经是为人父母，却依然亲切地称呼她为菊萍姐姐，一股脑地向她分享那些与七巧板、大风车有关的儿时故事。主持生涯超过30年，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菊萍感叹自己呢从一个小姐姐变成一个小老师，到如今应该是奶奶的年龄了，但无论声音、语态还是几乎从未变化的发型，她始终呢是保持着大家记忆当中的菊萍姐姐的本色，也守护着几代小朋友的美好童心。作为当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大风车的小朋友，我们很好奇这样长时间坚守做一件事，是否难免会让人感到压力或者是倦怠。他说，不瞒您说呀，没有压力。作为菊萍姐姐，她认定要有一种奉献和舍弃的精神，而所有付出也让她在时光走过的这么多年当中，始终不断收获着来自一批又一批小朋友的认可和喜爱。这份爱心、童心、耐心，就是她的职业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做少儿节目主持人是要有一种奉献和舍弃精神的。从七巧板、大风车到风车转转转、动漫世界，30多年过去了，菊萍依然提醒自己时刻保持这份初心。正因为孩子们喜欢和孩子们能够打成一片，所以才成就了无数孩子心中那个菊萍姐姐。细算下来呢，陪伴了70、80、90、00后这样一批一批的孩子长大，当年的小朋友现在都已经长大了，都已经成家长了，这是她笑着说的话。也希望呢，菊萍姐姐接下来的这个人生和生活能够一如既往的开心快乐。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热点的新闻资讯啊。5月30号，根据媒体的报道，
家住杭州临平某小区的张先生反映，5月23号啊，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一个同龄的孩子被困在了小区电梯里呢，将近两个小时，轮流按求助键的35次到50次。让他气愤的是，物业保安呢接到了孩子的求救电话，却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不要再按电梯玩了。采访物业的时候表示说，已经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另一个孩子的家长栾女士表示说，当我看完这个监控之后呢，我的泪真的是止不住的流，两个九岁的孩子该想的办法全都想了，该做的事情全都做了，两个孩子全部都失掉了啊，这个头啊明显的都出了很多的汗。张先生说，确认孩子在电梯里之后，他们找了物业电梯维修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把孩子救了出来。距离张先生家单元门几米开外的就是物业消防室的大门，坏掉的电梯和这个消控室几乎只有一墙之隔。采访的时候，这部电梯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物业方面称，已经是对当天在岗的消控室值班人员呢做出了辞退处理。经过核查监控画面，儿童被困期间的值班人员呢共应答了三次，因通信讯号不佳，加上呢接通之后话筒是未妥善归位，导致后续的呼救信号呢未能传入监控室当中，延误了救援时间。目前两个孩子的身体状况呢还在等待进一步的检查。物业方面回复了，对此事件呢深表歉意，并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目前的这个项目已经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并立即组织物业全员呢应急培训，将全额承担两个儿童的检查费用，并与家长呢积极协商精神抚慰的补偿事宜。接下来呢将会全面排查所有的电梯设备隐患，升级应急的救援流程。这个事儿真挺吓人的啊。来自于浙江的网友叫温柔的狼说，这就叫狼来了，平时小孩乱按电梯多了啊，这个小孩呢这个以为是又在恶作剧呢啊。还有其他网友也在留言，你看这个谢小蛋就说的，说不要拿孩子恶作剧当旅游，电梯停了两个小时难道不应该去看一下吗？还有这个网友呢说，这个辞退有什么用啊，我也有被关在电梯里的经历，一个大人都会感到无助害怕，才九岁的孩子真不知道他们当时有多么的无助。所以大家针对于这个事儿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啊。5月30号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主题区域呢摩洛哥蓝色小镇呢是正式向公众开放了。凭借高饱和度的蓝色街景，异域风情浓厚的建筑细节，以及呢极地元素的巧妙融合，小镇呢是迅速走红，成为市民争相前往的出片圣地。开放首日呢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现场的人气火爆。摩洛哥蓝色小镇呢是极地公园今年重点打造的沉浸式的文旅项目，以北非摩洛哥标志性的蓝色建筑风格为蓝本，融合海洋极地元素以及异域风情啊，错落的蓝色建筑

0: 停留，然后不少市民朋友表示这里呢随手一拍呀、就是大片儿。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的热度也就迅速攀升，摩洛哥蓝色小镇已经成为槟城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想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福利产品的，大家有福了啊，牛肉酱大家现在可以定了。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 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

0: 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呢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2: 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呢，海兰，那个 B 族维生素能不能定啊？外地的能不能邮啊？有好多人都跟我问这个 B 族维生素，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 B 族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没有货。 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2-3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还有其他的某4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1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10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呐、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 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就得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大夫在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八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两百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五百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十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呐，那是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 87996984，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全线开通了啊！ B 族维生素只到货一天，就是你今天能订上，明天都订不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1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4: 美化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5: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4: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5: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16: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咱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说夏天呢，如果您这样洗澡，大脑和心脏真的受不了。到了夏天的温度啊和湿度升高，人的出汗量呢随之就增加了，洗澡变成了人们出汗之后的常规操作。但在医生看来啊，洗澡这件事呢看似寻常的小事，在夏季呢却暗藏着诸多的隐患。一些不当的操作容易导致呢这个血压波动、心率失常，甚至会引发呢这个昏厥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的医师叫王佐岩呢，他就提醒了，夏季以下的六种常见的洗澡方式呢要尽量避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更需要注意。正在出汗的时候洗澡，在错误的时间洗澡呢，例如出完汗的之后啊，这个出汗的时候，饭后、酒后、运动后或者是空腹时，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出汗的时候呢，这个毛细血管呢处于扩张的状态，若水温呢偏低，就会呢这个刺激血管突然收缩，伴随着血压的波动，容易呢诱发心血管的意外。第二呢，就是饭后啊立刻洗澡呢，可能会影响呢心脏的供血，空腹的时候血糖往往会偏低，人容易感到呢头晕乏力。酒后呢立即洗澡呢，可能会引发呢这个血压呀、心率剧烈的这个波动。建议呢洗澡应与吃饭间隔呢至少一小时，与运动间隔呢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饮酒者呢最好要等酒醒之后再洗澡，如果身上有汗，应待汗水消退之后呢再洗澡。洗澡水温过高或者过低啊，这个洗澡水呢这个水温呢过高会使呢这个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呢心脏的负担，可能会引发心慌或者是诱发心律失常。水温过低呢可能会导致呢这个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造成的心肌供血不足，进而可能会引发呢心绞痛等问题。所以建议呢洗澡水温呢要保持在35度到40度为宜，以接近呢体温为佳。洗太久，长时间洗澡呢会使皮肤的血管呢持续扩张，导致大量的血液涌向体表，减少脑部和心脏的这个供应，进而呢会引发呢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心律失常或者晕厥。建议呢洗澡呢尽量呢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淋浴一般呢是5分钟左右即可，不含的洗头。老人或者是心脏功能呢不佳者呢应该酌情的缩短。门窗紧闭，许多人的洗澡的时候习惯性的就是紧闭门窗，导致呢这个浴室内呢闷热缺氧，在这种环境下呢人容易呢胸闷心慌，由于心脏呢供血或者供氧不足，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就会增加。所以建议啊洗澡的时候应该是注意保持呢浴室的通风，例如呢打开呢排气扇或者是留一道门缝，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潮湿的浴室当中。还有就是站立太久啊，就长时间如果你站着洗头洗澡，会使呢下肢血管扩张，脑部供血呢相应减少，可能会导致呢头晕目眩甚至是晕倒。所以建议洗澡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个防滑浴凳，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体育弱者，必要的时候可以坐着洗，避免呢发生意外。洗后贪凉，比如呢你洗之后呢立刻吹冷空调或者是冲冷水，这个洗澡之后身体的这个毛孔呢张开，血管扩张，此时呢若立刻的吹空调或者冲冷水，温差刺激会使这个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心率随之波动，可能会诱发呢心绞痛或者是猝死。所以建议大家呢洗完澡应该是擦干身体，待体温逐渐恢复之后再降温，切记呢贪一时之快啊。那今天没出汗可以不洗澡吗？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个出了汗要洗澡。那如果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为此呢这个天津医科大学的相应的主任医师呢也是表示了，如果没有生病、感冒等特殊情况，夏天呢即使没有明显出汗，还是建议大家呢每天都洗一次澡。当我们运动或者情绪激动或者是处于高温环境当中，皮肤呢汗腺呢会分泌呢汗水，通过呢蒸发散热来调节体温，这时候的汗大家能明显感觉到，但即使在静息凉爽的环境下，皮肤仍在持续的进行不湿性出汗。那汗水当中呢有很多的微量成分，如钠离子、氯离子，还有钾、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在腋窝私密处等部位呢还有特殊的

大汗腺，它们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的汗臭味。所以不管有没有出汗，夏天都最好呢洗一次澡。但如果是皮肤病患者，建议呢根据自身的情况咨询的专业的皮肤科的医生。那夏天呢这样做呢也能护心脑，第一呢就是适当午休，第二呢避免呢大汗淋漓，第三呢别等渴了才想起喝水，第四呢就是吃点高钾的食物，比如说啊这个菌类啊，如口蘑呀，啊双孢蘑菇啊，还有这个嫩豆芽啊，啊包括毛豆啊、蚕豆啊、豌豆啊，啊多吃一些这个绿叶菜，比如菠菜呀、芥菜呀，哎还有这个羽甘蓝呢，啊羽衣甘蓝，包括芥菜、空心菜啊、莴笋，水果呢尤其是香蕉、木瓜、橘子、杏啊、哈密瓜、甜瓜，还有樱桃、西瓜、柚子、桃子等等。总之呢这个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呢会给心脏带来不小的这个负担，保护心脏不妨呢从科学洗澡、关注生活细节，我们一起来做起啊。咱们再来关注说，最近的陕西西安14岁的女孩小丽因和同学呢发生了争执，一时呢情绪失控，脱下了三枚啊这个修眉刀片吞进去了。事发之后呢这个家人呢立刻呢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检查， CT 结果显示呢这个刀片已经是穿过了胃部进入到了小肠，医生表示了这个小肠结构呢曲折，位置较深，加之呢刀片相互这个推叠，增加了处置难度，若拖延治疗极易呢造成这个肠道穿孔、大出血，危及生命。所幸的医生紧急的开展了手术，顺利将三枚刀片呢是完整取出，目前女孩呢是已经康复出院了。那医生呢也特别提醒了，误食异物之后切勿采用吞饭团、喝醋等民间的偏方，这类方式呢会让异物扎得更深，甚至呢划伤血管，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刻停止进食，第一时间呢前往医院来进行就诊。

我们再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5月27号根据记者的报道，一名女大学生因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呢编造理由骗上车之后，送到了河南的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报道当中提到了，期间呢她遭遇到了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许独自上厕所，以及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看这些情况。那记者注意到，这家呢这个戒网瘾机构呢名为叫立轩教育，位于呢三门峡市。天眼查显示，三门峡这个立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一名家长告诉记者，2023年11月和2024年4月，他儿子呢疑似曾在立轩教育学校呢遭到老师的野蛮对待。该家长介绍，立轩教育收费标准是半年26800元，一年呢是36800元，包吃包住，家长呢至少要3个月后才能来探望。后来呢他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发现孩子被诊断为右侧第三根肋骨陈旧性骨折呀。据三门峡立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官网，其自称是一家专业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行为矫正引导以及培养孩子感恩的专业机构，面向全国招收10到19岁有网瘾、早恋、叛逆、厌学逃课、自卑自闭、包括奢侈消费、暴力倾向、心理人格异常、打架斗殴、亲情冷漠、自理能力差、与老师沟通呢困难、离家出走等叛逆的孩子。该机构呢还在这个招生简章上表示说，不让孩子再走弯路，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合同保证家长呢满意为止，免费上门接送孩子。此外呢，年满15周岁以上可报3年制的军事化管理专业，优势是可以升学、继续大学学业等高学历深造，可以就业，毕业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到机构企业任职，从事管理方面的工作。那记者注意到啊，其官网显示，包括校长叫孟素德在内，该机构呢共有师资力量是13名。官网显示的机构教育流程分为3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心理心灵的沟通，建立学生成长档案，军事化的体能训练；第二阶段呢是进行感恩教育、心理教育等在内的10类教育；第三阶段呢是强化学生的日常规范、基础知识、学科提升、培养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专业技能。5月30号，记者呢是从三。

0: 门辖市教育部门获悉，为青少年行为矫正戒网瘾的机构需经过教育局审批和专家认定，当地教育部门并未审批这个通过这个立宣教育的办学资质。目前呢，公安等部门呢已经是介入调查，调查情况可等待后续的官方通报。记者呢随后致电了立宣教育官网公开的电话和招生电话，截止到目前呢都没有人接听啊。你看，我们的网友快乐天使说，孩子呢有些错误行为呢，源头上是父母的教育缺失和失败。小孩子出生呢就是一张白纸，从幼儿开始怎么教育是很重要的课题。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行孩子学的就会有模有样，父母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啊。好的，接下来还有很多好朋友想要关注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是不是？想要订咱们今天给大家订的这个牛肉，大家喜欢这个牛肉酱是不是啊？牛肉酱现在呢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牛肉酱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很多好朋友说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肉酱，是不是满满的肉香感，老人小孩都喜欢吃。这是让利的福利产品啊，大家想要订肉酱的现在就把它订上。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想订 B 族维生素的，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很多人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维生素 B1 啊，或者维生素 B2 啊， B2 针对于口腔溃疡啊、口角炎啊、舌炎啊，对不对？嘴上起大泡啊，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维生素 B1 呢，针对于什么脚气病啊、什么神经系统感染呢、啊、有很好的作用。 B6 呢又能调整我们的睡眠，维生素 B3 呢又关于皮肤不好啊、糙皮病、皮肤瘙痒、带状疱疹呢都有帮助。 B9 B12 对于乏力呀、心脏不咋好的也有帮助，咱们就把它集合起来。 B 族维生素 B1 B2 B3 B9 B9 B12 烟酸叶酸全都涵盖了，8种营养素，179块钱一片 B 族吃进去就能补8种营养啊！179块钱是一组，一共是10瓶，700片，一天就吃一片，能吃700天的服用量。现在就剩下最后几组了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87996984，179块钱10瓶的 B 族维生素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大家都知道，特别出名，大品牌啊，维生素 B 族的回购率相当的高啊，87996984，87996984，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也能吃，全家人都可以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2组能订上就订上啊，87996984。
0: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呢，确实大家都比较感兴趣，是吧？这个牛肉酱跟大家团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很多好朋友都是没有抢到，每天呢是限量名额的，是不是？现在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99块钱到手的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10瓶啊！99块钱10瓶，一瓶是99.9块，对吧？足足省了得有将近300元，因为正常你要在外面买，这一瓶是

39%，因为它是肉酱，它的固形物含量呢，刚才跟大家讲了，是满满的大于60%的这个肉，所以你看到的就是那个满满的所谓肉酱啊。咱们节目组呢库存也不多，每天呢就是180个名额，那你想啊，全市的这个中老年听众呢都在订，所以抓紧去打电话，打5879-1984，5879-1984，包括牙口不好的老人，嚼不动的，是不是爱吃这个牛肉酱啊，这个有胃喜欢的猴头菇，还有充满胶原蛋白这个嫩烂的鲁西黄牛肉，然后加在这个热馒头里呢，那个肉汁一沁，香的老人呢都能多吃半个馒头啊。包括下班累啊，怕麻烦的，煮一袋面呢，开一瓶东鲜的牛肉酱，你这么一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啊。你包括炖点豆腐，炖这个茄子，你多放两勺，这个整道菜立即升华了，你比多放这个味精都鲜啊。所以想要吃牛肉酱的，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是咱们电台品质承诺，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很多好朋友都在说这个啊，想要锻炼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升职啊求学呀，或者交朋友啊，他都是用语言，语言是孩子成长的必备的第一技能，所以现在也不是说看你多少万字简历的时候了，你面对陌生人先看的就是什么，你说话能力，对吧，如何自信表达。所以想要在口才语言能力上能够提升的，就可以来参与我们这次呢给大家举办的这个口才展示活动啊，来用我们的专业名师来教导孩子，指导孩子。大家可以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都行，加我的电话或者微信啊，打电话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185-4582-0977，让孩子呢能够敢于表达，善于表达。你像我们呢，都是这个从小啊，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语言，从而呢就成为了自己一份技能，未来呢我们的工作和学业你看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现在更是这样的了。当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你想啊，我们很多工种啊或者内容啊活啊都可以用 AI 来做了，但是语言不是，语言呢是永远可以面对陌生人能够展现自己，让自己可以自信表达的，是不是也是不可以替代的。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让我们的专业老师给大家评估一下，然后咱们一起呢这个让孩子能够快乐这个勇敢的学习口才，然后呢从而参加我们的这个语言展示活动，获取专业的证书。咱们就打电话或者加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说吃什么能让孩子晚上多熬两个小时呢，白天还不困呢？高考临近，不仅广大考生开足马力冲刺，家长们也要尽量呢为孩子做好后勤保障，希望呢孩子们呢学好吃好睡好，保持最佳的状态。那记者呢在上海、杭州等地调研了解到，多家的三甲医院的这个营养科、消化内科的专家近期呢就密集的接诊了前来咨询如何助力高考的家长，吃什么能让孩子晚上多熬两个小时，白天还不困呢？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呢？孩子可能压力有点大，出现了失眠焦虑，饮食怎么调呢？这些问题集中呢在帮助孩子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强身健体的饮食方案上。那对于迎考考生呢而言啊，这个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呢确实是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寄希望于所谓的开挂饮食、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食物在考场超常发挥，是对营养学的误解。大脑功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捷径，这种心态呢会导致家长呢陷入到的消费陷阱当中。这是上海交通大学这个附属新华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冯一说的。专家呢结合这个众多咨询家长的诉求分析，市面上受到追捧的所谓开挂饮食主要是包括短期刺激类，声称呢抑制类、营养素补充类的食品饮食。那短期刺激类呢包括浓咖啡啊、功能饮料啊，这些饮品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这个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会对孩子的身体发育不利，可能会导致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呢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那专家提到了啊，这个保健食品仅限于调节机体的功能，提高抵抗力，不能治疗疾病，更不是神药，
同时呢还要注意可能会出现的过敏和胃肠道的反应，所以家长呢和考生一定要破除所谓的补脑迷信，根据自身的情况仔细对照相关的产品。

包装上的这个备案功能来进行选择。那要规律三餐，清淡家常，不盲目尝鲜，不暴饮暴食，才是帮助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的补品都实在。考前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是谬误啊，主食摄入不足会导致的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退。正确做法呢是选低血糖生成的指数的复合碳水，如燕麦、糙米饭、全麦面包啊这些。那这个饭桌上不问这个复习进度，不谈目标大学，聊点轻松的趣闻，平静支持性的家庭关系是缓解考生焦虑、保障心理健康最有效的超级营养素。我们不追求所谓的开挂饮食，而是通过科学和平的生活方式，让身体这座精密大厦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输出。这是我们专家说的啊，也预祝所有的考生能够顺利通关，成功上岸。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我们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是有很多好朋友都在留言互动。

再来关注，说最近的江西省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了赣州瑞金济广高速啊 10.2 较大的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的10月2号的4点，在江西赣州瑞金市境内济广高速公路一辆小轿车呢是撞上了一辆重型货车，造成一起三人死亡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经过事故调查组的认定啊，这个赣州瑞金济广高速 10.2 较大的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由这个粤 SDH6395 号小型轿车的驾驶员分心驾驶，撞上因故障停于行车道内的苏 K92240 号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浙 AX263 挂号的重型集装箱的半挂车所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那这个事故直接原因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车辆发生故障之后停于高速公路行车道内，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粤 SDH6395 号小型驾驶人呢张某业他呢使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驾驶车辆在高速上呢行驶的时候，未能够及时发现前方的路况并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也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事故的间接原因呢有这个运易运庆扬州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对驾驶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驾驶人谭某兵呢未掌握苏 K92240 号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主呢油箱的这个切换操作技能，致使的车辆因主油箱油料耗尽停于高速公路左侧的行车车道内啊。那处理建议呢是张某粤 SDH6395 号驾驶人对事故的发生是负有直接责任，因在此事故当中死亡免予相关的处罚。谭某兵也就是苏 K92240 号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浙 AX236 挂号的重型集装箱的半挂车驾驶人对事故呢是发生的是有直接责任，司法机关已经对其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邵某还有这个云逸云庆扬州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当中的隐患，使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到位，对事故呢是负有责任的，建议呢是由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呢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此呢这个对涉及事故有关公职人员三人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建议移交相关的机关进行追责问责。这个智驾呀绝不都是这个自动驾驶，遇到施工路段恶劣天气以及复杂路况必须人工接管车辆，开启智驾的时候要双手不离盘，视线不离路，严禁脱手脱眼分心睡觉啊。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

0: 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六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81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两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两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第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哦、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够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谢谢
0: 哈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家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你好，
2: 您好，弟子走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

0: 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山乐鱿鱼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山乐鱿鱼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哎，
0: 哎，
1: 原来买过
0: 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山乐鱿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儿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儿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2: 嗯。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2: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
0: 好嘞，
3: 两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啊、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善乐优的益生菌，您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1: 说，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
3: 哎，
0: 好嘞，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了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5: 是的，非常好。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10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6: 嗯，太好了，订、
0: 哎、
6: 了。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7: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
7: 特别
0: 好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对，
0: 嗯，
8: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8: 好
0: 嘞，感
8: 谢
0: 参与，
8: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9: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10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

0: 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对呀，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2: 啊，160袋。
0: 对对对。
2: 能吃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好，
2: 哎，
0: 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两组
0: 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9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

0: 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哎、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3: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4: 你好，两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蓝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八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8: 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做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

0: 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喂，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2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9联活性菌呐、4联益生元呐，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10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菌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

0: 对不对啊？十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爱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5: 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哎。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哦！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11: 海兰你好，
0: 哎，
11: 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
11: 啊，
0: 哎，
11: 好，
0: 好，
11: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一间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 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 谢谢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行，那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益生菌哈，
4: 好
0: 嘞、
4: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4: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说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啊，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 UABC 一百型益生菌，善乐 UABC 一百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10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 U 的，喝过咱们善乐 UABC 一百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 U 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 UABC 一百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您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7: 你好，丁祖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3: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14: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5: 哎，给我订2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我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6: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 马先生，哎，
4: 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4: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17: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17: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18: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18: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
18: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9: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这个存放了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19: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19: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20: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21: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21: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2: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22: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王女士您好。
23: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23: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哎，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24: 嗯，哎，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哦，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听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5: 啊，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5: 嗯，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6: 啊，对对对，
0: 哎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26: 好的，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对对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哎，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订益组益生菌是吧？
3: 订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
3: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哎，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4: 啊，订订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5: 啊，订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您好，
21: 你好，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2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三线赵女士你好，
23: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23: 对，帮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你好。
2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6: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26: 好，
0: 哎，
26: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27: 喂，您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27: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你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你好。
28: 有。
0: 哎，要订益生菌。哎，
28: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你好，
29: 你好，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29: 哎，对，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30: 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30: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31: 哎，你好，你好，
0: 哎，
31: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32: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32: 对对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33: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33: 啊，订一组。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34: 对，是。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3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36: 哎，你好，我订一组江先生。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7: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
37: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38: 哎，你好，主持人，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38: 哎，谢谢。
0: 哎，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39: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订益生菌哈。
39: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40: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40: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额外多。多了2盒，多了40袋，8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6盒赠2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6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6盒。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 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4: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

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沙拉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沙拉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沙拉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沙拉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沙拉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沙拉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沙拉丸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

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咱们聊一聊啊，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吃出健康和美味。我是主持人怡然。生活当中杂七杂八的事儿有点多，生活节奏比较快，压力也比较大，经常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呀、啊。甚至有的人呐、啊，半夜做梦，不光做梦，还说梦话，拳打脚踢的，在节目当中来寻求帮助，说我这个睡不着觉，吃点啥能够让我睡得好一点哈？都说这个小米汤安神助眠，我喝了好几天了，也还是睡不着。失眠在中医把它叫做不寐，目不明，不得卧。那么其实有好多的类型跟原因，你如果找对了食疗妙招，营养的菜谱吃对了，确实能够睡得好。那么咱节目当中就有老多老多的针对于不同的类型的睡不着觉咱们应该怎么吃。比如说有一种啊，就是那种肝郁化火，特别爱发脾气，点火就着，而且呢睡不着觉，还特别多的梦，就是根本好像没有深度的睡眠，口干，然后舌头还红。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么类似这种情况，它的这个调理的角度，我们要吃的菜的角度，就得吃那种啊能够让自己心情愉快的。比如说玫瑰花、合欢花一样，抓个一把泡水喝，疏肝解郁。哎，你

0: 可能就睡得好了。还有人思虑过度，可以适量的用酸枣仁来泡水喝，或者做饭吃，或者做一些药膳，因为酸枣仁它也是宁心安神的。同时您要是睡不着觉早醒，后半夜一两点钟醒可能跟肝肾有关，后半夜三四点钟醒可能跟脾胃有关。还有呢，您不妨用酸枣仁啊和小米汤一对，那可能睡得就好了，也明显了改善了睡眠。生活当中的一些食材搭配得当的去运用，没准啊就能有好的食疗效果。干黄花菜就是一个，您可以用黄花菜30克左右煮水喝，因为黄花菜当中某种营养也是能够镇静安神，调补睡眠。老多的菜谱可以聊一聊了，马上进入主题。如果您是早醒的，或者是入睡困难，或者后半夜一两点钟醒，或者是思虑过度，我们都有应对的食疗菜。87996984，和节目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打字随时互动。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睡不着觉的类型可多了，还有一种啊是肠胃不舒服，胃不和卧不安，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要是睡不好觉，一定先调脾胃，睡眠才能随之而改善。你要是不调脾胃，你用再多镇静安神的，或者甚至你吃了安定了，也都是有依赖性又伤肝伤肾的。还包括刚刚还有听众来问啊，吃点什么药能好得快呢？那可是个大问题，谢谢大家对于我的信任，但是这个药可不能随便乱吃。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如果是心脾两虚，睡不着觉，面色无华，心气虚，然后呢血液不够，气血不足，不能养我们的心神，就出现了多梦啊，容易早醒啊，甚至同时有心悸健忘。那么有听众他是吃什么龟皮汤，哎，熬这个龟皮汤里边有茯苓，有白术，有远志，有龙眼肉等等，但是换个人可能症状就不一样了。所以啊，药不能乱用，我们得从食补入手。睡不着觉有好多可以吃的好菜谱，这个呀我们就可以好好研究营养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了。比如说您知道伽马氨基丁酸，它是营养我们神经系统的，让我们活跃的神经系统宁静下来的物质。那日常饮食当中什么东西有伽马氨基丁酸？还有您知道啊，含有叶酸的东西也能够镇静安神，让人睡得更香，增加深度睡眠的这个好质量的。那么什么东西有叶酸比较高，咱们就研究这些，对号入座，咱们好好吃饭，睡眠就能有特别大的改善。接下来依然就跟您分享一道菜，这道菜呀就含有伽马氨基丁酸。黑藜麦红枣燕麦粥，也是同样老多方面的营养咱们都能摄入，而且像黑藜麦当中就有伽马氨基丁酸。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啊它就活跃，或者这不叫压力，叫烦心的事儿。比如说啊，老两口，哎呀，我这个犯了点这个冲突哈，可能意见不一致了，跟老伴吵架了，今天晚上你就睡不着了，睡不好了，你可能情绪上会觉得好像对自己没有影响哈，吵吵过去就完事了，但其实我们身体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是会受影响的，所以它就变得活跃了。因为你总寻思事儿，或者是已经受影响了，然后就应该多用含有伽马氨基丁酸的食物来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变得平和。这个呢是应该大概在几年之前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也许您是刚刚了解，也许有听众啊早就了解了，它现在已经悄然的在很多食品当中都有了，比如说饮料里面啊，或者是这个软糖里面啊，都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你要是好信儿哈，您上药店都可以去找一找，有专门卖伽马氨基丁酸营养补剂的。然后呢，生活当中你说吃点啥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其实是从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当中提纯出来的，当然了，提纯之后它得有那个先进的一些技术，给它发酵啊，提纯呢、啊，对吧？萃取呀、啊，然后提纯出来，它其。

其实提纯完了之后就跟动物的一些脂肪啥的没关系了啊，它虽然是从动物的神经系统神经元当中提纯的东西啊，然后就变得特别安全，因为是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大家听一听这个解构一下，就是新资源食品是新的，这几年刚刚问世的资源食品是食品，所以特别安全。那么您要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睡不着觉，或者是做梦比较多，或者您能睡得着，但是呢，一两点钟就醒了，那让我们的神经元啊，安静、平稳、舒缓，哎，宁静，你就可以多用点这个带有伽马氨基丁酸的食物。给你介绍一下啊，黑藜麦红枣燕麦粥，去核的红枣大概两三个，当然了，有的中老年朋友们会觉得自己血糖高，那么你就这么的，如果血糖高咱们就少放点红枣，因为红枣啊它补气血嘛，有的人是气血不足而造成的不能眠，所以补点红枣也挺好的，或者呢您不放也可以换成稍微啊糖分没有那么高的枸杞子或者是桂圆也行，当然量不用多，但如果咱没有血糖的困扰，咱们就大概去核的红枣两到三个，三到四个都可以，小一点的呢咱就整四五个，大一点的呢就两三个。黑藜麦特别关键，因为黑藜麦当中就有伽马氨基丁酸，黑藜麦大概十克、十五克、二十克左右都可以，燕麦即食的那种最方便了，燕麦大概三十克到五十克，然后这个呢熬完了之后吧，是一到两人份儿，老两口都睡不太踏实的，晚上就熬这个黑藜麦红枣燕麦粥。嘎嘎好，黑藜麦啊咱们清洗干净先泡个30分钟左右，红枣呢您用剪刀剪成小块或者撕成小块也都可以，把核去掉，锅里面呢倒入大概500毫升左右的水，然后把这个红枣丁洗好泡好的黑藜麦你倒进去啊，然后就开始小火就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您中间咯楞咯楞省着粘锅啊，大概起差不多七八分熟了，我们把这个燕麦倒进去，一边煮一边搅拌，血糖不高还可以放点蜂蜜让它的味道更好，然后呢您晚餐呢就一定以这款粥为主，别的呢少吃点啊，因为胃不和卧不安，你要是晚饭吃的蓬闷胀饱，又是水煮鱼又是锅包肉的哈，那肯定不消化，不消化胃晚上啊就打嗝，然后呢这个胃就不消停，你是睡着了但是胃仍然在工作，所以就睡不踏实，肯定是这样的，辗转反侧。你像有些小孩如果吃的积食了翻跟头打把式啊，是不是好像睡着了都跳舞似的，霹雳舞还是动作幅度可大了，他要是肠胃好的小孩呢老老实实睡一宿都不打动地方，是吧，其实成年人中老年人也是这样的，所以有意识的多补伽马氨基丁酸比较丰富的食物。有听众来问还有啥呢，马上就要跟你介绍呢，比如说发酵类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有，然后还有啊像发芽的糙米，包括青稞、燕麦、藜麦都有伽马氨基丁酸，所以呀，刚刚这道粥里边又有黑藜麦，又有燕麦片，是不是挺好的？而且燕麦片啊，它还是能够增加饱腹感，促进肠道蠕动。那么您喝这款粥吧，你就配一点类似于像菠菜呀，炒点黄花菜呀，因为黄花菜某种营养成分也促进睡眠。那咱们就强强联合了，多种营养都在一起了，尤其是您再配啥呢，比如说酸枣仁儿，酸枣仁儿是调补我们的五脏六腑的，滋阴润燥的，冒大汗，然后你其实并没有睡不着觉的情况，就是睡不太踏实总出汗，这样的人群也可以多用点酸枣仁，酸枣仁平时白天三到五克抓它一小板都行，热水冲泡然后温得乎的带茶饮也能够调补睡眠，没准啊你注重一下饮食调理，平时呢再用酸枣仁煮点水泡水喝，可以搭配茯苓，可以搭配百合，因为茯苓也是健脾和胃宁心安神的，百合滋阴润燥的，特别适合肝阳上亢、手脚心热、心烦、失眠这样的类型，所以从早到晚咱们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汤汤水水的呀，或者粥粥米米的呀，来进行饮食的养护，那么时间久了咱身体就养过来了，就变成那种啊容易入睡的体质了，肠胃心脏都挺好的，也没有肝阳上亢的情况了。
当然了，生活当中啊，确实我们熬酸枣仁粥，或者我们熬刚刚提到的黑藜麦燕麦米粥等等，确实挺麻烦。现在大伙都流行吃营养品，就是有的人专门买那个酸枣仁口服液，也有市面上有卖的那种炒枣仁粉的，也有人的睡觉之前吃10克8克也都可以。依然给你介绍一个简单又方便的啊，就是我们老朋友非常熟悉的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片，简称酸枣仁片。哎呀，老多听众都受益，老多听众都喜欢了。它是在我们众多优选好物当中啊，得排个前三名的。因为睡不着觉的人挺多，或者说呢，能睡得着觉，但是睡不踏实的人，做梦说梦话，然后出汗的人特别多，自汗盗汗的啊。人们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吧，人过四十岁，气血自损一半，所以当我们觉得虚，然后呢，虚则补之嘛，但是咱又不知道怎么补啊。往往很多中老年听众说我出汗，哎呀，我整点什么西洋参吧，啊，整点那个人参吧，鹿茸吧，不是补虚的吗？我吃。结果无论是泡水呀、做药膳呢，都整扎月了，咋的呢？虚不受补，就得找食品级的东西，特别安全温和的东西来补养。伽马氨基丁酸就特别好的融入到了咱们的酸枣仁片当中，这个等于中医中药材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新资源食品营养方面的一些新资源食品，强强联合了，那么呈现在咱们面前的就是这个酸枣仁片，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如果您现在是正在关注节目的新朋友，当然对于这个新兴事物您可能刚刚了解，刚刚听到，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当然了，随着我的介绍，如果咱们觉得真的挺适合自己的，太对症了，试一试，毕竟睡不着觉太难受，睡不着觉的人吧，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然后呢，精神萎靡，心情都特别抑郁，焦虑烦躁，血压一整都忽高忽低的。然后你睡不着觉吧，我们的气血就得不到濡养，我们的心血就上不来，心肌缺血呀，早搏房颤心率不齐呀，睡不着觉还内分泌失调呢，对吧？睡不着觉还头疼脑胀的，黑眼圈，皮肤也不好，眼袋特重哈，眼皮都往下耷了。然后呢，还有人呢，长期睡不好觉，借助安定，又伤肝又伤肾，到处吃出耐药性来了，你还对自己身体煞发破坏的。所以酸枣仁从古至今就是对应睡眠的好东西。因为张仲景他不写过那个金匮要略吗？其中啊，传承千百年的那个酸枣仁汤，它就是以酸枣仁为主啊，甘草、知母、茯苓、川芎等等等等，以这个为基方。酸枣仁被叫做东方睡果，对不对？酸枣仁是敛汗止汗，然后呢又能够收敛入肝经，补肝血补心血的，它对于我们五脏六腑都好。现在的中医大夫给你把脉调理你睡眠，都是以张仲景这个酸枣仁汤为基方，然后给你把脉，看看你的脉象咋样，五脏六腑到底哪面欠缺的多，就往哪面使使劲，对吧？多用点配伍的药材，都是这样搭配的，以这个为基方。当然了，咱老百姓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判断，你就上药店随便买这个药来配，那不行啊。但是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这片儿食品级的东西，咱老百姓可以对号入座，自己觉得失眠多梦、心悸怔忡健忘，然后眩晕、体虚、自汗盗汗，就非常非常适合用啊。也许你工作压力大，三四十岁你可以用，中老年听众脏腑功能衰退你可以用，思虑过度的女性掉头发可以用，因为你睡不着觉，气血不足，你掉头发呀，是不是？都可以来用啊。87996984，老朋友这个时候吧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跟新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团购的价格啊。打进电话来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市场指导价。像类似这样的伽马氨基丁酸药食同源的营养补剂，市面上一瓶咋地也得80-90块钱，国外进口的就100多、200多甚至300多伽马氨基丁酸啊。那么现在咱们来订购啊，按照市场指导定价得价值700-800-500了啊、哦、我们这个团购价格一瓶60片，您啊早两粒儿晚两粒儿嚼着吃就行，或者呢不乐意嚼牙不好咱们就含化，不愿意含用水送服咋吃都行，咽肚就行啊。因为它是一个营养补剂，是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一点点的滋补。就像我们说浇花让花长得好，我们栽树让树长得好，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各方面的营养都不能缺。哎，这个酸枣仁片就是各方面的营养都有了。您看这里边啊有茯苓，茯苓本身就是
健脾和胃，宁心安神的，调补肝肾的，对不对？你像那个茯苓饼，

0: 是不是挺广谱类的？大家都知道茯苓饼好，对身体好，对脾胃好。这里还有百合，百合是滋阴润燥的，往往啊，比如手脚心热呀，或者有那个嗓子干、眼睛干啊，咱们这个心液蒸腾啊，上火呀，都会用点那个百合来滋阴润燥。百合炒菜呀什么的，百合泡熬粥，是不是挺普遍的？对吧？那么酸枣仁就刚刚已经跟您介绍了，宁心安神被叫做东方水果啊，思虑过度、辗转反侧、总寻思事儿哈，肝肾不足，是不是酸枣仁就能够把我们的那个焦虑的情绪，哎，跟你平和平和，用一用，润一润，对吧？这都是这样相互联合的。又加上了氨基丁酸的配伍，就等于我们栽树，阳光雨露水什么的都不能缺，一样它才能茁壮成长，咱们睡不好觉的人才能摆脱这种这个焦虑，摆脱这种肝肾不足的情况，慢慢来。所以早两粒晚两粒，每天补充营养，你不能一天吃20粒，接下来2天3天都不吃了，那不行啊。每天4粒，早两粒晚两粒，一瓶60片，那一瓶半个月，2瓶一个月，10瓶一组5个月，5个月用量10瓶，179团购价格，但是名额有限，就50组，而且必须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87996984。您是参与到直播，还是给导播老师报名？必须联系节目，在本场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来享受团购价啊，87996984。王女士啊，你好。
1: 哎，你好，订一组酸枣仁。
0: 哎，给您订上，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是吃过呀？
1: 啊，原来买过好几次了。
0: 啊，我猜就是，看来吃的挺满意的哈。
1: 哎，对，
0: 嗯，我给您订上了啊，老朋友不多聊了，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新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酸枣仁片有什么疑问，你把电话打进来啊，依然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啊？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上门，等电话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3: 要一组。
0: 好的，于先生也打电话打那么早，也是买过吧？
3: 对，
0: 我猜就是
3: 啊，
0: 一直在吃呢啊，给您订上了啊，长期调理，营养补充，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酸枣仁片全称叫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它不是药物，没有任何的依赖啊。87996984啊，它是前几年啊，这个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可以放在牛奶里呀、饮料里呀、可可制品啊、糖果当中的一个新资源食品，越是不着觉的越应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3: 哎，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孙先生，要几组啊？
4: 你好，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啊。有请一下婉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5: 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睡不着觉挺折磨人的，对吧？那么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可以操作的食疗方案特别的多，茯苓这个东西健脾和胃还安神，生活当中要想让睡眠睡得好，离不开茯苓的帮助啊。那怎么搭配呢？您看神农本草当中啊，把茯苓列为上品，久服安神养魂，久服安神养魂不积延年。简单来说，经常用茯苓搭配啊，各种食材呀、做菜呀，心神安宁，能睡个好觉。那你想你常年睡得好了，是不是有助于健康长寿？换句话说，你整宿睡不着觉，心肝脾肺肾得不到滋养跟休息，对吧？那你就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的憔悴，长期常年这样式，你不折寿吗？对不对？所以睡着觉太重要了。如果您食欲不振，膨闷胀饱，消化不良啊，平时啊多用茯苓来熬粥。当然茯苓这东西吧可硬可硬了，建议大家到药店去买茯苓粉，或者现在某些超市不也有卖那个茯苓给你打粉的吗？你在超市打粉也可以啊，打成茯苓粉，然后呢和粥里呀、蒸馒头啊、做糕点啊，这不就润物细无声的，哎，调补我们的脾胃，您心安神了吗？是不是？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呢？
6: 嗯，这回第一次订
0: 啊。平时睡不着觉、是不是？
6: 那醒得早
0: 啊，醒得早，你补一补吧。酸枣仁本身被叫做东方水果啊，而且咱们这个酸枣仁片它不光有酸枣仁，更重要的有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是新资源食品吗？卫生部批准的哈，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活跃的神经变得宁静沉寂，那你想你睡着就踏实了呗哈，你可以试试啊。
6: 是
0: 送货上门。

0: 感谢信任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1: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有人联系您再问地址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如果您是胃不和、卧不安、肠胃不舒服的人啊，你可以这么用茯苓。茯苓本身是祛湿的，四肢乏力呀、啊，有水肿啊，觉得身体困重啊啊，这都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茯苓被叫做身体的利器。利器是利什么器呀、啊、它是利水渗湿的利器啊，简称利器，利水渗湿，参与我们加速体内多余的水的代谢。这样的话咱们用茯苓，你别看啊，可能你平时小便次数会多一些，但是它能够加速我们湿气的排出啊，然后呢脾胃就调和了。如果你是脾胃不和、湿气重、头脸油腻、身体困重这样的人，你多用点茯苓长期吃啊，减轻水肿，缓解身体的乏力，抵御湿邪的入侵，也能够改善睡眠，特别好。你看单不愣用茯苓都有很好的帮助呢。我们举例子，日常做饭怎么做哈？比如说茯苓，你要是那个夜里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吧这心跳还跟着快，如果是类似这样的情况，茯苓可以跟小米搭配啊，特别适合心脾两虚的人，安神又能健脾，比吃安眠药安全多了，强多了啊。而且长期吃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就是可以熬小米粥，然后呢脾胃不好，你这样晚餐少吃点，我们就喝这个小米汤，甚至都可以不要小米的米粒儿，就只要小米汤米油的那个部分，特别珍贵，就是滑滑溜溜的、细细乎乎的、黏黏稠稠的，就那个米油那个部分啊。这不让大家去研成粉末那个茯苓吗？茯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呢调补脾胃的，你就把那个茯苓粉往小米汤里边咔咔一和，你就睡觉之前吃这个，也可以晚饭喝这个汤，然后再配点好消化的菜，比如说半个茄子，茄子千万别爆炒油炸，油太多了太吸油啊，半个凉拌茄子，或者说呢炒点那个大头菜和西红柿，然后呢或者是炒点那个菜花菠菜，这些哈、啊、都挺好的，都能够让我们脾胃好消化，然后睡得好。那你长期用茯苓粉或小米汤多好啊，多安全啊。当然了天天熬这粥吧也怪麻烦的，费气费时间费精力费煤气费电费水，你吃点酸枣仁片，这两片顶一大堆好多瓶瓶罐罐，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酸枣仁片还是这个非常适合老百姓日常营养补充的，价格又便宜，因为有团购，但必须把电话打进来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哎、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 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啊，
4: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晚上睡不好，做梦特多，白天呢还觉得特别的晕挺啊，精神不佳，你可以这样搭配啊。我们可以用酸枣仁和茯苓一起搭配，茯苓利水渗湿健脾胃，酸枣仁养心补肝呐、啊，宁心安神，二者搭配专门针对于心脾两虚心神失养，您自己给自己判断判断，比如说心脏经常不得劲儿，然后呢脾胃也不太舒服啊，有的时候心还突突，然后半夜就醒，是或者是入睡困难，或者是这个做梦特别的多啊，我们用这个茯苓和酸枣仁搭配，宁心安神补心补肝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7: 茯苓和酸枣仁搭配怎么做呢？也很简单，酸枣仁3到5克，之前用水泡3-4个小时啊，然后我们再加水煮，直接用泡好的一个汤直接煮就行，水少就多，再倒点水就可以了。也是酸枣仁这个水煮好了，我们可以把茯苓粉放进去和一和，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营养食补，每天早晚各一次。另外呀，带有维生素 B9 的食材，那些菜肴也可以多做做，维生素 B9 也能够镇静安神。那你想得到的维生素 B9 含有维生素 B9 的菜有哪些呢？依然马上给你介绍一个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8: 哎，我要一组。它这个是一天吃几次吗？
7: 早一次，晚一次，空腹也行，饭后也行，饭中也行，因为是食品级的东西嘛，就是随餐用都可以。早一次，晚一次，一次两片，一瓶60片，一瓶吃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咱们10瓶一组，刚好5个月的用量。
8: 一组多少钱？这是
7: 179团购价格，外边买不着这么便宜的价格啊。
8: 好的，
7: 给您定上一组，尝试一下。感谢信任，87996984。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的合作商家是静修堂药业的，咱们这个酸枣仁片儿品牌呢是静修堂药业的，有传承200多年了啊，它是恪守着敬业修明、广施妙药、普济众生，特别好，值得信任的。大品牌也是国货之光了。当然了，200多年前人就是叫药铺嘛，但是随着历史的更迭和发展啊，屹立不倒。现在呢，它也出品老百姓适合的一些营养补剂，比如说有那个酸枣仁片，我们正在团购啊，必须报上名，你给导播老师打电话也可以，打进直播间依然帮你解答问题，订上也没有问题，但是必须在节目进程过程当中，比如说咱节目一会儿播完了，你说哎呦，要不我也试试吧， 你再往里打，没有那个订购的出口了，就没有团购价，订不着了啊！87996984，87996984。国货之光啊，它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东西，特别安全、纯粹、纯食品级的。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7: 好的，给您订上。金女士你好。
10: 你好，订一组。
7: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三字儿片？
11: 你好，要两组。
7: 要两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也是中药这个药食同源的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新资源食品强强联合了，多方面的营养咱都别落下，一起补，这不就相得益彰了吗？葛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9: 要一组。
7: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如果入睡困难，然后呢还多梦，就多吃刚刚提到的带有那个氨基丁酸的食物。这个节目一开始不介绍了吗？那个叫黑藜麦红枣燕麦粥。当然还有呢，含有叶酸比较多的食物，你正常吃也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在绿叶蔬菜当中啊，维生素 B9 的含量相对而言比那些土豆茄子白菜要高点啊，所以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叶酸，叶菜里边有叫叶酸，叶酸是通过维持多巴胺的水平来改善睡眠的，对吧？那有的人由于多巴胺减少就失眠多梦，你把这个欠缺的多巴胺补了，然后多吃绿叶蔬菜，多吃点那个动物的内脏啊，这里边都有这个一定的叶酸。还有就是像橘子、橙子、柑子这样的东西，什么果冻橙啊这些东西啊，巴巴柑这些东西里边也有丰富的叶酸，所以你就多吃点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我这个是要一组。
7: 好的，王阿姨订上来酸枣仁片，订好了啊，你等电话就行了。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啊？
12: 要一组。
7: 好的，订下来了。孟先生你好。
13: 哎，我订酸枣仁。
7: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先生了，你好。
14: 哎，你好。
7: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好的，订下来了，
14: 哦，
7: 有人给您画画，等电话就好了。给您提到一道菜哦，菠菜豆腐汤，听起来特别简单，对不？就是家常菜，但是这家常菜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营养价值，就是叶酸比较丰富啊。豆制品当中也有点，所以你看豆腐里边也有点，菠菜当中绿叶菜嘛也有点，所以相互搭配补充 B9， 咱们也能睡得好。你这么的，你晚餐就吃菠菜豆腐汤，菠菜大概一二百克，豆腐一二百克，适量的鸡蛋备一个啊。菠菜洗干净，焯水肯定得焯了啊，去掉草酸嘛啊。然后豆腐切块，锅里边加开水，下豆腐煮个五分钟，再倒入菠菜，你淋上个鸡蛋液，然后撒点盐，整点胡椒粉啥的，香菇粉之类的就成了，可简单了。滴点小香油啊，撒点小葱花啊，这一喝没治了，可好喝了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尤其睡不好觉的，咱们睡觉之前的那晚饭就吃这个。87996984，酸枣仁片正在订购当中。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要一组。
7: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给您定上掉线了。贾女士你好，也掉线了啊。这是尾号这个09024的贾女士，给您定好咱们的酸枣仁片了。87996984，87996984。另外啊，有听众的问题比较代表性，微信平台当中啊，有听众来问说，主持人怡然，我正在吃褪黑素，效果一般，那我要是吃酸枣仁片和褪黑素一起吃行不行？可以一起吃，因为它都是食品级的东西，但是我是觉得你要是一起吃吧，你真的就体会不到到底是哪个营养补剂更有帮助。您是吃褪黑素觉得效果一般，那肯定还是有点帮助的，要是一点没有效你也就不吃了，是不是？褪黑素也是助眠的好东西，但是您别忘了啊，褪黑素只是单一的一个营养，那么如果我们的酸枣仁片配合上一起吃也行，或者我觉得你就不吃褪黑素了，你吃酸枣仁片，因为我们的酸枣仁片不是单一的营养，它是复合型的营养，又调补脾胃，又滋补肝肾，又宁心安神，还有伽马氨基丁酸。新资源食品是从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当中提纯出来的营养物质，直接作用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当中啊，就是你高兴你可开心了，对吧？那你是中奖了，你也高兴睡不着觉，儿子明天结婚你也睡不着觉，你抱大孙子了你也睡不着觉，这不兴奋吗？你不开心呢，跟老伴吵架了，记个了，你也是闹心，对不对？那你这些闹心也好，开心也好啊，都是让我们神经系统太活跃的因素。那么有了伽马氨基丁酸，它在没有任何伤害的情况下啊，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变得 安静下来，宁静下来，沉浸下来，你不就能睡得好吗？更何况啊，有那个肝肾不足的呀，心火过旺的呀，出汗大汗的啦，一出汗身体黏糊糊啥的哈，酸籽儿都能帮上忙，脸汗止汗的，是不是？所以你看，相互配伍，它是一个复合型、综合型的营养，可不比那个褪黑素强，是不是？你可以尝试一下，不尝试不知道。但是大家也别着急，因为这个酸籽儿片它是营养的补充嘛，它不可能像安定。你说我今天吃了，我昨天我失眠，我睡俩点。我都三天了四天了一个礼拜了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我吃了那个安定了，我今天能睡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了啊！是酸枣仁片不是不会这么快，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每天给你进行滋养跟滋补，你坚持吃啊，坚持吃，因为它这个调理周期一组179食瓶是五个月的用量，对吧？正好是我们慢慢补养营养的一个过程。87996984需要酸枣仁片的你抓紧订，咱们就一共50组，报上名享受团购价格，多一份也没有的团购价啊。当然并不是永远都团购不到了，只不过你这一波如果你现在不打电话啊，咱们节目还剩2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现在不打电话可能就有一点遗憾了啊。87996984 87996984酸枣仁片179一组十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酸枣仁片正在订购当中。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啊，你好，我要一组。哎、
7: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林先生要几组啊？
12: 来一组，
7: 一
12: 组
7: 是多少？179十瓶，一个人吃早两粒，晚两粒，咱们一个组合十瓶能用五个月啊。按对吃，别落对，坚持住，把它摆在这个餐桌上，提醒自己早两粒，晚两粒啊。87996984，
11: 一组啊。
7: 哎，定下来了，87996984，一个组合才179啊。广州白玉山进行糖药业的，它始创于清。乾隆55年，200多年传承，敬业修明，广施妙药，普济众生。它也是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它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女士要几组啊？
14: 啊，你好，要一组。
7: 哎、好的，刘阿姨。
14: 麻烦问一下，这血压高啥都能吃吗？肾不好，心脏病。
7: 阿姨呀，酸枣仁对肾好。哎，它不会像安定似的有伤害，
14: 啊、
7: 您放心、
14: 啊，
7: 它是食品级的。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5: 我要订一组。
7: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睡眠太重要啊，人生啊，大概有1/3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你有没有发现，感冒的人只要睡好觉，康复的快，对不对？掉头发的人哈，你只要睡好觉，你头发都掉的少。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或者是律师啊、教师啊，那老师多辛苦啊，从早到晚管孩子上课什么的哈，对不对？那么这种耗损气血，你不断在表达在输出啊、对吧？像这个演员什么的哈，就都在这个输出啊，然后耗损气血去表达呀，特别费气的这种职业性质，你也得睡好觉，睡不好觉说话都没力气，对不对？少气懒言的，堆堆碎碎的，赖赖打打的，对吧？睡不好觉太遭罪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睡眠质量调一调，补一补营养啊。无论你是入睡困难还是能睡得着觉，甚至睡眠质量差就能睡四五个小时，你试试，时间长了会有收获。酸枣仁片179一组十瓶，外边没有这个价，咱们这酸枣仁片啊，市面上有同类产品啊，因为我们这大品牌精修堂嘛，它出品的这个优选好物，其他的也都效仿，但是市面上咋地便宜得有50-60了，那十瓶还得500-600呢。国外进口的这种资源食品啊，伽马氨基丁酸都得300多-200多呢，那十瓶一组市场价就得1000多了，我们这个179，不要由于价格便宜而怀疑品质哈、啊，就是做宣传推广，谁买谁合适，就50份嘛。87996984，87996984，贾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14: 糖尿病能吃不？
7: 阿姨放心，它不加蔗糖，可以吃的啊。
14: 可以吃啊。
7: 可以吃，可以吃啊。嗯，
14: 哎，订一组、啊，
7: 给您订上啊。但是它有甜味啊，是山梨糖醇啊，不会升高血糖。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14: 订一组酸枣仁片，
7: 87996984，很容易坚持的，早两粒儿，晚两粒儿啊，因为它是压成了一片一片的，它把这么多天然有营养的一些滋补物质，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呀。对吧？你个茯苓健脾和胃嘛，百合滋阴润燥嘛，酸枣仁宁心安神嘛，对吧？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了，又加上了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啊，你一定要坚持住，时间久了咱们会有收获。

0: 手机做照片啥的，一整整一两个小时，然后是主动的这个熬夜，这熬夜也好，早醒也好，都会导致心血不足，失眠多梦，是不是？对吧？那或者您家楼下是那个早市，哎呀，五点多钟就吵吵把火的，你想睡你也睡不着啊，就醒了呀，对吧？哎，然后呢，你就类似这样的，你就可以多用点这个安神汤，枸杞叶。枸杞叶买来吃一吃啊，它是清肝明目的，猪肝呢是补肝血的嘛，所以搭配点大枣啊，也可以放点茯苓啊，这不一下子调补脾胃，镇静安神，非常适合被迫熬夜的，或者是主动熬夜的，或者不吵吵把火给你吵醒了的早醒的人啊，对吧？你要是肝肾不足，眼睛干涩，失眠，多梦健忘，都可以用枸杞叶猪肝熬汤喝，试一试。做法也特别简单啦，就是那个猪肝你给切薄片，然后呢泡个十分钟，去掉血水，加一点点盐，一点点料酒，一点点淀粉，抓吧抓吧去去腥。瘦肉呢你给它切成片儿啊，抓吧抓吧也可以，整点淀粉，不放瘦肉也可以。然后500毫升的水，放红枣姜片儿，一勺食用油。我们再把这个枸杞叶放里煮一煮，转成小火，放入猪肝，咕嘟一会儿，等到都熟烂了，加点盐胡椒粉调味就行了。会做会吃，身体健康，我们幸福味道不就是研究这个的吗？是不是？酸枣儿片赶快拨通87996984，还有25组，还有25组，这你看看这么快就订购一半了，因为我们刚刚导播老师接了挺多没有接进直播间的。87996984战线多耐心拨通几遍。齐先生要几组啊？
1: 哎，依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订一组那个酸枣仁。
0: 好的，齐先生是第一次订吗？
1: 我订好几次了都。
0: 订好几次了，看来是您或身边的朋友吃了还行是吧？
1: 是。
0: 啊、
1: 嗯、
0: 好的。
1: 好的。
0: 给您订上啊。哎、啊，有请一下崔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崔先生第一次订吗？
2: 第一次
0: 啊，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另外继续给您推荐啊，茼蒿蒸菜，茼蒿蒸菜也能够让你睡得好，缓解精神紧张，针对于焦虑型的那种睡不着觉，就总寻思事儿的那样的人啊，而且晚餐吃这个低脂无负担，特别适合睡不着觉、总寻思事儿、焦虑失眠的人啊。茼蒿蒸菜87996984，酸枣儿片，你赶快订购，只剩20多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的订购了啊，87996984。如果睡不着觉，记忆力下降，注意不集中。然后呢心情都会跟着特别的糟糕，特别的焦虑烦躁，然后你睡不着觉，你血压就不平稳，你血脂代谢异常，大肚腩水桶腰啊，然后人还浮肿头痛啊，记忆力衰退，黑眼圈大眼袋，皮肤也不好，情绪还不稳定，长斑长痘的，对不对？所以睡好觉太重要了，人生啊三万多天左右哈。那你想想，那如果我们现在到了六七十岁，咱们还剩下多少天，是不是生命很珍贵？所以睡好觉对得起咱们的人生，而且你把这三分之一的睡眠给解决好了，剩下的娱乐呀工作呀，对吧，你都是有劲儿，对不对？有奔头，有精神头哈。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订个酸枣儿片、
3: 哎、
0: 是不是？
3: 对，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林女士第一次尝试吗？
3: 啊，对
0: 啊，试一试吧哈。睡不着觉挺痛苦的哈，你补一补营养啊。
3: 嗯，行，
0: 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酸枣仁片一组十瓶，一瓶60片，早两片晚两片，咱们就嚼着吃，含化都可以，一瓶就用半个月呗，两瓶一个月呗，十瓶就五个月呗，按组订购，市场指导价得是500-600元，现在你打电话订，只要179，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哎，赶快报上名儿，报不上直播热线的名儿，就享受不了团购价。林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金女士，你好。
4: 你好，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订三角人，要一组。
0: 好的。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王女士，要几组？
7: 我要一组，怎么吃啊？
0: 它是这样的，每一天吃两遍，你早一遍，晚一遍。然后它是那种咀嚼片儿、嗯、您就可以含化，也可以嚼着吃。
7: 放别的号。
0: 它是营养补充剂，随便。
7: 好的，
0: 谢谢王阿姨的信任啊！营养补充剂，大家记得我们做一个调理身体的实验。你现在开始吃，因为这一组能有五个月嘛，你坚持这五个月，你看看你的睡眠状态，它不是安定，它不可能说我今天又吃了，晚上我就能睡着了吧？那不一定，你这日记。

0: 累啊，日积月累营养的补充，是不是一瓶用半个月，两瓶一个月，一组十瓶不五个月吗？因为它是酸枣仁、茯苓、百合，都是很好的食材，对我们睡眠质量有好处的一些营养素。
1: 因为年龄大了之后会出现脏腑功能的衰退，而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又是新资源食品，等于呀，它是中药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营养补剂强强联合了啊！87996984，只有最后十来个名额了，咱们的酸枣仁片可能是快结束订购了，大伙儿都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还剩十来个名额，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一定要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感冒期间哈，对症吃药，好好休息，多喝温水，喝点鸡汤，补点维生素 C， 吃的清淡一些，哎，然后咱可能就康复的快了。了解了解维生素 C 的价值，眼睛干，鼻子干，嘴干，还说经常牙龈出血什么的，咱多补补维生素 C。白细胞我们都知道，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生病啊，感冒啊，发烧啊，或者是中老年听众去调理我们的什么肝胆之类的问题哈，哎，我们都说，哎呀，白细胞低可不行啊，你得让它想办法升上来。白细胞是身体免疫细胞，身体免疫细胞它负责干啥呢？抵抗细菌病毒的感染，就是白细胞无论是对抗病毒还是对抗细菌，对抗你其他这个不良因素的干扰和感染，它都是一把好手，它太重要了啊。而维生素 C 就是促进白细胞的生成，促进白细胞在身体当中的稳定，维生素 C 就帮助大家捍卫我们的健康，捍卫咱们的免疫功能。那你说它重不重要？老重要了。维生素 C 就是维持黏膜血管的完整性，所以当我们缺了的时候，不止皮肤表面干，鼻黏膜啊，这个眼睛啊，嗓子啊，这都干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C 缺乏了，它就没有办法啊，这个帮助血管有弹性，血管没有弹性了，就经常会容易出现牙龈出血呀，皮肤有瘀斑呐、啊。哎，然后呢，脸上长斑啊，这些个情况。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C 缺乏，你自然而然那个白细胞的能量就低，白细胞就弱，就变少了，那就抗病能力就没了，你不请等着受病毒细菌的干扰吗？所以饮食上建议大家吃啥，我已经给大家总结了，给你捋吧捋吧啊。刚刚就有听众来问，那哪个东西含有维 C 高？咱们以100克为例，100克的这个单位为例啊，酸枣当中100克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大概830到1000多毫克，那你要说那100克的这个酸枣得有多少呢？大概也就5-6克啊，橙子也有哈、啊，樱桃也有，大枣也有，但是你听听那量都不高。有一个特别高的，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哎呀，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呐、啊，货比多家呀，找了好久好久啊，因为咱们都了解，市面上啊，维生素 C 咀嚼片啊，哎，含量越好的，纯度越好的，价格就越高。蔬菜水果当中了解到了，含量太低，不行啊，给大家找到了。鼻祖，老祖宗，对吧？就是各种瓜果梨桃蔬菜都不及我们的净修堂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00克当中，我就给您说这个数据，你就明白了啊。100克当中包含维生素 C 的含量12500毫克。您没有听错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在众多的品牌当中给大家找到的啊，这个可是12500毫克，100克当中。一瓶里面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啊，10瓶一组，市场指导价700到800不等，那甚至得有1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价值了，因为市面上同类差不多含量的都得100左右啊。那您现在来订购，只要199，只要199啊！为了让咱平平稳稳的、健健康康的啊，全家人都跟着健健康康的啊。

0: 杨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杨阿姨呀、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维生素 C 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啊、好的，杨阿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啊。啊，订、
1: 哎、
0: 好放心啊。十八九十七八啊，来到十五六脸上爆痘痘的青少年也可以吃啊，没问题的。中老年听众想让自己骨骼更加坚韧，更好的把什么软骨素啊、氨糖啊、蛋白质、钙呀、更好的稳定到骨关节当中，也得补维生素 C。常年口腔溃疡、烂嘴饺子的也得补维生素 C。你长期补一个阶段你就明白了，而且这个含量如此之好，你补个几天你就有深刻体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2: 哎，这个 VC 它是嚼着吃的吗？
0: 是的，嚼着吃，咀嚼片啊，咀嚼片。
2: 啊，那给我订一组
0: 啊，就想找咀嚼片，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嚼着吃方便，
2: 比较好
0: 啊，酸酸甜甜，容易坚持啊。而且你知不知道，它这个维 C 含量，每100克当中12500毫克，同类的这个含量，到药店我都问过，都得100多一瓶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咱们这儿199十瓶。十瓶，一瓶吃60天是俩月，啊，十瓶是20个月，一年08个月。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呀？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哎，刘阿姨啊，
1: 我想问问你，糖尿病人能不能吃
0: 啊？啊，能吃，阿姨放心啊，放心，能吃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哎，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一下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这是维生素 C 呀。要想少生病、少感冒、不生病、不感冒，是不是？咱们身体当中，得体壳子强大，也就是免疫功能强大。但其实免疫功能强大，重要的是咱白细胞得丰富。白细胞就像一个一个小战士的，是不是？就像小战士啊，拿着刀、拿着剑，抵抗所有的这个细菌、病毒，对吧？那如果你身体当中这个护卫战士没了，哎，这个越来越少了，他肯定会打败仗啊，就被病原体打败了。病原体打败了，占据我们身体当中的主要的角色了，那你不就是被细菌病毒感染了吗？你要不就阿奇呀、头泡啊、嗓子干啊、疼啊、咳咳咳呀、啊、流鼻涕啊，这个鼻涕个血流鼻涕如何了，是不是？整的这鼻子都红肿了，甚至感冒之后鼻炎复发了，或者甚至是没有鼻炎，由于感冒没这个治好，拖拖拉拉的拖了成鼻炎了，感冒没治好，拖拖拉拉整成哮喘了，老多这样的了。还包括中老年听众感冒了，完了又发心肺功能的衰竭了，细菌病毒感染了，对不对？老多这种问题了啊，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别看小小的维 C， 额外补充甚是重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一个组合只要199。抓紧时间拨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感谢收听《幸福味道》，下期见，会啊。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1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这热热的天气吧。今天白天呢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5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5度，西南风5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优。这个就今天啊，这大热的天儿啊，感觉炙烤着。不过呢，从这个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这一阶段，都又恢复到了清凉的时候。温度呢，白天10几20度，甚至是接下来一周都是呢小雨阵雨连绵开启。来，朋友们。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进入到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大家遇到了哪些情感方面的烦恼和情感方面的困扰。卫东你好，我认识一个男的，我俩呢是一个城市的，网上聊了有1年的时间吧，然后呢因为觉得很投缘，之后呢就鼓足勇气见了面，一共见了10次面，他请吃饭6次，我请了4次，都是普通的餐厅。那一年我们互相赠送了生日礼物，他送我2000左右的，我送他呢也将近2000的礼物。我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了，也期待好好的相处下去。后来情到深处，我们之间呢也有了那个啥啊，我呢是在意仪式感的，我期待他给我也有仪式感的礼物，当然我也会给他同样的待遇，送他生日礼物，也是他想要的运动器材。刚开始见面我也说了自己呢在意仪式感，可是这从第一份生日礼物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我是希望有什么红包啊，我没有要求说有红包鲜花，我只希望就我过生日的时候那天一定要有礼物表示他还在意我。上次生日之前我看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就主动的问他准备生日礼物了吗，他说让我赌一赌，见面再说，我很失望就没见面。然后以后的相处呢，我就说还是做回朋友吧，偶尔聊一聊，彼此互相打气，但是呢他还是经常过线，我不回应他就不爽。总结一下几年的相处呢，我没收过他一分钱，因为我条件还不错，我也不在意这个，吃过几次饭，我也付过钱，互送过生日礼物。如今呢，我想着他应该是不爱我的，也许呢，只是爱了个寂寞吧。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啊，这个仪式感不仪式感的，可能有一方很在意，另外一方达不到要求了，心中会很内耗。这个呢，有的人能理解，有的人不能理解。但是呢，我就觉得你们几年之间的感情啊，能够呢维持到今天也不容易。就是呢，反正我个人觉得，两个人要想表达真心呐、实意呀、生日礼物各个方面，可能是一个方面，它只是浅层次的。你要看内心当中他在不在意你。如果像你说的，细小、细枝末节的事儿，他能够做到的事儿，都对你呢，视作无物的话，那这段感情你确实需要思量。因为天长日久了，大家呢会经历了新鲜期呀、蜜月期呀、疲劳期呀、疲惫期呀，甚至互相看着彼此就不攀别人那个期叫啥期，厌倦期呀，对不对？与其到那个时候呢再互相抛弃和互相放弃，那不如现在呢就是感情还不够浓厚的时候就彼此知难而退得了。哎呀，朋友们，你说现在谈个恋爱也都不容易哈，因为大家呢就是懂得太多了，生活条件水平也都太好了，然后呢这个感情方面确实很难啊、哦。但是呢关关难过关关得过呀，这就是生活呀。来吧朋友们， 卫东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哈，想参加节目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热线号码0451-8799-6984。我们首先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1: 哎，卫东你好。
0: 哎，您好，我看看您有个女儿是单身是不是？
1: 啊，她是离婚的。
0: 啊，离婚的，多大年龄了？
1: 35。
0: 身高多少？
1: 身高是
0: 1米65。
1: 1米65啊，对对对。
0: 体重呢？
1: 115。
0: 他离婚有孩子吗？
1: 孩子归男方了。
0: 男孩女孩？
1: 男孩。归男方了，完法院判的，完了他那个抚养费他也不拿。法院那么、法院是那判的。没有啥负担。
0: 嗯。您家姑娘干什么工作的呀？
1: 现在的话他给那个就沈阳半拉那啥厂子我忘了。
0: 嗯。
1: 那是民营企业，他是那个大学学的，跟那个搞那个设计的。
0: 有五险一金啥的，保险啥的有吗？
1: 有那个五险，没有一金。
0: 啊，养老保险都有。收入情况咋样啊？
1: 6000左右吧。
0: 啊，那赚的也不少。嗯，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吗？
1: 不的，他在那个谁要在那个厂子住啊，是搁那租房的。
0: 哦，那你家是沈阳哪个区域啊？
1: 就是新民那个。
0: 那你姑娘她厂子是在哪儿啊？
1: 就是沈阳那家民营企业，该沈阳离沈阳不远，沈阳周边的。
0: 啊，在沈阳周边区域的。
1: 嗯。
0: 啊，你姑娘这35岁，身高身材也行。那当时离婚的时候是男方有婚姻过错吗？
1: 对。
0: 哦。
1: 对。嗯。
0: 那你这个女儿想找另外一半，啥条件要求？你跟我说一说。
1: 有房有车的
0: 啊，
1: 有稳定工作的。
0: 多大岁数以内的？
1: 40岁以下的吧。
0: 啊，身高1米7以上的，40岁以下的男士。好、
1: 嗯，
0: 要是对方也是跟你姑娘很类似，离婚了孩子不在身边这种行吗？
1: 不行，没有离，他那是离婚的行，完了没有小孩的。
0: 啊，要求短婚未育的行，是不是啊？
1: 对，没有小孩的也行、离婚的也行，未婚的也行。
0: 那你看他们要是没有小孩的跟你姑娘在一起的话，希望你姑娘再给生个宝宝，你姑娘愿意吗？
1: 能愿意
0: 啊，能愿意哈。那行、这是我们李先生家的女儿，35岁，属于设计工作，在沈阳上班，身高165，体重115斤，尾号呢0078。那么有咱沈阳的朋友，40岁以下的，身高呢1米7以上的男士，有房有车，收入稳定的，哎，关注一下0078。好，再见了，李先生。
1: 魏东啊，我说两，先说两句啊。
0: 嗯，说吧。
1: 完了，那个没有不良嗜好的。
0: 嗯。
1: 比如说赌博了，喝大酒的。
0: 嗯。
1: 这样的，完了就不要联系了。
0: 嗯。

0: 这个吧，他说他不喝大酒不赌博，但是呢你信呢？你得相处着观察呀，是不是
1: 啊,
0: 哎，对，这个必须得自己呢来了解，得观察，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这个你都不用提，咱们这个谁也不想找这样式的人家，那不是玩的吗？那不跳火坑了吗？我跟这刚从狼窝又跳虎洞来了啊。那个这个你就自己呢来审查，来沟通，来交流，处着看啊。
1: 魏东啊，完了有个相当你给推荐推荐啊。
0: 我这个节目播出去之后，如果说有相当的，他们就跟我联系，我就把你号告诉给他们了啊。
1: 哎，
0: 好，
1: 那我得带着手机吧。
0: 手机你愿意带不带，反正打电话能接听就行。那你那个手机咋的，135锁柜里，246放床上啊？你手机不随身携带呀？啊，
1: 不是，我或者爱溜达吧，这跨州一出爱的话踢掉
0: 啊。
1: 那我就带点手机吧。
0: 那你那也不一定，别着急，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啊，
0: 能赶上算 啊。好嘞，李先生，
1: 谢谢魏总啊，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哎，再见啊。这可咋整，老年人他的手机吧，可用可不用的，这就是可带可不带啊。一天天我还寻思135锁柜里，246放床头呢。直播间热线号码继续开通着，想参加节目拨打0451-8799-6984。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2: 喂，你好魏东老师。
0: 啊，请讲。
2: 我想征个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2: 67。
0: 身高多少？
2: 1.69米。
0: 体重130。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丧偶的。媳妇儿今天离世了。
0: 几年前离世了？
2: 前年。
0: 啊，你有几个孩子啊？
2: 没有孩子。
0: 您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2: 在县方区朝玉中。
0: 啊，县方区朝玉中附近那儿。
2: 哎，对对。
0: 嗯，住几楼啊？
2: 5楼。
0: 嗯。那工资收入退休这是
2: 3366。
0: 3366元是吧？
2: 嗯，对。
0: 嗯，那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男士为那个女士为伴呢？啊，
2: 找一个60岁左右。
0: 60岁左右的。嗯，
2: 嗯，
0: 那个您这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2: 我一般的就是说我挺聪明，啥都会。
0: 举个例子来说。
2: 家电修理了，或者是文艺唱歌啥都会。
0: 家电修理唱歌啊，文娱活动都行。
2: 嗯嗯嗯。
0: 嗯，那么我们这位张那个田先生啊，尾号是5802。女士呢想找一个60多岁的啊，也有份那个退休工资的就可以，是不是啊？
2: 哎，就上他家上我家都行。
0: 嗯，那行，田先生5802，大家关注关注。女士的身高不没啥要求吗？
2: 哦，1.60米以上就行。
0: 一五八跟你这都可以，你不1.69米吗？
2: 啊，对。
0: 嗯，行，那你有想对接的吗？
2: 我没有。
0: 嗯，那好嘞，再见了，田先生。
2: 嗯，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宝贝，对。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这位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3: 我就是
0: 给
3: 自
0: 己看看。
3: 介绍一下呗。
0: 行，您多大年龄了？
3: 72。
0: 嗯，您来自沈阳哪里居住生活呀？
3: 沈阳皇姑。
0: 啊，沈阳皇姑区。72岁。
3: 嗯，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3: 身高1.68米。
0: 体重范围呢？
3: 体重120多斤吧。
0: 啊，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3: 丧偶。
0: 有几个孩子？
3: 一个女儿。
0: 就一个姑娘。跟你在一个城市吗？
3: 啊对对对，离得不远，住。
0: 嗯，咱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3: 4200。
0: 嗯，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3: 就是爱游泳。
0: 爱游泳啊？
3: 嗯，对，爱，啊，喜欢游泳。
0: 哦，那你游泳一般来说就是想游泳的时候都在哪儿游啊？
3: 有时候我就上那个就是野外的那个
0: 啊
3: 那反正他们都上那去游去。
0: 那你们这也就是说那个有没有这伙伴啥的，互相的能看着点瞅着点啥的
3: 啊？有。
0: 那还行，要是孤身一个人到这个野外游泳啥的还真是有点这个害怕呢。
3: 说人那个人有游泳人多都多。

0: 我们把那个地方都熟悉了。
1: 啊，您这个老伴儿退休制，不是老伴儿退休制，老伴儿那个离开你多少年了？
0: 啊，6年多了。
1: 哦，那你就是平时游个泳啊，完了之后呢，好像也就是自己买买菜呀、啊，
0: 啊，
1: 做做饭儿啊，是不是
0: 对，
1: 啊？
0: 自己买菜做饭，
1: 家里边居
0: 嗯，
1: 住环境方面咋样？
0: 都是我这屋里是面积的不到70米，嗯，
1: 几
0: 完了
1: 楼
0: 是
1: 啊？
0: 电梯房，
1: 啊，电梯房，对于女士这儿想找啥样的，有啥要求吗？
0: 想找一个就是咱们沈阳市的本地的，完有双保，身体好点儿，
1: 多大岁数以内的？
0: 就是60、70八岁那
1: 啊，最好是67、8岁的，是不是
0: 样，
1: 啊？
0: 对，啊，是，
1: 因为你这身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0: 是我能游泳，对。
1: 我们这位王先生第一次跟卫东交流，他尾号3481，家住沈阳皇姑区啊，爱游泳，爱运动，72岁，身高168，体重120。他的手机尾号呢，3481，3481，女士，67、8岁的，或者说假如说68、9了哈，就长相年轻，身体素质好的，跟我们王先生取得沟通吧。他这个呢，自己退休工资也不低，4200左右，也有房，也很干净利索。他尾号3481，3481。行，再见了，王先生。
0: 谢谢您啊，魏总。
1: 哎，别客气啊，再见。
0: 好嘞。
1: 哎，再见。来，朋友们，有沈阳的伙伴吗？王先生尾号3481，72168的身高120斤啊，3481，3481。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喂，主持人你好啊。
1: 你好，请讲啊。
2: 我家是上智茂山的。
1: 你给我打过电话吗？不是。
2: 对对对。
1: 说吧，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
2: 头几天那人家都不干，就是我身高1.6米，体重135斤。
1: 哎，我看那么老多都想那个把你娶回家，你们有见面的，是不是？
2: 没有，没见面。
1: 一个见面的都没有啊？
2: 没有。
1: 那发照片了吗？
2: 没，就照片，就是我那个通话有跟一个叫王玉的通话通了几天，人家也不干了，就是视频了的。
1: 那我看好几个，那个都跟你那个要加你，不是应该不少于3个，至少得4、5个左右，都跟你取得了联络方式了，对不对？
2: 是，都让我给拒绝了吗？
1: 你为
2: 拒绝
1: 啥
2: 完
1: 拒绝
2: 后边我就
1: 呀？
2: 后悔，就是那时候不是跟那个姓王的联系吗？我现在这一回就联系一个人呗。
1: 我明白了，就是说那时候好多人都跟你交流，完了之后呢，有一个人跟你聊得挺心动的。你就把其他的后来想跟你对接的也都给他们拒绝了。你说现在有了，咱别提人名了，就管人叫小月月吧，就跟小月月联系挺好的，是不是啊？那你跟
2: 对，
1: 小
2: 就
1: 月
2: 叫
1: 月因为啥到最后谈崩盘的呀？
2: 人家嫌我是农村，然后说不
1: 那
2: 合
1: 你一
2: 适。
1: 开始那个交往的时候都知道你是农村的了，那个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俩见面了，完了之后发生点啥别的事，发生完之后他就不要你了？
2: 没有，没见面儿，
1: 那他一
2: 没
1: 开
2: 见
1: 始
2: 面
1: 明
2: 儿。
1: 明知道你咱是在农村生活，为啥那个就是没聊几天儿，就还是说你跟他交往过程当中，他发现你的可能是，觉得你这个气质谈吐不像白雪公主，
2: 我不知道他啥条件，他就光说是不合适，就拉
1: 你跟
2: 倒
1: 他
2: 了。
1: 处几天的说不合适啊？
2: 没处，就光打电话，
1: 打电
2: 打
1: 话
2: 了。
1: 唠了几天？
2: 对。
1: 唠几天？一个礼拜？
2: 也就是5、6天吧。
1: 那反正也是，你要不然就快刀斩乱麻，其他那几个机会都浪费了，白瞎了吗？这不是啊？
2: 对呀。
1: 这个真是的哈。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是属于那个离异的，完了之后呢，前夫和老婆婆呢把孩子都整走了，你想见孩子费劲，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完了之后呢，在上至农村陪着父母生，哎，是不是父母陪父母生活？
2: 我家就一个爹，就
1: 对，
2: 是我妈他们离婚
1: 那
2: 了。
1: 个。那如果说你找到对象之后，人家不在上智，你比如说在通河呀，或者在宾县呐，或者说是在五常啊，你能离开上智吗？跟人家去生活？
2: 能，因为我爹现在是生活自理能行，他自个儿也会做饭。
1: 那反正你就是说离开上智也行。你以前在外面打过工、干过活啥的吗？
2: 没有，没干过，就自个家地里活干过。
1: 自己家地里那个。种地啥的，就是忙活前忙活后的农家活能干呐？
2: 对，就是就上学就上上五年级，上小学不就不上了，没啥学问，也没出去干过活。
1: 啊，那反正就是说，找寻另外一半儿。你这儿呢，要是说能给他料理料理家务哈，照顾照顾饮食起居啥的，还挺好。要是让你独自在外面打工，
2: 洗衣裳做饭啥的都会，就是我没啥要求，
1: 嗯、
2: 就是别人不想我就行。
1: 嗯，三十几啊，八几年呢？
2: 啊，我今年虚岁四十呗，属兔的。
1: 啊，
2: 1987年。
1: 八七年的，属兔的、嗯、啊，周岁39，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嗯，39岁，他的尾号呢9152。你想找多大岁数以下的？
2: 就是40岁左右，45岁以下就行，别找那个比我年龄小的了。人比我年龄小的，人家能干吗？
1: 你之前有对接过比年龄小的吗？
2: 没有，
1: 嗯、
2: 就是没有，就是年龄小的，我怕人家嫌我这年龄大嘛。
1: 45岁左右以下的哈。
2: 啊，对，40岁到45岁之间的就行。
1: 嗯。对方收入啥的有啥要求啊？
2: 没有，没有要求
1: 啊。收入
2: 就是20的，或者是上智的，或者是哈尔滨的，就是一左一右的就行。
1: 嗯，
2: 我想找那个上智或者20离家近一点。
1: 我问一个问题，你如实回答我哈。你跟那个就是小月月、
2: 嗯、
1: 你跟他处五六天，你是不是说让他给你买礼物买镯子啥的，人不干了呀？有没有这方面？
2: 没
1: 有，
2: 没
1: 有、啊、
2: 没有。
1: 你没提他物质方面的事儿是不是
2: 啊？啊，他叫王玉，就是
1: 你别老说人名，我都说了800遍了，不要说人家名。我为啥给人家小月月呢？你说名干啥呀？
2: 嗯
1: 嗯，你没有，你也没提物质方面的事儿，就是你俩觉得不合适就拉倒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嗯，那行。哎呀，这个咋整？我们这位妹妹也是单身的哈。9152，再见了啊、
2: 哦。哎，对，谢谢啊。
1: 哎，好了，再见。嗯。他是在农村居住生活呢，他自己也说了，就上个小学五年级，干点家务活行，是不是？跟前夫离婚之后呢，孩子让婆婆和前夫都给带走了，他想见孩子都费劲，现在呢就想找个伴儿，有个安身立命之处，自己想有个温暖的家。那如果说您愿意跟他在一块儿，男士40到45之间的，哎，有这个心思，您可以呢关注一下他，他尾号9152，身高1米6，体重135斤。长相肯定不是说绝色倾城的大美人儿啊，但是呢居家过日子啥的可以的啊。尾号大家关注一下，9152，9152。

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家里人身体素质特别孱弱的，然后呢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劲儿的，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那羊奶粉，叫康度羊奶粉，一直以来呢深受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康度羊奶粉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粉丝的实惠。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这个整个的从奶源地，然后呢再加上牧场，再加上这个奶的整个的提纯的制作工艺相当之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有机康度羊奶粉。因为在消费的今天哈，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也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咱们这个羊奶粉喝点好的吧。很久之前呢就有朋友跟我问过，说卫东啊，那个羊奶粉有没有这个有机的，康度这有没有有机这款。我当时呢也问我们那个就是厂家工作人员，厂家说有，但是我们这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呢，一套组的话得1800。完了我回来之后，那个叔叔阿姨就问我说有没有，我就没太吱声。因为啥呢，1800一箱子6大盒，我说实话我觉得挺贵的。这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的一个羊奶粉，这一套组的话，这一个月买这一套组干没了。完我后来就没太吱声，我说这个咱就喝点咱康度的普通羊奶粉吧也行，是不是？有机的它是怎么的呢，确实好。就是人那个羊啊，包括散养的天数，包括这个乳质的要求，包括那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里边钙质的含量，对不对？它都不一样。完了我就没太吱声。上周三的时候啊，我也跟我们康度的厂家联系，我说那个普通的康度羊奶粉现在有没有货呢？厂家说魏老师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太生产普通的羊奶粉了，基本上

0: 都在生产这个有机的羊奶粉。我说那你有机的羊奶粉太贵了。他说魏老师，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边每天能不能有个30个人左右来预定康度的羊奶粉。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这个粉丝购物群也有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粉丝群里边那顺利的组团，已经组团了27人了。也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只要有两三个人以上，大家呢想一起喝组团喝的话，咱就都能够喝上这款羊奶粉了。我说有，我说但是你的价格这儿都这样，魏东老师，我们那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是2026年这个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然后呢你的粉丝我们也给你呢按照呢598块钱给你六大盒。哎呦，我一听我这直鼓掌。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它是那个有这个认证的，而且呢康度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原产地就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边呢冰川呢滋养着万亩的草原，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那么对于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来说呢，它这个要求就更高了。采用的是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而且呢它这个对于咱们就是乳制品的要求达到这上限了，要不然呢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和规格不行。有机的啊，绿色的，营养的，健康的，朋友们，而且呢咱康度羊奶粉呢小分子好吸收，营养不浪费。所以说我今天呢没按照1800打造粉丝实惠啊，给咱们是1350。我说这样吧，我们呢每次成团30人，你就给我们按照598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呢咱们成团了啊。刚才有朋友一听说我说这个羊奶粉直接打电话预定了。你这样，咱们今天订羊奶粉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您打电话，我就给您按照598，完了之后呢得到一整箱子六大盒的康度羊奶粉。六大盒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尤其是体质虚弱的，身体素质不好的，甚至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堪忧的，刚做完各种各样的大手术，胃肠吸收不好的，睡眠呢以及精力体力严重不足的，对不对？您就喝它啊，它这个有机的之后，钙质的含量啊，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蛋白的含量要比原来的要含量更高。所以说咱今天特别实惠，598。你收到货的时候，在那个盒子上有一个圆圈，上面写着有机认证。而且上面有一个防伪码，你知道吗？你一扫那码就能查到它的有机的代码，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好的羊奶一定是纯净的，不往里面添东西的，明白了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的话，598块钱我就给你拿到纯有机的羊奶粉，而且是100%的这个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就一样，有机羊乳粉，而且呢是100%的含量，没有杂七杂八的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598块钱六大盒一整箱子。朋友们，咱讲话了，你就是使劲喝的话都能喝上4-5个月左右，你要是慢悠的喝的话能喝半年。你这算价格实不实惠？但是我这是因为啥呢，我这个在粉丝界群里边接龙成功了27单了，我就敢给您这个按照这个价格走了，598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朋友们，今天呢是5月31号，是这次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咱们从那个5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从长白山回来的时候开始集结来团购，这是最后一把机会了。所以说明天呢进入6月份就没有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这个有机羊奶粉品质太好了。首先它不是说那个配方型羊奶粉，你冲完之后肯定不会说像那种米汤似的，明白了吗，朋友们？它就是特别的这个浓郁。而且咱们有这个绿色有机认证，那羊养了就散养，你必须超过200-300天的，你知道吗？你必须放养得达到240天左右的，要不然你这个乳制的乳，检测机器上合格不了，这是个人为都做不了这个干预和影响的。所以说想预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39-0139啊。刚才有百合姐姐在抖音上问我说，魏通，那个灵芝包子粉那天没订上，还能订上了吗？那个灵芝包子粉你也打这电话预定400-39-0139。我稍后时间再说灵芝包子粉的事儿啊。咱先接电话吧。这回有请的是陈女士，二路线陈女士。123路线是谁呀？是陈女士吗？
1: 啊，你好，是我，
0: 哎，
1: 魏东老师。
0: 您说，
1: 我想我给女儿征下婚，再对接一个。
0: 哦，您家姑娘干啥工作的？
1: 我家姑娘在道里新百那个上班，就是那个在商场。
0: 商场卖。
1: 卖服装，
0: 哦，
1: 卖鞋啥的。
0: 36岁未婚，身高体重。
1: 对，身高164，体重是120斤。嗯。
0: 嗯，长相咋样？
1: 长相挺好的。
0: 文化程度如何？
1: 嗯，文化程度是大专，
0: 大专学历，在商场这卖货，
1: 嗯，
0: 服装鞋帽啥的，
1: 嗯，
0: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 3000到4000吧。
0: 之前也在节目里边对接过，是不是？
1: 啊，对接过，完了都没成。嗯，
0: 啊，你姑娘那个有五险呢？
1: 有五险，嗯，
0: 那不挺好的吗？嗯，还是未婚女孩，身高身材也挺好，长相这咱说了，咱也是美个滋儿的，漂漂亮亮的哈。
1: 嗯，挺漂亮。
0: 嗯，她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呢？
1: 对，跟我们在一块儿
0: 啊。孩子各方面懒不懒？就是干点活啥家务活这块能不能拎起来？
1: 嗯，不懒。嗯，
0: 是吧？
1: 嗯，还挺孝敬父母的，都各方面都挺好。嗯
0: 嗯，那你姑娘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就是大个3岁4岁都可以，就是上下。
0: 那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都行。嗯，
1: 对，
0: 一定要是未婚的，是吗？
1: 对对，反正最好是未婚。
0: 嗯，身高这得多高，男士？
1: 1.7米以上就行
0: 啊。你姑娘是1.64米是吧？
1: 嗯，对。
0: 1.7米以上的来关注一下陈女士家的女儿，在商场的销售员，身高身材标准，未婚，尾号1632啊。这个如果说男士这儿1.7米以上的，工资收入稳定的，咱讲话的也干净利索的哈，板正的，关注一下陈女士的姑娘。哎，1632，1632，商场销售员。那个，您想对接的尾号是多少啊？
1: 6166678。
0: 6178啊，我看一下，6178是江先生的侄子，小伙子身高1.7米，体重150多斤儿，40岁未婚，尾号是6178，工资收入也6000多呢。嗯，那行，我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嗯，
0: 来吧，
1: 谢谢，
0: 你记一下号码吧。嗯
1: 嗯，
0: 6178给对接一下。王女士你好，四路线的。
2: 喂，你好。
0: 啊，请讲。
2: 那个，我这个嫂子今年73岁。
0: 啊，
2: 哦，
0: 是你那个好朋友类型的嫂子，还是说你亲大嫂啊？
2: 我这个邻居嫂子。
0: 邻居嫂子啊，邻居嫂子，你各方面啥的都知根知底儿，都很靠谱，是不是？
2: 靠谱啊，
0: 那就行。
2: 不靠谱我就不给他介绍了。
0: 那妥妥的，73岁了。
2: 嗯，
0: 他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2: 上了。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5米。
0: 体重呢？
2: 体重90。
0: 嗯，可挺苗条，身体素质咋样？
2: 素质倒挺好的，反正就是瘦，但没病。
0: 能走能撂的，能照顾自己不？
2: 能，他也能照顾别人。
0: 啊，
2: 他给他老伴照顾死了。
0: 不是，你一说给他老伴照顾死了，好像他照顾的毛病似的。就是说他老伴生病了之后呢，一直都是他照顾，对不对？
2: 啊，对，我说错了。
0: 你一说给他老伴照顾死了，别人可不敢让他照顾了，来个大狼喝药，那可完了。
2: 我说错了。
0: 我知道，我理解，这也是您着急了哈。就是我感觉你能帮他去找婚姻的事儿哈，大嫂这人人品性格，您觉得挺好，是不是啊？
2: 对
0: 呀。啊，
2: 不好我就不理他找了。
0: 他家几个孩子？
2: 嗯。他有一个孩子在挺老远也借不上力，他说我跟你说吧，我刚上他家就刚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不怕你说，我以前不想找，他说现在我就想找一个，因为有个伴儿吧哈，这玩意儿互相能照顾一下吧，他说我做饭啥收拾屋都行。
0: 啊，他那个孩子是在男孩女孩啊？他就一个孩子？
2: 男孩都结婚了，
0: 就一个儿子呀？啊啊，儿子在本地吗？不在，在本地。
2: 嗯，他也是外地的，他也没有老保，这老太太挺困难的。我寻思有一个，讲话支撑支热的，找个老伴儿，两人互相照顾着也挺好。
0: 那也就是说，他儿子也在本市，嗯，但是照顾不着的啥玩意儿，是不是？
2: 对对，借不上力，现在儿子就这样。
0: 不是，别整这，咱好像说道德绑架似的哈。那他想找一个老伴儿，他没有退休工资啊。
2: 没有，他就是俺给他做口饭，讲话的。
0: 那他没有退休工资，他现在的生活来源是靠啥呀？
2: 他有房子，他租的房子，他那房子租出去1年7000多。
0: 那他自己住一套房子，外出租出租一套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哦，

0: 然后呢，那个一年7000多块钱儿。
1: 对，
0: 嗯，
1: 完了，他那个农村，
0: 嗯，
1: 一个月给200块钱，一季度一给打卡，这不帮他买手机去了吗？刚回来，我寻思，哎，他说你帮我能找找爷爷，我说我听这个魏东老师这个，
0: 那他在农村应该有地呀、啊，应该有
1: 没有？他啥也没有，他啥也没有，他找过来找，
0: 啊、哦，农村还没有地，完了之后呢？
1: 啥都没有。
0: 那他在哈尔滨这儿，反正就是有两套房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啊啊！嗯，那他想找个老伴儿，他是啊、你第一次给他发布吗？以前发布过吧？
1: 没有，头一次，头一次。
0: 哦，那你说说吧，他这个情况给他安排个多大岁数范围的，他能愿意呀、啊？
1: 什么大两岁、小两岁都行，就是俩人是个伴儿，能
0: 75、76以下的都
1: 行，哎、也
0: 行，那不就大两三岁吗？哈，
1: 哎，也行，
0: 嗯。
1: 嗯
0: 嗯，完了之后呢，对方吧不嫌弃，他说他这个劳保收入低的是吧？
1: 对，
0: 这点很关键。
1: 儿女都愿意的这样事儿的。
0: 哎呀，你放心吧，都愿意呀。那你说那个家里边老头老太太岁数挺大了，你不给他找老伴儿，他天天作你，你受得了啊？啊，
1: 嗯，
0: 都愿意。他们互相的哪，其实作为子女这儿，哪怕是那个老头老太太一个人了，然后呢，那个他的工资让这个跟俩人一块全花了了，儿女都无所谓。只要你开心就行，嗯，
1: 对呀、啊，我也是行的。他说我一个人太寂寞了，
0: 嗯
1: 嗯。
0: 他那个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道外区道口街。
0: 啊，我知道道口街那块儿，
1: 嗯。
0: 然后呢，找一个老伴儿，这退休工资3000-4000左右以上行不行？
1: 3000-4000，2000也行，俩人能过日子。这老太太不挑，工资少不挑，因为老太太。一年还7000多块钱房租钱呢。
0: 嗯，那我跟你说，那他这日子过的吧，也是啥呢？那个攒着省着，攒着省着啊，钱也不敢花，错花一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嗯嗯。
1: 紧紧找个老伴儿，互相照应照应。
0: 哎，你说他70多岁，他就一个孩子哈？
1: 哎呀，这农村、
0: 嗯、
1: 条件也不好，也没敢多要，就要这么一个娃呢，还借不上力。
0: 嗯。哎，反正我看这意思跟儿媳妇关系一般。
1: 儿媳妇好，儿子不行、哦、儿子那头老打离婚，他听他俩也闹心，他说我赶紧，我要能找个伴儿我就找个伴儿，我不听他俩那个一天老杠一杠的。
0: 他儿子那有多大岁数啊？
1: 42的。
0: 这家似的还挺那个离婚啥，外边有人吧？啊，
1: 没有，一天老喝大酒。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完了干点网约车吧。
0: 啊啊啊，
1: 没有活，行有行没有活。
0: 我明白了。就是他儿子一天天吧，就跟泡到酒罐里边的人参似的，哎，给点酒就没动静，不给酒呢，马上就开始呢要翻羊子了，挠肝子就要做事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他说人媳妇可好了，你管媳妇好有啥用？儿子老做，人媳妇让回去他也不回去，自己在一边住呢。
0: 嗯，哎呀，你就偷着乐吧。你说他那个儿子，如果说自己再不好好上班，再来抠着他这个一年租金的7000来块钱，这可上老火了。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这不能。
0: 那么我们这个，王女士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尤其是你们帮别人发布，可能是热心办好事了。凡是别人帮别人发布，我这都得记，都得记录啊。哎，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他一点事儿没有，他不
0: 那个。我说一下，王女士的尾号呢，9181，9181。那如果说想关注交流的朋友，关注关注9181。75、76岁以下的啊，这个有劳保收入的男士，哎，可以关注。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好了，谢谢魏东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再见，
1: 拜拜。
0: 哎，再见了。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2: 我想对接。
0: 52，嗯，你对接吧，我把号码给你。
2: 好嘞，
0: 9152，上至那个35岁那个给他吧，嗯。啊，38岁上至那个9152，我再接听下一个朋友啊。三路线的海先生，你好，海先生。
3: 哎，你好，你好，魏总。
0: 嗯，请讲。
3: 哎，你好，
0: 嗯，
3: 我想征个婚。
0: 嗯，你以前发布过，
3: 发布过，对对。
0: 多大岁数啊？
3: 63。
0: 身高多少？
3: 身高1.80米，体重是140多斤吧，40左右。
0: 行啊，退休了哈，退休工资是
3: 3000多，3600吧。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3: 丧偶的。

0: 啊，几个孩子啊？
1: 一个，
0: 儿子
1: 他都
0: 啊？
1: 在青，对对对，在青岛，
0: 哦，
1: 也结婚了，对，
0: 嗯，您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1: 校外，
0: 然后呢，那个现在是什么呢？业余时间都干啥呀？
1: 就是爱锻炼，
0: 嗯，
1: 总是锻炼，
0: 啊，
1: 对，
0: 住房是高层还多层啊？
1: 多层，
0: 几楼啊？
1: 5楼，5楼，
0: 嗯，
1: 底下是商服。上面是住家的，
0: 哦，
1: 2楼半，嗯，
0: 嗯，海先生这儿呢，想找寻另外一半儿。我看您身高啊、身材呀、啊，也都可以，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1: 还行吧，
0: 挺有年轻的状态的，是不是？
1: 对，还
0: 嗯，
1: 挺有活力呢，
0: 还
1: 还
0: 挺有
1: 挺幽
0: 活
1: 默
0: 力
1: 的，
0: 的啊，还有幽默感。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对，那53岁以下的吧，比我大1岁2岁也行，这
0: 五
1: 一年
0: 十
1: 多
0: 三
1: 了
0: 岁
1: 啊，
0: 以下，
1: 不63岁以下
0: 啊，
1: 了。
0: 那也就
1: 啊，
0: 是说呢，
1: 比我
0: 同
1: 大，
0: 龄的或者说比你大一两岁的都没啥事儿
1: 对，
0: 啊。
1: 没啥事儿，对，主要
0: 嗯，
1: 这年
0: 你
1: 龄就
0: 觉得
1: 长
0: 自己
1: 胖
0: 个
1: 了。
0: 人身上的优点还有哪些呢？
1: 优点，会唱歌，
0: 啊，爱唱
1: 对，
0: 歌，嗯，
1: 对，会锻炼，嗯，
0: 愿意锻炼。
1: 对
0: 对于
1: 对，
0: 女
1: 没
0: 士
1: 啥。
0: 这儿有啥身高什么的要求啥的吗？
1: 身高1米58，贤惠点的吧，
0: 嗯，喜
1: 嗯，
0: 欢温
1: 对，
0: 柔贤惠型的，
1: 对，
0: 一米
1: 这
0: 五
1: 几年。
0: 八以上的啊。
1: 对，
0: 海先生尾号多少？8944，朋友们啊，海先生63岁，身高180，体重145斤。他的尾号呢？8944。家住到外区，工资收入3000多，3000几啊？现在？
1: 不到3600，3600多，差一块钱儿。
0: 那也不少。嗯，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有一个是，那我记不住号，那号让我整没了。那个就是绥化那个，他听了个对我给我对我也行，他好像，也是好像他别人给那个发布的吧，好几天的事
0: 那我
1: 儿。
0: 们有一个这个姐姐给她妹妹发布的，说是绥化的那个，可以关注一下海先生哈。尾号
1: 对，
0: 呢
1: 那
0: 八
1: 号
0: 九
1: 挺
0: 四
1: 好。
0: 四八九四
1: 嗯，
0: 四，再见了，海先生。
1: 那好，谢谢你，魏总啊。
0: 哎，别客气啊，这是我们海先生的尾号8944。这身高身材都不错，那咱不知道长相咋样啊？那如果说这大哥长相还挺年轻的话，那正经是帅哥一枚呢，哈！退休工资3500多，尾号8944，那个大1岁2岁的，或者说比他小的，哎，都行，同龄的也可以。他喜欢温柔的、贤惠型的啊，他尾号8944，8944。来下一位，王女士你好，王女
1: 这
0: 士，
1: 是我
0: 是
1: 吗？
0: 您了，说吧，哎。
1: 我视线，
0: 四线行，给你切到你线了，说吧，王女士，
1: 我要对接1632，
0: 给谁对接呀？
1: 对我儿子。
0: 1632，我看看，1632，您儿子多大岁数啊？
1: 我儿子39，
0: 身高体重？
1: 身高1米74。
0: 嗯。
1: 体重120多斤儿吧，
0: 干啥工作来着？
1: 他是事业单位，
0: 正式事业单位上班的？
1: 对，
0: 未婚对吧？
1: 对，
0: 文化程度挺高吧？本科？
1: 本科，
0: 收入咋样？
1: 6000多，
0: 自己有房有车啥的吗？
1: 我们有车有房。
0: 那我们那个，你想对接那个1632？陈女士家的姑娘36岁，164左右的身高，是在那个商场销售员，卖这个鞋子、服装啥的，可以吗？
1: 可以，
0: 嗯，那我把号码给你啊，
1: 谢谢哦。
0: 别客气哦。来，这个1632给对接过去。嗯，下面有请5路线的，也是王女士，您好。
2: 你好，魏老师，
0: 哎，您说。
2: 我想对接1499那个电话号，
0: 给谁对接？
2: 给我儿子。
0: 我看看啊，
2: 嗯。
0: 1499，你儿子多大了？36。
2: 36周岁，
0: 干啥工作的？你儿子？
2: 给饭店那个饭店给老板管点事儿，
0: 是那个在饭店给老板管理管点事儿。36岁，未婚，身高多少啊？
2: 1米78，
0: 体重呢？
2: 150，
0: 啊，那身高身材还行，长相方面挺好的。
2: 长得也挺好的，我那孩子干啥活？

0: 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哎，李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李先生要对接6925是吗？
1: 对。
0: 这声音咋这么小呢，李先生啊？
1: 我要想对69925。
0: 你们以前没对接过吗？
1: 没有。
0: 你不是692，你是不是想对接上智的那个呀？
1: 啊，上智那个对。
0: 啊，那不是6925。
1: 啊，对。
0: 啥玩意儿？对，我说不是6925尾号。
1: 啊。
0: 9152吧。
1: 啊，9152对。
0: 你多大岁数啊？你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45。
0: 干啥工作的？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知道你是谁，别说了，不用了，我知道了。
1: 在工厂干活的。
0: 我知道你是哪个了，38岁啊，上智那个38岁，9152，那你
1: 对，
0: 你
1: 9152对，
0: 记得号码去吧，我知道你是谁了，我不问了。好了，你问吧，你跟他聊去吧，啊，来给对接一下。

0: 听众朋友，参加节目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就是干干脆脆、清清爽爽的啊、哦。完了之后呢，神神灰灰的，哎，咱千万别假假咕咕的，这样呢，对于自己个人来说，他挺那个影响您的状态的。嗯，直播热线呢全线开通了，想这个发布自己个人信息的，记住了，热线号码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咱们的灵芝孢子粉，朋友们，这款灵芝孢子粉，尤其是咱们家里人有那种就是刚做完手术的，或者说抵抗力、免疫力贼虚弱的，您一定要把它吃上。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源自深山匠心甄选，全家都能吃的长白山正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凝聚了天然的灵芝精华，守住了健康的根基，用地道的食补呵护一家人的平安健康，是老少皆宜、四季皆宜的养生珍品。那么前不久呢，卫东呢带领粉丝去了一趟长白山，然后呢我们这款的破壁灵芝粉的孢子粉的厂家也找到了卫东，我也参观了在他们的这个养殖和生产基地。朋友们，这好的灵芝孢子粉真好啊，大家知道吗？长白山常年的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而且森林覆盖率极高，空气纯净，没有污染，它那个土壤呢是肥沃的火山腐殖土，浇灌着天然的山泉水，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那么这款呢长白山的灵芝孢子粉呢，它是赤灵芝，历经了漫长的生长周期，真可以说是吸天地之灵气，聚山林之精华，养分含量远超普通的平地灵芝，每一粒孢子都是天然纯净的养生精华，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它非常极致的品质。朋友们，咱们这款呢灵芝孢子粉呢，它是什么呢？什么叫孢子粉呢？它是灵芝成熟期自然喷发的那个种子，是灵芝全身呢精华的部分，可以说是最精华的部分了。这小小的粉末呢，蕴藏着满满的营养，富含有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再加上氨基酸、微量元素、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的灵芝。很多人呢吃整朵的灵芝感觉没啥效果，对不对？那是因为呢灵芝孢子外壁很坚硬，人体呢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咱们这款的灵芝孢子粉呢是地道的长白山的，而且呢就在厂家地址就在延吉啊。朋友们，它采用的是低温物理的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8%以上，再加上呢全程低温加工，完整了保留了营养活性，不破坏一丝的养分，让这个营养成分呢能够被人体快速吸收，这就是吃一口实实在在的滋补，不花冤枉钱。那么从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它温和滋补，性平不燥，灵芝呢也被誉为是仙草，长期周期的调理啊，男女老少、体质虚寒的、体质燥热的都能放心用，那补气安神、扶正固本，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不在话下，就是身心疲劳的、睡眠改善的、养护脾胃的，针对不同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

0: 这个灵芝孢子粉，您如果说免疫力非常差，一换季呢就感冒，甚至老年人了体质虚弱了，气色暗沉了，有些女性朋友们气血不足了，日常调养了，您就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这款灵芝孢子粉呢，可以说呢它能够保证大家的品质，正宗的长白山的，而且呢记住了我说这几个字，有机绿色无公害，纯纯的有机灵芝孢子粉。那么它在那个市面指导价格呢，一瓶298啊，而且呢是4两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每一罐呢250克，多少重量呢？半斤装的。那如果说一天吃3克的话，大家能吃将近3月的时间，你就算吧，250克除以3，83.333，能吃83天，对不对？这个每天呢就直接的崴这么一勺放到舌头里，拿水一漱就行，也可以给它冲了喝。我个人吃的时候，我就是崴出一勺，拿水一漱就完事儿了。伙伴们呐，咱这是真正的长白山正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17号的时候呢，我正好那天呢，这个活动比较少，特意的啊，这个又接到厂家电话了。完了之后呢，16号的时候呢，厂家跟我就一番见面，他说：“魏老师，这个知道你来长白山了，你这个参观一下。”然后晚上我就去他那个整个的灵芝孢子粉的棚子当中，我去看了。哎，朋友们，真好啊！就不用大家花大价钱，因为他家呢在网上也有店儿。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想喝点地道的灵芝孢子粉的话，赶紧打电话，这可是保真的啊！你这个选完这次之后会复购的。完，我说给咱们最实惠的价格吧，多少钱呢？市场指导价298，今天呢咱一桶250克半斤装的129元。完了之后我说那个都说长白山那个人参好，说这样，魏老师，凡是订灵芝孢子粉的，我们送给大家2根4到5年的鲜人参，这个是给大家追根溯源的。哎，说想预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129块钱给大家呢一桶半斤装的，再送你2根呢4到5年的鲜人参，这个机会难得，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如果说朋友们说魏东我一桶不够啊，订两桶再给你优惠点，订两桶的朋友229，完了之后呢送你5根鲜参啊，朋友们订两桶更划算。400-39-0139，400-39-0139。
1: 那叫百合那个抖音给我留言那个姐姐哈，你赶紧订哈，这次呢是咱们也是很难得的一次这个灵芝孢子粉，过2天没有了啊。400-39-0139，来，咱再继续接电话。4路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说。
2: 给我弟弟征婚，我前两天征婚了一次
1: 啊。
2: 就是前两天我有一个短婚的预留没记住的号。
1: 谁呀？你给你弟弟对接呀？今天想啊。
2: 对，也发布一下他的，反正也发布一下他的信息。
1: 你弟弟干啥工作的？
2: 退休了，57，身高1.75米，体重150斤。
1: 啊，你弟弟本身也是短婚未育，对吗？
2: 对对，嗯，对。
1: 在哪里居住生活？
2: 道里。
1: 要自救独立住房。
2: 哎，对，有一个代步车。
1: 哦，不是说跟他外甥女卖那个卖房子那个吧？
2: 不是。
1: 啊、哦。
2: 我忘了有一个要短婚的，好像是，我就忘了姓啥了，多少号了。
1: 57岁的男士哈，短婚未育，身高175，体重150，然后呢退休金3000，家住道里区，尾号8579，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啊？
2: 年龄相仿的。
1: 啊，你弟弟长相方面咋样？
2: 长相还行。不胖不瘦的。
1: 啊，
2: 那个
1: 短婚未育还没有孩子。那他现在57岁了，也不是岁数多老大，就是安享退休生活了，别的不干啥呀？
2: 就是打那什么，有的打零工啥的，就是有的时候就网约车了什么
1: 啊，干点小活也不累啥的，是不是？哎，挣点零花钱，自己还有稳定的退休金。张女士的弟弟啊，记住了尾号。8579，这是我们张女士弟弟的尾号啊，8579，有想对接的吗？今天对接的不知道号了哈。
2: 对，不知道号了。你帮我发布一下子呗，你看有相当的对接的，你也帮我留。
1: 发布完了，8579不刚发布完吗？ 啊，再见了，张女士。
2: 好的。
1: 哎、
2: 嗯、
1: 哎，来三四五，江先生你好。
3: 哎，魏老师你好。
1: 这是江先生吗？
3: 我是他老伴。
1: 啊，那你要给谁对接呀？
3: 嗯，给我弟弟对接。
1: 啊，给你弟弟对接，尾号告诉我。
4: 5773。
1: 啊，5773，我看看啊。哦，五七七三是冯女士，59岁，身高1.6米，体重110，是这个吧？
3: 是
1: 啊。您弟弟55岁，比你弟弟大呀，大4岁行啊？
3: 没事
1: 啊。你弟弟做啥工作的？
3: 他是卖楼的。
1: 啊，这个我说那个跟外甥女卖楼那个就是你家的是不是？
3: 对。
1: 那行，来吧，把5773给对接过去。嗯，
3: 是。
1: 我说那个江先生的弟弟哈，55岁了，短婚未育的啊，跟外甥女卖楼的，家应该是住江北的，他尾号是1994啊。下面有请的是三线的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5: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啊，请讲。
5: 哎，我是那个，哎，我是给亲属外甥女儿第一次征婚。
1: 啊，多大年龄了？你亲属外甥女儿啊？
5: 我外甥女儿是81年生人，大学本科学历。然后是未婚
1: 啊，
5: 工作呢是服装设计师，身高是1.7米，工资呢是5000加。
1: 在哈尔滨工作生活吗？
5: 对对对，
1: 是。那他是自己干的工作室啊，还是说给私人单位上班啊？
5: 他是属于民企吧，民企
1: 民营企业呀、啊，有保险啥的都全吗？
5: 都有。
1: 哦、他未婚，45岁，是不是、啊？
5: 嗯，对对对，
1: 个头身材都挺好的，长相那人服装设计师穿着打扮肯定不会差啊。
5: 对，三观比较正，心灵手巧的，人品特别好，而且还孝敬父母。
1: 他那个长相方面看着年轻不的？
5: 正常。
1: 啊，能接受比他小的吗？
5: 小也别太小吧。就是小个2-3岁，我估计还都可以
1: 啊。
5: 然后就是大呢，就是50，别太多，别超过50吧。
1: 50岁以内的哈。
5: 对对对，
1: 嗯，
5: 小点也可以。
1: 男士身高有啥要求啊？
5: 身高差不多就行，就是也别太矮，就是两个人就挺般配的。
1: 那也就是说1.7273以上的男士。
5: 啊，对对对对，
1: 嗯，
5: 然后呢，就是对男生有什么要求呢？就是情绪稳定，
1: 嗯，
5: 身心健康，得有正式工作，
1: 嗯，
5: 啊，有责任心，两个人最好是三观比较契合的，啊，工资吧，也就是差不多就行，5000左右，要是多就更好了，
1: 行，
5: 基本上就是这样情况。
1: 你家这个就是说这个孩子哈，45岁未婚，他那个能接受短婚未育的吗？
5: 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关键是看两个人三观合不合。
1: 那如果说离异了，孩子在女方那可以吗？
5: 应该也行吧，我觉得。
1: 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可以吗？
5: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1: 他之前有过恋爱经历吗？
5: 也有，但是。
1: 恋爱经历不是很丰富，对吗？
5: 对对对对。
1: 他喜欢那种什么类型性格的男士啊？
5: 他这个孩子吧，就说的比较开朗，而且呢，就是情绪比较稳定，就特别善良啊，身心特别善良，然后孝敬父母啊，就是优点。
1: 就是他也喜欢那种就是稳稳当当类型的男士，对不对？
5: 啊，那样就更好了。对，他为啥？他有一段时间吧，有了几年是在北京工作。现在就是父母就是考虑岁数，
1: 他是独生子女啊，
5: 啊，对对对，然后就回到
1: 现在是跟他父母在一块儿生活，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5: 有房子。
1: 他性格方面咋的？就是说
5: 开朗，性格比较开朗，
1: 还真不是说就是年龄比较大一些了，非常特的那种，不是？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特别随和，
1: 特别随
5: 和
1: 啊，非常通情达理类型的姑娘。
5: 哎，对，
1: 来朋友们关注一下。 我们杨女士这儿，如果说您对她家这个亲属孩子哈感兴趣，关注一下，45未婚，身高1米7，体重116，工资收入5000左右，尾号82668266，年龄段呢50岁以下的啊，短婚未育的、未婚的都行，然后呢比他小一两岁的也行，他的尾号呢82668266。好，那跟您聊到这儿。
5: 好，谢谢李峰老师。
1: 哎，别客气，再见啊，再见。这是我们杨女士家的这个亲属孩子哈，81年的，45了，朋友们，你这个得抓紧了。你要是再不抓紧结婚的话，过2-3年就更年期了。你更年期到时候呢，身体各方面的雌性激素啥的一紊乱，你想生宝宝可够呛喽，是不是？你45咱讲话了，你现在各方面生孩子也得经历了一番挑战呐。你还不像说以前生过，你要一把没生过的，这回你一生，哎呀，你心脏各个方面啥的呀，真是啊，相当于过把火焰山了。真虽然高科技，但是也挺难了，咱讲话了啊。尾号呢82668266，一婚没婚过呢，是不是啊？抓紧哈，咱们好好的爱一场啊，轰轰烈烈，红红火火。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嗯，
4: 你好。
1: 嗯，
4: 给我对接一个。
1: 嗯，
4: 一个7181的。
1: 给谁对接呀？
4: 给我本人呢。
1: 7181不是女士啊。
4: 刚才说那个什么道口街那个
1: 啥玩意儿道口街啊？
4: 我刚播完那个吗？
1: 70多岁那个女士啊。
4: 对，那你不是农村的吗？
1: 您多大岁数啊？
4: 66。
1: 66岁了。他是70多岁，可以吗？
4: 我试试呗，问问呗。他不没有房子吗？
1: 啊、嗯，他73，比你大7岁。
4: 可以。
1: 王女士的嫂子，你是怎么能听出来的7181呢？人家尾号是6339，你怎么对7181？嗯、啊，那这差的真是。葫芦不对这个瓜瓢的，这差太多了。6339，没事儿没事儿。王女士的嫂子73岁，身高1米5，体重90斤，是不是这个？
4: 对对对对。
1: 啊，您66岁了，家住哪儿？
4: 家住小黄。
1: 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4: 不到4000。
1: 离异的，有几个孩子？
4: 一个。
1: 一个孩子。男孩女孩啊？
4: 女孩在外地。
1: 哦，因为啥呢？就是你看你66吧，他73。嗯，我说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话，你听我这音儿能听得出来。他73岁了，1米5的个头，90斤儿，而你66，你咱讲话现在人都年轻，你可能呢还是说那个如龙如虎的年纪，但是呢他呢已经进入了这个花烛暮年时期了。你到时候你俩这个夫妻情感生活不匹配，达不上彼此的要求，到时候再分手，这不闪一下子吗？你要是说什么呢，你这儿吧也不寻思那个夫妻生活什么的，那可以就互相做个陪伴，
4: 对对，
1: 是不是？
4: 就是到老了有个伴儿嘛。
1: 啊，就是说有伴儿。因为啥？他们有的去年还前年有个大姨，哎呀，那家是见那个伯伯的时候跟我可开心了呢，完了之后见面俩人搭不上了，因为他比那个男士本来就大6岁，完他根本就不寻思那方面事儿了。那男士各方面还得制定个小计划，每周几次啥的还惦记，后来俩人不欢而散。所以说因为啥？他年龄差度大呀，对不对？哎，那我把那个6339给你，你要说就找个陪伴啊，他给你呢做个饭忘个门，完你这呢上街买菜购物有个伴儿啊，互相的能够看好还行。那你这身体素质不也行吗？你不需要人这个沏茶倒水的照顾吗？
4: 不用不用，就是在家看家望门，收拾屋子。
1: 哦，那我把6339给你啊、哦。
4: 谢谢你。
1: 来，把6339给他对接对接。下一位有请的是5路线的听友，您好，王先生。
6: 你好。
1: 啊，
6: 我对接一下 0865。
1: 0865，我看一下啊，零八六五，零八六五是谁呢？

0: 您多大岁数？刘女士，6865。您多大岁数？
1: 69。
0: 69岁了，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1.73米，体重150。
0: 173，行，挺标准的。劳保收入呢？
1: 7000多。
0: 我看看我这个王先生，7897。你以前发布过信息呀？
1: 对。
0: 那以前发布过信息，跟你对接那么多人，那个不合适的原因基本上是啥？
1: 基本上一边倒。
0: 一边倒的原因是什么？物质化水平要求高。
1: 那个
0: 还是说长相各方面都达不到你的满意度啊？
1: 是演员不行，另外有的信息也不。
0: 你对于这个女士长相这，其实咱倒不能说刁钻，反正有自己内心期待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那6865、63，你69，比你小6岁，跟她看看这个大妹子对于你来说如何吧？
1: 行，谢谢。
0: 来吧，把这个0865给她对接一下啊。0865，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哈。如果说呢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关注我们节目。直播间热线号码呢是0451-8799-6984啊。今天呢上午10点钟的时候，我们那个花落东家好物分享好物购物一群，有一位大哥发了一段语音，哎呀，我听完之后可开心了，他跟我们小管家说的啊，你听一下。
1: 管家，鞋收到了啊，特别好，穿的特别舒适，大小也正好。
0: 你看着没啊，那个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带领大家呢团购了我们的那个太和园的那个鞋子，哎，就是这个时节穿啊，那特别好，非常非常的舒适。完了那个才哥给我发的跟我买那双一样的，也是黑色的，非常的肉肉透透，软软乎乎，而且呢不挑脚型，你穿上之后不管谁穿，你是脚宽的脚胖的穿上贼舒适。哎，就是在我们群里边直接把鞋的照片发过来了。我相信呢今天呢会有很多朋友都会买我们这双太和园的这双呢就是那个健步鞋。它是什么呢，外面是网状的，内层呢里边呢是有那个隔灰的隔尘的那个网。完了之后呢非常的有弹性。149块钱。这双鞋鞋底呢还防滑，完了之后呢每双鞋168克。您就听一听，每双鞋重量168克，穿上跟没穿一样，那家是踩在脚底下老舒服老得劲儿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哈，我就听到大哥发这个语音的时候，哎，我内心当中呢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大家呢愿意去分享。这双鞋它是太和园品牌的啊，2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说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您那个今年夏天哈，哪怕有10几20双鞋，你家里边没有我们太和园这双呢就是户外鞋哈，就是那个户外行走鞋，我跟你说都是遗憾。你走个步啊，走个圈啊，出门溜溜达达啊，真得劲儿。朋友们呐，那今天呢咱跟大家说哈，让您不踩雷，然后呢户外休闲的好搭子啥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太和园的健步鞋。哎，朋友们，这款健步鞋是今年的夏季的新款，就适合夏天的时候穿，春天的时候穿，末端的时候穿，再有秋季刚入秋的时候穿。伙伴们，那个健步鞋哈，我们选择的是太和园的。这款鞋呢，作为深耕业界多年的国货品牌，一直秉持着舒适实用亲民的制鞋理念，摒弃了那种华而不实的设计。我们太和园的这款鞋子是专注老百姓穿得起穿得舒适的一款户外的休闲鞋。它是呢匠心之品质，全方位的贴合了中老年朋友日常的走路啊，或者说夏季的时候怕穿鞋闷脚啊，咱这个属于呢时尚的那种呢零负担的鞋面，采用的是高弹透气飞织的那种面料，你知道吗？而且呢柔软亲肤，透气性拉满，穿上这个鞋之后，哎，你就感觉你的小脚丫像踩在云朵上一样一样的感觉啊，透气轻松拉满。咱们这个鞋呢一双鞋啊，左脚加右脚加一起都不到半斤重，非常的轻便，才168克呀，朋友们啊。所以说呢这个你穿上之后呢

也不用担心说闷脚捂脚，因为鞋面呢是网状的，通透性拉满。哎，而且呢，就是咱们这个鞋垫采用的是那种艾草型的养生的防臭鞋垫，又吸湿又排汗又抑菌，能够快速的吸收脚底的汗液，又能够呢舒缓足部的疲劳，呵护咱们双脚的健康。久穿了不闷臭不粘脚，日常出行一整天依旧鞋里边干干爽爽的，因为它是通透啊，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双鞋呢你穿上吧，这个鞋后跟上给您做了贴心的包裹设计，稳固脚踝，走路呢不崴脚，搭配呢更加便捷。你就是穿上它这个早晚上运动啊，走步啊，出去旅游玩啊，跟团啊，然后呢登山呢，哎呀真好。咱们这个鞋呢核心亮点是啥呢？它采用的是 EVA 的防滑耐磨大底儿，纹路清晰，而且抓地超强。你哪怕湿滑路面走草地儿哈，下雨天它都能够非常的稳稳当当，防滑不打滑，老人孩子放心穿。鞋底的柔韧度拉满，360度的那种弯呢、曲啊、扭啊，不变形不断底儿，而且减震缓冲，这个成果非常好。你走路啊、登山呢、缓解脚部压力呀，对不对？它对于那个膝盖、那个脚踝的承托呀，长时间走路、逛街呀，都不会让你的双脚觉得酸胀。甚至咱们有那个脚面哈宽的，哎，不管你多宽多厚，不勒得慌。你就是哪怕那脚面低也没关系，牢牢的给你扒住咱们这个脚面。所以说这款鞋子，哎，它就告别了市面当中那种运动鞋的笨重和生硬，非常的柔软。伙伴们、听友们，这个鞋子啊，你穿吧。我是在出去玩之前吧就预定了，但是呢他这个是太和园嘛，他是从湖南总店在湖南给我发货的时候呢，我就没等收到鞋我就出门了。回家我一穿上之后，哎呀伙伴们太轻松了。就别的我不敢说，这款鞋子啊，你那个收到货之后，你150%你还得给我打电话说卫东我还得再来一双，真的太舒适了。哎呀咋这么好呢，穿上咋这么得劲儿呢，就是比你那个几千的鞋哈，就是说那个贼贵的品牌啥的，你都穿不出咱这种舒适感。真的朋友们，你这个买菜呀、遛弯啊、出门穿着呀，别提多得劲儿了。它是真正的百搭实惠，真正的国货量身打造的专业的这款健步鞋。哎，不累脚不打滑，脚面宽的足外翻啥的，或者说你就是穿普通鞋挤脚的，你就穿它真好。那个男士呢最大码能到44号，女士最大码呢能到40号啊。这个鞋子呢有几款颜色，男士啊我个人觉得黑色是我的首选，然后有些朋友说我选卡其色也行啊。女性朋友们，一个是呢有点那个藕荷色的紫巴约的那个颜色啊，还有一个呢是米色，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是米色。它这个鞋呢在那个门店当中还有在网上有卖的，一双鞋呢398，我们今天打对折还要优惠，多少钱呢？149元，给大家呢邮寄到家。就是他大家说这个鞋面不是网状的吗？会不会往里面吸灰呀？不会，一丁点都不藏灰不纳垢啊，朋友们。完了之后的通透性贼好，就你走的每一步脚脚丫在呼吸，一点都不闷脚。完了之后呢，那个从脚跟到那个脚面到脚掌啊，你就感觉呢就像跟那踩在那个棉花上肉肉透透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软软乎乎肉肉透透的，鞋垫还好，还有通透性，里边给你加艾草了。它是什么呢？边穿边走路边养生，它那个鞋底防滑锯齿，就像那个小坦克那个小履带子牢牢抓住小地面，舒适还不累还轻便，每针鞋才168克，你就说说多轻便吧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我们这个鞋吧那个给大家准备的不多啊，一共呢就200双，所以说呢昨天我团购一波，今天想团呢打电话预定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女士呢从35号到40码。如果说咱们有哪位姐姐大脚丫的，你说卫东啊老弟啊姐姐脚丫的42号脚，你选男款。这鞋呢是男女同款的啊，男女同款类型的都能穿，就是女士的颜色比较鲜亮，女士那个就是米色的，还有那个紫巴约的那个颜色的看着比较鲜亮。你要是说大脚丫你选男款，那个男女鞋同款，所以说穿着特别舒适真好。就是我穿这么多年鞋，朋友们，你是所有的运动品牌1000多块钱的那个高档运动鞋我也穿过，没有这个舒适，太得劲了。所以说呢我这个收到货之后哈，我再给我父母买一双啊，这个老人穿着你会觉得哎呀这走路不是压力和负担，哎，尤其是这个鞋面一脚蹬，你知道不用系鞋带多省事啊，秃噜一下就穿进去。来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 149块钱一双。

0: 你买贵了你找我退货啊，不会让你买贵的，我这个已经查了各个平台比价了，咱这个呢是非常实惠的，400-390-1139，多大号脚拍多大号鞋，这个不用说卡码拍，你正常穿运动鞋多大号你就拍它多大的啊，码非常标准，400-390-1139，400-390-1139。来朋友们，就这鞋子啊，大家你就穿吧，一穿一个不吱声，真舒服，真得劲儿，你肯定还会找我买，叫复购呢啊。来，咱们有请四线的孔先生。你好，孔先生。孔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要发布自己个人信息是吧？说一说您的年龄吧，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0岁。
0: 嗯，身高？
1: 我身高1.70米。
0: 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1: 第一次。
0: 您是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呢？
1: 我是归20，我现在划到道外了嘛，我离20100来里地，离哈尔滨哈中站近30里地。
0: 那是哪个区域？聚源永源？
1: 对，我是归聚源管，我离聚源30来里地，没有离哈尔滨近。
0: 离聚源，那你是在农村居住生活是不是？
1: 我农村。
0: 现在也在农村居住呢是吗？
1: 现在在农村种地，我种了30多亩地。能机具啥都有。
0: 那你这个年龄段也不大，老伴儿去世几年了？
1: 哎，去世10多年了，找也不好找。农村我这房子不太好，我也不愿翻盖子。6岁了，等他干啥呀？
0: 你几个孩子呀？
1: 我3个孩子都在南方，杭州、苏州、云南都有事业干。他让我去，我去了，搁那待了2月，我待不了，又跑回来了。
0: 几个儿子？几个姑娘啊？3孩子。
1: 2个姑娘，1个儿子，儿子在云南，2姑娘杭州，1个苏州，1个。我不愿搁南方待，不行。
0: 那你去云南，云南那边不挺好的吗？
1: 我儿子老丁那个跑外不搁家，我他咋待呀？我不愿搁他待，我一趟都没去。他让我姑娘那养老，他一年给我3万，我不干。我家一年挣个3-4万，我何必让他养老干啥呀？
0: 那你现在就是地啥的还自己种呢？
1: 我个儿种，能机具啥都有，大棚车都有
0: 啊。
1: 今年新买的504能机具车，插秧机、旋风机。
0: 那你家种水稻啊？不管不是种玉米啊，
1: 都有
0: 啊。
1: 种水稻。
0: 哎呀，好，家里边还种水稻。那你家那块就是到哈尔滨这有公交车啥的吗？
1: 屯子就公交车，直接到太平桥。
0: 直接到太平桥，完了之后呢，一天固定的几班是不是？
1: 固定一天6趟吧。
0: 那也行，6趟咋的？要出去啥的也能赶上。那么我们孔先生这儿，家里边房子不像别人那个贼翻盖的那种贼高啊，贼短。那你冬天是冷不冷啊？
1: 房子不算那么太好，就差房子不太好嘛，不好找。
0: 嗯，
1: 我这房子吧，老是砖房，盖年头多了，2大间。80多平方，80平方没有。
0: 那你这个屋里边烧炉子呀？
1: 锅炉都是锅炉，现在农村
0: 也是锅炉带暖气，是不是？
1: 锅炉带暖气，我这犯不上了，我都60了，等着干啥呀？有那钱吃点喝点穿点得了，犯不上。
0: 那你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呀？
1: 我想找个年龄相仿，能接触农村生活的，能时刻过人世界的，过农村生活。我养的鸡鸭那狗啥都有，鸽子的。
0: 你家冬天啥的也挺暖和的，屋里啊。
1: 暖和，比楼房还热呢，我不敢烧，都27-8度吧。
0: 那我们孔先生就是说看看吧，第一次参加节目哈，他尾号呢0991啊，身体素质好，自己家这个车啥的呀都能干农活。完了之后呢，想找个女士跟他一起哈，能过田园农村乐的生活。其实你说现在都是说机械化，也不用女士帮你干啥，是不是？给你看个家、望个门、洗衣服、做
1: 饭
0: 就行。
1: 细算算的吗？
0: 完了，
1: 看个家细算算的吗？我能句句啥都有。
0: 而且这个活吧，其实说实话吧，
1: 我这个地，我
0: 一天一年也就2季。完了之后呢，每个季节是啥呢？那个他这活春天的时候，哎，是一个季。然后呢，掸完药之后啊，这草灭草，灭完草之后，秋天时候又是一个季，一年也就2季干活，其他时间还都挺清闲。 那这个是真是，完了有清闲的时候，大家愿意溜达溜达、逛一逛、走一走，哎，那就走一走啊。孔先生尾号呢？0991，0991，是不是？孔先生，
1: 0991，
0: 嗯，
1: 哎。
0: 那你还有啥补充的？这回给你不用说全号，我节目不说整个号码，那样对大家不负责任。你说一下，你还有啥要求对另外一半这儿？
1: 哦，我就找个年龄相仿的，能过了田园生活的这样式的。
0: 嗯，那你对方也是农村的，可以吧？
1: 哦，农村的可以啊，这只要能适应农村的生活，我养的鸡鸭能够啥都有。啊，一天鸡蛋啥下十来个都吃不了吃，还有鹅蛋呢，鸭蛋呢。
0: 城市的适应不了，你相信我，城市的吧，他啥呢？走个秀啊，哎，住两天热热闹闹的，新鲜感行。你要是长期的让他过咱农村的日子，他受不了。
1: 对，还得找个农村的。嗯、
0: 那可不呗，完你找农村的吧。
1: 找个农村脚踏实地过日子的，年龄相仿的。
0: 你听我说哈，
1: 那得谢谢主持人了，谢谢
0: 你
1: 了。
0: 你听我说，你别老抢话，你听我说啊。你找农村的，你也避免不了这个各方面的一些老徐气的影响。你比如说他得朝你要两个，你知道吗？啊，那城市他们有的还朝老头要钱呢。所以说你这个吧，你就灵活变通着看啊。因为我为啥提示你这一点？我感觉您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简简朴朴的过日子的好先生啊。就是过日子
1: 是
0: 一把好手，不铺张不浪费。完了之后呢，也是很勤俭的一个人，就是不该花的钱你肯定不错花啊。但是像你这个年龄段呢，你家条件不差，你仨孩子，而且你的仨孩子各方面条件都挺好，所以说，但是你这是严谨型的，嗯，你仔细思量思量，看看有啥合适的，沟通沟通。
1: 啊，都有事干，儿子在云南温泉。
0: 完了之后呢，行了，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然后呢，就是我跟你说你的事儿啊，啊，我们孔大哥。嗯，我给你的安排和规划是啥呢？就是如果说有城市的相中你了哈，咱说呢，妹妹型的或者姐姐型的啊，比你大个一两岁的能接受不？
1: 哎，大五岁都能接受，现在这个年纪了。
0: 哎、你听我好，直接回答这就行了。我问你你不用回答27、89、63，太多了没有意义。就是你可以咋办呢？你自己家这活你干完之后，因为我刚才说了，其实就两个时间段忙。完了之后呢，你俩可以在城市住一段，在农村住一小段，你包括冬天你俩都在城市，
1: 说的对，
0: 城市住都行。你让那个城市生活惯了，上农村他适应不了，我告诉你，哎，他适应不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下雨天了，
1: 家都难监控，都有监控。现在
0: 完了之后呢，下雨天啥的了，各方面就是他适应不了，就农村那个环境啥的，不是不好，是他不会适应。嗯，他那个想出去买个东西了，购个物啥的了啊，逛个街了，他都习惯了。嗯，行，孔先生尾号呢？
1: 方便。
0: 0991，0991，有想沟通？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呢？我们孔大哥。
1: 4万多。
0: 嗯，也不少。
1: 4万多5万。
0: 嗯，行，条件多好啊啊！再见了，孔先生啊。
1: 我。
0: 对接谁？有对接的吗？有对接的吗？没有吧？他说话这个，哎呀，费劲呐！来，张女士，你好。
2: 你好，慧东。
0: 哎，您对接谁呀？
2: 我征婚。
0: 啊，62岁了，身高1.6米，体重105，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70岁以下的。
0: 70岁以下的啊，我们张女士收入呢2400元左右。男士的收入范围有啥要求？
2: 4000左右就可以。
0: 嗯，4000左右就行。我们张大姐尾号呢？5540，5540啊，5540，有想对接的吗？有没有想对接的？没有，是不是？
2: 没有。
0: 再见，江女士，你好。
3: 喂、哎。
0: 对接谁？告诉我。
3: 嗯，我对接那个8579。
0: 给谁对接呀？这是啊。
3: 给我闺女
0: 哦，
3: 我老闺女，我老
0: 八五七九张女士的弟弟，月收入3000左右的那个退休了都啊，你老姑娘52岁是不是？
3: 对。
0: 啊，那你记，那你记号码吧，来给他沟通过去吧。啊，号码给你沟通过去了啊，你那个了解了解，记录一下这个号码，看看合适的话你就交流交流，
4: 朋友们。
0: 这一口百年非遗香，皮儿薄馅儿大，满是家的味道。老扎家牛庄馅儿饼，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您带来了。昨天的馄饨大家都订完了吧，朋友们您就放心等待着收货吧，嘎嘎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咱吃

0: 这一口馅饼，这个滋味可是刻在咱东北人 DNA 里的。舌尖的记忆，老扎家牛庄馅饼呢，作为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传承了四代、历经120年风雨的地道美味，从牛庄古镇的老灶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用一张皮儿薄馅儿大的馅饼锁住了传统匠心，唤醒味蕾深处的乡愁与温暖。老扎家的底气是什么？源于百年的时光沉淀，从清末民初的牛庄码头到如今飘香全国的非遗美食，扎氏家族四代人坚守一张饼，从祖辈的街头小摊到如今的非遗工坊，始终恪守初心，不丢老味道，不改匠心。那么百年间呢，无数的小吃都更换迭代了，唯有老扎家坚持传统工艺，用时间沉淀味道，用匠心传承技艺，让牛庄馅饼从码头小吃蜕变为了辽宁美食名片，成为了中国饼王的代名词。这每一口啊，都是百年的珍贵技艺。那么其实要说到老扎家的这牛肉馅饼哈，牛庄馅饼，它呢是温水和面，选用优质的小麦粉，三醒三揉，特殊的工艺处理。哎，这个面哈，软而有筋性，薄而不破，每一张面皮都有老师傅手工擀制，韧性十足，透光如纸，效率要讲究。那他家好吃的是啥呢？牛肉圆葱的，这个精选了鲜的黄牛腿肉，再加上手工切粒儿，搭配了当季的那个圆葱，哎，那个新鲜哈，那个香味儿，那个肉嫩而不柴。还有他家那个猪肉三鲜馅也好吃，猪肉三鲜馅呢搭配了整个虾仁、木耳，鲜味浓郁，层次丰富。猪肉酸菜的，还有猪肉芹菜的，这些经典口味啊，都是老扎家牛庄馅饼让你难以忘记的这样的馅料。那么老扎家呢，严守祖训哈，不放一粒盐，不打一滴水，配料表干净无添加，不用防腐剂，不掺劣质的料，只用什么呢？酱油、葱姜蒜调味儿。这个食材本身吧，它就鲜，这与香呢成就了美味儿。老人、孩子、孕妇，您都放心吃，每一口呢都是食材本真的鲜味儿，吃了安心可靠。那么这个馅饼呢，它呢是遵循了那种三翻四烙的古法，文火慢煎，精准控温，直到外皮开始金黄酥脆了，微微隆起了，那内心里边的那个馅儿啊，熟透透的了，汁水呢锁得住住的了，出锅的时候滋啦滋啦，外酥里嫩，肥而不腻。那么今天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老扎家牛肉馅饼啊，它是给大家呢烙的将近五分熟了，六分熟了，完了之后呢给它速冻上。不用你那个，如果说大家在解冻之后呢，拿平底锅烙个三五分钟，空气炸锅、烤箱都行，出来直接就吃了，很方便。那么咱们这个冷冻啊，直接通过冷冻给大家发货，到您家你也放冰箱里这么一冻，早上起来随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两张，你像我这种胃口大的，两张大馅饼够咱吃了，每一个都是独立塑封袋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六张圆葱牛肉的，六张猪肉三鲜的，六张芹菜猪肉的，六张猪肉酸菜的，然后随时在那个咱那个大那个筐里面再给你装两张，这两张是啥馅儿了咱就随缘了啊，是啥你就吃啥。朋友们，一共呢26张，你那个自己到门店当中吃的话呢，一张得5.5块，我们今天26张，每张不到5块钱，119块钱，给大家带来26张饼。朋友们，就是呢早上起来你这个把这个提前一天晚上给它放好，早上起来煎了几个来回，三五分钟好了，你是整点粥也行，做个汤也罢，你就吃吧，真好吃，还不咸还不腻。就
1: 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咱这块馅饼啊您就吃吧，用料充足，而且呢就是独一份儿，哎，直接联系厂家给大家发货啊，400-39-0139 400-39-0139。这20多张饼啊，比您自己直接的上饭店这不方便多了，对不对？哎，在锅里边这么煎两下，它本身已经熟了40%-50%了，你再煎一煎，马上就熟得透透的了啊，皮儿薄肉还厚。哎，400-39-0139。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 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

0: 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5: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7: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节目一开始，怡然就带大家走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关注一个特别的人，了解背后是如何用长寿仙草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在青山绿水之间，有一个长寿的宝地，长寿之乡浙江丽水的景宁畲族自治区，风景之美不用怡然多说，少数民族之特色也是分外的吸引我们的眼球。老人家正在编织一种佩戴在身上的彩带，这种彩带呢是畲族凤凰装的传统的一种装饰，特别的难。你想啊，如果一个老人要有这个特别好的传统工艺，他想在92岁的时候仍然能够把畲族的凤凰装亲手编织出来，但需要好的眼神，好的阳气，好的体力，好的耐力。那么为什么92岁的老奶奶头脑灵活，肾气十足，眼睛特别好使，锃明瓦亮，第六圆？那你想想，那它的秘诀是什么呢？马上进入主题，我们就聊一聊。您其实也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你像92岁老人，手眼脑特别协调，织出这个传统的装饰品，头脑灵活，靠肾精旺盛，精化生髓，髓才能充于脑，肾气足，肾生脑髓。肾气足的人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记忆力强。如果您现在50-60岁，有的时候就有点耳背了，是耳朵的事儿吗？是肾的事儿。还有啊，声音洪亮，中医认为肾主纳气，咱吸进来的气儿，肾受纳的作用下才会绵长，作为我们平时说话呀、唱歌啊、唱戏呀、动作的支撑。还有就是头发黑，92岁的老奶奶头发没有全白，我们看还挺乌黑乌黑的呢，这也是肾气充盈一个表现吧，血能滋养充盈，头发便能得到滋养了。那它的养生秘诀就是吃这个仙草。这个仙草啊，喜阴又耐寒，长在高山上，也有人把它叫做长寿仙草，也有人把它叫做千年韵。你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这个东西啊，在大山上地里边，我们看到的冒出头来的绿色的草叫千年韵，而它深埋于土壤里面的根茎就是黄精。黄精性质平和，味甘，是药之上品。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安的是五脏，而您知道黄精啊，现在咱们市面上也能买得到。那大家伙想要用黄精养生，一定得会选，得选九蒸九晒的，从地里薅出来的那个吧，吃起来麻麻咧咧的，而且呢，吃多了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要会选择。而北京卫视养生堂播出的这个老奶奶啊，她就是吃的已经九蒸九晒之后的黄精的颗粒，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啊。然后他就当零食来吃，所以他才这么长寿，耳聪目明。这不是长寿村子吗？是当地的长寿村的一个代表了，老人家们都吃这个当零食，当然还可以做汤啊，熬粥啊，泡水呀，有不一样的搭配，它真是好东西。如果您现在啊手脚心热，要么就手脚心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或者嗓子干，眼睛干，喉咙黏腻，尤其是吸烟的这个叔叔们大哥们啊，气管也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肺阴不足，咱们胃动力差的朋友们，或者膨闷胀饱的，或者是年龄大了，你也觉得自己怎么这两年啊有点衰老，比如说固摄不住，总起夜呀，一开始一两次还能睡得着，时间久了就睡不了了，一宿上厕所七八回，有的时候还尿失禁，就是挺难堪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可以让我们的五脏六腑重新充满精气神，把阳气补一补。俗话讲，人过四十岁，气血自损一半，人体的肾阴不足的时候就出现腰膝酸软、头晕、盗汗、潮热、失眠，然后咽干、便干，舌头少苔，脉特别的细，然后还有肺子的事儿呢啊。在节目当中这位老奶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啊。然后呢，如果您出现了肺阴虚，就是神疲乏力的，声音都特别的弱，舌苔淡薄白，脉弱，口干舌燥的，那么你也可以像这位老奶奶一样，用黄精啊当健康的零食。它除了当零食抓一小把就嚼就吃，然后它还泡水，你会发现黄精泡到水里颜色沉淀以后是琥珀色，晶莹透亮的啊。然后上等的黄精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吃起来也是挺软糯的，再就是产地也必须好，还有就是你得选真正九蒸九晒的。为什么要真正九蒸九晒呢？因为九蒸九晒才能够吸太阳光当中的阳气，拖走的水分，拖走了燥气，它才适合广谱类的人群。杜甫就说这个黄精啊，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它是冰雪融。怎么说呢？怎么解答呢？就是扫除白发，你常吃，由于过早的衰老，休息不好，肝肾不足，刚刚发生的这个白发，你吃黄精是可以把白发扫走的。君看他时冰雪融，就是挺长时间不见，再看这个人，哎呦，这皮肤这么嫩，像冰雪一样的肌肤。杜甫他老人家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李时珍也说了啊，补诸虚，诸就是言字旁，右边一个者，诸就是都，所有的意思，补诸虚，填精髓，平补气血而润。说这个黄精啊，不气血，它也很润泽，不上火。张景岳说，填精髓，耐寒暑，下三重，久服，延年不饥。就历史上你看这么多的医家名者都例举了自己对于黄精的认知，那么我们就说具体的实在的，它具体咱吃了好在哪儿？能够补气养阴，健脾润肺补肾。你看我们的胃，我们的肾，我们的脾胃都靠黄精来调呢。所以您现在脾胃气虚，胃阴不足，口干食少，咳咔咳嗽，腰膝酸软，早生白发，两个鬓角全是白发，肝血不足，头顶全是白发，肾精不足。所以呀，它通三焦，上焦润肺，中焦健脾胃，下焦补肾。

脏，面面俱到。而且什么叫杀三虫啊？杀三虫在古书籍记载的啊，上虫就是指扰乱人心神的那种心神不宁的状态，中虫呢是让人贪恋五味控制不住吃喝，下虫是指让人沉溺这个肥甘厚腻的东西等等，就是都不行，你得中不溜才行。你太想吃这个吃那个，对脾胃也不好，你不思饮食，脾胃虚弱，没有这个运化能力，它也没办法承受。所以它能够让我们平平稳稳的中不溜的，哎，能够又能吃美食，又能消化得动，又能吸收营养，这多好。中医大家罗大伦老师就分享过一个案例，有一位朋友啊就不开心，情绪不好，总想闹心的事儿，通过移植开心的性格好的人的那个肠道菌群之后，整个人就变开心了。你说是不是很神奇？这背后的道理古人其实早就看透了，精足不思淫，气足不思食，神足不思眠。说白了，黄精是补人的精气神啊，气儿足了，气足不思食不贪呢，然后呢精气精补足了，就能够很好的有精气神儿，平时发挥余热呀，然后追求兴趣爱好啊，因为你有精气神儿啊，你得有动力呀，你就是你精神头啊，精神头足。再就是补神，神魄安宁，能睡得好。那具体的有哪些食疗可以搭配呢？依然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好的食疗搭配经验。比如说有一个啊，就是搭配陈皮。搭配陈皮好在哪儿？因为黄精很温补，黄精特别的温补，是不是能够恒久的持续的用下去？今天一小把抓着吃，明天一小把做菜，你也可以这个黄精炖鸡也是很好很补虚的，搁一点黄芪什么的。平时做饭你还得动火，还得动油，还得杀鸡，还得剁排骨等等，有点麻烦。其实黄精配陈皮一起泡水喝，又简单又方便。更重要的，大伙儿得买到九蒸九晒的黄精，以及真正的好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跟橘子皮可不一样啊，就像我们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984的叔叔阿姨们自己做陈皮，把那橘子皮呀洗干净，然后剪成一条条的放暖气上烤，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所以为什么新会陈皮五年以上的250克的都得卖到七八百，250克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得1000块钱左右，贵有贵的道理呀。因为真正的陈皮必须要配得很多的操作方案，比如说越陈越好啊。那具体详细的怎么才算是真正的陈化，依然稍后跟你说。咱先来说说这个搭配黄精陈皮茶。您可以用一板黄精，或者现在你到外面买的是那种一块一块的，一块就够了。哎，一块黄精可能有点像那个一块姜那么大吧啊，但是它是比较黑的颜色，挺缩巴的样子，不好看，但是它很有营养价值。黄精搭配陈皮，陈皮如果买到新会陈皮是那种大片的，不是一小碎一小碎的碎条，大片的那种哈。然后当然你可以大片剪成碎条，更好的泡出营养成分营养价值，你就每天喝这个补气血养胃阴润咽喉，真正久晒久蒸的黄精还特别的温和，持久更新，持久养生。为什么搭配陈皮啊？因为陈皮是主通化代谢，气机畅通，五脏调达，不淤堵。您平时如果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然后血管里边黏黏哒哒的，我们整个代谢就不太好。然后如果吃了点一些这个水谷精微啊，包括鱼肉蛋奶啊，你消化不动，身体也是堵着的。所以如果身体是堵着的状态下，你补也补不进去。所以陈皮搭配黄精是百补之首，又补又温和。陈皮的香，黄精的甘醇，不苦不涩。哎，不爱喝茶你也能坚持得住，因为它不是茶，它也不会影响睡眠，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搭配。这二者你做汤都行，黄精陈皮炖排骨都是可以的。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保障消化差，咽喉干有痰，嗓子不舒服，经常吸烟大哥的叔叔们啊，气色不好体虚的，包括更年期前后的阿姨们大姐们，哎，九蒸九晒的黄精搭配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只不过有一个难题，你就我主持养生节目十几年了，你让我上市面上去找真正的好的陈皮，真正的九蒸九晒的黄精，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所以怎么办？我们节目的特点这时候不就凸显出来了吗？就是帮助大家找到真正

0: 你知道这个是经鲁穿越的月，兴隆的隆，月龙号在这个深圳那边，广州那边，哎呀，人人都知道，那个地区的人不就是爱吃早茶吗？搭配这个黄金陈皮茶，那是太普遍的一件事儿了。而我们可能不会选，但这个品牌给我们特别放心十足的服务，它是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企业，而且是我们984听众专属福利。我给大家说说规格，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它是精美的礼盒装，金黄色的底色可漂亮了，上边啊印着各种 logo 啊、厂址啊、营养成分架构表啊，以及它的各种资质认证，包括科数什么的，一大盒里面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加起来这一大盒是60小包，一天一包，60天俩月，哎，对吧？另外一盒一模一样，也是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15小袋，然后共同60小包。那这两大盒市场指导价的将近1400。当然这个时候新朋友可能会问，哎，主持人呐，你说这个价值值1400，那这个怎么比较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为什么大家可以放心呢？因为在京某东，大伙儿可以跟着我的节奏找一找去。京某东一模一样，因为跟我们合作品牌月龙号在京某东是有旗舰店的，就网络上的旗舰店，叔叔还不知道了不了解，你可以搜一搜找一找。京某东月龙号的旗舰店一盒688。大家告诉我，两盒是不是将近1400了？对不对？将近1400了啊！而我们今天399两盒一模一样，399两盒一模一样，还每一盒赠给大家一个泰门水杯。这个泰门水杯480毫升的，可漂亮了，银白相间，不灵不灵的。这个银白水杯是泰门杯，就是以钛钢为主要原料，你就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金陈皮茶。399这两套两盒子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总结一下，就是您现在399能够得到价值1400这样的这个黄金陈皮茶，足足两盒，一盒里边有60小包，另外一盒里边也有60小包，每一盒里边都有一个泰门水杯，是两个泰门水杯，一共120包的黄金陈皮茶，能用4个月，如果一天一包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吧。稍后我们继续分享黄金可以在日常老百姓的家常菜当中怎么搭配不同的菜肴。孟先生啊，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1: 对，我再买两盒，
0: 再买两盒，就再买一组，买过是不是？
1: 买过啊。
0: 好的，
1: 挺抗爆的
0: 啊，看来喝的不错，是不是？
1: 杯挺好看的。
0: 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
2: 一组
0: 订下来了。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3: 买过
0: 啊，也是买过，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赠送这个高端的泰门水杯，也是特别便捷的，就是钛嘛，钛钢材料嘛，更保鲜，让营养价值更稳定，就是你从早泡到晚，到晚上也仍然会喝得到黄金陈皮茶的甘润。这里边的陈皮是通化代谢，气机畅通，五脏调达不淤堵，整个人就是通润的，然后才能把黄精对于五脏六腑啊，对于我们的上焦、中焦、下焦的营养啊，透到身体当中，常喝有益健康，还没负担，当然不含蔗糖，可以长期来喝。87996984，为了我们的长久健康，真的得会选养生的方式，它就是给我们补营养的。它把真正九蒸九晒的黄精剪成小碎粒儿，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剪成一条一条的丝儿，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什么的，药食同源，古方配伍，真的嘎嘎好，对于气血呀、对于脾胃呀、对于肺气呀、肾精啊等等，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来源。如果咱虚，咱就用这个补，您可以尝试一下，好多听众都受益。399是底价给到大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且把中间的所有环节都给你清零了，嘎掉了，没有了。你知道吧，这个他在京某东的旗舰店，人家也有在网络上进驻店铺的一些费用啊推流费用等等，咱这都没有，就是让我们哈尔滨的听众知道和了解。87996984，京某东一模一样，688一盒，我们是两盒399，按照市场指导价两盒就要1400，而我们这399两盒还配赠泰门水杯。关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4: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用这个泰门杯正好泡这个茶，挺那个颜色可好了，然后那保温效果也挺好，哎，特别喜欢。
0: 而且这种呢是喝着完全没有负担的，补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透里里边了，五脏六腑它都管，上焦、中焦、下焦它都有帮助。我

0: 给您定上啊，这么高端，那你看看，其实在这个京某东688，它也是符合相关部门批准的这个价格的，要不然不可能标注这个价，是不是？它确实货真价实。你知道跃龙号的旗舰店，如果有高端礼物需求的人，你可以去找找了解了解啊。跃龙号这个旗舰店350克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卖1350，这都是有图有真相的。而我们这个全程有码可追溯。所有的资质，比如说您说它是九蒸九晒的吗？有啊，咱们有资质证明。这个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吗？当然啊，我们也有相关的资质证明，全程有码可追溯，大家放120个心。白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为什么要九蒸九晒？一个是蒸掉了它的水分，然后还有就是蒸掉了它的腥燥之气，再就是吸收太阳的精华之阳气啊，它变得比较软糯，然后呢比较好嚼，一点都不硬。而我们这种泡水喝的方式就更加能够把它的精华营养给泡进水里了，因为它帮你切成小块，把那个陈皮剪成小丝儿啊，特别有保证的品质。现在399两盒，额外有两个碳焖水杯送货到家，免费配送，给您送到家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包加一个碳焖水杯，另外一个特别漂亮的高端礼盒也是打开之后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有15小包，加起来也是60小包，另外还有一个黄金这个碳焖水杯，这个是碳焖水杯太高维原料的啊，市场指导价300-400一支呢，是不是我们这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

0: 下来依然跟您分享黄精的四味养生茶。国医大师李济仁喝了40多年，他也是业界的一个泰斗人物之所在了，也是入选了首届国医大师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毕生致力于心安医学研究，擅长内科呀、妇科呀等等等等啊，他是相当权威的中医泰斗，叫李济仁。他平时喝的养生茶就是益肝肾的四味茶。李老爷子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大步流星，气宇轩昂，90多岁了，这样的业界泰斗好好养生，这是我们的国宝，说是吧？他平时怎么养生啊？黄精四物茶。顾名思义呀，四种东西，您记一下哈：黄芪10到15克，西洋参3到5克，枸杞子6到10克，黄精10克，就这四样。平时他就热水冲泡，闷在杯里边或壶里边，就没事就喝，没事就喝点代茶饮。有请一下叶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1: 一组茶。
0: 好的，
1: 还能有吧？不能断货吧？
0: 不能断货，阿姨，您现在订就能够给您送货到家，现在这一批都是现货，谢谢叶阿姨的信任。啊，阿姨你等电话吧，我们有人联系送货啊。
1: 我以前经常买你们东西。
0: 哎呀，你看阿姨对我们的信任哈，我们东西就是好，然后呢保证高品质，咱们就说实在的，给老百姓选东西，东西好价格低是咱节目的特色。好的，叶阿姨再见，你等电话就好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现货啊。冯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2: 你好，我想订一组黄金
0: 茶。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给您重复一下啊，李济仁李老爷子90多岁了，耳聪目明啊，哎，然后他用什么养称？就是这个黄精四物茶，黄芪10到15克，西洋参3到5克。在这依然温馨提示啊，如果您是那种啊用点参类的东西，你就上火。我就建议您这西洋参咱就不放了，因为我这个从我自身出发，西洋参我要是稍微多一点量，配点什么大枣啊、枸杞子啊，我这嘴唇一定会上火的啊。所以搭配不好的咱就先不割了。但是黄精你多点少点不会上火，它特别的温和。哎，包括枸杞子6到10克，黄精10克。哎，李老爷子就用这个来进行养生，喝了40年。啥样人适合用一用呢？比如说啊，您现在是身体特别的虚弱，头脸特别的油腻，然后经常吸烟，这嗓子啊黏黏的，然后有痰，咳不。

0: 得上来又咽不下去，气色也不好，体虚乏力，肠胃也不好，饮食不规律，总点外卖的四五十岁三四十岁的人，总下饭店的人也应该多喝点。或者你想自己健康长寿，现在啊你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因为好多东西咱尝试了可能上火，那你就选择黄金陈皮茶，不会有错啊，特别的这个稳当，你出手试试399一个组合，这也太合适了。我们的节目的特点，你看通过黄金陈皮茶的一个团购，咱就能体会得到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要一组。
0: 好的，孙阿姨我给您订上，您是第一次订吧？
1: 我买东西多了。
0: 哦，好的，谢谢孙阿姨的喜欢，您等电话啊。
1: 好好，
0: 祝您健康。87996984，你看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984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好东西才能给你介绍啊。当然好东西可多了，但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格也没有必要，大家还得打电话，有的时候还占线，有的时候还抢不上，你说是不是？所以必须好，价格低大家伙才喜欢，而且好多好多听众正在喝，常年喝，这个东西一定要常年喝，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啊，因为咱合作商家咱了解呀，他在京某东是有旗舰店的，350克的10年以上的西灰陈皮1300多，当然了很高端，那如果你有需要也可以找一找看看，咱这跃龙号确实是板上钉钉业界翘楚啊，好东西的代表，我们这是九蒸九晒的九华山的这个黄精，以及真正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保的有资质啊，然后全程有码可追溯啊，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

0: 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3: 接下来聊一聊日常的黄精的做法。你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黄精陈皮茶撕开一袋啊，今天咱就不泡水了，咱今天晚上黄精陈皮炖鸡，这鸡汤本身就很鲜美，你用黄精一搭配，又搭配了它对于上焦中焦下焦的营养，然后还有陈皮呢负责通化呀，负责代谢呀，咱身体是通润的，所以吃这些营养的东西用鸡汤润一润也是很有营养价值，吸收的还特别快。今儿可以就不泡茶，咱就做汤也是可以的。您明天可以黄精炖排骨，陈皮单不楞单独泡水喝也是可以的。然后咱做菜做腻了，咱就可以单独今天只泡水喝。你是不是操作方式还挺多的啊？用法也很多，丰富我们的生活。关键是我们这个是真正好的西会陈皮，真正九蒸九晒去掉了心燥之气的好黄精啊，全程有码可追溯，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正是由于节目平台的宣传特性，所以才便宜嘛，对吧？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688一盒，我们是399两盒。马女士你好，要几次黄金陈皮茶呀？
4: 它是一瓶冲一包，喝到晚上
3: 可以的。
4: 给我订一份。
3: 好的，您可以尝试一下，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感谢马女士的信任啊。哎，您等电话，哎，给您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别错过，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东西，87996984。你知道这黄金这个东西在《神农本草》当中被列为上品，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把它叫做米铺，就是意思你没米下锅了，吃黄精又能充饥又能续命，它的性质温和，一年四季都适合来养生。黄精我们一定要选九蒸九晒的，因为这个生的黄精或者是有些品牌吧，它做不到真正九蒸九晒，它可能晒一两次脱水干燥就完事儿了，或者用一些加工的一些技术，因为现在技术嘛，它可能有些时候会加速这个生产，加速一些营养成分的一个添加，但是它不是真正本身九蒸九晒的。九蒸九晒挺耗费时间呢，有的是用机器做的烘干就完事儿了，那种吃起来吧嘴里的麻麻的，它也上火，达不到非常润非常透的这种感觉，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那你看咱节目必须给听众把关站岗啊，咱肯定得是好东西才好意思给你介绍，对吧？咱才不辱使命，不辜负大伙的信任，黄金陈皮茶完全可以试试啊！依然再给你介绍其他的搭配方案，有好多听众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有我微信的吕阿姨就说：“依然，我买黄金陈皮茶了，你再多介绍几个搭配方案呗。”刚刚咱说了，如果是手脚心热，你搭配点枸杞子；如果咱胃肠寒凉，手脚心凉，咱搭配点这个姜片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如果咱们肾精不足，睡眠不好，口特别干，你还用黄精搭配莲子也是可以的。黄精陈皮茶一袋一袋的啊，叫茶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泡煮的方式，这个概念是用水泡了就能用，但其实它完全可以做汤啊，熬粥啊都没有问题。比如说啊，你要是睡眠不好，口干，然后呢手脚心热，脾胃运化能力差，也睡不好觉，你莲子是宁心安神的嘛，你就可以用黄精把我们一袋一袋里边这个黄精粒拿出来，莲子之前泡一泡，黄精莲子大米一起煮粥就行了。陈皮放进去也可以，不放进去单独泡水喝也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呢，黄精搭配银耳特别的滋阴润燥，如果我们乏力没有力气，肾脏亏虚，脾胃虚弱，肺子亏虚，也可以用黄精和山药瘦肉来熬粥来喝。另外你腰膝酸软，须发早白，比如说50多岁，哎呀这个头发白的可多可多了，你就可以把排骨啊先焯点水，然后把黄精准备10克20克左右，或者您家里有我们的

0: 黄精陈皮茶，就把它打开啊，用一这个一小包的黄精搭配黑豆，黑豆提前泡，这个就是黑豆黄精排骨汤，哎，可以加点大枣再补补气血。这道汤长期喝，腰膝酸软，须发早白，手脚冰凉，气血运行差，你就可以用黄精黑豆排骨汤，也是很好的不错的搭配方案。87996984，87996984，一盒。京某东旗舰店一样一模一样688，因为咱合作品牌在京某东有旗舰店，这个大伙儿都了解，你可以去到网络上搜一搜找一找。而我们399两盒，每一盒都配一个太焖雪杯，原料正宗天然干仓陈皮啊，是新会陈皮天然干仓的九蒸九晒九华山的黄精，正宗原产地，各种资质认证保证，有码可追溯，大品牌传统国货老字号月龙号，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送人自用都很好啊，如果有高端礼物需求的，你就也可以先订上，到时候呢以备不时之需。87996984，年年节节岁岁咱们孝顺爹妈，关爱老人，礼尚往来，这确实是个好礼物。你想你用的这个别的东西啥的哈，真的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对吧？衣服啥的，东西啥的，也真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但是黄精陈皮茶温和补虚，比如说三四十岁压力大的，总吃外卖的，肠胃不好的，特别顶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可以用啊。包括这个十七八考大学的孩子挺累的，也可以偶尔喝点的，都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是人过四十岁，气血自损一半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我觉得上有八九十岁的老爹老妈的，哎，下有这个孩子要照顾的啊，你得照顾好多好多的家庭。这个在中间的五六十岁的大哥大姐们、叔叔阿姨们，我觉得更应该喝，是不是？咱自己精气神足了，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也有更有能力去照顾家里的老的，照顾家里的小的。是不是87996984在这儿买合适？咱说的实在点，就在这儿买合适。京某东688，如果您说您不信任我们，你上京某东买也行。咱就说这个信任度，咱听众为啥喜欢咱节目呀？又能够分享美食搭配方案、营养知识啊、做菜的一些搭配妙招，还能够淘到新鲜的有价值的高端的好礼物，是不是多好？399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有15包，然后呢还赠一个太焖水杯，399这么两盒，市场指导价一盒688，你有图有资质，688旗舰店京某东就有啊，两盒1400，而我们399，是不是给大家做到诚意十足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哈。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我要一要那个是399，不两个杯吗？
0: 啊、是的，刘叔叔。
1: 我想问一下吧，燕。
0: 哎，您说。
1: 我想问一下。那我有糖尿病、冠心病、痛风病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他肯定是不加蔗糖的。
1: 我还难起不气，
0: 没问题，没问题，能喝，您放心
1: 啊。能不能给我早点送？因为我后天家里没人，以后您那能不能给我送来？
0: 您这样，我们让导播老师写一下，导播老师标注一下，刘叔叔要加急，争取明天送，
1: 谢谢
0: 好吧？
1: 我是你忠实客户。
0: 谢谢刘叔叔信任啊，再见。好的，再见啊。87996984，我们在五一佳节之前吧，就有位这个叔叔跟刘叔叔情况一样，属于一体多病啊，然后呢血糖也不平稳，这个血压也高，血脂也高，然后问我能不能喝这个，我说肯定能喝，没有任何问题，喝了才好呢。因为你知道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咱不像西医，西医的理论是吃药把这个表面的压力给下降哈，把这指标给降下来，目标是这个。中医不一样，中医要找到根本。你就比如说那个血压高，中医是讲你这个底下身体里边有小火炉啊，咕嘟咕嘟那个水一直在开一直在开，西医是浇点凉水让它灭了，而中医是把火炉给撤了，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关注到我们的生命本源，关注到五脏六腑的补养，真的得找这个传承千年智慧的类似于黄精这样的东西，对吧？你说你脾胃弱，吃饭不香，为什么呢？哎，这关键还是说脾虚嘛，脾虚靠啥补啊？难道靠大鱼大肉来补吗？越补不有越有问题吗？所以脾胃虚弱的，肺阴不足的，然后咱肾精亏虚的，我们找到这上焦、中焦、下焦都管的营养补品。而这个东西不是依然随便说，这是我跟好多老中医学习的，包括我们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也有很多成功的经典案例。哎，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少数民族的长寿的老人，人家是有这个真正的视频在那摆着呢，人家老人家就经常用黄精当零食，那咱平时当零食啊，泡个茶呀，做个菜呀，咱是不是也跟老人家一样，有望活到100岁左右呢？那是完全可以实现的。87996984。 徐先生您

0: 给您订上一组黄金陈皮茶赠水杯，是不是？
1: 啊，对。
0: 87996984，有请白女士，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你好，你好，
0: 哎，
3: 李元老师，
0: 哎，
3: 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泡水喝嘛。你要是一天一包，我们能用4个月。
3: 嗯
0: 你要是一天半包，能用8个月。
3: 半包啊，能当上吗？
0: 能啊，当然了，这个东西只要持久坚持。
3: 老师，是不是煮着吃喝呀？
0: 热水冲泡就行。
3: 啊，泡多长时间？
0: 这个焖个20分钟。15分钟差不多就行。
3: 给我订一组，
0: 我给您订一组，您喝喝试试。87996984，399一个组合，有2大盒子，每一盒子里边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而每一盒里边有15包，就加起来一大盒是60包，加一个太门水杯，另外一大盒也是60包，加一个太门水杯，高端礼盒装，某东某京688，一模一样，因为它是这个月龙号的旗舰店，688一盒啊，我们399两盒啊，你看我们的诚意和服务的特性，就是给大家找到高端好东西，就是给大家涨到低廉的出厂价格，对不对？这是我们984听众的一个幸福感之所在。丁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哎，那个我问一下，是不是2盒399啊？
0: 是的，刘阿姨，2盒399真的特别合适。
2: 能吃多少天呢？
0: 它是这样的，阿姨，一大盒子里边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有15小包，然后呢你一天一包的话，总共2大盒子120包，一天一包能用喝120天，4个月呗，是不是？
2: 那行，那我订2盒。
0: 好的，
2: 订那个399的一，
0: 明白？
2: 就是一啊，
0: 一组2大盒子，2个太门水杯，399，阿姨没有问题啊，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安排送货啊。
2: 哎，
0: 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呀？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还是2盒，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全程有码可追溯，一定是10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那个黄金啊，剪成碎块，陈皮呢剪成细条，这样更好容易泡出它的本真的一个原汁原味的味道和它的营养价值。胡女士你好。
7: 你好，依然来两组。
0: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2组了啊，订上了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2大盒子399，到手2大盒，有2只太门水杯，能喝120天，这是4个月的周期。那么如果我们喝了这4个月周期喝完了以后，咱们的身体也比较调理的不错了，我们变成每天喝它半包就行，或者隔天来一包，那长久发展下去，咱们是越喝越省的，以后咱每天喝半包399，到手2大盒，就能喝8-9个月了，特别特别的省。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4: 一组几盒？
0: 一大盒里边有4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1包，一盒60天。我们是4盒，1只太美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4盒黄金茶再给你包一个太门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2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4盒黄金陈皮茶以及1只太门水杯，到手2大盒子399。
2: 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7: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8: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订下来了啊，399两盒送货上门。王女士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王女士
8: 跟我说话吗？
0: 是的，王阿姨，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我是依然。
8: 对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黄金陈皮茶，对吧？
8: 哎，好，谢谢啊。
0: 要一组哈，订好了，放心，王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这是现货，现在订，很快就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幸福味道，分享美食搭配方案，优选好物呈现在您面前，品质高，价格低，媒体电台30多年节目的陪伴了，咱每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有节目播放，咱们确实能够把好关，站好岗，扶好物，只做良心品质，咱们这个黄金。

0: 陈皮茶，在他的业界范围之内也是翘楚，就是大伙儿可以到这个批发市场啥的你找一找啊。其实黄金陈皮茶很少，你但凡有，你这个看起来都不怎么地。我也逛过商场超市啊，咱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拔头子的好啊，无论是它的包装，还是它的工艺，还是它的确保的一个九蒸九晒的九华山的黄金和十年以上的西灰陈皮，以及赠给大家的这个碳焖水杯也是诚意十足。因为它在京某东旗舰店688一盒，给我们听众399两盒，就是底价，让大家了解跟知道，绝对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豪，真正九蒸九晒这个陈皮，十年以上九蒸九晒的黄金，就是拆开您喝你不满意，或者跟咱们的描述不符合，我们承诺保证品质。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说，哎呀，过一个阶段，爸爸妈妈生日啊，各种节日啊，你说我先买这个储备起来，省着到时候没有货。刚刚有位阿姨不就问吗？能不能有货？别到时候我订完了再断货，因为经常有这种情况，想订抢不上的，是不是？我们五一节之前就有一波团购，但是到五一节跟前前面就订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报名。依然再给新朋友，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款黄金陈皮茶有两样配料。九蒸九晒的黄金粒儿，确保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干藏新会陈皮，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乱七杂糟的什么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什么都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什么山梨糖醇，什么都没有。真正的药食同源古方配伍，一定是确保九蒸九晒，一定是确保十年以上，才能达到水准，才能甘润不苦、不涩不燥、久服不伤身。尤其是口特别的黏，吸烟的嗓子跟呼住了似的，气色不好啊，乏力呀、啊、喘不上来气儿啊，有点憋闷啊，或者吃的比较油腻啊，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想要养生啊，太适合这样的人群了。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介绍。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15个名额，只剩最后15个名额，抓紧报名，别到时候真的抢不着了，咱觉得有点遗憾。因为这个板上钉钉在网络上的旗舰店啊，688一盒啊，啊，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咱都可以一目了然看得见的，一模一样。而我们399两盒，其实我举个例子吧哈，就是你要是说刚一听，哎呀，这个正常专营店688一盒，然后某个批发市场399两盒，咱都不敢信。因为不敢保证品质，怎么差价这么大？但是我们电台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您放心，这个是可以保证品质的啊。87996984，依然接下来跟您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饭，这个叫补中益气饭。年龄大了，身体五脏六腑衰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肾精不固了，中气下陷了，中气下陷，中气不足嘛，人家有皮尿急，半夜总上厕所，是不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胃下垂，其实都是衰老的一个表现，这自然规律。但我们可以慢点衰老啊，为什么像那个长寿村子那个92岁的老奶奶耳聪目明呢？那么复杂的一个编织工艺呀、啊，那个她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装饰品仍然能够做得可漂亮了。还包括90多岁的老中医，业界太多老中医李老爷子，这都用黄金来养生，这也是我们能够学习到的真真实实的案例，还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接下来跟您说补中益气饭，那你也是，如果滴了耷拉下垂的啊，衰退的，五脏六腑都滴了耷拉下垂的哈，有一些这个难言之隐的一些困扰的，咱补补我们的精气神总是好的。而且黄金不止可以泡茶，还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您准备大米100克，黄精10克15克左右，精瘦肉馅200克300克左右，其实差不多就行啊。适量的洋葱碎，咱们准备油盐酱醋，平时咋炒菜咱们就咋做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你就先放那个姜粉也行，姜片也可以，去腥嘛，把肉馅啊姜啊扒拉扒拉，肉馅这个已经炒熟了，我们再把黄精放进去，洋葱放进去，再炒一炒，这不就是很好的一道黄精洋葱这道菜。然后我们再把它扣在大白米饭上，哎，我们就上锅蒸就行了。蒸好之后软软糯糯，香气十足，这个荤素搭配营养健康，更重要的是有黄金之所在。对于我们气力不足的，然后皮肤干巴的，血液有点粘稠度高的，其实都是可以很好的一个帮助。87996984，87996984，黄金陈皮茶只剩16个名额，抓紧报名，399一个组合。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 齐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我要一组。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金陈皮茶。
0: 一组，好的，定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2: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1: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定上了。黄金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3: 哎，对，我要订两组黄金陈皮茶，四百的杯。
0: 订两组，我们一个组合包含两大盒子，你是要两组，一共是四大盒子和四个水杯啊。
3: 哦，对，
0: 我给您盯上了啊，送货上门，确保是天然干燥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精，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精的颗粒，以及真正十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这种规格的状态的形态的是比较容易让热水给它冲泡出真正充分的营养价值的，不是那种一大筷子一大筷子的，所以它比较精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太焖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古方配伍就用黄精跟陈皮。我们这个黄精一定是蒸晒到位的，甘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尹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
5: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在市面上现在这个太杯相当火了，我们这是480毫升的太焖水杯，中老年听众出去遛个弯啊，或者的哥的姐平时开车呀，我们就把这水杯放车上啊，或者咱们上个老年大学参加课外活动团的出去旅个游啊，这个杯随身携带，非常高端，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哎，越喝能够保留这个物质的本来的营养成分，让这个营养成分更稳定，营养更丰沛。我们的团购价格多么合适，399两盒啊，每一盒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太焖水杯啊，480毫升的，放心喝草本，真正长久的养我们的身体。头脸油腻的，嗓子难受的，咳咔咳嗽的，包括我们气管不好的，总出汗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的，皮肤麻麻咧咧的，还包括我们肾脏有问题的，须发早白啦，头晕耳鸣啦，腰膝酸软啦，肾主骨嘛，腿脚不利索的啦，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赶快用用黄金陈皮茶。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6: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齐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我要一组。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金陈皮茶。
0: 一组，好的，订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2: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1: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定上了。黄金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3: 哎，对，我要订两组黄金陈皮茶，四百的杯。
0: 订两组，我们一个组合包含两大盒子，你是要两组，一共是四大盒子和四个水杯啊。
3: 哦，对，
0: 我给您盯上了啊，送货上门，确保是天然干燥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精，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精的颗粒，以及真正十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太焖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 古方配伍就用黄金跟陈。

0: 陈皮，我们这个黄精一定是蒸晒到位的，甘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酒蒸酒晒才会去掉它的那个火燥之气，才变得特别平和，它才适合长期的来养身体。所以听众朋友们，但凡你头脸油腻，呼噜呼噜的，嗓子也不得劲儿，总清嗓子，须发早白呀，腿儿脚发软了，没有精力呀，特别的累挺啊，类似这样的松松垮垮的体格子，我们都可以用黄精陈皮茶来泡一泡，既对脾胃好，又对肾脏好，肾又主骨骨骼的一个稳固跟健康，阳气的充盈也得靠黄精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咱们用黄精陈皮茶好好泡泡水。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孙先生要几组啊？
2: 你好，要两组。
0: 两组，要两组是吗？好的，行，给您盯上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最后五组了。您喝了不满意啊，跟我们描述的不一样，说包装啊各方面规格都不行，你相不中，我们承诺品质有保证。有需要黄精陈皮茶的，你抓紧报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

0: 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小说联播，欢迎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老将军赵子龙生擒了夏侯茂，由得马上把夏侯茂给逼了起来。哎呦，两员小将关兴、张苞这么一看，可真是喜欢坏了。怎么呢？尤其是这个张苞啊，我家四叔赵云、赵子龙，这眼神比我们强多了。在这万马军中，他能认出夏侯茂来，捉住一个夏侯茂啊，那等于啊捉住北魏几十员上将，因为他是当朝的驸马。子龙四叔啊，您可真会抓呀，别看您这么大的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呐，真不愧为常胜将军。张苞乐得催马上前，是宁枪就刺。他要干嘛呀？他要把夏侯茂给扎死，把赵云吓坏了。老将军赵云赶忙把夏侯茂给藏身后边去了。你要干什么呀？我四叔，我把他挑了不就得了吗？哎，子龙冲他摆了摆手，心说你好大的胆子。不管怎么说，夏侯茂他再无能，他再拙笨，但是他是个当朝驸马，这得交与丞相发落，我们哪能在这儿把他处置喽？他这不是一般的战将啊，你把他挑下马去就算了。哦，嘿嘿，张苞点了点头，幸亏四叔提醒，要不然的话呀，我就把他……他冲着这夏侯茂一咬牙，可把夏侯茂吓傻了。这回他算彻底的服了。感情西蜀的这些老将军和这些年少的将军都这么厉害呀、啊、行了，以后啊我少吹点大话吧。张苞和关兴就算在重围之中把老将军赵云给救出来了。你瞧人家赵云虽然被困了重围，但是呢还擒了一位北魏军的主帅来交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一看把夏侯茂捉住了，好，把他押到后帐去，不要委屈他，根本都没审问他。为什么丞相不问问这位驸马呀？问他什么呀？诸葛亮啊非常了解这位驸马，自幼儿娇生惯养，他就算是个公子哥，你问什么能问得明白呀？先把他押起来吧，就是在生活上啊不要难为他，但是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跑掉。随后啊，诸葛丞相还给赵云、关兴、张苞各记了一功呢。你瞧人家赵子龙虽然被困了重围了，哎，转败为胜，还立了功了。然后啊，诸葛丞相用了一条妙计，巧取了南安与安定，计取二城啊，把这两个城池啊给得过来。哎呦，诸葛丞相捉住夏侯茂，巧取南安与安定，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一直传到了天水郡，把天水郡的这位太守马尊呢、啊、给吓晕了。这位太守马尊早就接到圣旨了，因为皇帝曹睿拜这位驸马夏侯茂为大都督，同时不是下了一道诏书吗？这道旨意呢告诉关中诸路人马一律听从都督夏侯茂的调遣。那这位马尊太守他也不例外啊，现在他一听怎么着，南安安定全丢了， 尤其这探报啊，哎呦，像流星赶月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报，有的来报啊，说是夏侯茂驸马被诸葛亮给困起来了，还有的来报说夏侯驸马被斩了，还有的说夏侯驸马让人给逮住了。马宗庭，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他能不懵吗？赶快把他手下的文武全都找来了，有公曹梁旭、主簿尹赏，还有那主计梁谦。梁谦和梁旭啊是亲哥俩，文武都到了。大家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各自暗吃了一惊啊。我们太守说怎么了，怎么脸都黄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马宗看了看这些在座的各位，呵呵，我说列位啊，现在有这么回事儿，看来这个南安安定算是全丢了。不过又不知道驸马到底怎么样，究竟还是让诸葛亮给困起来了呢，还是让诸葛亮给杀了。哎呀，列公啊，如果说夏侯驸马要有个一差二错，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呀，圣旨已经传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无论如何得保证驸马的安全呢。现在大家有什么妙计没有？怎么能想个办法把夏侯驸马接咱们这儿来？话还没说完，从外边进了个中军官，启禀太守，帅府门外有人求见您。马宗一听，把眉头一皱，心说真没有眼力劲儿，怎么打扰什么呀？我这议论军情大事呢，谁来求见？告诉他不见。哎呀，太守，不见可不行啊。啊，马宗一听愣了，怎么着不见还不行？哎，您知道是谁呀？是夏侯驸马派来的人给您前来下书来了。什么什么？马宗一听夏侯驸马，腾一下子站起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来呀，你干什么还通报呢？直接就得请进来。这中军一瞧，你瞧我怎么着对呀？他这是好，他慌慌张张出去了，打外边请进一位来。哎呦，马宗一看来人呐，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看这位好，跑的是霹雳大汗呐，呵，四脖子汗流的，喘吁吁的跑到了这位马宗太守的跟前。末将参拜马太守。快快快，平身平身，请坐请坐。你是夏侯驸马派来的吗？不错。我来问你，夏侯驸马现在怎么样？哎，驸马现在很平安，不过被诸葛亮给围困在了南安城。哎呦天哪！哦，合着夏侯驸马还活着呢。哎呀呀，谢天谢地呀。这位马太守扑通一下才把悬的嗓子眼那颗心算扔在肚子里了。哎，只要夏侯茂还活着，我就不能问罪呀。不过我想什么办法援救援救他得了呗。那他要让诸葛亮杀了，那不全完了吗？那个请问将军，您尊姓大名啊？末将名叫裴旭。哦，驸马派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呀，马太守，您可想而知了，驸马被围困在了南安城，十分危机呀，所以呢让我来求救来了，请您发救兵。哦，当然要发，当然当然。不过马宗看了看这裴旭，心里说我发救兵那也得有个执照啊，就是说驸马让你来，哪么拿二指宽个字纸条来呢？我也好行事。这不能你就这么几句话我这就立刻起兵了。这位裴旭呀很聪明，看出来了。太守，现有这个驸马的手谕。我来看看。说着马宗站起来了。裴旭呀，嚯，把这衣服解开了，感情这份公文挺重要，贴着身放着呢，也就是说贴着肉搁着呢，从那胸窝子那儿把这瞪出来，刺啦一下还撕了一块，全湿了。您想他一身大汗，那玩意儿能不湿吗？就交给马尊了。 马尊接过来这么一看，字迹都已经模糊了，不过上边写的是火急火急，十万火急啊，意思是赶快让他发兵，别啰嗦，别耽搁啊。马尊捧着这湿了吧唧的公文，手都哆嗦了。那好吧，来呀，你们陪着裴旭将军到后边冲个澡，赶快安排饭，让他在这块休息休息，我马上起兵。哦，不行不行，这位裴旭将军摆了摆手，我哪有功夫在您这儿耽搁呀，马太守您赶快发兵吧，我现在就得翻回去向这个驸马呀说一声，他让人家好放心呐。现在驸马在南安那是度日如年呐。哦，哎呀，那你也得喝杯茶呀。我跟您告辞了。说着拱手施了个礼呀，转身这位走了。马尊瞅了瞅在座的，嘿，各位，咱们这个事儿也就甭商量了啊。我把众位找来，就是为了夏侯驸马究竟是被困，还是丧生了。现在呢，全明白了，驸马让诸葛亮给困住，我们现在立刻就应该发兵。来呀，传我将令，叫军长点兵。嚯，随着讲炮鼓齐鸣啊，叮了当了，炮也响了，鼓也敲，这头乱。马尊收拾停当，来到教军长往点将台上一站，刚把令旗往起这么一举，就听有人大吼了一声：“太守，且慢！”啊，马尊愣了，怎么了？哈哈，这是什么节骨眼啊，我这要举令发兵，居然有人敢出来阻挡，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他举着令旗定睛这么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位，就连这么大的天水军的太守马尊对这位也是十分的尊重。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将军你呀。来来来来，有话当面请讲，请将军你上台来。这位用手一提战裙，腾腾腾走上点将台，往这儿一站。呵，两边站着的文武举目这么一看，都十分敬慕啊。此位年纪30上下，身高9尺，面似晚霞，是紫中透亮，宝剑眉，斜入天堂，目如朗星，鼻子口阔，大耳垂龙，头戴黄金狮子盔，中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紫罗袍，上绣百兽朝林，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戴一口青龙宝剑，是墨砂鱼皮鞘，金铜口，金兽面，金饰件，墨绿色的剑袍3尺多长，随风飘摆，往这一站，真是不怒自威。这位大将军真够上八面威风了。哎呀，马尊太守一见这位啊，连耳朵都乐了。那要怎么回事？那是台柱子，天水郡的台柱子呀，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最得力的大将。此位精通兵书战策，文韬武略过人呐。那可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文武双全的上将军。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此位姓姜，名为，字伯约。这个人呢，不但文武双全，弑母至孝，那在当时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大孝子姜维啊，对母亲是十分孝敬，就冲这一点，他就啊，受到人们非常的尊重，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啊。所以今儿个马太守见他，不单是今儿个，哪天马尊见他都特别客气。今天点将的时候，姜维没到，但是马尊知道他领兵啊去巡营去了。现在突然回来了，他为什么拦阻啊？啊，伯约，我就要起兵去救夏侯驸马了，我正想请你做马前正印先锋呢。

马尊吓了一跳，说诈在何处啊？谁来搬兵求救？拿来的是什么呀？哎，你看看。说着马尊又把那公文哎交给姜维了，让他看看。姜维连看都没看。马将军，请你想一想，如果说夏侯驸马被真的困在了南安，那么诸葛亮一定是派重兵包围着南安城啊。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员将官根本杀不出重围来，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呢，来人姓什么叫什么，说叫裴矩，这员将是来历不明，不过是一员小小的下将。您知道夏侯驸马手下有这么个裴矩吗？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呀？他能不能自己起一个名字？再说呢，他没有正式的公文呢。哎，马尊一听，不对，你这不是有吗？这就是公文。是啊，请问马将军，你可曾见过夏侯驸马的鼻涕？过去你看见过吗？我没有。如此说来，这个搬兵的裴矩是破绽百出，将军万万不能发兵啊！如果前脚我们发兵一走，随后诸葛亮就会派兵来取我们的天水郡，那样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就无家可归了。据我所料，现在夏侯驸马已经被困在诸葛亮的大营之中了。哎呦，一番话呀，就好像在这马尊太守头上打了个霹雷一样，咔嚓一下，把他那头脑中的一层层的乌云全都给震开了。他明白了，哎呀，伯约呀，这真是金石良言呐！几句话使我动开茅塞，提醒了我呀，不然我就上了诸葛亮的当了。哎嘿，姜维点了点头，诸葛亮惯于用计，他的计策是非常之巧妙，有的可以说是神鬼莫测。今天呢，我姜伯约就要给他来个将计就计。伯约，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看这么着得了，您还呀摆出一个出兵的架势，随后您给我几千精兵，我埋伏起来。如果说诸葛亮真要是派兵来取天水，我让他来得去不得；诸葛亮要是亲自来，那就更好了，我就要生擒这位汉丞相，将他捆绑到当朝，听候天子的发落。哎呀，太好了！高兴的这马尊拉着姜维的手啊，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伯约，你真乃是我之良将，我之智囊，我之救星啊！行了，别说这些废话了，赶快就点兵吧。他自己点齐了精兵5000，随后呢，马尊又给了姜维5000人马，让他埋伏起来。马尊派着梁旭和着银赏守住城池，他自己呀，带着这些军校浩浩荡荡拉了个架子，这架子拉的还真圆，真像个救兵的样子，要奔南安。其实啊，他围着那山区转弯去了，他告诉手底下军校了，咱们在这转几个圈再说吧，别往远了走，最远别出去30里地。他的人马刚离开这天水郡，诸葛丞相的兵马就到了。那个来下公文搬救兵的裴矩是谁呀？是丞相诸葛亮派来的。那份公文呢，是丞相写的，你还别说，上边盖的那印信呢，还真是夏侯茂的，连夏侯茂都逮住了。夏侯茂的兵符他在身上带着，那随便使唤呢，盖个印就盖个印吧，要不怎么这来搬救兵的人慌了忙脚的呢？是丞相吩咐的，你把那公文呐、哎，就贴身放着，最好弄那汗水啊，把它浸一下子，让它湿了吧唧的，交给他，你就赶快回来。随后丞相就

就派赵云带着张翼和高翔二将领3000人马来取这天水来了。赵云将军刚到这儿，探报来报说是天水的太守马尊已经领着兵离开了城了，真的到南安去救夏侯茂去啊。赵云将军乐了，他挑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神鬼莫测呀，你小小的马尊那哪能猜得到啊。来，咱们兵取天水。四将军领着人马就杀奔天水关来了，离城池还有一段路，为了防范万一，子龙将军让这高翔和张翼啊带领2000人马扎在这儿别动，自己呢带1000人去攻城。这二将一听，老将军您在这儿得，我们去攻城。嗨，子龙微微一笑，这争什么呀，让我去吧。哎，赵云把人马就带过来，当接近这个关城的时候，子龙将军举目这么一看呢，不对味儿。老将军赵云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了，判断个什么事情啊，十有八九还是比较准确的。老赵云看见什么了？他看这城墙上这些旌旗不对，这城上有埋伏，有人把守，防范的还很严。就在这同时，听城楼上嗒一声炮响，哗，呵，一眨眼的功夫，这城头上灯笼火把照如白昼似的一般，有人用手扶垛口往下一探身，呵呵，哎呀，我家伯约将军真是神算过人呐、果然诸葛亮派兵来取天水，来将何名？哎呦，赵云将军暗吃了一惊，城上真的有伏兵啊，哦，感情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呢，现在人家都问话了，那就不能暗取天水了，这已经明了，全人看见了，那就通名报信吧。我乃赵云赵子龙啊，扶着垛口那位差点姐城上掉下来，这谁呀、梁旭。这位梁旭一听，好啊，我的天，赵云来攻天水，快开弓放箭。你等人家攻城的时候你再开弓放箭，基础的人马还在护城河那边呢，他这好，锣鼓齐鸣，梆子也响，或万箭齐发。赵云将军一看这城没法攻了，那咱们就回兵吧。刚要把后队变成前队往回退，哎呦，突然的就听左侧是一声炮响，跟着像一条火龙似的杀过来了一哨人马。哎呦，子龙暗暗的一愣，怎么这哨人马不同凡响，怎么这么整齐啊，那真是像刀切的似的一样，一个长蛇刷一下把阵势摆开了。再看这些三军小校，个的个的都像出水的蛟龙，下山的猛虎，手提着鬼头大刀，是背弓跨箭。在这队列正当中，有一面大道旗，紫缎色的，是随风飘摆，上书几个大字：天水郡江。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骑闪电追风军，手持亮银枪。赵云不认识他呀，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不过这支伏兵的突然出现，倒是不能不使子龙啊暗暗的吃了一惊啊，看来人家天水有安排。哎，与此同时又听远处里金鼓大作，哼，那位天水太守马尊转了仨圈回来了，正好在赵云将军的面前摆开了一个钉子形。
迎面

0: 是天水郡这城池，左侧是姜维的人马，右侧是马尊的人马。嘿，幸亏赵云将军留下了张仪、高翔二将，不然的话这三千人呢就让人家给围起来了。马尊呢虽然把人马带到这儿来了，不过他并不打，他要在这儿看一看，因为要把这个功劳呢给姜维，让他呀去捉拿这位赵子龙。姜维一催马就过来了，互相一通名姓。赵云呢没听说过姜维这人，不过姜维呢可久仰赵子龙的大名。姜维高兴啊，我盼想了多少年了，盼什么呀，我想要会会西蜀这五虎大将。哎，可惜的是这五虎将是相继而亡啊，哎，关张黄马全都没了，只剩下这位赵云赵子龙。我今天要是能够把这位老将军捉住啊，那赵云一世英名就栽在我姜维的手下了。想到这儿，姜维是催马摇枪直取赵云。老将军赵云呢、啊、正在那儿看呢、啊、看什么呀，他先看了看姜维的这人马，老将军很佩服。嗯，看着他这个队伍往外这么一摆这阵势，就知道这人很会用兵啊。再看看马尊带来的那些人，然后瞅瞅城头，赵云有点奇怪，这怎么回事？我家丞相那妙计可以说是百用百灵啊，今天怎么会走漏了消息了呢？是不是丞相派来送公文求救兵的这个人，他在马尊跟前说了些什么？还是马尊以及他手下的人猜测出来我家丞相要用这个计来取天水关？哎呀呀，如果有人识破我家丞，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二线听众朋友，这位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庆贺老师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了，这么多年我今天想麻烦你点事儿，就是我家这个就防水吧，有做的年头多了，反正有点毛病，好像有时候往楼下漏水了。那个我麻烦你常在电台经常推荐那个师傅，姓刘吗？
2: 对的。
3: 那个这个准备给他检测不？
2: 检测的，但是检测都是收费的，检测也是收费的。
3: 啊，检测收费。
2: 对，
3: 不知道多完我跟他联系。
2: 检测维修都是收费的。
3: 维修都收费，那行，反正这师傅，反正技术上我们比较相信电台这个。
2: 那您就联系他，好不好？
3: 您给我个电话号，电话吧。
2: 好的，没问题。
3: 谢谢啊。
2: 到不了时那转线吧。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
3: 谢谢。
2: 下一位四线，四线上78岁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4: 哎，庆贺老师中午好，我想叫你给我找个大夫吧。我天天晚上一般中午不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就是他，我老头儿就肚子老胀，胀起老长时间了。完了，完大便吧还老，哎呀老肿下来。完了，然后吃了大黄那玩意儿不好使，就那个大便那个。后来我姑娘领上我跟你说啊，领上一大院看去了，看个普通科，拿回药。就这么吃还行，现在大便吧正常了。现在唯一老师我跟你说啊，就是肚子胀，老是胀，小砰砰的，尤其是左边胀厉害，而且现在这些日子还老是滋滋哇疼。我现在让你给我找一个大夫呗。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到一大二院挂一下老年科的范英老师，让范英老师综合去评判吧。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一大二院老年科。
4: 啊，那我听你说过这我知道了，范英老师。
2: 对，但是诊室外等待时间会长。对，诊室外等待时间会长。
4: 我知道的，那庆贺老师那。

0: 谁就是那个刘天，
1: 刘天佑
0: 了？
1: 刘天佑老师看的是便秘，但是他现在不是排便正常了吗？
0: 他现在，但是老是用药啊，不用药我也没不敢说他能不能便下来。
1: 那您也可以找刘老师去判断，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他专门看。
0: 周二在哈尔滨出诊，在那个医大医院是不是、啊？
1: 对，医大一南岗，他是看排便的。
0: 啊，南岗那个对。
1: 嗯。
0: 啊，那我找他也行，我就说你。
1: 对，找他也行。
0: 你告诉我去的啊。
1: 行，没问题。嗯。好
0: 的，好了，金浩老师，
1: 好，
0: 谢谢、啊。
1: 好，再见。哎，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等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啊，你好，请说。
1: 您说，嗯。
2: 那我是那个，我想咨询点啥呢？我给我儿子咨询一个事情。我儿子今天47了，他总拉肚，但是平时拉肚还那反正少一点，最近嘛。家庭之间那个夫妻之间产生点隔阂，大家可能上点火啥的，这是总拉肚，一拉肚一天的起不来，一天得拉好几次，总在床上躺着。我想让你帮着我找一个这个，找一个好大夫。你看，
1: 他这种很有可能是紧张性吧，情绪性的，这个不太好看。如果你想看的话呢，到医大一专门看排便，有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呢是医大一神经不是医大一普外科。或者是呢挂便秘科刘天佑教授，但是我个人感觉效果好坏我不敢保证，好不好？
2: 嗯，
1: 因为他像这种、
2: 就是、我整不明白怎么回事，现在就
1: 那您就问一问医生吧，医大一普外科或者是挂便秘科。
2: 医大医院是吧？
1: 对，医大一星期二出诊，刘天佑
2: 周二出诊是不是？
1: 对，在医大一南岗啊。
2: 就是那个刘天佑啊，
1: 对，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好吗？
2: 刘天佑、
1: 嗯、
2: 那个、嗯、哦，这叫什么科？
1: 挂普外科就行，他专门看肠道和排便的。嗯，
2: 啊，挂普外科是吧？
1: 普不是骨，普普
2: 啊，普
1: 对，普外科刘天佑啊、嗯、
2: 哦、
1: 嗯、
2: 谢谢
1: 那行，
2: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嗯，好，听众朋友呢，山海在说，庆和你好，我家呢订了牛肉酱，昨天已经收到货了，真的很好吃，顺而且很新鲜，太合我的心意了，它完全不辣，咸度刚刚好，五香味道很纯正也很柔和，牛肉粒呢很饱满，它是不齁不腻，我是配着面条吃啊，都很好，早上起来呢又夹了点馒头，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的，下饭神器呀、啊。啊，可以再买一套，你先把这套吃完的嘛，行不行啊？山海，你先把这一套吃完的，刚收到，别着急啊，把这套吃完的再去订下一套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嗯，您好，秋荷。
1: 嗯，
3: 我想问一下子吧，就是我在抖音平台买件衣服，穿着不合适，昨天我就退了，但是菜鸟驿站问我要的身份证号和姓名，当时我没考虑太多，我就给他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危险？
1: 你正常情况下选择上门取件退货呀？
3: 没有，我接着在那取了吧，我接着试就不合适，我接着退了。
1: 嗯，但是我跟您说一下，如果按照咱们快递或者是邮政的政策，我们发东西的确是要实名制，但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会选择是上门取件退货，其实就不需要登记信息。但是菜鸟驿站这边呢，管您要身份信息有没有风险，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如果说是按照实名制发快递这个角度上来看，他登记咱们的信息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要看、尤其是要看买的东西是什么。但是现在的确我们会要求发快递的时候是实名制的，现在其实是实名制。
3: 但是他是名报的，没事，我就不身份证号。
1: 我不跟您讲了吗？就是快递呢，必须要实名，因为驿站呢，它是代寄退货，它也算寄件嘛。按照规定呢，它是可以登记身份证的。
3: 啊啊啊！
1: 嗯，
3: 行。
1: 对，就是它的系统也有可能有这样的退单的要求，要求补实名信息。
3: 啊，
1: 是不是？所以就是，如果说他是干这个事儿，那就没有问题。但也会存在着一些风险，比如说他私下倒卖信息，是不是？或者是滥用你的身份信息去注册一些账号，但是这种呢，咱们也不知道他要干啥。
3: 那他
1: 能明白吗？
3: 能干什么？
1: 就是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3: 啊。
1: 嗯。
3: 就是银行卡的钱他能不能挣走啊？
1: 那不会的。

0: 啊，不会的。
1: 银行卡的钱是不可能转走的。
0: 啊，好。
1: 嗯，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只知道一个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是不可能把卡的钱转走的，包括我的身份证号都是泄露的呀。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填过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呀，对不对？
0: 啊啊。
1: 所以说你就不用光说知道名和身份证号，就可以把钱转走，那是不可能的，这个记录上是实现不了的。
0: 啊，
1: 好不好？嗯，至于说他能不能去，干点啥其他的事儿，这个咱就不敢保证。但我建议你呢，因为咱们抖音账号已经实名制了，上门取件呢，只需要取件码，四位数取件码就可以了，是不用再去提交身份证号码的。所以我建议您以后要是发货的话呢，尽量还是选择上门，
0: 嗯，
1: 上门取件，还是用这种方式，好不好？嗯，好。
0: 闹心了，
1: 好，再见了，嗯，行。所以呢，驿站要身份证呢，它其实是有这样规定的，是合规的，但是有小风险，对吧？咱们如果抖音账号实名制的话，咱们尽量选择上门取件吧。啊，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刚才有听众朋友说收到这个牛肉酱非常好，是的，这牛肉酱很好吃的，大家形容它就不咸不辣，牛肉还多，价格还便宜呢。市面上这样的牛肉酱二三十都有的，咱们才卖9.9，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10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

0: 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
1: 四线听众朋友，您好，讲房子的事儿是吧？
2: 对，
1: 谢先生，王先生，
2: 你好，
1: 你好，您说，
2: 就是咋的，我家老伴去年吧，可能是用钱，完了在那个，道外有一个什么什么，叫什么龙什么点卖那行，贷了10万块钱，
1: 嗯，
2: 完了现在还了8万，
1: 嗯，
2: 完了我前两天我一发现我家房照他用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没敢跟我说，拿房照就办的这个抵押。完了他们也没看，完了就给办了，完了还在南岗那个就是那个叫多什么政府那个房子叫什么，就是在那办的手续抵押。
1: 嗯，
2: 完了我前天去找他们去了，我说你们也不看看是不是本人，你们就给别人，他妈的他带着别人去办的，你也不看看哪不是我本人，你就给办了，签字啥都不一样。
1: 嗯，
2: 完了我现在这事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好。
1: 前两天我感觉前两天你问我了，你问那个利率的事儿是吧？
2: 啊，对，我昨天问利率的。对，
1: 嗯，他最后那个利率是多少啊？
2: 我还没看呢，明天看。
1: 那，
2: 我先把这事再跟你说说。
1: 是这样的，首先呢咱们要确认一件事情，这个房子是谁的名？
2: 房子我的名。
1: 那当然了，那你的名儿，这个抵押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2: 啊，
1: 因为什么？因为首先呢，对方他不是银行，他是一个金融机构，
2: 就是那什么啊，就是那个当不叫啥名来叫。
1: 如果说是银行的话呢，审查会很严格的。
2: 对 对, 对。
1: 银行的话呢，一般就是需要你出现的，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呢，你又没有出现，
2: 嗯，
1: 你又没有去签字，这种
2: 对,
1: 对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抵押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无效的。虽然说呢我们可以认为抵押是无效，就即使是他们在相应的地方办了这种抵押手续，那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抵押是无效的，就是走法律途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这个你是可以放心的。从哪个角度都可以放心，第一个角度，夫妻共同财产你老伴无权单独处置，第二个角度呢，房子房产证本身是你的名，然后这个放贷的啊，还有说呢，咱们审核部门审核不严格，不是你本人去的，是其他人冒用你的身份签字确认。
2: 对，
1: 那个人都是要承担相应法律风险的，包括金融机构，包括呢，咱们比如说窗口部门，他们审核不严格，都是有相应责任的。所以我才跟你说，抵押的这个事儿呢，如果你走投诉啊，或者是走起诉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但是呢，他不妨碍你老伴儿形成了借款关系，就他借这10万块钱，他该还是还的，他肯定要还。但是这10万块钱呢，我跟你讲明白，它是一个个人债务，
2: 啊，
1: 对吧？
2: 嗯。
1: 所以说，你看，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就是会麻烦一点，但是要解除抵押是可以的，因为从民法典的角度，处分重大财产，像这种抵押或者是卖房，你们双方必须是共同商议、共同决定的。所以你老伴儿根本他都没有权利去处分这套房子，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种金融机构，明知道违背事实，比如说他明知道这个房子不是来贷款的那个人的，比如你老伴儿呢带一个其他老头去的，冒充你的身份，
2: 对对对，
1: 然后他还往外放贷，那其实都是不可以的。
2: 不可以的是吧？
1: 对呀，还有抵押的话，必须是房主本人到场签字，是不是？你没去的话，你也没签字，你也没有授权，
2: 对
1: 呀，别人冒用你的身份，你老伴儿包括金融机构都是有问题的。就这个，你要追究责任的话，你追究责任的话，包括你老伴儿和他带去的那个人，他们都有法律上的风险的。
2: 嗯嗯嗯，
1: 好不好？剩下的2万块钱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看你跟你老伴的感情，
2: 嗯，
1: 我不知道你俩感情如何现在。如果说因为这个事儿呢，你就想说撕破脸皮，我不跟你过了，那么你肯定是要追究的，因为你老伴在整个事情过程当中他是处于主导角色的。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对。
1: 如果说你想跟他过，那肯定就是把这2万块钱还了之后，把这个押就解了，
2: 嗯，
1: 对吧？ 那你要是说我不想跟他过了，那么就是走投诉再加上诉讼的方式，也是把这个抵押给解他，然后钱呢10万块钱全都是你老伴自己还，就这么个意思。其实我觉得还主要是看情感
2: 啊。
1: 嗯，
2: 我寻思让他给我把那个利率免点不行吗？
1: 你还是没太弄明白，就是这个事情的本来呀，从我这看它是两个事儿。
2: 啊啊啊啊，
1: 能明白吗？就你老伴借钱这个事儿，他的确是借了，
2: 借了，对。
1: 顶多是什么？顶多是把这个抵押，他是违规抵押的。
2: 啊啊啊！
1: 对不对？你倒是可以用他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2: 嗯。
1: 是不是？你可以跟他讲，说你们就是违规放贷，我可以去告你们，可以起诉你们，可以去投诉你们。
2: 嗯。
1: 他问你什么诉求？你说我们现在准备好2万块钱，把钱给你还了，利息我们就不还了。或者去跟他谈减除利息，这是一种谈判技巧。但实际上呢，我刚才跟你说呢，如果真的对方也很强硬，和你们硬刚起来的话，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两回事儿。能明白？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操作层面上来看，对方应该不会那么强硬，因为他这笔贷款放的的确是违规的。是不是？我感觉他可能有一些非正常操作。所以才把这个抵押办了，能明白？你要真的你要真正去较真的话，他是有相应风险的。所以你是可以以此为谈判筹码跟他去谈的。
2: 啊，跟他谈。
1: 对呀，如果说你们夫妻感情很好，你不想因为这个事跟你老伴离婚，你是想帮他一下，那你当然就要跟这个金融机构谈，说你们现在有很大问题，我没有出现，房主没有出现，你们就把我房子给抵押了，对不对？我要去投诉你，我还是去告你，我都能赢。你就这么跟他讲呗。你说我现在呢想跟你商量，你就赶紧的，我们把剩下的钱还给你，你利息给我少收一点，象征性收一点，是不是？你按照银行收都行。昨天咱不说吗？3%到8%的银行利率，你给他5%都行。
2: 对。
1: 是不是？10万块钱呢？那我这儿就给你5000，啊。然后你要同意呢，你就赶紧去给我解押，我也不投诉你，我也不告你。
2: 对，
1: 你就跟他这么讲，这样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事儿就是你也别让人家白整，人家往外放10万块钱也是有本钱的，而且咱俩昨天讲了，金融机构它的融资成本、放贷成本是高于银行的，能明白？
2: 那我要是告，就是连这个不动产也得告呗，他俩合伙的。
1: 但是你免除不了你老伴的法律责任呢。
2: 但是他不是诈骗，他把钱还了。
1: 不是他诈骗性质，我没有说他这个钱是诈骗。
2: 啊。
1: 他主要骗的性质是拿你们的房子去骗。这个东西很尴尬的。如果往下调查，比如说真的找了一个男的去冒充你，那你老伴儿他是主使者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能明白？
2: 明白，
1: 咱没有说10万块钱这个事儿本身是诈骗，你老伴儿他也是如实还钱了，所以说他没有去骗，怎么讲呢？或者是说这个骗本身呢，金融机构也在配合，所以我才跟你讲，就是说他在还钱，倒不是说这10万块钱本身是诈骗，说你老伴儿骗出来，那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你老伴儿和别人合谋，和另外一个他的好朋友合谋，用你的房产证，在你名下的房产证。去贷款，所以我们讲的诈骗是什么呢？是针对你来说的，明白？你就相当于是个受害人，你再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而不是金融机构。那个金融机构他如果有违规的地方，他怎么可能去再去追究你老伴儿呢？所以我才跟你讲，你跟金融机构是能谈判的。但是现在如果你深究起来，金融机构包括抵押中心，包括你老伴儿，还有你老伴儿找的那个人，他们都有相应的法律风险，对吧？该承担行政处罚的承担行政处罚，该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的都要承担民事刑事责任的。那你说你老伴儿整个事件他是不是主谋啊？
2: 对，
1: 对吧？他一定是主谋啊，因为房产证是他偷拿出来的，人也是他找的，对吧？也是他跟贷款中心说这是我老伴儿，实际上那是个假的。那你说你老伴儿是不是主谋？
2: 对。
1: 所以如果你按照你的思路说，我追究责任，我只追究金融机构和什么咱们行政部门什么抵押部门的责任，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你老伴儿 你老伴儿作为主谋，他的责任是不可能，法律责任是不可能免除的。我这么讲是不是能理解？所以我才说你的第一种思路，你跟金融机构谈判这个思路，我觉得是比较成熟的，也是我比较支持的。是不是？
2: 对。
1: 对呀，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金融机构去谈降利息的问题，作为一个谈判筹码，对方应该会能同意，是不是？
2: 对。
1: 对不对？那你就跟他去谈吧，争取减点利息，然后把房产证啥的那个解押了，
2: 解押了，
1: 行不行？这个是咱们现在的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去处理，然后有啥事咱俩随时沟通，行不行？
2: 行，
1: 好嘞，嗯。
2: 那我要是真一旦撕破脸，我得把这个，
1: 就是你一旦撕破脸呢，我跟你说，撕破脸不是说只针对金融机构撕破脸，是连你老伴儿都要撕破脸，
2: 都撕破脸啊？
1: 对呀，因为咱们要讲这几层嘛。你老伴儿呢，他是带了一个人冒用你的身份，对吧，拿你的房产证去骗钱，那这个有可能会立案，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他的共犯是吧，他也有可能会涉嫌同罪的，能明白？金融机构这边他是违规放贷，审核失责，是吧，抵押登记窗口，比如说他是协助违法登记，也可以追责。行政上呢，人证不符合仍然办抵押，也是可以进行追责的，对不对？所以咱这里边讲一讲，是不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话，你老伴是没有办法免除的呀？
2: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仔细想，是不是？
2: 对。
1: 那人家那个窗口顶多他去承担责任，他肯定就说，那我们审核不够严格，他顶多是按照这个方向去承担责任，对不对？我们审核不够严格，但是的确来了一位先生，这个先生跟照片上很像，他有可能会，对呀、啊，他有可能会这么说，你说是不是？
2: 对。
1: 那他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说你老伴是不是还是主谋？因为人是他找的呀。
2: 对。
1: 对不对？所以还是以谈为主，行吗？好，再见。
2: 谢谢你，好，
1: 行，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您可以通过电波呀、继续讲您要分享的事儿啊。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上，贾女士，贾女士您好。
3: 庆贺老师您好。
1: 您好，您说。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您和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现在信必乐降脂针在哪个医院能开到？
1: 好的，这个得咱们听众朋友帮您。
3: 然后我还有个补充的，就是
1: 您之前是在哪
3: 儿开的？信必乐降脂针的，那个瑞百安降脂针有知道往直播间打一下，告诉我也行，谢谢。
1: 瑞百安之前有听众朋友说过，他不是那个伊洛尤丹康吗？是不是？
3: 对。
1: 好像是之前听大家讲过。您现在，您之前是在哪个？你之前在哪个医院开的？
3: 我在松北，那个我们松北有个嘉润医院开的，还有我们松北有个医大四开的，原来都是。
1: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的。
3: 谢谢。
1: 好的，好的，好的。
3: 我听着广播完了，有知道的给您打电话。那好嘞，
1: 行，就是这两种降脂针，哪个医院能开，能开到的话呢？你想去是不是？好的，求助一下听众吧，
3: 谢谢，
1: 看看大家有没有想法。行，再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吴先生，袁女士啊，袁阿姨您好。
4: 庆贺您好。
1: 您好，
4: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今天我真有事儿想麻烦你了。我耳朵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吧，总是耳鸣脑鸣，我想让你介绍一位医大医院的医生，我想去那儿去看看。
1: 耳鸣脑鸣啊，它是两个科，您先去看看耳朵有没有问题。
4: 耳吧，可以。
1: 看耳朵的话呢，是医大医耳鼻喉科的宋鹏龙老师。
4: 宋啊。
1: 对，宋朝的宋。大鹏展翅的鹏、
4: 啊、哦，
1: 龙是属龙的龙，宋鹏龙
4: 啊、
1: 看他就行，好不好？
4: 啊，那行，
1: 好，
4: 那行，完了我再查他哪天出诊，我就不麻烦你了，让孩子查，
1: 没问题
4: 啊，那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另外呢，咱们医大一今天问的比较多的刘天佑教授，他在下周就要恢复出诊了。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这是一位结肠直肠方面的知名专家教授。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有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像便秘、痔疮啊，都可以找他来看。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医大一出诊。那么像前一段时间省内召开的结直肠方面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呀，包括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都能做，包括呢像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是很擅长的。所以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呢我们叫结肠癌、直肠癌，都可以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那么除了呢他在普外科出诊呢，也在咱们这个便秘科出诊，那么他对于像便秘啊、痔疮也是非常擅长的。那么听众朋友啊，您家呢有病患是肛肠这方面的疾病，像便秘、痔疮也可以挂医大一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的刘天佑教授，好不好？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这位教授的名字呢叫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他在普外科和便秘科都出诊的，好吗？这是知名的咱们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直肠的，便秘、痔疮、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找他看都没有问题。三线等听众朋友，郑女士、郑阿姨，你好。
5: 庆贺你好。
1: 你好，您说。哎，你好。
5: 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位医生。
1: 您说。
5: 我那个头晕，都有10来年了，现在越来越严重，岁数越大越严重。
1: 头晕的话呢，两个方向去看，一个是在老年科看，一个是在神经内科去看。您比较倾向于看哪边？
5: 看一听那个神经内科吧。
1: 神经内科的话，你到医大二院，你可以挂一下像王小坤老师啊，或者是看一下李磊呀、都可以的。
5: 啊，神经内科。
1: 对，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啊，李磊啊，这些老师都不错的，行吗？
5: 啊，那行。
1: 好嘞，跟您聊到这儿，好，再见啊。 露水他说，季恒你好，我也买了牛肉酱，真的特别好吃。牛肉酱呢主要是不咸，我家里边是有小朋友，不敢给小朋友吃那种特别咸的东西。这个牛肉酱呢它的口感比较适中，而且呢牛肉含量也比较高，真的找到一款适合孩子吃的五香牛肉酱了。它的辣味是一点都没有的，而且呢咸淡正正好好，打开盖子能够闻到那种特别正宗的牛肉的味道，肉质呢紧实不柴，用料真的很实在。这个口味呢小孩能接受啊，感谢你的推荐。是的，咱们这款牛肉酱就是一个做的减盐版的，所以这个牛肉酱呢它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啊，咱们家里边拌点面条啊，蘸点馒头啊，小朋友都能喜欢的，好吗？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先生，二先生，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6: 你好。
1: 你好，您说。
6: 庆恒老师好，我有一件事儿，那个最近嘛得了那个湿疹，吃了好多中药也不好使，所以呢麻烦您给我指导一下到哪儿去看比较合适。
1: 湿疹的话您上医大六院，张峰老师从上海回来出诊了，挂一下皮肤科主任张峰。
6: 张峰，
1: 山峰的峰，对，
6: 江北吧，
1: 对，江北
6: 是吧？
1: 一大六皮肤科张峰老师。
6: 那咱们江南有没有？
1: 我们皮肤科张峰老师回来之后，就皮肤科只推荐了张峰。

0: 时。嗯。
1: 哦，那好的，谢谢了。
0: 嗯、好，哎，再见。
1: 嗯、好，谢谢、
0: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五线上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2: 哎，秦哥你好。
0: 你好，您说。
2: 嗯。那个，我侄女吧，拜托我，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0: 嗯。
2: 就是咱哈尔滨市那个市行啊，还有各个区，哪个银行有保险箱？
0: 那很多银行都有的，你就国有大行都有的，工建农中这些银行都有的，年费大概是200到500吧。
2: 关键问题是这个各区的这些小银行没有。
0: 啊，你就找大一点的银行，上分行，找分行，你可以打他们那个，你可以打他们那个电话。你得自己首先选银行，比如说我是想选中国银行，还是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你得先把银行选好。选完银行之后，给他们打电话。
2: 给我侄女选那个什么玩意儿，近的道外有吗？
0: 道外也有很多银行啊，你先得选银行。我说的是，你要先选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还是工商银行？
2: 哪个的银行都行，五大银行都行。
0: 那您先告诉我你选哪个，你给他打电话就行，打电话他就告诉你了谁家有。
2: 啊、哦，哈尔滨银行可能是全市都没有。他说不让。
0: 我不刚才跟您说嘛，您问一下中国呀、农业、建设、工商，打他们的客服电话去问，看看他们的保险箱业务。
2: 哦，那好的，好的。
0: 这个要打他们客服电话的，因为它也是动态调整的。您说的对，比如说有一些银行，它可能那个网点取消了，没有了，对不对？是不是？
2: 对。
0: 您就得打他客服电话，挨个打一遍。农行就打92529，建行打92523，工行打92528，你就得挨个打一圈问一下，确定一下他们哪个分行现在还有保险箱业务的保留，好不好？
2: 哎，好的，
0: 嗯，
2: 好的，
0: 谢谢
2: 秦老师啊，哎，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三线上，滕先生，滕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说。
3: 哎，你这主持人中午好。
0: 嗯，
3: 我那是。今年72，两个腿下肢有点肿，已经有将近一周了。
0: 嗯，
3: 我想求助你给我指导一个好一点的大夫，我看一下。
0: 下肢肿，您上医大医挂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韩主任，你让他给你看看是不是下肢血管来的，
3: 啊、
0: 行不行、
3: 啊？
0: 他能判断这个下肢腿肿到底是啥情况。
3: 嗯、
0: 医大医血管外科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3: 嗯
0: 韩志阳，
3: 好，谢谢，
0: 好吗？
3: 谢谢，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嗯，好嘞，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

0: 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3大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3大丸，5879-1984-5879-1984。
1: 好，刚才呢我们导播老师呢正在给，应该是前天有一位杨先生，您是51岁，给您打电话了，您讲的是您买了一部华为的折叠屏手机，出现了这种故障吧，找了售后之后呢，经过鉴定发现您的手机呢是有人为磕损的痕迹，所以说呢他不会给你进行售后啊，要求呢咱们自费。导播老师呢已经给你打电话了，因为我们约定好的话是后期帮你联系一下华为售后，但是您没有接电话，今天呢我们是有时间给您操作的，但您没有接电话的话，可能就得过两天您有空的时候再给我打，好不好？因为咱们今天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可以帮你联系一下华为总部，这个就得看您自己了啊。再有就是留言，我得上一下平台，因为今天有听众朋友问那个姜汁药，刚才呢小丽说可以到市二院去开一下这个瑞百安。好的，谢谢你小丽，我联系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刚才有一位贾女士她询问的，一会儿我让导播老师给她打一个回访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三线上商先生，商先生你好。
2: 清河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今天我那个手机上吧，去年就有我那个外孙女一个微信，但是呢今天早上我给我外孙女不是来到61了吗，
1: 嗯，
2: 我把钱发过去了，我闺女说的，我外孙女没有微信了，微信早就没有了，你说这钱能不能瞎呀？
1: 这个不好说，就是如果说那个微信没有别的人在用，那么那个钱自动它就会退回，所以我要跟你确定的是，你看你转的那个钱对方有没有点，只要没有点的话24小时它就退回来了。
2: 没有点，
1: 没点，没人点的话，那钱会退回的。明天这个点就退回来了。
2: 啊
1: 啊！你比如说你是今天8点发的，明天早上8点就退回来。
2: 啊，
1: 他有一个24小时，24小时没领就会退还的。
2: 啊，知道了，
1: 好不好？
2: 谢谢老师。
1: 如果你特别担心的话啊，你特别担心的话，你可以给财富通打电话，我把那个财富通电话告诉给你，好不好？你跟他说一下，你说呢？我是给亲属啊发微信红包。但是他已经不用这个微信了，你看他能否帮你去操作一下？财富通，我帮您看一下他的电话啊。
2: 嗯，
1: 稍等，正在帮您查。稍等我一下啊。
2: 嗯，
1: 我查一查，查完之后你就给打电话就行。
2: 嗯，
1: 电话是95017。
2: 95017。
1: 对，啊，这个24小时不领的话就会退回的。啊
2: 啊，就五个电话号，
1: 就五位数，95017
2: 啊，
1: 95017，好不好？
2: 嗯，好，谢谢。
1: 哎，好，再见。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上贾女士，贾女士您好。
3: 你好，清河老师。
1: 姜汁针呢？那个瑞百安在市二院有，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道外那个。
3: 谢谢您。
1: 这是咱们听众朋友小丽，她刚才给咱们发的，我先赶紧给你打了电话。
3: 谢谢小丽。哎，
1: 好，那行，聊到这儿，再见。
3: 谢谢您。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四线上李大叔，李大叔您好。
4: 哎，是我吗？
1: 是您，您好。
4: 啊，你好，那个秋慧，你好。
1: 嗯。
4: 啊，这里边。
1: 您讲吧，电话接通了，可以开始讲了。
4: 怎么乱呢？这里边这么乱呢？
1: 因为有其他听众，明白吗？其他听众也在线等，你就正常讲你事儿就行。
4: 啊，我说了。
1: 嗯，您可以说了。嗯。
4: 就是说嘛，哎，你看又他说话了。
1: 那您看看您周围，你就正常讲你的就行，你不用在意。

0: 产权证、房产证是他的名，我呢是不是需要改过来我的名？我听人说呀、啊，怎么的？
1: 您正常讲您的事儿，不要再打断了，你中间不要再断了，好不好？
0: 不是我说话里边有人说话。
1: 老师，跟你聊到这儿吧，跟你说到这儿，你没法讲了啊。W 老师，咱们前面那个听众，他应该是自己手机的问题，不是咱们设备的问题，就是有那位什么他老伴去世那个，他肯定是手机开了什么其他的东西一直在响。啊，你给他打电话，然后你跟他说一下，你跟他讲，让他把身上什么收音机啊，他手机的软件都清一清，要不他肯定在听，因为不是咱们的问题，我看了看，咱设备正常。这边吉祥提醒说，红金街19号，这儿这个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他这儿有。还有一个呢是龙江银行总行，友谊路上海街交口这儿也有啊，这儿也有。好的，那这个一会儿我也要回访一下，好不好？我会给他打电话再告诉他一下。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呢，大家想要到一大二院去看一下郭勉医生，这位是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他主要是看的偏瘫。家里边有病患呢，他之前得过脑梗啊。我们讲啊，像脑梗出现的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偏瘫呢、啊、半身不遂呀、啊、走到框框啊，这些呢大家之前做一些康复治疗效果不好的，想要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到医大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挂一下神经外科，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啊，郭冬临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郭勉医生，看他就可以了。那我们说呢，郭勉医生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说他发了很多具有这个影响力的文章，就是有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呢一些高水平的文章都是发在国际的学术期刊上，所以他回国之后呢，多家知名医院都邀请他出诊，他最终选择是在医大二院出诊，因为咱们东北这边偏瘫患者多啊，他研究的成果可以应用，像这个东三省长春啊、沈阳啊，很多患者都是慕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去看郭勉医生，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很知名的一位神经外科专家，擅长用微创的方法治偏瘫。另外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脑瘤啊，就这些呀、啊、都是去可以做微创的啊，都是可以做微创的，好不好？所以如果呢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病患是我们刚才说的脑瘤、三叉神经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面肌痉挛，或者是中风之后的偏瘫，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星期一上午挂郭勉医生的号。郭呢就是郭冬临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加冕仪式的勉，上边就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字呢准确叫帽子头，但是广播里边我怕大家听着不清楚啊，我就说上边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好吗？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勉医生，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还是一样，你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的，会关照大家的啊。接下来四线李先生、李大叔、导播老师帮您调一下电话吧，调好没有？
0: 搞好了，搞好了。
1: 您说，
0: 好，庆贺你好，
1: 你好。
0: 那个是这样的，那个老伴去世了，那个我的房产证呢是老伴的名，我听说啊，就是说我要改我的名呢，就花个工本费80块钱
1: 就可以。不是的。
0: 不是啊。
1: 不是的。在世的时候、
0: 哦、
1: 他在世的时候夫妻更名是这么办。
0: 哦、
1: 听明白了吗？我们多次跟大家强调、
0: 哦、
1: 夫妻更名啊必须是两个人活着。
0: 哦。
1: 那个才是花工本费，听明白。如果这个人有一个人去世了、
0: 哦、
1: 想要更名过户必须走继承手续。
0: 哦。
1: 只要这个人走了就得产生继承。产生继承的话呢、
0: 哦、
1: 得你的儿女出现，还得有你老伴儿他的父母的死亡手续。
0: 嗯，
1: 这些手续必须弄齐，但的确现在可以免除公证费用。得是手续齐人齐的情况之下可以免除公证费。然后这些人手续都得凑齐，然后到房产交易中心办这个事儿。明白吗、
0: 哦、
1: 就是说现在呢、哦、如果你老伴儿在世就其他人就不用，也不需要就是你老伴儿的父母的死亡手续，也不需要儿女出现，你俩去就能更成你的名，非常简单，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夫妻之间房产更名是最简单的。

0: 就这么办就行。但如果这个人一旦走了，就麻烦起来了，那就得走继承了。走继承的话，是人比较多，你就得儿女都凑齐才行啊。
1: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说我百年以后，我现在不改行不行？
0: 你不改也是一样，不改流程也是一样，你在这住不需要办手续，然后百年之后呢，孩子们去更名，他们决定谁来要这个房子。
1: 那是不是一回事儿？差不多。
0: 也是一样的，也是人要凑齐。
1: 那样的哈、就是先改后改的问题是吧？
0: 对，对。
1: 程序都差不多是吧？
0: 程序差不多。
1: 那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好不好？
1: 那我就现在就不改了呗。等我
0: 你要是不卖，咱就不改就行。
1: 不卖
0: 那就先不用改。
1: 他孩子说了，那个等你百年以后他们卖，
0: 对，他们再弄就行，就弄，到时候就弄一次就行了。要不然你想，我这么给你举例子，你现在整他们得去办一遍手续，等你百年以后，
1: 对对对，
0: 他们不还得再去办一遍吗？
1: 明白，
0: 是不是一个道理的？对不对？所以说他，所以说你儿女的意思就是说，这房子要是不挨卖，那咱就别去着急办了。就等你百年以后，他们就办一次就完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不好？
1: 那好的，
0: 行，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好，然后你看，其实我们设备是没问题的，因为刚才您讲说你总能够听到其他人的声，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设备今天它正常情况下你是不会那样的，然后导播老师帮您调了一下，应该是你手机的问题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分享家庭工作的事儿，可以通过电波来聊。想要订牛肉酱，咱们第三批牛肉酱正在热卖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赤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0: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中午好。
0: 你好，您说。哎，
1: 那个我看新闻报道说，从下个月开始实行这个分级诊疗，就是说三甲医院不再接受普通门诊，但我看一下这个医大医院，这个好像现在挂号还都正常，我想问问这个新闻是不是真的？
0: 我给你看看这个新闻出处好不好，因为我这儿没有接到这个通知，所以我得查一下您这个新闻出处。您是说您在网上看到说从下月开始医院实行分级诊疗，就那种大型的省级医院不接受普通病患是吧？
1: 对的，是的。
0: 我看看这个新闻出处，稍等，我得查一下，我还真没看到这个事儿。哦，稍等啊。
1: 好的。
0: 稍等，你看我没看到。您是在哪儿看到的呀？我没看到啊。
1: 百度了，而且电视上我好像也看到过。
0: 那不可能啊，我没看到啊，因为我们也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啊。
1: 哦。
0: 是不是？
1: 暂时还没有这个消息。
0: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把这种您可能给他听成了就是引导，听成了禁止。
1: 哦，
0: 对不对？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像国家卫健委啊、黑龙江省卫健委和哈尔滨市卫健委的正式文件，我这是没有看到。我这没有看到。不过他有可能，比如说什么，有可能他是建议，是不是？分级诊疗早就有。他是指说小病在基层医院、社区医院或县医院就解决了，大病呢去大医院，目的是分流减负，好不好？但是我认为他可能不会一刀切，因为我现在真没看到，因为我没有查到，我让编辑再查一查，好不好？如果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在省卫健委或者哈尔滨市卫健委的官网上慢慢去看，我们得按照他那个政策文件看一下分级诊疗，是不是？所以目前没看到。也许吧，也许是我没有查到，但是我现在的确是没看到这个事儿。而且你想，我们正常情况下，跟医院合作的这么密切，假设要是有这个消息，我相信一大一大二他们就会跟我说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1: 啊，明白。
0: 就是因为一大一、一大二他们，宣传处跟我们都是有联络的。假设说他们要是开始不接受普通患者了，那你想，咱们还介绍听众过去呢？对不对？咱就说分析这个逻辑，如果说他们不接诊患者了，他也不能让咱们再介绍这些专家呀，是不是？
1: 是，好的，那我明白了。
0: 所以咱们就是他，我觉得呢，分级诊疗这个事儿啊，一直是国家倡导的，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您说这个是对的，小病在基层看，大病去大医院，这个一直都有，但是它不是一刀切，不是禁止，它是一种建议和引导，好吗？
1: 好的，
0: 行，
1: 哦，
0: 再见，哎。好，二线，二线，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秦河老师。
0: 哎，您问的问题我这儿也帮您查了一下，刚才咱们听众朋友帮您看的，咱们要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吉祥，他说建议您呢到友谊路和上海街交口啊，到龙江银行的总行去看一下，说现在一般这样的业务都在总行了，分行也可能没有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银行的黑龙江省分行，它是在红金街十九号。啊，您看看这两
2: 十九号哈，
0: 红军街十九号，就是咱们往博物馆那边走，快到博物馆转盘道
2: 啊
0: 那块的中国银行，对，还没到博物馆转盘道呢，在红军街上，挺好找的，那个中国银行可大了。
2: 行，谢谢老师，谢谢您。
0: 一个是龙江银行总行，一个是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说这两个银行有可能还保留着保险箱业务。
2: 中国银行行，
0: 要不自己买一个呢？不方便放在家里呗。
2: 好，
0: 要么你就建议他自己，对，你就告诉他，要不然实在没有就自己买吧。

0: 嗯，好，
1: 也
0: 再
1: 谢谢
0: 见
1: 您
0: 了。
1: 的问。
0: 哎，行，我估计可能是有啥东西不想往家放。嗯，下一位，咱们继续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肖阿姨，肖阿姨您好，不是肖大叔，肖大叔您好。
2: 你好，
0: 哎，您说，肖大叔。
2: 你好，姓啊，我问，就是我问你个事儿，打听，就是说这夫那个过，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那个那什么，就是就不是那个办房照啊，那是怎么的？就是改名，
0: 哎，
2: 那好到那什么去办，好办不好办？
0: 你得
2: 费不费
0: 看咱
2: 事？
0: 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把房子卖出去，还是你亲属之间更名？先确定这件事儿。
2: 我买姑娘的房子，
0: 你买姑娘的房子，买姑娘的
2: 啊，
0: 房子，你们正常做买卖手续是吗？
2: 我把钱啥都给完了，现在就是没改名，房
0: 啊，
2: 照
0: 那
2: 还是
0: 去呀，
2: 他
0: 那
2: 的，
0: 要去改去啊，
2: 啊，
0: 去
2: 是
0: 改
2: 要
0: 名
2: 费
0: 啊。
2: 不费事啊？
0: 不费事。不费事，
2: 不费事
0: 不
2: 啊？
0: 费事，去
2: 那个
0: 吧。
2: 费用呢？
0: 费用正常交契税。
2: 大概得多少钱？
0: 你姑娘几套房子？
2: 我，不啊。
0: 你姑娘名下几套房子？
2: 他总共两套，
0: 两套房
2: 就
0: 子。
2: 加我这个算两套。
0: 我知道你名下没有房子，是不是？
2: 我名下没有，
0: 多大米数的？哪
2: 我
0: 年的
2: 买
0: 房子？
2: 他的。
0: 多大米数？哪年房子？帮你算。嗯。
2: 现在已经都12年了，
0: 多大米数
2: 然
0: 的？
2: 后这个那个是86，
0: 啊，
2: 高
0: 那
2: 等。
0: 没问题的，你这个税费很低的。你姑娘呢？是买方这边呢两套房产，然后
2: 对。
0: 而且
2: 我
0: 呢
2: 买他的，
0: 往外卖的这套房产，我跟你说反了啊，就是你姑娘呢是卖方，卖方这边呢它
2: 对，
0: 是
2: 他
0: 两
2: 是
0: 套
2: 卖
0: 房
2: 方，
0: 产，两套房产呢它往外卖这一套是它的第二套房子，面积是86。已经
2: 对，
0: 12年了，下证12年了。然后你是买方，买方你这边呢，你是他的父亲，你们走的是买卖手续吗？然后你名下是没有房子的，没有房子的。你相来讲，你交的税就很少了，那个契税啥都非常少。我给你看一看整体的税费，我告诉你都分别怎么交，好不好？
2: 谢谢，哎，好
0: 首
2: 的，
0: 先就是你那个契税那边呢，应该是交一个1%。
2: 哦，
0: 这个就是评估价格1%，它会上咱们的评估系统的，好不
2: 我
0: 好？
2: 在我
0: 税
2: 就一
0: 费
2: 般
0: 是
2: 就
0: 非
2: 不
0: 常
2: 跟
0: 低
2: 你
0: 的。
2: 们俩一起去啊，我是拿他那个身份证，我自己到那就办了，
0: 嗯，
2: 我是跟姑娘俩一起去办
0: 当
2: 去，
0: 然得你俩去了，买卖双方都得出现的。
2: 啊，我行，我拿他身份证，我自己到那就能办。
0: 对，没有多少钱的，就是1%的一个契税。
2: 好的，谢谢啊。
0: 直接去办理就行。你俩都得出现的啊，拿着身份证、户口本啥的。你女儿如果是已婚状态，还需要有婚姻登记证什么，都得带齐手续啊。
2: 好的，谢
0: 嗯，
2: 谢。
0: 好，再见。哎，另外呢，想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好朋友，你们可以到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去看一下外阴白斑。这位专家是知名的王立双教授，他主看女性外阴白斑。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得了之后特别遭罪，很多人呢。不好意思去看啊，有些呢就是感觉到那种像讳疾忌医似的，就觉得大医院的人多呀，排队呀，找那些不知名的、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看了半天没看好，有的是落下病根了，有的是延误病情了，有的可能严重的诱发癌变。所以，听众朋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它也是要仔细去看的，要找专业的医生。您到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这也是三甲医院，您就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王立双老师，他专攻方向女性外阴白斑治疗。女性得了外阴白斑，你就到医大四找王立双。星期一到星期五他都出诊，看病也方便啊，就找他呢就用药也方便。就在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去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去看女性外阴白斑。包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多大年龄都有啊。年轻的或者是上了一定年龄的听众朋友去看好之后都很激动的啊，都给王老师送锦旗呀，给我们打电话呀，写感谢信的都有的。所以您就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这个外阴白斑。你见到王教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说王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就行，好不好？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外阴白斑。好了，听众朋友，咱们还有半个多小时直播，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

0: 8458791984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要跟前面那位听众朋友说事儿啊，因为他那个除了契税之外，还应该有个税，是不是？因为他那个房子是二套的，二套有个税啊。我刚才把这个。没给他算啊，我要再跟他说一下啊，稍等，让导播老师联系他一下啊，肖大叔啊，
1: 哎，
0: 肖大叔，因为你这个是和女儿之间交易，女儿之间交易呢，卖方这边也有费用的，就是你女儿这边她得有一个个税，
1: 哦，
0: 啊，你这边交的是契税，你女儿那边交的是个税，但是因为你们是这种妇女嘛，其实就不分了。我就不给你分了，就整体是2%了。
1: 哦，
0: 如果正常你要是买别人的房子，咱那个个税就是卖方他去交。
1: 哦，
0: 明白，
1: 谢谢。
0: 对，因为咱们要看一下这个表格，因为刚才在播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表格，买方这个倒是没有争议啊，您这个契税呢肯定就是1%了，但是卖方这边呢他有二套，二套的话呢，你看我刚才再看一下这个表格，满5年不为一，要交个税1%，好不好？这个税说你女儿这边她有个个税，啊，这个不能减除，
1: 谢谢，
0: 女儿那个个税加上你的契税，一共就是2%，好吗？
1: 哦，
0: 嗯，行，好，再见。
1: 哎呀，谢谢你的解释，谢谢
0: 啊。好，再见。哎，下一位二线，55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清河老师。
0: 嗯，
2: 啊，我就是我母亲吧，是三十多年前再婚。
0: 嗯，
2: 完了就是在2019年，他俩在哈尔滨买了一套房子，写的老头名。啊，买完房子，他俩隔1年完才领的证。现在我就想问，
0: 隔一年才领证？先买房子的时候，他俩已经在一块同居了20多年了，是吧？
2: 三十多年，
0: 然后。反正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同居32年时候买的房子，买完房子之后第二年才登的记。那买房子写的是谁的名字呀？
2: 老头儿，我当时写我妈名，他也写不上啊。
0: 能写上啊？不登记也能，不登记也能写的。
2: 啊，但不明白，当时就办手续，完也就办了。完了，老头儿没儿没女，但是他有5个姐妹。
0: 他现在还
2: 在
0: 世吗？
2: 都在。
0: 老头儿在世没？
2: 在世。
0: 可以更名啊，夫妻更名啊，更到你母亲名下就可以了。
2: 啊，那老头
0: 收工本位。
2: 但我的意思，能不能加上我妈的名，是不是就可以能够少减少点麻烦？这样是
0: 加名更名都可以啊。
2: 就是更名，老人肯定不愿意。
0: 那就加名呗。
2: 加上我妈的名，是不是这样？以后就万一老头先没了，就是跟他姐妹他们，
0: 我们去分析他是不是产生继承了，确实没关系
2: 啊，
0: 因为你、
2: 啊、
0: 因为他们后期呢、已经有合法的夫妻婚姻登记证了，婚姻登记证的话呢、第一顺位上就是你的母亲了，第一顺位咱们说是
2: 姐和妹就没关系
0: 了，对呀，第一顺位咱不是说是父母、配偶和子女吗？他爸爸妈妈都走了，
2: 对对对，
0: 对吧？也没有孩子，那配偶他就是。你的母亲啊，因为他们是有合法的夫妻登记证的，那没关系了，那就跟他的兄弟姐妹就不产生联系了。没有遗嘱的话也是，现在就是说，哪怕不加你母亲的名，那么这个房子也是你母亲去继承。
2: 那他不是婚前的吗？
0: 婚前他俩是合法夫妻关系啊，听明白了吗？他俩现在是
2: 婚前的，
0: 不管他是婚前婚后的，只要他的个人财产都由你母亲继承。
2: 啊，
0: 因为你母亲现在就是在法定顺位的第一顺位。这个咱们是最重要的，这是刚才咱俩都疏忽的，对不对？最重要的就是他俩在第二年已经办了婚姻登记证了。
2: 对对，
0: 他俩就
2: 是
0: 合法夫妻了，就受婚姻法保护了，受民法典保护了。你婚前婚后的啥玩意儿，都是他的财产，只要是财产，就会成为他的遗产。只要这老头没有留下其他遗嘱，你母亲。就会以他合法妻子的身份继承他的遗产，
2: 啊，就是不加名也没事的，
0: 加名更稳妥呀，
2: 加名更稳妥，对对
0: 对呀、
2: 就是，
0: 加名更稳妥，加名加上名字其实主要解的就是家庭内部矛盾，
2: 对对对，这样是减少麻烦，就这样是如果是我母亲先没，这老人肯定得由我们哥俩得照顾了，就是啥的，反正就好说一点，是不是？
0: 对呀，
2: 所
0: 以说还是去。加上更好，
2: 加上名也不花多少钱，是不是？
0: 你夫妻之间费用很少的。
2: 嗯，
0: 夫妻之间好像是不用吧？好像夫妻之间更名都不收费，加名好像也是不收费的吧？我给你看看，我得确认，跟房产部门确认之后再告诉你。加上名字最好，加上名字就是主要是封他兄弟姐妹口的。
2: 对对对。
0: 要不然麻烦事多。
2: 对。
0: 再有就是咱也不知道老头啥想法呀。他万一一个遗嘱立下来把这房子给他其中一个兄弟姐妹呢，
2: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去加上名字对你母亲而言是最稳妥的操作，
2: 对对对对，
0: 好嘞，好，
2: 好嘞，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还有少量时间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进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啊，你好，陈和老师。
0: 王女士，加名也是不收费用的啊，收工本费。
3: 啊，
0: 没有什么税费啊、
3: 哎。
0: 夫妻之间就是这样的，
3: 谢谢
0: 加名啊、更名啊，现在费用都是基本上等、约等于没有吧，就收一个工本费啊。
3: 哎，好嘞，谢谢。
0: 嗯、好，再见。
3: 谢谢，
0: 哎，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4: 啊，你好，陈老师。
0: 您说，哎。
4: 我有一个事儿啊，我家吧。我有两个子女，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儿子那个大，那个我想把我这个房产嘛给我姑娘，我儿子放弃，我儿子不争，我儿子有房子。
0: 嗯，
4: 那个这个怎么手续怎么？
0: 在世的时候只能走赠与或买卖，只能走这两个。
4: 走买卖啊，
0: 买卖或赠与只能走这两个当中的一个手续。
4: 那个赠与是啥意思啊？
0: 赠与就是送给他，
4: 送给他
0: 也要交钱，都要交钱，无论是买卖还是赠与都交钱。那我往往建议大家是走买卖。嗯，
4: 交钱是怎么多少钱？比例多少啊？
0: 契税个税啊，房产交易中心就给你们计算了，根据你房子的套数，再根据面积，最终去计算房产的交易税费。嗯。
4: 那得大约多少钱呢？
0: 根据房子的套数面积才能知道，明白？你这个房子、
4: 啊、
0: 你这个房子是你的唯一住房吗？
4: 啊，对呀。
0: 你这个房子是你的唯一住房吗？
4: 是，我有这两处房吧，都是我的名。
0: 那就不是你的唯一住房啊，我问是不是你的唯一住房，唯一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那就代表你不是你的唯一住房啊。
4: 不是我这两个房子吧都是我的名，
0: 都是你的住房，也都不，那不叫唯一呀、
4: 啊、
0: 唯一的意思是你名下只有一套房子叫唯一、
4: 啊、
0: 能听懂不？
4: 啊，
0: 你名下有两套房子怎么能叫唯一呢？
4: 那怎么算呢？
0: 得算两套啊。
4: 啊，
0: 年头多长时间了？
4: 啊，
0: 年头多长时间了？
4: 年头，房子年头啊？
0: 对呀，
4: 房子年头有好几十年了。
0: 嗯，好的。再说一下，其他的，你女儿名下有几套房子？
4: 我女儿没有房子。
0: 女儿名下没有房产。
4: 啊。
0: 那你这房子呢？两个加在一块儿，一般就是说2%，评估价格的2%，加在一起。
4: 谁拿2%？
0: 你跟你姑娘去商量这个事儿，谁拿2%？你不得问你女儿吗？
4: 啊，
0: 这是你自己家的事儿啊，你也不是卖给外人啊。
4: 百分之根据什么百分？就房价
0: 评估价格，房价的2%。
4: 啊，
0: 嗯，
4: 房价那房产部门作价呗。
0: 对的，是这个意思啊。
4: 啊，
0: 嗯，好，
4: 啊，
0: 好，再见。哎，下一位二线，罗女士，罗女士您好。
5: 你好，清河。
0: 嗯，您说。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出国允许带多少现金？
0: 不同国家要求不一样。
5: 人民币。
0: 不同国家要求不一样。
5: 我上新加坡。
0: 新加坡有入境要求的，我给你看一看啊。从中国出境的时候要遵守咱们中国海关规定，每人每次携带人民币限额是20000元。啊，携带外币等值是5000美元以内无需申报。
5: 嗯，
0: 超出需要有携带证，也就是说呢，按照咱们海关规定呢，您出国的时候是在限额是20000吧。
5: 嗯，
0: 对。入境的时候应该也享受两国的约束规定，携带超过20000元的话要提前咨询海关的，否则有可能会被拦下的。哦，
5: 我到新加坡可以带两万呢。
0: 两万以下。
5: 啊，就两万以内呗。
0: 对，两万以内。他好像我看看他有没有要求，那就没有。没有对于我们最少的限制。最低要求没有，没有限制。但是你还是应该带现金，带现金你要到机场。根据我的经验，我这次吧，去新加坡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没查什么攻略，我就觉得去新加坡挺方便的，然后就去新加坡，我就一分钱现金都没带，因为我就寻思用手机可以支付啊，还有信用卡呀，对不对？可以绑定啊什么的，就疏忽这件事了。到新加坡之后发现绑的那个打车软件一开始还没绑好，然后我就认为好像能用支付宝，因为我看在机场上有一些支付宝的广告，包括新加坡有一些店是可以用支付宝的。我还觉得支付宝应该是已经很发达，打车都能用，实际还真不行，不能用。要不就是有，然后用信用卡呢，那个出租车也刷不了，他就让我拿现金。后来我从机场出来打了个车，他问我有现金吗？我说没有，他说没有现金你支付不了。然后我又重新在新加坡机场提款机取的。提款机取手续费就比较高了。
5: 嗯，
0: 因为它不是跨国取嘛，取现呢。
5: 嗯，
0: 我是用我的卡，用了一个信用卡取的新加坡的新币，我回来看一下不合适。嗯，
5: 对，它那利率汇率高。
0: 这一转才有手续费呢。
5: 对，
0: 就不合适，就不如直接带点钱了。你但是你新加坡你要待多长时间啊？
5: 嗯，待一个月。
0: 那也别带太多呀。你有信用卡吗？
5: 我没有，那是允许带20000，我就带20000就行呗。
0: 那你保存好啊，你住在亲友家呀？
5: 上儿子那。
0: 啊，上儿子那儿，行，你也别整可丁可卯的，你带个10000来块钱吧，别整可丁可卯20000了，是不是？
5: 对。
0: 我认为是这样，要求是20000以下。
5: 嗯。
0: 啊，别带太多了，太多还不好保管。再一个到那儿，反正你要到那儿去现换新币也行，机场能换，完了他有一些银行也能换。嗯，你在咱们中国这换完出去也行，你可以在这邀约，你上一什么支行啥的。
5: 咱搁这块那个，直接带人民币。
0: 你在这儿也可以换一点新币。
5: 你要是在他那换。他又是汇率又这个那个，
0: 我觉得你到那儿不也得换吗？一样的呀，你在中国换一点啊。如果你住一个月的话，你可以换5000人民币啊，或者换10000人民币的，你可以。
5: 我就带两万块钱人民币就行。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最好在中国再先换一些新币。
5: 嗯。
0: 换一些新加坡当地的钱。
5: 到那就不用换了。
0: 你在那花不了人民币。你得花当地的钱嘛，对不对？
5: 那我那回我听那个广播怎么说的，那个新加坡也可以那个用人民币结算，它结算是指的
0: 人民币结算，不是对，是人民币结算，不是花人民币，花得花人家国家的钱，咱国家钱倒是花不了。
5: 他那是指他们做买卖的，
0: 对，
5: 用人民币结算
0: 是
5: 吧？是，
0: 那你想啊，那这石油价格以美元结算，那他是这么个计算方式，明白？他不是说到咱们加油站或者是在咱们中国买东西可以直接用美元，不是的。
5: 嗯，
0: 你不还得换人民币吗？那老外来咱中国也得换人民币啊。
5: 那搁咱这花着花
0: 在咱们国家花人民币，在人那儿花人家的那个新加坡币。
5: 嗯，对。
0: 嗯，好不好？
5: 嗯。
0: 所以你还是要
5: 谢谢
0: 你要换。
5: 嗯。

0: 要换的话呢，我的想法是，你别都换，你这一万块钱你可以拆成一半一半，一半换成新加坡的钱，在咱们中国就能换，到那就花了，你就不用在机场找了。我怕你找不着，你像我们在机场好找，是不是？又提款机啥的都能整明白。我怕您整不明白，你就出来直接打车，就花你的新加坡的钱就完事儿了。你在咱们中国，你换个5000到10000的新加坡币，这一万块钱，我认为就在新加坡你花一个月就够了。
1: 嗯，
0: 是不是不够？你不还有10000块钱现金吗？10000块钱现金你到那儿再换，你就这10000块钱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你在中国银行你先去换。
1: 嗯，
0: 你就在你家附近找个中国银行预约，你说我要换10000块钱的人民币换成新加坡币。
1: 那在咱那换就只能到中国银行换呢？
0: 一般我都是在中行换，好像工行也能换吧？工行好像也能换，我在中行换的多，好不好？嗯，行。
1: 那上中行换的话，
0: 一般要预约，一般要预约，你先去一趟，你跟他说。
1: 我顺便再问一下，那个，比方说我要往新加坡邮人民币，那个我上哪去邮去？上哪个行去邮去？
0: 你说这种跨国的汇钱呢？那中行应该能汇吧？我觉得中行就能汇，中国银行，他处理跨国业务没问题，你就直接搁到中国银行办呗。
1: 总行就汇去啊？
0: 不一定，分行啥的也没准也行，你就到中国银行去问就行。
1: 行。
0: 你就稳妥的，就是上中国银行吧。
1: 嗯。
0: 您家附近肯定有中行，
1: 谢谢，
0: 上中国银行去问吧，好不好？
1: 嗯
0: 行，一定记得。
1: 他那有工商行。
0: 新加坡有工商行啊。
1: 嗯，
0: 我看到过呀，我看到过工行啊，建行也有大楼，我也看过，印象当中是，在马来西亚我也看到过，都有。
1: 行。
2: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种食物是天然的刮油菜，既减肥又降血脂。说到这个减肥，可能很多人感觉是个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年轻人。但是中老年朋友更注重的是什么呀？肥不肥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肥胖并不是最要命的，而是你血管里边的脂类物质、脂肪，包括你五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太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

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同时促进肠道蠕动。研究显示啊，木耳当中的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克。芹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刮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呀，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等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

0: 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鲜榨果汁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之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之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那些脂之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质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这个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呐。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5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 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5袋啊，199块钱5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

0: 123-2312。823-2312。
1: 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3: 那我订燕麦片
1: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3: 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1: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5: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你好。
1: 哎，
6: 地主
1: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7: 对。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8: 您好，给我订一组
1: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组燕麦片。
1: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1: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

0: 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1: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六七十七八十，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关女士，你好。
3: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3: 独立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那条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块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6: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儿，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
8: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

0: 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四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那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3分肥7分瘦还是2分肥8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3两到4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3两到4两，山药准备个3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就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儿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 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儿，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20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 该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七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一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块钱，5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

0: 家，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823-2312
0: 199块钱7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
3: 对，这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3: 赶紧再订你的。
0: 对对对、嗯、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 30% 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4: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5: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6: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

0: 丹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曾经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1: 赶紧打电话订吧啊！
2: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1: 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3: 我定了，我定上一组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个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啊。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赶紧抢定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定你都定不上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4: 我要山药片，
1: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价格合适，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
0: 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5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5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您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的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3: 订一组山药片
1: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三组五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
2: 823

0: 823-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99元。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三组五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199元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元，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哦！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元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
0: 0451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823-23112，823-23112。
1: 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9: 老元帅岳恒

看了郭氏写给马超贤这封信，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倪继祖啊，倪继祖，我看你可不是这种人呐，难道你真的敲诈勒索？后来又一想啊，不能，绝对不能，这一定是老马家给倪继祖栽赃陷害。想到这儿，他往上叩头：陛下，我看这个事儿是这样，老马家有一告，老倪家就有一诉，也不能光听一面之词，陛下圣明，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仁宗冷笑了一声：岳恒，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看这样吧，朕就斩成你，派人到杭州将倪继祖革职拿问，另外把马强也带到京城，要龙楼御审。臣遵旨。岳恒磕完头领了旨，这才下了殿。文武百官等回到府里是议论纷纷呐，就知道这事儿闹大了，皇上亲自过问，能等闲视之吗？单说岳恒领了旨回到帅府，心里头十分不痛快，当晚骑着马到开封府见包相爷，两个人触喜谈心，就议论这件事儿。包的人也认为不可能，但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这玩意儿还不敢绝对，万一倪继祖干了这种事儿怎么办呢？只有按照皇上的意思去办。就这样，岳恒第二天派手下的中军官叫杜庸，带着大令和皇王圣旨，领着20名小队子从京城起身赶奔杭州。路上无话，这天进了杭州城了。您说这个消息啊也真快，连杭州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三街六市，市农工商，街头巷议，全都谈论这件事儿。有那么一伙人专门注意京城通往杭州的大道，看看京城来没来人。这杜庸骑着马刚进杭州城，老百姓就知道了，有京里来人了，要抓倪太守，是吗？要这么做可太没有天理良心了，哎，没地方讲理去，好人就是没有活路，走看看去，看看去。一传十，十传百，这老百姓全都赶奔杭州太守衙门。还没等杜庸进衙门呢，外边就等了500-600号了。杜庸骑在马上还有点纳闷呢，心说这杭州街面上有点反常啊，这老百姓干什么？怎么都跑到这儿来了？莫非走漏了什么风声不成？他心里嘀咕着，到了衙门门前了，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倪太守送信。倪继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心里头挺高兴，把马强给抓住，把霸王庄给抄了，为本地除了一害，为官的这是最大的安慰，也说明自己对朝廷尽了忠心了。他正忙碌着公事，一听说天使官来了，圣旨下，太守不敢怠慢，

0: 赶紧准备香案，换好了官服，带着客房的先生师爷前去接旨。这杜庸啊有派头，舔着三号草包肚子，撇着嘴，斜着眼看了看倪继祖，是昂然而入。到了大厅上，把圣旨高高的悬挂起来，倪大人跪倒参拜，是山呼万岁。磕完了头，站在旁边，杜庸拉把椅子在他面前一坐。倪太守，卑职在。你贪了事情了，你知道不？啊，但不知我贪了什么事儿。告诉你吧，老马家进京告御状，把你给告了。皇上听说你所作所为十分震怒，亲自要过问此事。这不，老元帅下令派我前来拘捕于你。来人，把他的帽子摘了，凉快凉快，把官服给他拔掉。现在你已经被革职拿问了。啊，倪大人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就知道老马家暗中动了手脚了。可现在浑身是嘴，有理难辩，只好进京再说吧。杜庸又问，那个马强在哪儿压着呢？在杭州大牢。你赶紧命手下人把马强提出来，准备囚车莫龙。你们的案子要进京龙楼御审。是，我这就安排。倪继祖命手下人去办去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杭州衙门的外头可开了锅喽。我说啥呢？杜庸一听，这什么声音？来多少人呢？命手下人出去看看。手下人出去一探头，吓得又跑回来了。回中军大人，可了不得了，这杭州的老百姓要起哄，把衙门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有不少人挥拳就想要冲进来，说什么要质问朝廷的命官为什么要抓大人倪继祖。您快出去看看去吧。
1: 什么？他们要造反吗？国家大事他们管得着吗？倪继祖，你看见没？哎，你当了太守才几天的功夫，把这块的老百姓全给惯坏了，甭问，这是刁民起哄。杜庸说到这，舔着肚子怒冲冲来到太守衙门的外边，往台阶上站好了，一看把他吓得一缩脖子。这人要上一万，无边无厌呐，往少说得有两三万人呢。这些人呐，嘴里还都在骂着，仔细一听，骂的是这个混蛋朝廷，简直黑白不分，好人就得受罪，坏人就得享受，天理何在？什么朝廷什么官全是混蛋王八蛋，打死这个朝廷命官，打死钦差，咱们就倪太守，对，就倪太守，往里冲啊冲啊。杜庸一看不好，赶紧把腰刀拽出来了，擦亮亮亮亮。这家伙气儿还挺粗，把脑瓜一拨了，听着，都不准胡来，我就是朝廷派来的钦差，你们有话可以跟我说，

0: 不准起火，赶紧散一散，散一散，该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去，要再继续起哄，我可不客气。老百姓听这个呀，哦，他就是朝廷派来的钦差，打打打打打打，也不知是谁把个柿子扔过来，嘚啪，正摔在杜庸脑门子上。杜庸刚一拨了脑袋，啪，俩臭鸡蛋扔过来了。哎呦，瓜果梨桃砖头瓦块像雨点儿一样奔杜庸就砸下来了。杜庸一看不好，赶紧抽身进去，命人把大门紧闭。他手下这些人脸色也变了，
1: 哎，大人啊，可了不得，众怒难犯呐、啊！这要一起哄，嗷一嗓子，把咱们就砸成馅饼了。再者一说，法不责众，这么多的人，朝廷怎么办他们的罪？你得想个办法呀！
2: 好好好，哎，倪太守。他把倪吉祖叫过来了，你看见没？看见没？嘿嘿嘿，这可都是你惯的。倘若这些刁民要攻进衙门把我们打死，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呀！你看怎么办？把倪吉祖也吓坏了，他也没料到。倪大人说：“请钦差大人，您先休息休息，容我安抚百姓。”倪吉祖命人开门，他亲自出来了。老百姓眼尖，一看是倪太守，呼啦全跪下了。倪大人出来了，别吵吵，听倪太守的，听大人的。您看见没，这个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一点都不假呀。倪太守来的日期不多，治理的井井有条，特别是扳倒大恶霸马强，正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就做了这么点事儿，老百姓就刻骨铭心的不忘。谁要碰倪吉祖，就等于碰了他们的命根子似的。倪大人这一露面，老百姓全跪下了，把倪太守感动的热泪盈眶。他冲着周围做了个罗圈揖，乡亲们，乡亲们，我求求你们，千万别闹事啊，这可不好啊。当然，大家为爱护我，我非常感谢。你们爱护我，不能这么爱护啊，这就等于给我加罪。朝廷既然命人前来拿我，有一定的道理，也没说现在就给我定罪，我想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当今天子是有道明君，绝不能胡来呀、啊。相反的，我明明有理，你们大伙这一闹也得闹个没理，我求求各位，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赶紧退下去吧，可以相信我倪吉祖绝不会有事。倪太守这顿讲算把老百姓的火气给消了大半。有的人就问太守，朝廷有奸臣挡道，老马家有人呐，倘若他们愚弄了皇上，皇上一时糊涂给大人定了罪，可怎么办？到那阵可就晚了。倪吉祖苦笑了一下，我多谢众位的关心，当然奸臣是有的，我想他手大捂不过天来，不能越过个礼字，朝廷里面忠臣还是绝大多数啊，请各位放心，万一我遭了小人的诬陷，命丧刀下，我是情屈命不屈，我宁愿为国尽忠，也不愿做一个乱臣贼子。我求求乡亲们，大家赶紧走吧，我给大家跪下了。把倪吉祖急得

0: 报老元帅，看来这倪太守真受拥护啊！你看看，这老百姓爱惜他，比爱眼珠子都邪乎。甭问，这是清官，他绝不会做那些肮脏的事情。这会儿倪继祖跟他一说，杜庸放心了。好好好好，太守，你的功劳不小啊！我看杭州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原计划住一夜，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咱们即刻就启程，以免发生意外。倪继祖点头，钦差大人，我也是这个主意，咱们不如马上就走。咱们简短接说，囚车木笼都准备好了。原来啊，一个囚车里装倪继祖，一辆囚车里装马强。现在杜庸改变主意，不能拿囚车装，要把倪继祖装在里边，老百姓一看呢，这火都得上天呢，非把笼子给砸开救出倪继祖，相反把自己这条命还得搭上。因此呢，给倪继祖找了匹马，是青衣小帽，脖子上挂好忠孝带，这就等于赴刑了，把马强装在笼子里。倪继祖临起身的时候，命人又套了一辆车，随身更换的衣服，另外车上最主要的装的都是状告马强的状纸，这得带着，到那光空口说白话不行，这有物证。一切就绪，倪太守这才离开杭州。老百姓一直送到十里长亭，是洒泪而别。倪继祖走后，老百姓自动地联合起来，派出十名代表赶奔京城前去请愿。按下这些咱不提，单表杜庸押解着罪犯，这一路上无话，来到京城。日头往西转的时候，来到帅府了。他命人把倪继祖、马强投入牢房，然后洗洗脸，换好衣服，见元帅复命。岳恒也听着信儿了，正在厅房里坐着等着呢。杜庸进来了，大帅在上，卑职参见大帅。
1: 哎，回来了，一路辛苦。
0: 大帅，辛苦不辛苦倒是小事儿，这回我可开了眼了。
1: 有什么新闻呢？
0: 您听我说说，是怎么回事？
1: 老元帅听完乐了，怎么样？我就料到倪继祖绝不会做坏事，一定是老马家给人家栽赃啊！从这民气和民意上就看得清清楚楚。犯人在哪儿？都押入牢房。我说你传我的话，先把倪继祖给我叫来，我要问话，不要难为于他。
0: 是。时间不大，倪继祖到了，跪在大帅的面前磕头带响，岳恒亲自欠身把他搀扶起来。继祖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孩儿哎，你可受多了，哎，让你受苦了，快坐下讲话。
0: 岳恒是非常重感情的人，而且他跟倪继祖同殿称臣。另外呢，倪继祖上杭州当太守，他是保人，从哪方面讲，两人的感情至厚啊。倪继祖这才在旁边落座，岳恒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离着挺近，就问继祖，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上门没外人啊，你得跟我说实话，我好做到心里头有个数。这老马家究竟怎么回事？人家倪继祖没有什么藏的盖的，因此啪啪啪啪啪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岳恒等听完了，一拍大腿，好孩子，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要冲你这么一说，你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看将来呀、啊，你还得升官。这老马家太可恶了，可恶之极。咱这官司算赢定了，不过呢，还得有曲折，因为皇上偏袒老马家，马朝贤这个小子很惹不起呀、啊，不把他扳倒了，你这官司没有赢的希望。咱们呢，还得好好动点脑筋。不过你放心，在京里头不能让你受罪。你看看你想吃点什么，你需用什么，你只管言语。大帅，感谢您的盛情，我现在心乱如麻，什么都不需要。哎呀，身体可是主要的啊，往宽处想啊，人生一世什么事儿都会遇上，当官的看表面不错，实质哎，遇上那个麻烦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你是读书人，你还不明白这些吗？啊，但是劝皮儿劝不了瓤，你自己要好好的想想，尽量保护身体，可千万别病倒了。来啊，准备饭菜。本来米记祖吃不下去，一看老元帅如此盛情，只好勉强吃了几口。大帅，我告退了。好吧，下去休息。那么倪继祖在这儿一点罪也没受，受的优厚的款待。按下他不说，岳恒听完了倪继祖的话，对马强恨得牙根都痒痒，吩咐一声，来啊，立刻升帅厅。他升了厅了，命人把马强给带上来了。单说这马强在杭州押的时候，他每天都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是彻底的完了。哎呀，就我做的这些事儿，随便捡出一条来我就得掉脑袋，捡出两条来就得抄家，我得这个结果一点都不冤呐。完了，他没想到官司有变，经理派人打囚车庄慕容进京了。马强就明白是我叔叔给使上劲儿了。行啊，只要到京里就到了我叔叔马朝贤的眼皮底下了，我就平安无事了。他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那红的发紫，真格的皇上能不赏个面子吗？饶了吧，我不就没事了吗？将来我回到霸王庄照样是马大爷，我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哎呦，我可真没想到啊，把这小子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到了京城，他就认为着到了他叔叔保护伞下，那眼里简直就没人了。岳恒这一提审他，和这小子毫不在乎，摇头晃屁股，迈着方步来到厅堂上，还喊了一嗓子，待马强到了。他还叫唤上了。岳恒一看啊，干什么？哦，跑我这示威来了。好小子，你眼里真没人呐、啊！可见你平日在霸王庄是何等的专横跋扈了。老元帅把桌子一拍，咚，下跪何人？马强啊！好，你就是马强，就冲你这一叫唤，就冲你这不懂礼，我今儿个就得收拾收拾你。来啊，揍他40军棍！狠狠地打。这马强啊，自讨苦吃，一句话没问呢，先挨了40棍子。您算能轻得了吗？把马强打得嗷嗷直小狗叫。这小子这才清醒过来，哎，对呀、啊，我还没见着我叔叔呢，我叔叔没在眼前，我抖哪门的威风。哎呦呦呦。

0: 呦，该该呀，揍八十也不算多，这下把他揍老实了。可是岳元帅心里想，我不过是出出气而已，还不敢把他打死。究竟老倪家老马家这案子得个什么结果，很难断定。
1: 岳恒打了马强四十棍子才出了口气，他指着马强的鼻子训教他，你听着小子，我给你快快痒痒，对你可有好处，只是教育你应该怎么做人。你别认为你官司赢了，你别觉着你有靠山，什么事情越不过一个理字，该着你小子倒霉，你跑到哪儿你也跑不了。你心里头可放明白点，你要胆敢胡作非为，你要再吃的苦比这可大得多得多，把他压下去。因为呢，岳恒无权审问，这是今儿晚上在帅府羁押，哎，他可以抖抖威风，可以出出气。那皇上没做决定以前，岳恒别的权利没有啊。简短接说，马强压下去了。到了次日平明，老元帅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上殿交旨，正赶上三六九大朝皇上登殿议事的时候，文武百官参王拜驾之后分立两厢，岳恒出班往上叩头，把经过讲述一遍。皇上点点头，好，请归班伺候。是，岳恒算消了差了。皇上琢磨了片刻，对文武百官说，倪马两家一案关系重大，朕本想亲自过问，怎奈这两天身体不适，委托几位亲家全权处理。大理寺温彦博，臣在。刑部杜文辉，臣在。督察院长院范仲淹，臣在。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臣在。户部尚书李天祥，臣在。岳恒在。朕命六位卿家会审此事，不得迟误。温彦博在，你算主审，他们五位算陪审，将此案移交大理寺，明白吗？臣全明白。你要好生审问，不要屈枉了好人，也不要漏掉坏人。是。皇上做了安排，一抖袍袖退殿了。大理寺要会六堂啊，这个消息轰动了东京。岳恒回府赶紧做移交手续，把倪继祖马强送到大理寺那边收监。那么这个消息呢，也就传到四支库大总管马朝贤的耳朵里了。最近几天马朝贤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啊，他睡不着觉。那马强是他的宝贝，马强要有个长短他活不了啊。心说我一共俩侄儿，死了一个，就剩这一个了，全指他传宗接代呢。再者一说，马强要出了事儿，势必株连到自己身上，因此这官司必须得胜，绝不能输。后来他探听到皇上做了这个决定，大理寺要会六堂。哎呀，他一听这六堂官，他脑袋疼了。先说大理寺正堂

彦博。这个温彦博有个绰号叫白面阎罗，你看说话笑呵呵的，对案子抓得非常紧，而且这人非常古板，你想给他送点礼，想贿赂贿赂他，连门都没有，也不次于包拯啊。素日马朝贤跟他就没有来往，看来在他身上打主意是白费啊，不行啊。再说第二个刑部正堂杜文辉，那是掌刑的最高的了。这个杜文辉这人也比较古板，平常跟马朝贤也没有什么来往，可有时候遇上呢，哎，说话倒挺亲密，实质上逢年过节没有什么穿换。现在为了侄儿的事儿，你说到那串串门送点礼，要被他给我撅出来怎么办呢？不行，不能冒这个险。这督察院长院范仲淹是包拯的徒弟，我要去一说小话，那就不打自招啊，就显着我心虚了，这也去不得。枢密院长院严查散更不行，那是包拯的宝贝儿，倪太守的师兄啊，不能去。岳恒素常就跟我不对付，哎呀，我也不能去。唯有一个人，户部尚书李天祥跟我交情不错，他是太师庞吉的好朋友，又是对门的亲家，嗯，不如我就从这儿打开缺口。李天祥是大学士啊，这个人在皇上的面前也说一不二，如果我跟他联系好了，有太师庞吉再给我说点好话，嗯，也许我侄儿这官司能打赢。再者一说，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马朝贤回到他的住处，把多年的积蓄挑了挑，捡了捡，挑那最好的、最值钱的、最能打动人心的，准备了一挑啊，其中大东珠50颗，其中最大的几颗都像现在那乒乓球大小啊，这一颗都价值连城啊。什么名贵的药材、上好的绸缎，这些东西全准备好了。马朝贤偷着离开皇宫，坐上二人台的小轿，新夫人给挑着挑，偷偷的去拜会李天祥。这个李天祥还是有名的贪官，有人给他送礼，他向来是来者不拒。这天的晚上，李天祥在花厅坐着，架着二郎腿，正喝人参汤，心里头盘算着尼玛两家这案子。他不傻呀，他心里非常清楚，心说甭问，倪继祖肯定跟他师父包拯似的，以公治公，刚直不阿，一定把老马家人得罪了。那马强呢，甭问，进湖来了。我有个亲戚就跟我说过，他在杭州一手遮天，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那是杭州的一霸呀。也许是屎个浪打旋风脚，折腾的过分了，这回碰到茬上了，倪继祖能放过他吗？甭问，老马家没理。皇上之所以动怒，这是从马朝贤身上来的。哎呀，如今六堂会审，皇上把我也给派上了，究竟怎么个审法呢？是断老马家营，还是断老倪家营？按理说是应该倪继祖营，但是那样做岂不得罪了马朝贤呢？究竟皇上这心里怎么想的，

0: 猜不出来呀，难呐。等开审的那一天，我先看看那五位的口风，如果他们都趋于一致，那我就符合着，如果有分歧的话，我再来个对症下药。正这时候有人来了，回大人，四支库大总管马朝贤求见。
1: 啊，
0: 在哪儿？现在西便门外。李天祥明白了，为什么走便门呢？掩人耳目。吩咐一声接，李天祥接出去了。等跟马朝贤见着面，两个人握手言欢呐，携手揽腕走进花厅。马朝贤吩咐把那挑也担进来了。李天祥往左右看看，都是自己的心腹，他这才放了心。马朝贤一抱拳，大人，今儿晚上我来要有求大人。总管，莫非是为你侄子马强一事吗？
2: 正是。
0: 哎，大人，我就这么一个侄子了，年轻啊，还是不懂事啊，太叫我操心了。他就觉着有我这么个叔叔，家里有几个钱，把他指使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把倪太守给得罪了，结果遭到倪继祖的陷害，如今你看我们家多惨呢、啊！被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借贷不周进行报复，砸抢明火，光单甲皮棉纱衣服贵重东西就丢失了无数，还死了好几十个人，我是冤沉海底呀、啊！如今我侄儿又被定成了死罪，你说这口气实在叫我出不来呀、啊！我打算恳请大人在会审之时主持公道。李天祥心里明白，你少跟我玩这一根愣，你还冤沉海底呀、啊？冤沉海底，你还用给我送礼来呀、啊？你来跟我说小话，就说明你心虚。不过李天祥表面上不露声色，
2: 哦，是是是是，
0: 公公大人放心，我一定主持公道就是。马朝贤一看李天祥说话的时候眼珠嘚嘚直转，知道他口是心非呀，心说赶紧叫他看看礼物，不怕你不动心。等把礼物打开，礼单往上一递，李天祥一看，哦，
2: 我娘，这得值多少银子？
0: 也慢说，我这辈儿花不了，我儿子、我孙子、从孙子耷拉孙儿、穿成串儿的孙儿也花不了。这东珠我连见都没见过，怎么这么大个？怎么这么亮？
2: 甭问，这马朝贤当大总管，不定从哪块给私逆下的。
0: 再看看这些礼物，都价值连城啊！李天祥动了心了，这什么意思？
2: 大人，别的我没法孝敬，撩表寸意啊！大人，请你笑纳。
0: 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公公大人，这你这是给我加罪。
2: 怎么，
0: 李大人嫌少吗？不不不，我不是那意思。好好，既然公公大人如此敬爱我，那我就受之有愧了。
2: 把礼物收下了。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啊、这就得听人家的了。
0: 等礼物收过之后，马朝贤接着说，大人，
2: 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您身上了。
0: 倘若我侄儿要平安脱险，我们这官司能打赢了，我还要加倍孝敬，绝不食言。

0: 哎呀，公公大人，您是知道的，此番是六堂会审，人家五张嘴，我才一张嘴，因此难呐。不过呢，请您放心，我是竭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官司打赢。不过呢，万里有个一，他要赢不了，那么公公大人您可也别怪罪我呀。那是当然，那是当然，我绝不能强人所难，只要大人尽了力，那我就感恩不尽。公公大人，是不是您从别的门路上再花费点心血，再破费点东西，恐怕光我一个人难点儿。你是不是到晋王府去一趟，让晋王给说几句好话，再到太师府找找庞太师，咱们三路加工，我看成功就有希望。好吧，这些都交给我了，只要您在会审的时候替我使劲儿，别的事儿您就甭管了。好，咱们一言为定。马朝贤没敢多待，恐怕走漏风声，离开李天祥的府，取路又赶奔大理寺。到这儿不是见温彦博干什么，来探监来了，他得看看他侄儿马强啊，另外得穿成功啊。大理寺不比开封府，千通神路啊，马朝贤到这儿花了几千两银子，可以畅通无阻，背着温彦博不知道在死囚牢见着了马强。当马强看到叔叔站到面前呢，这小子扑通就跪下，哎，叔叔，您快救我。畜生，你还有脸哭，你还有脸说这话，咱们老马就倒霉，就倒到你身上。马朝贤抱怨了多时，让马强起来。这马强一走一瘸，呲牙咧嘴，你怎么了？受刑了。在杭州倒没挨打，到了京城了挨顿军棍，让岳恒打的。哎呀，为什么打你我也不知道，就上堂的时候我喊了一嗓子说呆，马强来也，他就打我。畜生，这是你自己找的，那是什么地方你跑那儿发威去了？该，怎么不打死你？又把他骂了一顿。马朝贤这才详细问他，孩儿啊，究竟怎么回事，你详细跟我说说，我心里好有个底呀。这屋里没外人了，就他们叔侄二人。马强压低声音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马朝贤一听，啊，你敢绑架倪太守，抓到咱们家里，你还要把他杀了？啊啊，那他跟我作对，我不宰他。呸，还赖人家老倪家吗？那么后来究竟发生什么事？
1: 后来官兵把咱家抄了，我被抓到杭州大牢，后来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0: 孩儿啊，你听我说，你媳妇派人给我送了封信，你们家被人家给砸了，有人声言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抢了你们家呀，还杀了几十条人命，把值钱的东西抢走了若干，这些事儿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能吧，那谁干的？不管谁干的，就得拿这石盔子往倪继祖脑袋上扣。孩儿啊，你切记，在审问的时候你就一口咬住倪继祖因借贷不周对你进行敲诈勒索，由于你被拒绝了，所以他怀恨在心进行报复，勾结欧阳

0: 江春这才砸墙明火，无中生有，把你投入死囚牢。孩儿啊，只要你可以咬住，不要害怕，哪怕打你，你要挺住，你这官司就有赢的希望啊！
1: 明白吗？
0: 明白。记住，畜生，要到关键时刻，你要一秃噜，可就完到底了。不但你活不成，我也够呛。我知道叔叔您把我看成草包了，他就把我打死，我再还过来，我也不带变口的了。行，缺什么少什么，自管言语，这块有咱们的人只会照应你，我不能多来看你啊，为了避免嫌疑，你懂吗？
1: 我懂，我懂。
0: 现在我可就走了，把一切都交给你了。马朝贤叮咛再三，离开大牢，连夜又去拜会晋王和太师庞吉。那钱就花的没边儿了。按下他们咱不说。三天之后，大理寺正堂温彦博请旨开庭问案。这个白天太乱，不问。掌灯之后，六堂官到齐了，温彦博这才吩咐一声升堂。这晚上升堂可怪吓人的，里里外外都是灯球火把呀。大堂之上高高供好了皇王圣旨，两侧一面是三张桌，在右侧头张桌是温彦博的，他是首席主审呢。八班人义站立两厢，刑具都准备好了。这几位大人互相点头示意，温彦博把惊堂木一拍，来，带罪犯迷迹组，
2: 带迷迹组，带迷迹组啊！
0: 倪大人被提出来，倪继祖心里非常平静，矫正不怕邪歪，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呀、啊！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问心无愧。来到大堂之上，倪继祖先叩拜了皇王圣旨，然后又见过六位大人，低头往那一跪。大堂人敬他，吊根针都能听得见。温彦博看了看，心说：“曾几何时啊，倪继祖中了榜眼，在琼花台宴请的时候，我还给他敬过酒呢。哎呀，如今变成了阶下囚，看来这宦海声波，当官也不容易。”想罢多时，他轻轻把桌子一拍，下跪何人？罪犯倪继祖。哪里人士？祖居杭州。多大年纪？二十有四。倪继祖，你既是朝廷命官，就理应当秉丹心，为国尽忠，为百姓做主。为什么你到了杭州之后要敲诈马强？你还不把敲诈勒索的经过以及怎样报复的手段从实讲来？两旁人闻听就喊说：“招，快扬！”倪继祖往上叩头，各位大人明鉴，绝无此事啊！事实的经过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人倪继祖不用编的，把走马上任，路上遇上许多人递状子，怎么状告马强？到了杭州之后怎样化妆私访，怎么被马强给抓去的，怎么要杀，怎么被救的，后来怎么被救回到杭州，怎么抄的马强家，全都讲。这六官听着 手下有书记官啪啪啪啪啪往下写着。李天祥在座上听着，心说的是真的是假不了，是假的也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你看倪继祖说的振振有词，看来一点没假的。但是老马家给了我钱了，我得给老马家办事儿。倪继祖再有理，我也得叫你没理呀。想到这儿，他突然把惊堂木一拍：“倪继祖，这儿跪！”倪大人赶紧跪在他的面前。李天祥冷笑了一声：“倪继祖，你真是读书的人，真会巧言狡辩呐、啊！你听，你是振振有词，看来你是冤沉海底了。”不应该把你革职拿问呢、啊、看来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来人，给我大刑伺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孟良这一说要当媒人呢，木瓜跟穆林红就说了：“庄主啊，他要是来呀，我看这事儿大概就好办多了。谁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穆林红听到这里，看着孟良说：“孟将军，你说要当媒人，这是实话吗？是出自你的肺腑之言吗？”孟良说：“这是什么话？老孟从来没说过瞎话，这是真的。你不记恨老夫？”孟良说：“那是什么话？我记恨你干什么？既然你愿意把你姑娘许配给少帅，我就不记恨你了。这么说吧，反正啊，我也把你烧了，你呢也把我打了，咱这就见面发财，哥俩一样。”老头说：“既然如此，我就请你进寨来呀，快快把寨门开开。”说着话，手下人等过来把寨门开开，孟良就进来了。500名宋军扎在了寨外，老头领着孟良来到自己的宅院。木瓜说：“少帅在配房呢，您去给解劝解劝吧。”孟良说：“那手到擒来呀。”孟良来到了配房，这么一看，杨宗保正在那儿坐着呢。宗保一看这孟良：“哎呦，二叔，您怎么来了？”孟良说：“傻小子，二叔啊，给你保媒来了。”“
2: 保媒？”“
1: 对了。”“
2: 嗨，傻小子，多好的个大姑娘啊。
1: 嗯，文有文韬，武有武料，人又长得漂亮，打着灯笼没地方找去，万里头不挑一。你把他收了之后，他可以帮着咱们大破天门阵，给你们老杨家又露了脸了。”
2: 宗保听到这儿：“哼，二叔，他出身卑贱，门不当户不对。”
1: 孟良说：“什么出身卑贱？别说这话，好汉别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眼前站着的你这孟二叔，当年就是绿林大道出来的啊，现在怎么的，不也是上将军吗？话又说回来了，你老爷爷云游火山王杨滚也是池州火塘寨的寨主，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
2: 宗保说：“二叔，我这倒不是说您呐，可是他把我们绳捆所绑，还怎么能跟我们接亲呢？”“
1: 哎，别看现在捆你，人家呀这是怕你不乐意，你要松了绑还打人家呢，所以人家才这么问你。你要是早乐意了，人家早把你放了。宗保啊，你跟二叔说句心里话，你说这穆桂英怎么样？来，说句心里话。”“
2: 哼，二叔，他呀就是再怎么样啊，我也不能未经父母的允诺就在这儿私自招亲呐。再者说，二叔您知道，军营中17条禁律，54斩，已经有规定，临阵收妻该当斩罪呀。”“
1: 哦， 孟良说，我明白了，你小子是心里边乐意迎亲，就有一样怕你爹怪罪，这样吧，我呀给你问问去，要是你爹答应了你就招亲，你爹不答应咱就拉倒，这样行不行？
2: 宗宝听到这儿，这二叔，这能好吗？没等宗宝再往下说什么，孟良一转身出去了。孟良出来之后告诉穆灵红，
1: 快点快点快点，你呀把绑绳先给他松开啊，我现在跟他说好了一半呢，还差一半，你让他在这等着，我得走一趟。你们得把我的马斧子什么的都得还给我呀，啊，现在我给你们当媒人了，还让我骑驴走啊？
2: 木瓜说，那当然了，那哪能还让您骑驴走呢，这个我就给您牵马去。这功夫木瓜把孟良的马给牵来了，斧子葫芦都在马上挂着呢，把马交给孟良，孟良上了马，背上葫芦，离了木客栈，在山下转了一大圈，大半天的功夫自个儿又回来了。下马之后来到配房，宗宝啊，我回去给你问了。杨元帅一听这人能破仙门阵，又这么大的本事，国家正是用人之时啊，

0: 求之不得呀。元帅说，好了，让你在木克寨立即和姑娘成亲，不得有误。成亲三天之后啊，要带着桂英一起够奔洪州。宗保一听，二叔啊，这临阵收妻之罪呢？孟良说，我问了，这不叫临阵收妻，这叫为国招贤。八千岁都说了，不但没罪，反而有功，这样的好媳妇随便娶，多娶几个没事。宗保说，二叔啊，这是八千岁说的话吗？孟良说，那个他那个原话呀，原话我记不住了，我呀是说这个大概意思。
1: 哦，
0: 二叔，那我
2: 你还什么呀？
0: 你就快拜堂呗，现在你要不拜堂反而是违抗父命。
2: 我告诉你啊，
0: 杨元帅可急等着穆桂英破天门阵呢。宗保一听，二叔，那这个事儿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这可都是您一手给办的。
2: 那当然了，你小子就相信你二叔得了，
0: 那我就听您的吧。
2: 好嘞，听我的没错。
0: 孟良转身马上就见了穆林红，
3: 老庄主，我都问明白了，那一半也都给你说成了，快点做好准备给他们两个拜堂成亲。
0: 穆林红一听，老头子高了兴了，马上吩咐前宅后院张灯结彩，让人告诉穆桂英梳洗打扮。这个时候呢，派人到山外把这500名宋军也迎请到寨内驻扎，让木瓜给新姑老爷更换衣服。杨宗保这阵是头插金花，十字披红啊。穆桂英在后楼收拾了收拾，头戴簪环珠翠，身穿绣花红缎子喜字开场，内衬百褶罗裙，天地堂就设在了正厅。穆林红把孟良也让到了正座，给孟良也换上了一件新衣裳。这孟良乐呵呵的也坐在这儿了。天地桌子上摆着香案，还有干鲜果品，有什么栗子小枣，取个吉利名叫枣栗子，子孙饽饽长寿面，摆了盘花生，也是借着吉利名，生男生女，花子的生。丫鬟老妈搀着穆桂英走进了喜堂，一拜天，二拜地，夫妻对拜，又给穆林红老夫妻和孟良见过了礼。孟良一看是哈哈大笑，罢了免礼平身，哈哈哈哈哈哈。孟良这笑着，心里边合计着也不大是滋味，怎么回事？孟良心想，这门亲看来是成了，这日后都知道我让这侄儿媳妇给打了40鞋底子，这可不怎么光彩。孟良眼瞅着穆桂英与杨宗保双双入了洞房，宅院里头是大排酒宴，喜气盎然呐。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有庄丁来报说，远远的看见有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奔木克寨而来，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穆林红听到这里，就看了看孟良，
4: 孟将军，这能是哪来的队伍呢？
0: 孟良心中想，坏了，十有八九啊是我六哥的队伍来了。孟良说，带我登寨墙一望。孟良赶紧的来到了寨墙之上，手打凉棚，往远处一看，来的少说也有5000人左右。远远的看见有一杆大旗，渐渐走近，旗上是个杨字。孟良一看，哎呦，真是我六哥来了。心想，我六哥枪法纯熟，威震边关，这本事可不小。不过他还不知道啊，他这儿媳妇有多么厉害。我呀，嘿嘿，想法让穆桂英跟我六哥战一场。要是穆桂英败了，那说明还是我六哥厉害。要是我六哥败了呢，今后我也有话说。六哥都不行，那我挨鞋底子算什么呀？哎，孟良想到这儿，在寨墙上还在那看着，看杨六郎的队伍来到山下，摆开阵势，见杨六郎催马带着一部分人奔寨门来了。孟良赶紧下了寨墙，吩咐庄丁，快去禀报穆老庄主，让穆桂英披挂整齐，准备迎战。全山寨准备滚不雷声。

0: 越快越好。
1: 是是是。
0: 庄丁去禀报去了，时间不大，穆桂英就按照孟良所布置的样子披挂齐整，上马提刀，来到了寨门一里。一见孟良，二叔，老人家出了什么事了？山下来的是什么人呢？
2: 孟良说，我告诉你，
0: 山下呀来的是宋军。穆桂英一听是宋军，老人家，既然是那样的话，那您就告诉他我们降了宋了，这不就得了吗？
2: 哎，不不不不，孟良说，你不知道这事儿啊，我得跟你说清楚。你看在山下吗，来的这个人高挑大旗，旗上面写了一个杨字，这个人姓杨，可不是你老公公，知道吗？此人跟你老公公素来不睦，最别扭，他不知道你跟宗保结亲了，一定是啊奉了元帅的令到这儿来讨山来，本应该这话说明白就算拉倒了，这回咱们跟他来个玩笑，你下去跟他干一场，你有本事下去把他打败了，给他点厉害，让他认识认识您，今后你到了宋营他就得触你一头。哎，再者说呢，你把他战败了，他也不敢跟你老公公作对了，也不敢跟你们老杨家为仇了。可有一样啊，打败了就行，可别把他伤了，要伤了以后那事儿不好办。
0: 穆桂英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吧，老人家，您在寨墙上给我关敌料阵，我会会这个人。
2: 这只穆桂英对孟良说话特别的尊敬，因为他知道这是叔公公啊。孟良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张牙舞爪的了，也得端起个架来。穆桂英说完话带着人马就出了穆柯寨，他这一出寨门手端绣绒刀就闯到了山下。孟良呢在山寨的寨墙上边偷偷的往下看着，穆桂英来到山脚下，正赶上杨六郎要催马上山。杨六郎啊先是听见焦赞回去向他禀报，正准备着要发兵呢，又听杨兴回来禀报说宗保带着巡城队伍跟着孟良走了。孟良心想，一个小小的山寨，宗保要是去了一定是马到成功，可是这一去三天音信没有。六郎心想，这事儿还大发了，出什么事了呢？尤其这焦赞在旁边还置嘀咕，
3: 焦赞说，六哥呀，十有八九这宗保让人家给杀了，您可得快去看看，这事儿可不能马虎。
2: 六郎听到这里，这才点起了五千人马，由焦赞引路来到了灵山木客栈。就在要上山的功夫，一看山上下了了一员女将，杨六郎双手端枪，一看女将来到跟前，六郎用枪一点，哎，你是何人？
0: 穆桂英把刀一端，告诉你，灵山木客栈你家小姐穆桂英。六郎说，我问你，三天前有个边关上将军孟良可曾到在这里？穆桂英说，来过，现在我在山寨之上呢。六郎一听明白了，这孟良一定是让人家给活擒了，你速速把他放下山来。穆桂英说，放他那也不难呐，你得胜了我手中这口绣龙刀。六郎心想，一个山村丫头真是特别的狂妄了，他双手一颤枪，还没等上前呢，穆桂英马到跟前是举刀就砍，唰一刀就下来了。杨六郎用枪招架，颤枪就扎，两个人马来马往交战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心想，我得吓唬吓唬他，虚砍一刀，秣马忘记就败。杨六郎呢根本就没把这穆桂英放在眼里，今天的吃亏也就吃亏在轻敌上。六郎催马端枪是紧紧追赶，穆桂英往兜囊中一伸手，就把那红绒套索又拿出来，一抖套索扣扔向杨六郎，唰，六郎一看有件东西奔他的面门而来，杨六郎用枪往外一拨，没拨这个套索头上，拨到这绳上了，套索头正套在六郎的肩膀上，这套索绳呢正绕到枪头上。穆桂英呢趁势拨马往回一拽， 左手扯住套索，右手一举绣龙刀，照着六郎的胳膊横扫一刀，唰！六郎一撤手，这条枪就掉地下了。穆桂英顺势刀脚左手，马靠跟前，身右背把杨六郎斜在了肋下。六郎这阵身上有套索，动转不便。再者说呀，也没有想到这个姑娘会把他给活擒过来。穆桂英夹着杨六郎催马往山上就跑，身后边的宋军一看可了不得了，元帅被擒了，焦赞一声呼喊快点上，随后大呼这就追呀。孟良在寨墙一瞧，哎呦坏了，这不把六哥给拿住了吗？这丫头可真厉害呀，不过我不能让她给拿上来呀，这要拿进山寨，日后这公爹跟儿媳妇可怎么见面啊。孟良一着急，在这寨墙喊了一嗓子，桂英哎，快放下，那是你老公爹。这一喊呢，穆桂英一听，什么？这是我老公爹？哎呦二叔啊，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穆桂英赶紧把套索往下一摘，一松手，咣，把杨六郎给扔地上了，一催坐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进了寨门。六郎往地上那么一摔呀，有块石头把腰给好个，六郎一咬牙，哎呦，急忙翻身起来，后边的军兵上来扶住了元帅，元帅您受惊了，您受惊了。这个时候六郎想起寨墙上刚才有人呼喊了，怎么听这个声音好像孟良呢？可是现在再往寨墙一看没人了。这功夫焦赞上来，六哥您摔坏哪儿没有啊？六郎说，这个黄毛丫头真是十分猖狂，待本帅回转洪州，多点人马，一定把他的山寨踏平。焦赞，六哥我看您被他给抓住了啊，您怎么又掉地下了？六郎说，他使的是红绒套索，本帅未加防备呀，我使了个鲤鱼打挺，才在他的马上挣脱。六郎为了保持他这个元帅的尊严，说了一句谎话。这个功夫山寨上滚不雷石往下齐放，六郎马上吩咐收兵，带着队伍回了洪州了。这个时候山上的孟良呢，回到大厅以后，穆桂英下了马也来到大厅之上，孟叔叔啊，今儿个山下来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啊，孟良说，我告诉你桂英啊，一点不带错的，纯牌的是你老公爹。穆桂英说，哎呀，您怎么说不是呢？我呀，那是想跟你开个玩笑，看看你们爷俩谁本事大，谁知道你用红绒套索给套过来了。宗宝在旁边一听，哎呀孟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不说我爹爹已经知道了吗？怎么还兴兵到此呢？孟良说，这事儿啊，这么的吧，跟你说句实话吧，孩儿啊，这是你二叔我的主意，我呀嘿嘿还没跟你爹当面说呢。宗宝一听，哎呀二叔啊，这你可把我害苦了，这我要回到洪州，老爹爹他岂能饶我？孟良说，你别害怕，天塌里有地接着，有你二叔在此万事大吉。不过可有一样，这个山寨咱们可不能久待了，得马上下山到洪州杀敌立功。宗宝说，二叔那咱们快点走吧，越快越好。孟良当时跟穆灵红一商量，老头也十分高兴，让穆桂英带着几百名装兵跟着杨宗保一起到洪州去见杨元帅。老头对孟良这个大媒人表示十分感谢，孟良呢只觉得这个事儿办得不错，带着

0: 差回营房，孟良领着宗保来到洪州帅府堂。宗保说：“孟叔叔，这事儿您办得太莽撞了，我爹爹是非怪罪我不可。”孟良说：“你小孩子懂得什么，有你二叔什么事儿都没了。”宗保说：“那您得先跟我爹去说说，我先不上堂。”孟良说：“那怎样好，我先去。”孟良喊了一声告进，来到了帅府大堂之上，往上一瞧啊，杨延昭正坐在上面。孟良往那一跪：“
1: 参见元帅，末将孟良回来了。”
0: 杨延昭听到这里抬头一看，果然是孟良。
1: 孟良，
0: 天门阵中听说你落荒而逃，你逃到哪里去了？
1: 孟良说：“六哥哟，老焦不是回来跟您说了吗，我们先到了五台山，后到了木柯寨，然后我这带着杨宗保又给您收了个好儿媳妇，这不就回来了吗？”
0: 六郎说：“什么收了个儿媳妇？这是何意？”孟良把详细情况一说，杨六郎啪的一下子把脸就沉下来了。孟良，杨宗保现在何处？
1: 他现在堂下，
2: 传他上来。
1: 是。
0: 军兵堂下一声传唤，杨宗保迈步走上大堂，双膝跪倒，给父帅见礼。杨六郎不看杨宗保还则罢了，一看杨宗保真是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一拍虎胆，啪：“奴才，我让你巡营廖少，你往哪里去了？”杨宗保一听啊，吓得浑身就直哆嗦。
3: 老爹爹，您容恕。
0: 他就把巡城碰见孟良跟随他到木柯寨以及木柯寨招亲的经过说了一遍。六郎一听：“好奴才，身为宋将，可是军营中的禁律。”宗保说：“儿知道。”六郎说：“你私离训地，无令出征，临阵受气，该当何罪？”宗保一听吓得毛骨悚然，他偷偷的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孟良，心想：“二叔喂，这可都是你办的。”孟良冲着杨宗保一急眼儿，那意思是说：“孩儿啊，没事儿，你爹不得不这么做，这叫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来这么一下子给别人看，一会儿我一讲情，那就一天云彩满腮。”可孟良哪知道六郎被穆桂英拿住那个气到现在还没消呢，因为元帅没丢过这个人。杨六郎大喝一声：“绑扶手，有！”把杨宗保推出辕门斩了。
1: 扎！
0: 绑扶手不容分说来到跟前，马肩头龙儿被绳捆缩绑，把杨宗保是推到了辕门之外。孟良一瞧，赶紧跪倒身听：“
1: 元帅且慢，此事与宗保无关呢，这都是我孟良一人所为，要怪您怪我，与他没有什么牵涉。”
0: 六郎说：“孟良，违禁犯律，各自有份，先将杨宗保斩首，再问你孟良。”孟良一听：“哟呵，这闹了半天谁也不饶啊。”
1: 孟良说：“我说六哥呀，您可不知道木柯寨那穆桂英他有多大本事，此人可能大破天门阵。”
0: 六郎说：“少要多言，退下。”孟良一看：“这要麻烦，看出来了，今儿个六哥脸都变色了，这是真急了。”孟良诺诺连声退到堂下，这个时候边关众将一齐跪倒，以花刀岳胜为首，全给宗保讲情。
4: 岳胜说：“六哥，念宗保年幼无知，又是初犯，看在大家的面上，您就饶恕了吧。”
0: 六郎说：“众位将军，宗保虽然年幼，但熟知禁律，明知故犯，罪加三等。当此宋辽两国交战之际，不明军法，然能得胜。弟兄们，速速请起。对宗保，我是定斩不饶。”边关众将一看不行，全起来了。大伙都埋怨孟良。这个时候，孟良也来到了辕门以外，一看宗保被绑在庄阙之上。孟良说：“宗保啊！”宗保一抬头：“

0: 孟叔叔，您可把我害苦了。
1: 孟连柱孩儿，别害怕，没事儿，你孟二叔有的是办法。别看你爹在这吹胡子瞪眼，他就没有怕的人了吗？啊，孟二叔给你想办法，你等着。
0: 孟良告诉旁边的刀斧手，
1: 你们听着啊，我去找人去，不到时辰，谁要敢开刀，我可跟你们没完。
0: 孟良转身奔帅府后堂来了。他干什么来了？找老太君来了。一见着老太君，孟良就说了，老孟娘啊，可大事不好了。太君一听，啊，什么事啊？孟良说，我告诉您呐，你们老杨家要绝根了。太君一听，这都是哪跟哪儿啊？孟良，你慌慌张张毛毛愣愣说的这是什么话？孟良就把杨宗保穆桂寨招亲的事情说了一遍。我告诉您，老孟娘，现在我六哥急了，非杀宗保不可，你们老杨家的人可少啊，要把宗保杀了，那不就断了你们的后代香烟了吗？太君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既然如此，待老身前面一看。老太君在丫鬟侍女陪同之下奔前边帅府堂，来到帅堂之下，吩咐人仪往里传禀。六郎一听母亲驾到，赶忙走下帅堂，把老太君迎请到帅堂之上。参见完了母亲，站起身形，人仪给太君搬过座椅，帅堂上帅不离位，杨六郎又在帅位上坐好了。六郎说，母亲不在后宅，到此有何贵干呢？太君说，燕昭啊，听说宗保辕门之外被绑，不知身犯何罪。燕昭说，母亲，小奴才私离训地，临阵受气，理应问斩。太君说，燕昭，我听孟良说，宗保收的是能破天门阵的贤士啊，既然能够为国尽忠，我想就可功过相抵。众位将官苦苦求情，宗保又是初犯，我看你就把他饶恕了吧。刘郎说，母亲，当您为儿挂帅之时，您可曾经嘱咐过我，为帅者先正其家，后正其国，先至于己，后至于人，母亲家训而是牢牢记住，因何事到如今您又出此言呢？太君说，六郎，两国交兵，未曾正式开战，就此杀人与军中不利呀，我看你不如暂且饶他死罪，让宗保戴罪立功。老太君又退了一步。燕昭说，母亲，不杀奴才不足以正军法，还请母亲息怒，这奴才我是势必杀之。上次说到杨六郎辕门斩子，孟良把老太君请来了，老太君讲了一下情，六郎也不准，非要杀杨宗保不可。最后太君没办法了，太君就说了，燕昭啊，你可知母命不从就是不孝啊。老太太是有点急了，跟杨燕昭要讲起家法。燕昭一听，母亲，你要如此说来，而不愿意担着不孝之名，但是要放了宗保，我又难称大帅之职，留有宗保不要燕昭，若要燕昭必杀宗保。说着话，杨燕昭一伸手，苍啷拉出来了三尺宝剑，把宝剑往脖项上一带，母亲，若饶宗保而便自刎身亡。老太君一看这个情是不好讲了，老太君不能讲了，干脆离开帅堂，就来到了辕门以外。一看宗保在庄爵上被绑，老太太毫不心酸呐。宗保，孙儿。宗保一抬头，祖母，您来了，您快给孙儿讲讲情吧，我爹要杀我。太君说，孩儿啊，祖母已经去过大堂了，只是你父执法森严，定斩不饶啊，祖母我也没有办法了。宗保说，那您就看着我在这儿人头落地吗？太君说，宗保，祖母与你讲不下情来。
2: 我陪着你同坐法场。来呀，给我看座伺候。
1: 旁边有的侍女给老太君搬过把椅子来，老太太在法场这儿坐下了，心想宗保是我的心尖子，谁要杀他让他先杀我。宗保说，祖母，我孟叔叔呢？太君说，方才就是你孟叔叔与我送信，这转眼之间又不知他去哪里了。宗保说，祖母啊，这事儿啊就怪我孟叔叔，我呀上了他的当了。宗保说这句话的时候，孟良正好在法场外边往里走，他看老太君这情没讲下来，想到法场中来安慰安慰宗保，一听老太君到法场这儿坐着来了，尤其是宗保这句话，孟良心想，嘿，我别进去了，这孩子正埋怨我呢。孟良一转身出来了，这一出来让几位边关将给围住了。岳胜说，孟良，你呀真是岁数越大脑子越浑了，你让宗保干这样的事情，闯下这样的大祸，怎么结局啊？嗯，陈琳说，二爷，你这事办的可是太有点毛了啊。杨兴在旁边说了，
3: 我说孟葫芦啊，你就缺德吧你，宗保要死了我跟你没完，我们老娘家人少啊，你还紧着给往下咔着。
4: 焦德荣哥，这事做的可是有点不怎么的。
5: 孟良说，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吵好不好，你们先都回帅堂，宗保要死我抵偿。
1: 岳胜说，你抵偿？
2: 你抵偿人也死了。
5: 孟良说，这不还没死呢吗，我自有办法。
1: 孟良说着话急忙奔八王的仪馆而来。孟良心想，咱一个一个的搬，一个比一个大，看你放不放。八王与寇准正在议论军情，孟良一来，八王愣了，
5: 孟良，
2: 你回来了。
5: 王爷，回来了。我告诉你，您快点去，杨宗保那脑袋掉下一半来了。
1: 八王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
2: 怎么？
1: 寇准在旁边说，
2: 哦，王爷王爷，你要沉住气。
5: 孟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孟良把穆柯寨经过这么一说，怎么六郎要辕门斩子。
5: 八王说，寇准，快同孤王一起去与宗保讲亲。
1: 八千岁带着寇监官随孟良就来到了帅堂，也没来得及看那被绑的宗保，讲情要紧呐、人一问一报，八王千岁驾到，杨六郎赶紧是迎到堂下，让八王与天官来到帅堂之上，与八王见礼已毕，按着座位坐好了。六郎说，王爷到此有何见教啊？
5: 王爷说，燕昭，
2: 孤王到此有事要与你相商。
5: 六郎说，王爷，
2: 除了冤家宗保之事之外，什么事情请当面讲。
1: 王爷一听，这倒好啊，没说话先关门了。
5: 燕昭啊，
2: 我正是为了宗保之事而来呀。那宗保年轻有为，乃是宋史后起之良将，偶犯军规，哪能斩着，看在孤王的面上，将他饶恕了吧。
5: 六郎说，王家千岁，冤家他虽然年幼，并非是三岁顽童，知文知武，知法知律，军营之中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不然怎能够取千军万马制胜于敌呀、还望王爷三思。
1: 八王一听，这杨延昭今天是铁面无情啊，无意中往堂下一看，孟良啊在那正使眼色呢，连几股眼在比划，这意思是说，王爷，这可就看你的了，这下子要不行可就全不行了。
5: 王爷说，燕昭，
2: 我听说宗保他招亲是为了大破天门阵啊，这倒是为国之计呀。
5: 六郎说，王爷，这天门阵乃是辽邦倾全部之军卒到我中原最后之决战，区区以山村野岭的黄毛丫头如何破得，分明是他临阵收妻，又恐犯禁，编造此话蒙骗本帅。
2: 王爷，您不必信他，我是定斩不饶。
0: 王爷一听，哟呵，这情我要是讲不下来，谁还讲得下来呀？安享宴招啊，你从哪个方面也得给我这个面子，这当舅舅的能瞅着我的外甥人头落地吗？燕昭，孤乃宋氏八王，随君之此，国家大事，不知能否过问呐？王爷这句话问的这里边就带点味儿了。燕昭说：“王爷，说的哪里话来？你乃代天巡守，御驾亲征，你与燕昭君臣相论，国家大事，军中大事，王爷都应过问。”王爷说：“好，既然你我上论君臣，孤王现在命你将宗保松绑，天塌大事由我承担。”燕昭听到这里脸色一沉，王家千岁，话虽如此说，你当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哦，燕昭，你这将在外，君命还要有所不受吗？正是。好，八王伸手把怀中的娃面金简抄起来了。燕昭，我这娃面金简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你这元帅可能管得？燕昭说：“千岁，那乃老主亲封，哪能管不得元帅呀？”好，既然管得了你这元帅，孤王要你免去宗保的死罪，如若不然，我这金简不饶。燕昭说：“王爷，六郎之法为的是整镇军威，大破辽兵，没想到竟会招惹王爷如此动怒，也罢。”说话间，杨六郎已伸手，帅案上捧起了扭头狮子元帅印，把大印呈现在王爷的面前。王家千岁，现将大印交出，六郎无才任职，王爷另选高明。如王怒不息，可用金剑打死燕昭。至于冤家宗保是杀是留，王爷可亲自发落。这杨燕昭要辞官，八王举着金简，这个手下不来了。杨燕昭举着帅印，离座而立，一时间大堂之上是鸦雀无声，好像空气都僵死在那儿了。众将官一看，这怎么办呢？大伙都看着孟良，孟良站在堂下傻眼了。这时的八王看了看身旁的寇准，心想：“寇准呢，你是干什么来的？到这一句话不说呀？”啊，八王一看他，寇准这阵才站起身来：“哦哦，王爷息怒，元帅继位，下官有一言相告。”寇准伸手让六郎把帅印放回原处，八王呢，也就是把这娃面金简抱在了怀中。寇准说：“千岁呀，元帅之法理所应当啊，八王讲情情理所在，元帅不容，八王莫怪。”八王一听，你这是念留口舌呢。八王说：“要以天官你之见，又当如何呢？”寇准说：“王爷，有道是虎毒不吃子啊，杨元帅今日元谋长子，正说明是为宋氏江山大义灭亲，这样的元帅正是千古少有。王爷不但不怪，你还应该报于圣上，给燕昭请功。燕昭正是先正其家，后正其官。当然了，那王爷讲情呢，也说明你是爱将的先王。我看这样吧，宗保即将人头落地了，我们一同先到法场上去祭奠祭奠吧。”八王一听，合着你来了就是为劝架来的啊？你也没辙，宗保的事全没管，闹到这个僵局也只好如此了。王爷余怒不息，站起身来。六郎一看王爷站起来，六郎也缓和下来：“王爷您啊，我要告辞了。”
4: 哦，
0: 如此说，宋王爷。八王说免。六郎把八王和寇准一直送到堂下，这才转身回来。寇准跟八王出了帅堂之后，孟良随后也跟下来了。八王说，寇准，依你之见，现在得给宗保预备后事了啊。
4: 孟良说，是啊，天官大人，这事儿就得看您的了，您才学大，主意多，这事儿怎么办呢？
0: 寇准说，王爷，咱们啊先到法场看看宗保，你手持八面金剑在那一坐，看哪个胆大的敢杀杨宗保，你在那镇住之后，然后我再想办法。
4: 嗯，王爷一听，这也倒是个法子。正说到这儿的时候，有一个门军慌慌张张的跑来了，一看见孟良，哎，孟将军，正好您在这儿呢，城门外边有个女子带着不少庄丁啊，说要见您，是跟您一块儿来的，您知道吗？
0: 孟良一听，哎，坏了，
4: 天官，您说这怎么办？穆桂英要进城，这会杨宗保的脑袋要掉，你说这怎么办吧？这个
0: 寇准一听，哦，好啊，啊，那太好了，穆桂英来了那才好呢，这一回杨宗保啊就有了救了。王爷，您传旨，快让穆桂英进城。
4: 王爷一听，好，传我的旨意，让穆桂英进城。心想看看这个外甥媳妇怎么样。
0: 军卒一听，哦，那我们还得禀报元帅不了。
4: 八王说，怎么，我的口旨不如他的率令吗？
0: 啊，是是是是，小人该死，当然您的口旨那比率令还要好。对对对，我马上这就去开城门。
4: 这报事的也不知道八千岁跟杨彦昭刚在那吵完了架来的，军卒赶忙走了。
0: 寇准说，孟良啊，你去领他进来，直接领到法场上。
4: 孟良一琢磨，天官，对了，这个还是您高。孟良赶紧跨上战马来到城外，这阵城门已经开了，穆桂英等急了，正想要问一问怎么进去就不出来了，正这功夫一看孟良出来了。
0: 哎呦，孟叔叔怎么样了？
6: 哎，桂英啊，我先问你点事儿，这个你那降龙木带来了吗？
0: 哎呀，孟叔叔，我不早跟您说了吗，没有什么降龙木啊。
6: 哦，那怎么他们说破天门阵得用降龙木呢？那你没有降龙木，你能破天门阵吗？
0: 啊，天门阵呐、啊，天门阵，我跟我师父学艺的时候，倒略懂一二。
6: 哎，那就行了，你要能破天门阵，那就好办了。哎呀，贵人呐、啊，你快来吧！我跟你说，宗保这一回来呀、啊，元帅大怒啊，把宗保绑在辕门，就要斩首，谁讲情也不行了。快着点儿，趁宗保没死，你夫妻再见一面。你要是能破天门阵，看给他讲讲情，能不能让你老公爹发个慈悲之心，把他放了啊？
0: 这句话一说，穆桂英听了，真好似晴天一声霹雳。
6: 哎，叔啊，宗保现在哪里？你快点随我来。
0: 孟良领着穆桂英就来到辕门之外。穆桂英先把庄丁队伍扎下，下了战马。孟良喊了一声，哎，什么，领着穆桂英就来到法场以内。这阵八王、佘太君、寇准等人都在法场内就坐，孟良过来一个个先给穆桂英指引，这是八王千岁，这是你老祖母，这是寇天官，一一指引过后，穆桂英是下拜见礼。八千岁一瞧这个外甥媳妇儿，真是艳如三春桃李，堪称绝代佳人。
4: 老太君一瞧这孙子媳妇儿，不但容貌出众，更加武风豪爽，是我们老杨家的人。
0: 寇准心想，此人看来气度非凡，一定是胸怀锦绣，听孟良说武艺超群，连杨延昭都在他面前拜北，这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之人。一番寒暄之后，穆桂英就来到了庄爵跟前，一看杨宗保，宗保啊，你话语未出，珠泪滚滚。杨宗保抬头一看穆桂英，叹息了一声，
7: 桂英，
8: 哎，这心里头真是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怨谁呀？谁也不能怨，怨孟二叔。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穆桂英说：“宗保啊，父帅为何如此无情？是不是因为我穆桂英冒犯了尊严？”穆桂英这意思是呢，他指的是活擒杨彦昭那事儿。孟良在旁边明白，他在旁边接上茬了。对了，就是那口气没出来。穆桂英说：“如要那样的话，我上帅堂去给老人家赔礼道歉。”孟良说：“不行不行，我告诉你桂英，那个事儿大堂上可不能提，一提那个事儿有伤脸面。”宗保说了：“唉，桂英啊，倒不只是为了那件事情，老人家怪我私离训弟，无令出征，临阵收妻呀。”穆桂英说：“也罢，不管父帅是因为什么，我斗胆上堂给你讲情，讲下情来饶你死罪，讲不下情来，我就死在堂上，与你不能同生，落他个同死吧。”孟良在旁边一听，嘿，看人家这小两口，这才叫海誓山盟，忠贞不渝呢。穆桂英扭转身来：“二叔啊，请您带我上堂吧。”
9: 孟良说：“好，你随我来。”
7: 孟良领着穆桂英就来到了帅堂之上，一看帅堂上这阵儿气氛沉闷，杨六郎在桌案上好像在低头沉思，两旁边众位将官一个个面面相关，都没有言语。孟良领着穆桂英来到六郎的跟前，
9: 孟良说：“六哥，你儿媳妇来了。”
7: 杨六郎一愣，嗯。这个时候穆桂英扑通双膝跪倒，口称：“父帅在上，穆桂英与你老人家叩头。”穆桂英低垂粉面，不敢正视。杨六郎一听此言，往下一看，下边跪着的正是在穆客寨生擒他的那位姑娘。俗话都说新媳妇最怕见公婆，今天呢这劲儿有点相反，这老公公真有点怕见新媳妇，因为老公公被儿媳妇活擒了。边关将谁也不知道，焦赞知道，他没敢说。眼下这个人就倒在前面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杨六郎这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个滋味，是惭愧，是恼怒，是悔恨，没法形容。杨六郎看了看孟良：“孟良，下跪是何人？”“
9: 六哥，你不认识了？”
7: 孟良心想：“你真不认得假不认的，这不就是把你活捉的那位吗？”“啊，
9: 六哥，这是宗保之妻穆桂英。”
7: 六郎说：“哦，是何人开城放他进来？”
9: 孟良说：“六哥，这个是八千岁的口旨，我们哪个敢违抗？寇天官让我把他接进来的。”
7: 六郎一看穆桂英在下边不言语，等着他说话呢。六郎这才说：“下跪是穆客寨的穆桂英吗？”“正是。”“我在穆客寨到此何干？”“老人家，我与少帅宗保已结琴瑟之好，故此离开灵山来到洪州，愿投在您的麾下为国效劳。不料我来到这里，见把宗保绑在辕门之外，还要开刀问斩，故此不揣冒昧前来讲情，望父帅看在我的面上把他饶恕了吧。”
9: 刘郎说：“桂英，宗保违反军规，理应问罪，此事与你无关，你下堂去吧。”
8: 桂英一听：“父帅，这事怎么说与我无关呢？桂英对少帅以身相许，您要把少帅杀了，叫我依靠何人呢？父帅看在我的面上饶恕了吧。”“
9: 哎，桂英，你不必多言。”“
8: 父帅，我明白了，是不是您老至今还在生我的气呢？”
0: 穆桂英说到这里，杨延州机灵的一下子，心想啊，他要在这儿给我赔不是，这可不好。他要当个边关众将，说出来在木柯寨我被擒的事儿来，那可真要贻笑大方啊。一种强烈的自尊心使杨延州紧忙说了一句话：啊，桂英，本帅与你有何气所生啊？只是王子犯法，庶民通罪，宗保他罪犯律条，岂能容得？桂英说：父帅，按军营中17条禁律54斩，宗保他私离训地，无令出征，临阵收妻，该当斩罪。不过据我所知，为将者出兵不利，引军而败的，是不是也犯斩罪呀？六郎听到这心想，嗯，他这是说我呢，我领兵攻打木柯寨，被他擒下马来，后来我引兵败回，哦，我要一接这茬，他准得把我被擒的事给抖了出来，接着一赔不是，大伙全明白了，我这脸丢了。这倒不是杨延昭闻过是非呀，打了败仗说不愿意讲，实在是因为在距今9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这老公公被儿媳妇活擒夹到腋下，的确是一件不十分光彩的事情。六郎正在想着如何躲避这件事呢，忽然有一名门军来报：启禀元帅，天门镇里辽军军士叫颜荣，亲自跨马出来讨敌骂阵，请元帅定夺。哦，六郎说：赞叹，这儿军兵转出去了。穆桂英听到这里：父帅，既然有辽兵军事讨敌，桂英情愿为宗保戴罪出兵，不知您可否准许呀？穆桂英说完这句话，六郎心想这倒是个机会，也是个台阶儿，试看一下穆桂英究竟有多大本领，到底能不能破天门阵。六郎说：桂英，既然你与宗保讲情，今派你出兵会战颜荣，如若将颜荣战败，我便饶恕宗保死罪，如若战不败颜荣，定斩宗保不饶。桂英说：多谢父帅。孟良一听，哎，有缓，不过听说这个颜荣是80万辽军总军事，天门镇的镇主，一定不是好惹的，桂英能不能胜了他？要胜不了，这可就完了。又一想，嗨，有了，我叫众弟兄都来官兵料阵，穆桂英能胜就胜，胜不了大伙一窝蜂一块上，我帮着再放他一把火，把他烧跑了就得了，胜了就不能杀宗保，就这个主意。此时穆桂英转身出了帅堂，来到辕门之外，把大堂上的事情和宗保这么一说，让宗保等候着。八千岁一听，好，孤王与你官敌料阵。佘太君、寇天官一听，这王爷都去了，随后都跟着来了。这次出征可非同一般呐，几乎是全员出动给穆桂英观阵。孟良给穆桂英点齐了2000名宋军，同时又约好了焦赞、岳胜、杨兴、陈林、柴干、董铁锤、宋铁棒等人一起在城外起脚下观阵。穆柯寨带来的庄丁呢，都在辕门外等候着。穆桂英上马提刀，3声炮响，来到疆场之上，抬头观看，只见对面辽邦阵营列开队伍，旌旗招展，遮天英日，最显眼的是有一面八卦旗，上面绣着前3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学巽虾段震养鱼艮伏碗，当中间一个阴阳鱼，旗下上来一匹昏红马，马上坐了一个老道，头戴9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丝绦，足蹬水袜云鞋，手端一根茶条杖，长得面如紫阳干，扫帚眉，金鱼眼，翻鼻孔，厚嘴唇，磕下一步悄然，弯弯曲曲，黄着嘎叉。别看出家人长得并不慈善，老道看见穆桂英之后，用茶条杖一指：来者何人，通上名来。穆桂英一端这口绣龙刀：我乃是穆柯寨庄主之女穆桂英，你是哪个？辽邦军士颜荣是也。你这女子自称穆柯寨之人，既不是宋将，来此做什么？桂英说：我乃宋氏臣民，国难当头，理应相助，像你这出家之人，倒应衔送经卷，敬服瑶琴，
10: 因何参与凡尘，大开杀戒？
11: 严嵩说：辽主当行，宋军当灭，贫道乃顺应天意，听我之言，速速回去。
10: 穆桂英说：让我回去不难，你来看。说着话，一端气龙刀，得取下你的项上人头。颜荣一听，念了一声无量佛，好大胆的丫头，休走，待我活擒于你。颜荣举禅杖往上闯，穆桂英摆大刀，才有大战颜荣。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善乐

0: U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 U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六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 U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81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两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两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海兰，哎、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啊、谢谢
0: 哈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你好，电子组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山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

0: 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上了油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 原来买过
0: 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2: 嗯，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2: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好嘞，
3: 两组吧，但是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啊，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啊、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6: 欢迎三线。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

0: 说明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无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2: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
2: 多。还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
3: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了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5: 吃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10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6: 嗯，太好了，订两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7: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对，你说一下子这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8: 好
0: 嘞，感
8: 谢
0: 参与，
8: 哎，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9: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4: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一百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9: 对呀，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9: 啊，160袋。
0: 对对对。
9: 能吃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嗯。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
10: 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0: 哎
0: 哦。好嘞，感谢三月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哎，我要两组。
0: 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 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说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

0: 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啊？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3: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4: 您好啊，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八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2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

0: 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感受一下啊、哦，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87996984去订。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呢，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五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 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俩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

0: 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九联活性菌呢、四联益生元呢，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十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十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十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啊！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 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0

0: 6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7: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8: 海兰你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8: 好，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见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0: 谢谢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0: 谢谢您。
0: 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1: 你好，听一说。
0: 益生菌哈，好嘞，
11: 好，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1: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吃个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6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6盒赠2盒，额外加赠给您2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2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10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 U 的，喝过咱们善乐 UABC 100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 U 挺好的，但是呢咱们 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游 ABC 100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您好，丁祖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12: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3: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
15: 哎，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15: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16: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16: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6: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
16: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7: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的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17: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17: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 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9: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0: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20: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王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5: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哎、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19: 嗯，哎，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

0: 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啊、哦！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听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 B 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10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 B 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啊、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啊，对对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哦，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2: 哎，好的，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对 对,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哎哦，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4: 订一组益生菌、嗯、
0: 我给您报上名。
4: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
4: 哎,
0: 哎，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5: 啊，订订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哎，要订益生菌，
6: 啊，订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7: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三线赵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帮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你好。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9: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9: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0: 喂，您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0: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你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你好。
11: 有。
0: 哎，要订益生菌。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12: 哎，对。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3: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你好。
0: 哎，
14: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15: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15: 对对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16: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16: 啊，订一组。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7: 对，是。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我订一组江心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

0: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县的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丁义主义生军。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2: 哎，好的，谢谢。
1: 哎，五县的马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也丁义生军哈。
3: 我丁义主义生军。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
3: 哎，
1: 三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丁义生军呢？
3: 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3: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五县的杨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30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二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进两组，
1: 两组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四县的尤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定益生菌是不是？
5: 对，要一组、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三线的尹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丁义主义生军、
1: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6: 嗯、
1: 哎，感谢参与。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7: 您好老师、哎、我想丁义生军第一组、
1: 嗯、一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
7: 嗯、
1: 哎，
7: 好的，
1: 好嘞，
7: 谢谢，
1: 别客气，再见。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8: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益生菌哈。
8: 嗯，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8: 好，
1: 再见。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崔女士，您好。
9: 我订一组
1: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9: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0: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0: 好
1: 嘞，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五县的李先生您好，
11: 嗯，
1: 啊，抱歉久等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1: 益生菌。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好嘞，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那刘女士您好。
12: 啊，你好。
1: 哎，
12: 我要订一份那个益生菌。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2: 啊，好的，
1: 哎，
12: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额外多了2盒，多了40袋，8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6盒赠2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6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6盒了，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6盒赠2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年龄大了之后，这眼睛越

0: 越来越不舒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老年性的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去体检啊，拿来报告发现有个 AMD 这个字母，这个其实就是黄斑变性，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再严重啊可能就看不清了。然后呢，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老花眼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吃降低胆固醇那种药物吗，或者是某种脂肪的抑制剂，这种对于眼睛是有负担的，是有副作用的。还有就是干眼症，眼睛特别干，你滴老多的眼药水都没有用啊，飞蚊症，小蚊子飞来飞去，迎风流眼泪，哗哗淌，又干又涩，你拿手绢擦一会儿又干了，又流泪又擦，整这个脸呐、眼睛啊干干巴巴，特别特别的遭罪难受。你这么一擦又迎风流泪又擦，特别的红肿。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比如说清洁工人啊，出租车司机，这些都太用眼过度了。而反观我们的生活，其实不管哪个职业，哪种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啊，依然给你举些例子，比如说孩子上兴趣班，你看那个等孩子的家长人手捧一手机，放学的学校，这接孩子的爷爷奶奶有挺多的啊，都在那看手机。比如说你在等餐取餐排一队哈、也在看手机，等公交车也在看手机，十个人里面都有八九个人捧着手机看，咱们经常会用眼太疲劳了，涩呀、痛啊、干呐、又感觉那种雾蒙蒙的看不清楚。有的人呢还是那种啊，就是怕看到自然光，出门就是戴着墨镜，但凡是墨镜没戴好会没来得及戴，突然看到自然光，自然光啊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阳光刺眼，不是，是自然光，出门就怕光啊，眼压过高，眼睛胀痛，视力疲劳。应对着眼睛的衰老，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想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把这个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物的疲劳啊、眼睛的干涩呀，包括迎风流泪，咱们说改善改善。节目就是研究怎么吃更健康，健康其实就等于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别看啥都雾了吧唧的，然后呢看那个东西就像隔层特别脏的那个玻璃，你想擦都擦不干净，对不对？那这就是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心明眼亮，对不对？那这个眼睛的健康，你吃什么能够维护健康？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保护眼睛的健康也是长寿啊，就你看，如果我们带着高品质的生活去质量去长寿，那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比普通的眼睛不好的，到了六七十岁就眼睛有点模糊看不见的，那这个生活质量、生命品质高了不知道多少个台阶儿。那我们要研究这个，就得研究原因啊。你为什么眼睛老了会这样啊？一方面跟肝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年龄大了。你想啊，十几岁的孩子眼睛特健康，锃明瓦亮的哈，你看小孩也是几岁的孩子，那眼睛又黑锃亮的，眼球不楞不楞直闪啊，特别的透亮清澈。为什么年龄大了就雾蒙蒙的呀？说人老珠黄，那个珠不就是眼球吗？为什么老了之后眼睛会发黄发浑浊呀？因为人家小年轻，人家在生活的经验当中受到紫外线、太阳光、自然光，包括手机电脑各种电子产品的蓝光，人家才看了多少年啊，几年的，十几二十年的，这跟年龄有关啊。您如果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年龄越大，你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时间段越久，你眼睛受到太阳光的紫外线的照射以及蓝光的这些对于眼睛的伤害肯定会大，因为这种东西照完了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换个词儿划等号，其实就是导致白内障、黄斑区的退化，眼睛模糊、迎风流泪、干干涩涩、干干巴巴，眼睛当中视紫素特别多的被破坏，那你眼球的结构里边的营养都变化了，所以才会有那种啊什么退行性的病变啊、黄斑区的变性啊，都变化了，对不对？我们就要规避这种伤害。规避这种伤害怎么规避呀？吃有营养的东西，对眼睛好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叶黄素酯，而其中就在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里边待着的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酯。 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萝卜炒猪肝，这道菜补充鲜活的叶黄素脂，同时润肺。你看这是猪肝啊，肝是不是养肝啊？对应于年龄大了肝血不足的人来讲，肝血不足，肝主木而能事啊，肝主木藏血而能视啊，就是肝得好，血液得足，眼睛才能看透亮，这是一方面。而我们说的这个萝卜炒猪肝，为啥要萝卜炒啊？里边也有叶黄素脂，平时呢我们就多做带有叶黄素脂的营养菜谱，这样的话咱们能够通过饮食把叶黄素脂补了。叶黄素脂就是保护我们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的，它也是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非常多的一个营养。但是就是人我们自身就带，但是蓝光也伤害，自然光也伤害，熬夜呀，情绪不好啊，年龄大了脏腑功能衰退呀，看手机电脑电子屏幕，这些都伤害，一边伤害你一边匮乏营养，一边伤害一边匮乏营养，那就每况愈下，那就眼睛就完蛋了。所以面临着问题咱们得解决啊，所以就一定要多吃带有叶黄素脂的营养菜谱，马上跟您分享一下萝卜炒猪肝。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叶黄素脂这个营养一定吃够了，因为它保护我们的眼球黄斑区晶状体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您现在如果四五十岁你开始补，我们的目标就是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心明眼亮，看啥都透亮。那如果您现在六七十岁，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眼睛干涩呀，有点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会觉得老花眼，看东西不透亮不透彻，就人离你可近了都瞅不清他是谁，其实是熟人，就面临这种尴尬，或者咱们总用手揉眼睛，看手机看多了都累挺，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把叶黄素补上，每天都补每天都补，因为他眼睛本身就特别需要它。给您推荐这道菜，咱们要多吃点这个猪肝。猪肝是养血的，补气血的，养肝血的，补肝明目呀。肝虚的人视力肯定不太好，猪肝就像我们的身体的解毒器，各种有毒的东西都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嘛，所以我们吃啥补啥。胡萝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叶黄素脂，你看看这都是补眼睛很好的一个搭配，对吧？那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一定要常吃常补才行。胡萝卜我们改改刀，然后呢白萝卜润肺滋阴，这个季节也太适合了。你看这强强联合，味道不一样，这种搭配不知道您尝没尝试过，咱们试一下。再把白萝卜去掉皮，也切成菱形块，胡萝卜的块和白萝卜的块差不多就可以，或者你喜欢啊口感是那种切成条状的也没有问题。猪肝洗干净切成薄片，起锅烧油，把这个葱白先炒了爆香，胡萝卜片白萝卜片倒进去翻炒，然后再把猪肝放进去翻炒翻炒，加入葱段再搅拌均匀，再撒点香菜呀，或者你喜欢浇一圈那个锅边醋提提鲜提提香，促进一下这里边的营养价值，比如说钙呀磷的什么吸收啊也是可以的。你看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只要我们常吃萝卜炒猪肝，这里边的萝卜有两种，一个是胡萝卜，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金黄色的，再加上褐色的猪肝，又好看又好吃。关键是补充类胡萝卜素，补充叶黄素脂，叶黄素脂丰盈充沛，眼睛就健康透亮，因为它是帮我们去补充黄斑区晶状体视网膜巩膜的营养的。那么依然就给你数一数带有叶黄素脂的营养菜，我们就这样做呗。蛋黄、菠菜、胡萝卜、绿色的花椰菜、芦笋、南瓜里边可多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啊啥都比不过它，你知道是啥吗？哎呀，这种东西好像让我们做汤啊炒菜啊挺难的，做不到，叫万寿菊。 万寿菊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做才吃啊？但是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质相当相当丰富了，有一个讨巧的妙招，依然跟您说一下，您来补充叶黄素质的咀嚼片，代替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新朋友可能对于这款叶黄素质咀嚼片不了解不

0: 熟悉。在这依然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如果咱们眼睛干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一层啊，哎呀，20年、30年都擦不透，这个东西都滞上了那个厚厚一层黄不拉几的埋了胎的那种东西的玻璃似的，看啥都不透亮，可闷听了，出门肯定受影响，再加上一风一吹，哗哗淌眼泪啊，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视网膜黄斑区没有抵抗力了。什么是它的抵抗力啊？就是自带保护膜、自带过滤蓝光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质。所以叶黄素质要天天补，饮食肯定跟不上，咱们就补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叶黄素质咀嚼片，无蔗糖型的，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你放心大胆的用。市面上啊，这样品类的高水准的，不加防腐剂添加剂的，又不含蔗糖无糖型的，又是从万寿菊，就是万寿菊这里边是叶黄素质特别多的东西，而自然生活当中不能吃花炒花用花炖汤了，那我们就把叶黄素质咀嚼片来嚼上。它呢是从万寿菊提纯的，还从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对眼睛好的蓝莓果干，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形成视紫素，这都是抵御蓝光、抵御紫外线、抵御我们不良生活习惯的好的眼睛的保护剂、眼球的保护剂，所以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款很好的营养补剂。市面上、都是80多块钱、100多块钱，我们这个啊，市面上一瓶就要100多、80多啊，我们这个10瓶一组199，10瓶一组199，新朋友你没有听错，在节目当中保证品质，电台媒体给大家把关，而且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这个品牌大家太熟悉了，国货之光，中华老字号，特别靠谱跟放心，正是由于背靠大树好乘凉，然后咱们对这个品牌特别信任，再加上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选品把关，团购了老些个年头的我们这款叶黄素质，你放120个心来订购来尝试，放心大胆的吃，放心大胆的补，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吃400天，对，一个人吃的话吃1年多呢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 87996984，所以老两口叔叔阿姨们可以买这一组，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用这一组蓝莓叶黄素质咀嚼片来补养，上小学初中的早就近视远视散光什么的也应该补，如果咱们是孕产妇也应该补，或者是我们老爸爸老妈妈已经有干干巴巴呀，然后看东西模糊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不透灵啊，老花啦，这些个情况我们都可以补叶黄素质，这个恰巧就是省着咱们不会吃不会搭配了。像刚刚提到的好多菜，什么花椰菜呀、芦笋呐、莴笋呐、胡萝卜啊、菠菜、蛋黄、猕猴桃、枸杞子，你要是每顿饭这20几样的东西你都能吃，估摸着叶黄素不缺，咱老百姓过日子谁能天天做那老些东西那老多菜呀、对不对？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订一组。订我。
0: 梁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2: 我呀，
0: 梁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质是不是？
2: 还有黄瓜籽粉，两个。
0: 黄瓜籽粉和叶黄素质咱都要是不是？
2: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那梁阿姨、这两样您是不是吃过呀？以前买过吧？
2: 总在你这儿买。
0: 啊，谢谢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好吗梁阿姨？
2: 行，
0: 再见啊。87996984，哎呀，这两样优选好物咱们黄阿姨也都吃，叶黄素质咀嚼片可以订购了，通知老朋友们，老朋友们对这款叶黄素质太喜欢了，你看梁阿姨就是吃过嘛，对这个特别特别认可，老多听众朋友们常年都在吃，我自己也常年都在吃，保质量保正品，而且不含蔗糖，吃起来没负担。87996984，您要是不乐意嚼，因为它酸酸甜甜的口感嘛，提取于那个万寿菊和蓝莓果干嘛，所以它酸酸甜甜的啊，有山梨糖醇，所以咱们如果牙不好，说不想嚼，你就慢慢含化也是可以的。87996984，价格呢199一组10瓶，199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孙先生你好。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电话已经接近了。孙先生也是以前吃过吧我猜。
3: 吃过。
0: 对吧，我给您盯上，好多听众朋友们都吃得特别特别的好，团购了好些好些个年头了。那依然是口说我心啊，我自己也在补，因为你看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剪节目剪录音，一做做两个点三个点，一直盯对着那个剪辑视频来这个操作，它是技术工种，它不是看电视看的还嘻嘻哈哈挺开心的，它是真的累啊，所以我把叶黄素质补上就能够真的舒服很多。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1: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过吗？
1: 3-4次了。
0: 啊，订3-4次了，订上了，你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订上，才能享受团购价87996984。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第一次订吗？
3: 对，第一次。
0: 嗯，尝试一下给您盯上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我看这个书介绍的啊，我国卫生部规定叶黄素酯作为膳食营养补剂被纳入到这个表格当中了。哎，那么每天我们摄入30毫克、40毫克左右是比较好的一个标准的这一个水准。然后有听众讲话了，那我每天多做点那个什么南瓜呀、胡萝卜来吃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烹调时间，水煮太久，叶黄素酯被破坏，爆炒油炸叶黄素酯被破坏，所以我们额外补这种天然的直接就补的这个膳食营养补剂，就是补的比较快，补的比较有针对性。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你好，
0: 叶黄素酯。好的，定下来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4: 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5: 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5: 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
5: 效果挺好的。
0: 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现在每天都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出门就被紫外线、蓝光一些侵袭跟伤害。有的东西吧，不是你感受到多疼痛、多痛苦。比如说我们出门，你正常出门，你可能并不觉得眼睛难受。如果真的一出门眼睛就难受，已经问题挺严重了。大部分人是出门并不觉得难受，但是来自于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的一个伤害，它是存在的。你说你出门戴墨镜好吗？那你回家那白炽灯也有伤害，难道你在家里戴个墨镜，你天天呼个眼罩子，眼罩子不拿下来了？不可能的。咱们为了正常生活生存，我们还是得由内而外的去补营养。你光戴眼罩子墨镜是由外而内的，咋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聪明起来，想明白这件事儿。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需要叶黄素酯，咱们就补啊，补对了，营养充沛了，就抵御环境的变化了呗，抵御蓝光伤害了呗，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了呗。你让眼睛自己强大起来，自己就自带保护膜，自己就有自我的那个防范的那个能量，这个就是叶黄素酯，咱真的就靠它。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6: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7: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哈，给您订上。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8: 你好，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订一组叶黄素，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我们现在啊，就看学生嘛，戴眼镜的学生也太多了，用那个手机查答案呐，这个看学习资料啊，然后包括中老年听众，我闺蜜的妈妈特别喜欢用手机做照片，配几张照片，整点小音乐，哎，可喜欢了。刚学会那个时候吧，就开始天天整，天天整，然后急性青光眼了。花了好多钱去治疗啊，得不偿失。所以一方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一个节律，就是咱一定要节制呗，别这个天天看手机看电脑群聊什么的没完没了，咱们看个20分钟30分钟要休息眼睛的，同时把叶黄素补上，不就自带保护伞自带保护膜了吗？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8: 你好，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您等电话就好。哎，再见，王先生，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要做那个养眼护眼菜，刚刚提到的不是萝卜炒猪肝吗？胡萝卜和白萝卜，一个润肺，一个补 B 族补胡萝卜素，然后呢，一个是养肝的补叶黄素酯的，搭配的挺好的，对吧？那么另外再给大家讲啊，平时你多吃点海鱼类的东西，这个海鱼当中不是有 Omega 3吗？ Omega 3叫脂肪酸， Omega 脂肪酸，这个脂肪酸你别看它带脂肪这俩字儿啊，但是这个 Omega

0: 翅一起来炖煮比较好，来一个茄汁龙鲤鱼，嫩嫩的滑滑的，孩子老人都比较爱吃，而且比较好消化。这个也是一种搭配，龙鲤鱼片市场上有卖的，超市有卖的，很方便，缓了就能用，整点葱啊姜啊，然后呢鸡蛋蛋清啊，另外番茄酱和糖，做法也很简单，龙鲤鱼缓化了吧，咱们就切成块儿，切成丁儿都可以，然后咱们把一个蛋清准备好，炒个蛋白，把葱白拍碎了下锅，我们再放点胡椒粉，我们再把那个蛋白放进去，把这个缓好的鱼块放进去，我们再咕嘟咕嘟一会儿就好了。您看看我们说这个吧，和我们的番茄一搭配，营养真的是挺美味的，番茄当中有很多的番茄红素以及维生素 C， 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有好处。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1: 那个一组多少？
0: 啊，李女士第一次尝试订购啊，一个组合199，十瓶，一瓶里面120粒，我们每天嚼3粒。阿姨您知道吗？这3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酯90毫克，90毫克。
1: 那我订一组，
0: 这个、订一组，
1: 我订过，我订过，
0: 订过呀。
1: 行，吃的挺好的，完了我们就订了。
0: 好的，谢谢阿姨信任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你看李阿姨又吃好了，我们的叶黄素酯反馈信息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这么多啊？因为你看，我们说如果补骨头的营养，你得补一个阶段，但是呢，眼睛的问题说明啊，都挺重的。眼睛的问题都挺重的，骨头的问题有的好多叔叔阿姨都是胃病先防，没什么不舒服，怕自己年龄大了之后疼啊，不得劲啊，补氨糖补钙片什么的，但是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好多人有不舒服的情况，所以补了很快就有收获。如果你眼睛干干巴巴的，总用手揉眼睛或者总眨眼睛，这个给你信号呢，眼睛已经不得劲了，你赶快救救他啊。崔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已经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模模糊糊啊啊，然后呢，这个小黑点儿，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哈。你说是这个东西，你不补营养，怎么可能给它去得掉？难道你要给它抠下去吗？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啊，是属于我们已经有眼病问题了，我们要好好的把叶黄素酯补一补。小蚊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一点都不透亮的，视物疲劳的，看手机多了就特别的酸胀麻木的，我们赶快把叶黄素酯补一补。199一组10瓶，然后我们每天嚼3粒就能达到10%叶黄素酯含量90毫克，业界天花板这个水准了。大家伙这么想，你平时瓜果梨桃蔬菜你也没少吃，你的眼睛不照人干涩吗？就证明我们从饮食上搭配挺难摄入足够的，额外补充1-2粒多简单多方便。87996984，叶黄素酯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那您简直就是，如果咱们水晶体晶状体里边这个类胡萝卜素就是叶黄素酯丰富，它就能够抵御自然光蓝光的伤害，它就不怕这些伤害，不怕这些生活的负担了，就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如果咱们的晶状体黄斑区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少，那你想的自然光那个白炽灯的光，手机电脑屏幕的光，不时时刻刻都在伤害眼睛吗？所以叶黄素酯每一天都补，别落队，每天嚼个3粒。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4: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
5: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6: 你好。
0: 哎，
6: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7: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菠菜、胡萝卜炒鸡蛋。你看为啥这么搭配啊？菠菜当中有钾，菠菜当中有镁，这个钾、镁、钙也是支撑咱们眼睛肌肉的弹性的。而鸡蛋当中有矿物质、维生素，磷脂也都在蛋黄当中，蛋黄当中也有叶黄素酯。你看看，也还是要补叶黄素酯啊。这个叶黄素酯保护我们的眼睛，另外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保护晶状体的纤维部分不受伤害。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把那个眼球就是一个球体，把那个瞳孔看成球体中间的小球，这个小球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黄斑区了。那么如果黄斑区丰沛充盈的叶黄素酯，就是黄色的部分特别的多，它就不怕紫外线啊、白炽灯啊、蓝光啊、看手机电脑啊，包括我们干涉

血不足、情绪不好等等，睡不好觉、抵抗力低、年老体弱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眼睛里边这个东西充盈，他就不怕呀，不怕任何生活方式的一些干扰和影响，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买菜、乘车、坐地铁，这个付钱、看天气预报、看手机、电视，然后看短视频、购物、听广播，都用手机，都用手机导航，是不是？离不开手机的。既然咱离不开手机，天天得看，那我们的眼球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手机蓝光对于眼球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轰的伤害。你把眼球里边的这个叶黄素质补了，有保护伞了，有充盈的保护剂了，它就不怕伤害了呗。这个道理特别的简单。而市面上叶黄素质国外进口的一瓶100多200多都有啊，我们这个是批发价格199一组10瓶，谁批发谁合适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2: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女士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2: 没订过，头一次。
1: 你赶快补一补吧，这个可好了，我给您订上啊。口说我心，我自己也在吃，每天嚼个三粒，酸酸甜甜的。

0: 就特别好坚持。就比如说摆这一大桌子鸡鸭鱼肉瓜果梨桃蔬菜，都是对眼睛好的，南瓜呀、玉米呀、小米啊、胡萝卜等等，你能天天做一桌子吗？不可能的，这个好坚持。白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
1: 杨一九，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感谢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有听众问自己现在严重的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能不能多吃几粒？是可以的，可以多吃几粒的啊，多补一补没问题的，但是不用一直一直多吃很多，因为这个叶黄素脂每天补，每天在消耗，每天在代谢，也就是说你一天我把这一瓶子吃了是没有什么伤害，顶多排尿会发黄一点啊，但是没有必要啊，是不是阿姨们？每天吃，每天补，每天代谢，每天补，它是需要每天都补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正常的生活生存，对不对？我们每天出门遛弯买菜逛超市接送孩子，每天看手机电脑，每天都看，而我们每天补叶黄素脂是很好的一个养生习惯，所以您真的没有必要说要补很多大量去加量，没有必要，只要每天三粒，每天三粒咱每天补就行了，因为每天三粒就达到10%叶黄素脂90毫克，这是够够的了，非常非常够，业界天花板了，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含量了。87996984，眼睛干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一层厚厚的玻璃在那糊着，特别难受，特别遭罪。你赶快把叶黄素脂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只要199。87996984，张先生你好，
2: 两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叶黄素，感谢信任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叶黄素脂缺乏，眼睛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呢，咱们眼球的各个器官每刻都会产生新的代谢垃圾，就是那个自由基啊。因为你每一天都在看手机，都在消耗它，都在劳累它，那你肯定得补啊。补了丰富的叶黄素脂，它就不怕这种劳累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叶黄素脂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87996984，87996984。其实本身我们从下生成长到现在啊，视网膜当中的那个中心黄斑区，中心的黄斑区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这个地方蕴含着大量的叶黄素脂，只不过年龄大了不断的消耗，你又累你的眼睛，它越来越少，所以咱们才会眼睛不得劲儿，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看着去模模糊糊的呀，看不清啦，像一层白不拉大的布糊着呀，这些个情况。然后呢，缺乏严重了有黄斑变性了，缺乏严重了小蚊子飞来飞去有黑影了虫影了什么的，所以我们要闭眼睛想想这个结构，一个球体中间是那个瞳孔，是小球体，透过小球体之后就是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是神经，然后周边是属于巩膜跟虹膜包裹的，这最里边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叶黄素脂，补这个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大家是抓紧时间报名，199一组，然后10瓶，一瓶120粒，每天您吃3粒，一瓶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放心订购。87996984。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6: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您是第一次定还是吃过呀？
6: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0: 啊，正好快吃完了，溜上续上了哈。好的，
6: 对对对，
0: 我给您定上啊。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7: 哎，你好，主持人，哎，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近视。
0: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了。是不是？
7: 对对对，
0: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里边提纯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
7: 哎，
0: 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3粒，一天1粒就够了啊。
7: 好的好的，
0: 啊，哎，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6: 你好，要一组叶黄素脂片。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6: 第一次订
0: 啊，眼睛不舒服哈，赶快补一补吧，干干涩涩的，看东西模糊的，总用手揉眼睛的哈，总电摇手不好使的，咱一定要把里边的营养补了。您选的特别对，我给您订上啊，再见冯女士，等电话。这个叶黄素脂它就自己就能够过滤掉你的蓝光，降低那个色差，让我们这个视力更精准。叶黄素的价值之所在就在这儿，生活当中啊，咱们可以吃蓝莓啊，吃那个胡萝卜，吃南瓜玉米。

0: 这些东西都有类胡萝卜素，有叶黄素质。但是说实在话啊，烹调时间不能太长。饭店有一道菜蛋黄焗南瓜，因为咱们很少在家里做，比较费事儿，比较费油。但这个南瓜是特别好的，有胡萝卜素、叶黄素质，但是不能炸呀。你要点一南花蛋黄焗南瓜这个菜，那你就白补了，就解馋了，一点叶黄素质也吸收不了了。所以我们直接补这种营养素非常有必要。87996984，添加了蓝莓果粉，纯蓝莓果粉里边有蓝莓果干，蓝莓果干是形成柿子素的非常好的来源。然后还有清香的蓝莓味儿，特别好坚持。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李先生，哎，给您订上87996984，一个组合199，一组10瓶，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87996984，有听众问保质期呀？保质期24个月，咱买这一组，老人口一起吃，全家人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纯度好，吃的长久，吸收的快，含量满意。那你看这款叶黄素，业界当中也是天花板了。但是咱这个价格是批发价，叔叔阿姨们来订购是批发价格，87996984。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收音机前从事比如说电脑工作的啊，银行柜台服务人员啊，包括超市的收银员，出租车司机、教师、律师、会计，现在都在用电脑，对不对？那这些兄弟姐妹们，依然也建议大家把这款叶黄素是补上，这款叶黄素补上，我自己也在吃啊，手拿把掐的，板上钉钉告诉大家，品质好，含量好，这个市面上啊都得80-90一瓶，100多一瓶，咱没有必要。哎对，咱们为什么便宜啊？因为是厂家直接给咱发货，没有中间商，对不对？这大家都理解，所以欢迎大家来批发，在这儿品质高，批发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杨女士感谢信任。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一瓶19.9，吃40天，一个人一个多月19.9。你说咱平时买俩苹果，一个苹果都得10来块钱，那好的特别脆甜的那种哈，对吧？那俩苹果20多块钱，你40天的叶黄素质19.9，特别合适。87996984，年龄大了80-90岁的时候，你得感谢50-60岁的自己，选择了好的生活方式，好的营养补给办法。87996984，戴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3: 杨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再见。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4: 接下来的有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放心吧。87996984，87996984。任女士你好。
5: 怎么卖法啊？
0: 10瓶一组，199。
5: 啊，那好，
0: 嗯，87996984，吴女士你好，
5: 一天吃几次啊？
0: 一天吃一次就行，嚼着吃就行。
5: 我订过，上眼药水吧，我这眼睛吧又干又涩，完瞅啥模视的不清楚，我还有一大块黑的，怎么听见的话脸上很难受。
0: 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飞蚊症，阿姨，您太会选了，你赶快补一补吧。啊，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补。
0: 好的，给您订上。叶黄素酯经人体吸收之后，它会变成那种游离状态的叶黄素，小分子很活跃，然后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叶黄素，刷刷刷的就到我们的视网膜当中了，晶状体当中了啊，吃啥补啥。87996984，眼睛胀啊疼啊，视物不清，然后有的时候还有点迷迷瞪瞪的，你滴了多少个眼药水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视物疲劳，眼压还高，然后轻微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磨了一层膜，对吧？这有可能就是我们轻度的白内障的一个先期表现，所以一定记得我们要现在开始维护眼睛的营养，别让伤害眼睛的罪魁祸首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每一个年龄层，不同的年龄段吧，这个眼睛难受的程度和原因不太一样，一定规避大量的蓝光。蓝光是啥？就是 iPad 呀、手机呀、这电子产品啊，这些东西对眼睛伤害极大。比如说中老年听众现在也喜欢在群里唱唱歌，跟群里群友聊聊天，战友群啊、亲友群特别多，对吧？那也是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太受紫外线就是蓝光的伤害了，然后它的自由基就会多。自由基是什么？就是让眼睛产生大量的一些废物垃圾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是给眼睛造成负担的，发生黄斑的一个变性了。那么我看那个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 院长叫魏文斌，他就给大家讲了老年人出现黄斑变性一定要干预，有什么黑影啊、黑点啊、看字变形扭曲啊、重影啊，对吧，看人变俩人，一个人变俩人啊，看东西这个颜色变暗了，这就是黄斑区一个退化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干预，把叶黄素质给补起来，因为叶黄素质是天然的蓝光的过滤器，它被叫做被专家美誉成蓝光的过滤器，你说它作为一种营养素它又不是药，咱干啥不补一补啊，真的有帮助，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199一个组合，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请王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车女士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有请郭先生给您订上叶黄素哈。
6: 好的。
0: 哎，订下来了。赵先生要几组啊？
7: 我要一组，第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冷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
8: 是199啊？
0: 对的，199一个人吃，一天两粒啊，给您订上。吕女士你好。
9: 哎
0: 哎，
9: 嗯，
0: 吕阿姨给您订上叶黄素了啊，订购成功啊，
9: 哎，
0: 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叶黄素是不是？
9: 我啊，对，我定是订，但是我问问他那个就是那个含量，含那个叶黄素是多少？
0: 咱们这个如果啊，吃三片的量刚好10%叶黄素的只是90毫克，在业界当中专业范围领域还是挺高的了，就足够了。嗯
9: 啊，那定上吧，
0: 给您定上。如果你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接下来要了解了解，我们有一款饮品，这个饮品是清肝明目的，缓解眼睛干涩以及怕光、流泪、涩痛胀。因为我们每个人眼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一部分叔叔阿姨是属于啊肝血不足造成的，肝血虚就会造成没有气血去濡养我们的肝脏，眼睛就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平时多吃菠菜、羽衣甘蓝、猕猴桃、亚麻籽、枸杞子、菊花，这些都是清肝明目的。然后有一种类型是属于眼睛干涩，同时如果您还有耳鸣啊、腰也酸叽溜的呀，然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啊，这就证明了是肝肾阴虚型的那种飞蚊症已经发生了。那么不要担心，我们是可以长期吃叶黄素酯的，你常年坚持会有收获。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会有诱发这个白内障啊、飞蚊症啊，中医叫云雾遗精，中医叫云雾遗精。然后如果你身体又是那种痰湿的、淤堵的，可能调理起来就需要多管齐下了。所以建议眼睛不得劲儿、干干巴巴、涩涩的，又目赤涩痛的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款枸杞决明子菊花茶来泡水喝，代茶饮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适量的菊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要适合体质的话，我们长期坚持，那怎么样去尝试一下它适不适合自己体质呢？我们就一开始少用点菊花，一小捏，菊花一小捏可能也就个五六朵呗，枸杞子一小捏可能也就是个十个八个十粒八粒的，决明子一小捏，对不对？决明子挺碎的那个啊，差不多就行。这三样搭配在一起，热水冲泡代茶饮，清肝明目，缓解眼睛干涩、怕光、流泪，你可以长期喝试一试，同时把叶黄素酯补上，这个营养素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补的就是我们的黄巩膜、红膜、黄斑区晶状体的营养。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
0: 哎哎，
3: 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叶黄素酯咀嚼片，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平时多吃橘子、柠檬，因为这是高维生素 C 的含量的水果啊。高维生素 C 就是抗氧化呀，缓解玻璃体的一个液化。平时多吃黑豆，多吃紫甘蓝，为什么？因为里边花青素特多。花青素是干啥的呀？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的。 所以不管我们补什么营养，万变不离其宗，营养不能匮乏。而对于眼睛好的营养，像刚刚提到的维生素 C 抗氧化很好很重要，然后花青素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很好很重要，但是都没有叶黄素酯重要。因为叶黄素酯直接到眼睛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它是我们直接的特别需要的一个给力的营养。如果年龄大了，这个黄斑区域黄色的部分越来越少越来越浅，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如果眼睛黄斑区这个球体啊本身透过瞳孔之后过去的那个部分就特别丰盈的黄色的叶黄素酯，很丰盈很丰沛，咱们就不怕蓝光啊、紫外线的伤害、白炽灯、手机电脑的伤害。但如果咱们年龄大了又不补，那一个部分球体部分的这个黄色的区域越来越薄，那肯定有很多自由基的产生啊，垃圾毒素多呀，就没有必要的一些增生就出现了，比如说毛细血管啊的增生，然后就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看东西模糊像雾一样挡着，然后就变性了，是不是？我们要规避那种情况发生，所以现在开始补叶黄素酯非常有必要。87996984，张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10: 对，嗯，是定一组。
0: 好的啊，您等电话就行，有专人售后联系您，问您家地址好吗？啊，
10: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嗯，给您定上一组叶黄素是不是？
11: 对对对，
0: 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11: 一组，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嚼着吃很方便。郭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11: 定上了，
0: 好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如果要滋补肝肾，滋养我们的气血，也可以用黑豆桑葚熬粥，嘎嘎好。黑豆桑葚又补肝肾又滋阴润燥，间接的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都是间接的，叶黄素酯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林女士你好。
12: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12: 对、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199一个组合，只剩最后15组了，抓紧报名。林先生您好、
11: 哎、
0: 要几组？
11: 哎，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啊，87996984。高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叶黄素。
0: 要两组叶黄素，那您一定是买过吧，是不是？
13: 家里的快吃完了。
0: 嗯嗯，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另外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的，要订购黄瓜籽粉的。我们很多新听众啊，因为节目一开始有阿姨要订购黄瓜籽粉，说吃的不错哈，好多新听众来问黄瓜籽粉是怎么回事。黄瓜籽粉199一组，六袋子，现在就打电话订，因为现货不多。 B 族维生素片也是现货不多，这两样咱们听众最近需要的可多了，因为可能环境改变了。什么样的情况要补 B 族呢？我们的皮肤干干巴巴的，静电特别的多，麻麻咧咧的，起皮脚气呀，灰指甲啊，然后呢眼睛也不得劲儿，哎，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个掉头发的情况，嘴唇烂，因为最近很多人可能干燥上火什么的，口腔里边干烂了，嘴角烂了，这些个情况都要把 B 族维生素补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同样来自静修堂药业，B 族维生素片你好好补，这一个 B 族维生素片啊含量非常非常的好。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咱们节目的 B 族维生素片你放心大胆的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 B 族的抓紧报名，我们这 B 族维生素片一瓶70粒，一天只需要嚼一粒就够了，一瓶吃70天，10瓶一组吃700天，那可是两个多月啊，179。有需要 B 族维生素的抓紧拨通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眼睛的健康。有听众来问自己老花眼能不能吃叶黄素酯，太能了，老花眼，老花眼，其实你知道医学上把这老花眼叫什么吗？叫老视，视就是电视的视，叫老视啊。所以我们如果避免这个老视，我们就应该让它充满年轻的状态，让它不老。你盯把上眼药水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告诉大家啊，除了补叶黄素酯以外，然后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睛明穴，偶尔眨眨眼睛，促进分泌泪液，然后按揉一下睛明穴位也是有帮助的。再者，我们要把叶黄素酯给补上，因为你的老视是哪儿来的？为什么眼睛会老呢？为什么呢？就是由于紫外线的照射，蓝光的照射呀，规避紫外线跟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眼睛就不容易老呗，或者老得慢呗。 对吧？老花眼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哈，其实老花眼的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了，45岁左右就有可能有老花眼，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然后近处的东西看不清楚，远处的东西一般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这个就是老花眼啊。有听众还问啊，不知道自己是白内障还是老花眼。老花眼刚刚我们了解了，白内障是指近处远处的东西你都看不清，老花眼是近的地方看不清，你看的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看报纸看不清，离老远的东西可能会看清一些，哎，这个就是区分。但不管你是像雾一样，像一层纱窗的那个感觉，雾蒙蒙的，然后晶状体呢有一点浑浊啊，不管是这个情况还是说我们看东西模模糊糊或者迎风流泪，不管啥情况，咱们把那个规避蓝光的工作做好，规避蓝光，规避紫外线的伤害，规避白炽灯的伤害，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把叶黄素质补上。还剩10个名额，叶黄素质咀嚼片，我们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0: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2: 我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大家抓紧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4: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这是合适批发，199一组10瓶，送货上门。87996984，玩手机的，看电脑的，查学习资料的，用眼过度的，司机老师高度近视远视，然后散光，或者年龄大了之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看东西模模糊糊，目赤色痛，多吃猕猴桃。猕猴桃当中也有叶黄素质，只不过不多啊，但是也得吃点啊。玉米当中也有叶黄素质，也不多，但有玉米黄质，这个东西对有黄斑区也是有好处的。叶黄素质赶快补上，87996984，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叶黄素质的订购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0: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15: 那行，你那个是片剂的是吗？
0: 它是嚼着吃，我也在吃，我就含着，一会儿就化了，
15: 含一会儿就化了，
0: 含着一会儿就化了，而且是轻轻的甜和轻轻的酸。
15: 行，那我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哎呀，眼睛不总眨眼睛了，舒服了，看东西透亮了，不模糊了。要不很多人啊，眼睛跟一层蒙似的，干涩不舒服的，太缺乏眼睛黄斑区晶状体营养的那种人，你可能好久都没有体会眼睛清清亮亮的，看啥都透彻的那种感觉，是吧？任女士你好。
14: 啊，199吃8到10个月。
0: 对，是的，嗯，一个人吃8到10个月，也有很多人是买这一组老两口吃都行啊。
14: 啊，那好，
0: 嗯，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1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叶黄素质咀嚼片还剩7-8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可得抓紧报名。最后7-8个名额，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享受团购价199一组10瓶，能用400天，一瓶120粒，一天吃3粒，一瓶吃40天。当然了，如果我们吃了3-5个月之后，你觉得我这个干干巴巴的呀，眼睛看东西磨来磨糊的，不得劲儿啊，色痛啊，胀啊什么的，你说我吃了2-3个月又挺好的呀，你改成一天2粒也是可以的啊。87996984，一般基础量咱们就2到3粒，每天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啊，还剩7-8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0: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17: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订购成功之后会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质咀嚼片199一组10瓶，只剩最后3组了，87996984。咱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啊，我们平时就多注重补充叶黄素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这个在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当中依然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多吃点鱼，里边有Omega-3，对眼睛也好，多吃点维生素 E 含量高的，叶黄素质含量高的。当然了，饮食上是一方面，额外要补充叶黄素质，因为它生活当中饮食补不全嘛，咱们就额外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依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我们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2026年的6月1号倏然而至，送走5月，迎来6月。关注一下六一儿童节天气变化，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23度，夜间多云转小雨，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4度。在昨天啊，哈尔滨城区突然出现这种极端的对流的天气，狂风呼啸，一时间啊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哈，就好像在电影里边的情节一样。而今天转晴了，温度又骤降了，平均风力也挺大的，阵风可能会更大，平均风力4到5级。所以如果今天咱们带着孩子出门游玩，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变化。更加重要的是啊，在这样一个季节转换阶段，远离广告牌啊、大树啊等等这些区域环境。快乐其实不分年龄，美好也不要被定义，我们不分年龄，男女老幼都可以追求喜乐幸福，每一个人可以童心未泯，永远在可爱里生活。8799-6984，咱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伙儿开通了，8799-6984。我们追求幸福啊，享受美好生活呀，实现梦想啊，我们做贡献啊，无论是给小家庭做贡献，还是社会的大家庭做贡献，都是以健康为主要的基石的。所以咱们的节目主要探讨交流就是我们人生幸福的最大基础。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大家多多交流。8799-6984。
1: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3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3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欢迎周振友，早上好。
1: 哎，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叫依然就行。你好，今天什么问题呀？
1: 就是昨天你播送那个，就是猪肚子泡高仙人掌治胃炎那个。
0: 嗯。
1: 那个就是煮好了，就是仙人掌不吃，光吃猪肚子是不是？
0: 它其实煮好之后吧，仙人掌就已经烂乎了，它是融在这个猪肚里了。
1: 哦。
0: 啊，就都吃了，都吃了，都能吃。
1: 连仙人掌带猪肚一起吃了。
0: 对，是的，都能吃。
1: 啊。
0: 嗯。
1: 那好了，谢谢。
0: 嗯、好的，祝您健康。这样的食疗。我们方且尝试一下，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余。

0: 的线路，欢迎秦左青，早上好。秦左青啊，秦阿姨听广播呢是吗？
1: 那好了，谢谢。
2: 喂，
0: 哎，秦阿姨啊，麻烦您把收音机，
2: 哎哎哎，
0: 麻烦您把收音机调到比较小的声音，
2: 哎哎，
0: 好吗？
2: 关了，关了。
0: 哎，暂时关掉也行。
2: 哎，
0: 感谢您。
2: 那个，我想问问，我有个亲属啊，他得肺癌，可能是中期吧。脖子锁骨长个包，有什么偏方吗？
0: 如果针对肺癌，我们有听众啊，他原来吧是肺结节，然后呢，这个变成早期的肺癌，有大枣那个方挺好使的，但是啊，这个并不是专门针对说到中期能用或晚期不能用，他没有这说法，啥期都能用啊。这个大枣那个招，阿姨原来应该听过吧？就是用狼毒，狼毒的那个蒸汽去蒸那个大枣。
2: 啊啊，我知道了，多少狼毒？
0: 一把。
2: 一把狼毒上蒸十个大枣是吧？
0: 不是蒸十个，因为他吧，狼毒啊，听众讲了，说是他有小毒，就是算是以毒攻毒那个角度。就是当我们说，这个放化疗啊，或者是都已经到数了哈，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放化疗了，或者咱们不想用这个放化疗的手段，或者我们中药扶正也没有这个明显进展，就实在没招了，我们用小偏方啥的也倒行，但最开始还是要遵医嘱啊，实在没招了，你要想尝试你再用，因为好多针对癌症的偏方验方，它都是以毒攻毒那个角度，这是有毒，所以呢，一开始吃你就吃一个。三五天之后，
2: 一把狼毒。
0: 三五天之后，你要是觉得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你再变成吃两个，这么持续的渐进的往上加一点。咱听众郑文推荐的，他一开始也就吃一个，后来吃四个，哎，就是有一个循序渐进尝试的过程。你可别一下子整十个，那不行啊。就是一把狼毒放锅里边加水，然后这不像蒸馒头似的吗？不是狼毒不用往外冒热气，上面有屉。锅里放狼毒，锅里放水，然后煮，上面有屉，屉上放大枣，等于说狼毒的水蒸气蒸大枣，大枣不能直接泡在狼毒水里。我说明白了吗？
2: 说明白了。再一个，几天一天吃一个呀？
0: 每天，正文是每天上午吃的，就是早饭后、中午饭前，每天上午吃一个。煮是这么的，一开始大火，后来改中火，再改小火。切记不能完全就是蒸干了的，开了点火，但也必须再蒸五十分钟以上。蒸好的大枣一开始你可以蒸三五个也行，但吃的时候有数啊，吃一天一开始只吃一次，两顿饭中间吃啊，慢慢的后来吃了三五天五六天一个礼拜左右了，慢慢加到三个或四个，它就是这么循序渐进吃的，然后那个肿瘤从 1.7 变成 0.5 了。但是这个蒸大枣这个锅呀，用狼毒蒸大枣这个锅就不能用来正常做饭了啊，就只能干这个事儿了啊。
2: 哎，听明白了，
0: 好吧，
2: 谢谢您。
0: 祝您健康。那转述给亲人朋友用这个招，必须这个谨慎，因为确实针对癌症的一些方法有以毒攻毒，大部分都是以毒攻毒的啊，要谨慎选择。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节目当中大伙儿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啊，求助问题的方向啊，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别忘了帮帮忙支支招，拨通87996984。欢迎孙万彩，你好。
1: 你好，一言老师，哎，我有事麻烦你一下
0: 啊。您讲，
1: 这干肤水这有没有这个偏方？
0: 有啊，还有那么几个听众曾经推荐过干肤水，包括肝硬化，包括各种肝病都能用，而且这个有挺多听众都反馈过，还挺有效的。就是要买乌鸡，好的
1: 乌鸡，
0: 对，就是小一点的那种哈，好一点的品质高的乌鸡，对，正宗的乌鸡。然后呢，买这个乌鸡收拾好了之后，或者你买

0: 直接已经收拾完了的那种也行啊，加一两把的苏子。
1: 苏子。
0: 对，加水煮，然后吃汤，这个喝汤吃肉。咱们听众啊，就是家属啊，亲身体验吃了一个乌鸡，整个这个量，然后呢，这个就有改变，就有帮助。然后一共吃了四个这个量就好了。这个也没有说具体要求，说你必须一天吃多少，反正就是随餐吃也行。
1: 吃肉喝汤。
0: 对，吃肉喝汤，你随餐吃也行，你那个当饭吃也可以。或者你这个不当饭吃，你就每天有意识的安排自己一定要吃一点就行。
1: 那汤得喝多少一碗？
0: 它是算是食补调理，它没有要求，就是只要你吃就可以，吃肉喝汤。当然你不能。
1: 那天我还听到有一个，就是那个黑芝麻和冰糖那个，
0: 那
1: 黑芝麻是熟的吗？
0: 熟的呀。
1: 冰糖得吃多少呢？
0: 它就混到一起了，随便吃，一比一的比例，随便吃，咋吃都行。比如说你这顿饭
1: 打碎了吗？还是
0: 那个方是打碎的？那个方是打碎的。也有听众没打碎，因为食疗没有严格的要求，和你用法用量都可以。
1: 哦，
0: 只要你吃就行。
1: 哦，
0: 你想那冰糖芝麻，你不打碎，你直接嚼。到肚里不也碎了吗？你打碎完了，你抹馒头上当馅料，它到肚里不也碎了吗？都行。
1: 对，好
0: 吧，
1: 那
0: 好
1: 了
0: 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大伙继续拨通电话。当你遇到哪些调理身体的问题了，或者有些问题呀、小困扰、大毛病啊。哎，咱可能看了大夫，但是并没有好转，你可能就失去信心，不想再就医了。但是你打电话呢，也不代表能够百分之百解决问题。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电话打进来，呼吁大家提供帮助，我们爱心听众啊，会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哎，咱们也当拓宽知识了，增长知识了，开拓视野了，吸取经验了。咱们参考了解之后，再结合自身的情况，看看能不能选择用一些方法。接下来我们有请马平，你好。
2: 哎，你好，依言。
0: 哎，
2: 我想问一下，前段时间说那个痔疮，晚上吃葡萄干，我忘了吃多少粒儿。
0: 它是这样哈，比如说你下午，4点钟左右吃，你一共吃30粒儿。
2: 哦。
0: 你每次嚼个6粒儿，不就吃5回吗？你要每次嚼5粒儿就吃6回。
2: 吃多少天？
0: 阿姨，这个没有数，因为有的人吧，一个礼拜左右就好了。但有的人呢，得坚持一个月。坚持一个月之后，他才体会呀，我这痔疮好了，一直也没犯过。
2: 啊，就是饭前嚼呗。
0: 他没有要求4点钟左右吃。好像是根据人体的中医的那个什么经络循行子午流注，因为我是觉得有的方啊，老百姓生活当中总结的经验还是挺靠谱的。有一个针对流鼻血的那个方，不是告诉咱得5点半、6点半左右吃吗？是有时间要求的。
2: 流鼻血那个是也是吃葡萄干啊？
0: 不是，我是举个例子说这时间段，您不是问饭前饭后吗？人就要求下午4点钟吃，没要求饭前饭后。你要是5点钟吃饭，这个时间段不就等于饭前吗？对不对？
2: 哎，那燕，那你说流鼻血那个用什么方法？
0: 那个是甘蓝和香菇，
2: 啊，炒着吃。
0: 对，就炒着吃，就放点油，放点盐，啥也不放。
2: 嗯、
0: 人家那个方要求晚上5点半到6点半之间吃。
2: 啊、吃完就鼻血就不出了。
0: 啊，是啊，坚持3天至少。那个就是要求5点半到6点半，那这个葡萄干就要求4点钟左右。咱听众体验的啊，一共吃30粒。
2: 刚才说的那个香菇多少比例
0: 啊？差不多就行。
2: 啊，那行，谢谢。
0: 好吧，祝您健康，您尝试一下。但是这葡萄干这个吧，必须注意要在舌头底下含着，含软乎了，烂乎了。让它跟您的唾液充分融合，再慢慢嚼，嚼得特别的细烂，都嚼成浆了，您再咽。有听众啊，就是亲身体验的，你要每天都这样做，每天都这样做，坚持一个月，就能彻底康复，而且听众很多人亲身体验，再也不复发了。

0: 然了，啥都因人而异，这种食疗是属于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对吧？你就算不见效就当养生了。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伙在节目当中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87996984，欢迎刘文田，你好。
1: 你好，我问一下，
0: 您电话吧特别不稳定，嘶嘶拉拉的。我大概听懂了，是要问三叉神经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吧？土方法啊，有听众是用那个酒泡姜片儿，然后当我们疼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姜片儿贴在疼痛的位置上，这是个土方法啊。然后呢，如果涉及到吃药物的话，听众吃过那个药叫汉桃叶片儿，汉桃叶片儿。对，还有这个群里面的群友，群友群里面的那个名字叫开心就好，他给大伙儿推荐的吃这个药叫奥利克宝，然后配合吃谷维素。奥利克宝，他自己吃那个药啊，叫奥利克宝，配合吃谷维素，谷维素不是营养神经的吗？对吧？他吃一个礼拜就彻底见效了，因人而异，涉及到药品，您必须问问大夫去啊。好吧，祝您健康啊，用药谨慎。如果别人用这个药好使了，哎，我也想用，但你自己掌握不好怎么用，问大夫，这个还是挺关键挺重要的。还有啊，像三叉神经疼、耳聋耳鸣，然后包括口眼歪斜，咱落枕了，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哈，其实还包括肠梗阻啊，特别胀肚啊，妇科炎症啊，盆腔炎啊，这个包括湿热下注，中医理论分析，像排尿灼热呀、疼痛啊等等，阴道炎等等，这些针灸都能帮上忙。所以当我们吃药也好，像听众问三叉神经疼，实在是吃药也不好使，抹药也不好使，贴什么也不好使，偏方也不好使，啥都不好使，你就考虑考虑中西医结合，然后呢是吃一些营养神经的一些营养素，类似谷维素这样的，当然有很多了，不一定非得谷维素。再就是中药内服，类似于像汉桃叶片这样的中成药，或者找医生开中药汤来喝，更加有针对性嘛，因为那是给个人个个把脉哈，然后再配合针灸，这才能相得益彰，多管齐下，方有良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临床近50年，在50多年的临床过程中，摸透了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现在发挥点余热，为大家尽点义务。咱们中老年人呢，最常见的就是心慌、气短、胸闷、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冠状动脉硬化、胃肠不舒服、吃点就胀、反酸、嗳气、大便不成形、总觉得累、没精神、疲劳乏力、睡也睡不踏实、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头晕眼花、脏腑功能下降，还有肩颈腰腿痛、失眠多梦、盗汗、健忘、免疫力差、容易感冒等。如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尽快找医生帮您辨证、调理、治疗，把身体调理健康了，把精气神提起来，好好的享受退休。

0: 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如果时间太短吧，好像不够烂乎。
1: 嗯，
0: 你必须炖烂乎了，因为这个有点像吃啥补啥，老中医的那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那个概念，吃猪肚补肠胃嘛，对吧？啊，然后它煮好
1: 吃。那仙人掌吃不吃？
0: 都吃啊。
1: 嗯，
0: 因为你到时候煮完了，你也分辨不出来了，它都烂乎了。
1: 嗯
0: 嗯，听众最早的办法就是一起吃的，随便吃。
1: 嗯
0: 啊，炖好之后，仙人掌和猪肚都能吃。早上空腹吃一次也行，或者呢，你把那一碗两碗那个量平均分成一天吃三四回也可以，或者就吃饭的时候吃，这不就好记吗？省得还得惦记。一天吃两三次、三四次都可以，连续吃。
1: 一个猪肚能吃多长时间呢？
0: 这个看你咋吃呗，那吃的多点也行，少点也行，但是太少不就看不出效果了吗？
1: 嗯
0: 嗯，有听众说这一个猪肚，有的人一天就吃了了，有的人吃两天都可以。
1: 嗯，
0: 看饭量呗，对不对？嗯
1: 嗯，
0: 好吧，您试试啊。
1: 主要是治什么？
0: 它不能叫治，因为它不是医生给开的方子，它是咱听众亲身体验总结出来的经验。比如说自个儿是
1: 同仁堂，
0: 自个儿是萎缩性胃炎。有糜烂，
1: 嗯
0: 啊，身边人可能就是浅表性胃炎，吃了都行，
1: 嗯，
0: 都能养一养。
1: 十二指肠溃疡呢？
0: 嗯，没有人反馈过，就是听众推荐的时候也没说十二指肠溃疡，也没有人用过十二指肠溃疡的听众也没有用过这个方反馈过是好不好？也许有人用过，没有给大家及时的反馈呢。嗯，对不对？
1: 我昨天听好像是说他听同仁堂讲的方，完了他吃的是吗？
0: 不是，不是。
1: 嗯，那昨天播那个，再能有时间再播一下的吗？这个反馈的这个好朋友，能不能再说一说他治疗的过程呢？
0: 可以呀、啊，我们期待他的把电话再打进来啊，好吗？
1: 嗯，
0: 祝您健康。
1: 昨天你播的那个，你再播一遍吧，我再听一听。
0: 阿姨就是这个呀，我找不着别的，
1: 哦、
0: 别的是哪个呀？有跟这比较相似的，是猪肚加白胡椒，针对胃下垂的，跟这挺像。
1: 不是，就是昨天，礼拜天早晨，那个播的，我听
0: 针对仙人掌和猪肚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
0: 啊，对，是的。
1: 他没说这是十二指肠溃疡，
0: 没有，而且猪肚配仙人掌这个也没有什么是跟什么养生堂啊，或者是同仁堂啊，没有这些说法。
1: 好，谢谢。
0: 再见啊！用过这个方法的听众可以再把电话打进来。于世华于阿姨想，亲耳听一听用过的人到底是怎么用的。咱们有没有听众亲身体验过用过？阿姨想听一听具体当事人是怎么描述的。我们有请江静田，你好。
2: 哎，你好，依言。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想吧，咨询个啥事儿呢？我老伴儿他头发。老掉头发
0: 哦，
2: 嗯，
0: 脱发
2: 有什么偏有没有什么偏方帮着给治一治？
0: 脱发不得好几个因素一起去考虑，比如说我们说外洗，就不要用那个各种洗发水的了，各种品牌的洗发水暂时先不要用，用什么来洗头呢？听众推荐过这几样材料来洗头啊，桑叶。侧柏叶、苦丁茶各十克。
2: 嗯，
0: 然后呢？
2: 再说一遍。
0: 桑叶。侧柏叶。
2: 侧柏叶。
0: 苦丁茶。哎，对，各十克
2: 。嗯。
0: 然后呢？加水煮。
2: 煮。
0: 因为你要洗头发。所以你看那个水多了、水少了，你自己掌握。也有人呢，煮的浓缩一些，再兑水。或者也有人直接就放那么洗头那个量那些水就都行，因为浓度就这些嘛，对吧？
2: 多长时间？
0: 这个当我们发现那个药汤变色了，就像熬药一样，熬药汤变色了就行。
2: 哎，行。
0: 然后就用这个去洗头就行。嗯，熬这一次可以连续拎个两三次，你再换新的，每天洗一遍，坚持三四天。
2: 啊，就是熬完之后洗两三次，每天洗一次。
0: 对，每

0: 次洗之前加热乎就行。
1: 嗯，
0: 但洗个两三天它就得扔了，因为它的药效啥的就洗出去就已经就是煮出来了嘛，你不可能好几天对吧，三四天之后就换。嗯，然后另外啊，发为血之余，你要改善脱发你肯定得想到自己气血足不足对吧，所以有人补气血是用大枣跟黄芪来搭配，三五个大枣，如果本身自己的体质有点爱上火就少放点，哎，不那么爱上火你就多放点。还有呢，三蒸三晒之后的枣去掉了它的火燥之气，怕上火的你就买那种三蒸三晒之后的枣，多放点又不气血又不上火，搭配一下
1: 黄芪和大枣煮水喝，
0: 对，这是补气血的。嗯
1: 嗯
0: 嗯，这不一个内服一个外用吗对吧。还有呢，补营养的角度，刚刚那个侧柏叶啥的不中药外洗吗，从补营养的角度来讲啊，你补点鱼肝油，补点胱氨酸，补点维生素 B6， 咱听众推荐过这三种营养素，它不算药啊，营养素一起吃改善脱发。
1: 那有没有外用的，就是洗的什么的？
0: 刚才那个阿姨不就是外洗的吗？
1: 啊，
0: 刚才那不就中药外洗吗？啊
1: 啊啊啊！内外洗的，
0: 嗯嗯
1: 行
0: 嗯。哎，如果说外用的要抹的药，听众有用过叫米诺地尔。
1: 啊，抹的药是米诺地尔。
0: 米诺地尔，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是促进毛发进入新的生长周期，但是对于那种毛囊已经坏死的那个就没有用了。嗯嗯嗯。但是也有听众说过有一些副作用。就是个用药就得谨慎了，不管你是抹的还是吃的，你说是不是？
1: 啊，你刚才说什么米诺地尔是抹的，是不是？
0: 对，外涂外抹的，嗯。
1: 你这药店有卖的吗？
0: 有卖的呀，有卖的。你好好看看说明书，问一问一些注意事项，有啥副作用没？对不对？好吗？啊。哎，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广播节目服务大家快20年了，希望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各个生活方式方面也提供一些能量跟资源，毕竟现在中医大夫挺多的，那我们上大医院挂号好多个科室啊，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都不知道看哪个科了。如果您也经历过我看了大夫了3分钟5分钟把脉，一两分钟把脉，三五分钟开方子，然后就出来了，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得到特别耐心细致的服务和认真仔细的一个诊脉的过程。当然了，你想很多很多100元专家挂号位的大主任哈，后边排那么多号，他没有那么多过多的精力跟时间，咱也能理解。但如果你想找一个老中医非常负责任，好好的给您把脉，望闻问切，仔细分析，耐心讲解，分析你个人体质素质到底啥样，你找许振山老中医，咱们这个老大夫服务大家也快10年了，对不对？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大伙认可。因为随着年纪增长，确实咱面临着身体机能的下降，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但为什么跟自己班的班的同龄人，人家可以各种指标很平稳呐、生龙活虎啊，78、69还出去旅游爬山都没有问题，精气神十足，到自己50、60岁就已经出现了心突突啊、难受啊、关节疼啊、哈腰哈不下去呀、手脚麻木啊、头脸特别油腻、出汗特别多、浑身大汗、特别怕动静哈、脾胃虚弱、腰膝酸软，其实好多问题都是有迹可循的，都会找到原因，找到原因就方便调理了。而且你找许振山老中医，找好的老中医大夫，事半功倍，特别的重要啊！如果你也是心特慌、气短、头晕、经常犯困，然后各种指标你常年吃药控制各种指标的，但是总是反反复复啊，比如说血压压不平稳，你总去调啊，丁巴吃药也没有彻底的好转，那这时候可以求助中医中药，打根本上找找原因，你是到底啥样的问题引起的这个情况，手脚凉啊，容易累呀、胸闷呐、胸痛啊、手脚麻、关节疼、四肢僵硬、早上起来沉僵啊、做梦啊，哎呀全拿脚踢说梦话，浮想联翩，有人入睡特别的难，那你入睡难，有人跟肝有关，思虑过度；有人跟脾有关，啊，也有人跟胃有关，肝气犯胃。这到底咋回事？找老中医帮你瞧瞧原因。8464-8133，要想找老中医，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8468883，8468883，温度也太多变了，一会儿34度，一会儿22、23度，差十几度，一天之内啊。所以像这样气候环境复杂，温差又特别大，太刺激我们的血管了。大家想，昨天一出门像大蒸笼似的，今天又很冷，穿长袖都冷，那你想心脑血管肯定会受刺激，那一受刺激一收缩，你本身平时各种指标控制的就不好，这不就会出现晕啊，供氧不好啊，憋闷啊等等。那如果你也是气血不足，经络又不通，血管又不通，心脉又淤堵，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接二连三的问题。找许振山老中医，50多年的临床经验啊，他自打这个接触中医就是中医世家，那算下来正式到这个中医平台去临床工作给人把脉50年左右了，擅长心脑供血不足啊，这个天天寻思事儿啊，半夜睡不着觉啊，或半夜1-2点钟就醒，有人3-4点钟醒，或者早上起来5-6点钟上厕所。许振山老中医说了，这早上起来五更泻，这属于啥呢？属于你一个脾阳不足，那你光吃治腹泻的药那是不行的，那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要把你的脾的这个阳气给补上来，问题才能够解决，对不对？找中医就是找到真正的问题的根本。如果您气血也足了，哎，那个血液循环就好了，晕啊慌啊就好了，经络如果通了，那闭阻不通，麻麻咧咧那种情况也就好了，阳气旺了，那你正气存内了，也就邪不可干了，痰湿清了，粘稠度就下来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找老中医还是能够找到问题的本源。中医中药传承1000年，博大精深，它属于调人又帮我们调理身体，对吧？就关乎到你这个人根本到底怎么样，肝胆相照，心肺相连，脾胃相合，对吧？中医都是连带着去干我们身体组织的。就比如说睡不好觉，那有人就是肠胃的事儿啊，胃不和卧不安嘛，那么肠胃给调好了，自然睡得就好了，是不是？一环扣一环，不是头疼就治头，脚疼就治脚，是连带着看问题的。所以叔叔阿姨们，你也是一个人同时存在2-3种、3-5种的问题，这时候找中医我觉得很有必要。8464-8133，找许振山老中医，8468883，口碑好，听众信任，百姓认可，8468883，现在就可以约。咱们的接线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已经到位接听大伙儿预约的电话了。如果您现在往里打就占线，大家伙儿这么办啊，就打好提前量呗。咱也这个今天如果这个打不进电话，咱就明天去，后天去，大后天去，你打好提前量，可以白天9-10点钟，下午1-2点钟打这个电话约都是可以的。你说我听快乐老家节目了，我想约一下这个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的这个许振山许老爷子，我也想去看看了解了解，咱这个把脉这个阶段1分钱都不收，但是必须打电话约，不能插队啊！8468883，8464-8133。那如果您约的，比如说我约到10:30，我去的时候吧，前面有一个听众，他可能在把脉呢，因为这个吧，可能有的听众诉求比较多，时间稍微有点久，咱老中医又不能让前一个人说到点了你出去，不行，对不对？得服务好啊。所以万一您前面那个听众呢，然后所谓的患者吧，时间占用多一点，咱相互理解。就像咱们听众打电话参与节目似的，那可能问的比较仔细，怎么吃啊，吃多少量啊，吃多久啊，等等等等，问的比较多。那么您在后边，咱就稍微多等一会儿，大家都相互理解，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赵成勋，您好。
2: 李岩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这么个事儿求你一下子。
0: 哎您讲。
2: 我是前列腺手术术后之后吧，老疼晚上。
0: 嗯。
2: 疼就得起夜，所以说睡不好觉。嗯。我先看看有没有大家知道跟我情况是一样的。我说一说，有没有办法。
0: 哦，那您是什么病因去手术的呢？
2: 前列腺增生。
0: 嗯。前列腺增生手术
2: 啊，手术后就一直是这样式的。我跟这个大夫说，大夫他说你这检查也没有炎症，
0: 嗯，
2: 也没有遗尿，也没有啥
0: 啊。医生确定了是没有炎症，对不对？
2: 啊，没有炎症，也没有遗尿，就是尿尿也挺痛快，都挺好。
0: 嗯。

0: 就是晚上疼，他也没招。
1: 他是医生说也目前没有办法。
0: 啊，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哦。
0: 完了，后来他又给我介绍一个中医，介绍一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什么的什么学院那个中医学院嘛。
1: 嗯嗯。
0: 中医，我到那嘎又治了11天。
1: 嗯。
0: 也没当事儿。
1: 嗯嗯嗯。
0: 嗯，完了就回来了，一直还是这样事儿。
1: 哦，您是一直后半夜疼，还是说排尿疼啊？
0: 排尿不疼，
1: 排尿不疼，
0: 就是，哎，就是晚上，就白天嘛还好点，
1: 哦，
0: 偶尔疼那不要紧，就是晚上。
1: 哦，
0: 哎，一躺睡觉就疼，
1: 嗯，
0: 疼吧，疼一个，疼有时候疼一小时之后，我起来醒了，起来就是睡着了，
1: 嗯，
0: 顶多一小时一起，
1: 嗯，
0: 你不起来他就疼，起来呢就是尿是两尿的，哎，他就不疼了。不疼了，完了你回去躺一吧，一睡觉嘛，刚眯蒙着了，他又疼了，疼了你再起来，你再挤点尿，其实也没有尿，就你不挤，反正你不挤点尿，他就疼。
1: 哦，这个时间多长时间了？已经？
0: 哎呀，将近两年了。
1: 啊，将近两年了，哎呦，
0: 术后之后就出现这问题，一直就这样子的。
1: 哦，
0: 但是一开始吧轻，完我现在越来越重。
1: 嗯，目前我们没有听众跟您有一样的经验，您这不把电话打进来了吗？然后呢，我们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好吗？我也在我的朋友圈发一发这个求助的这个内容，然后您近期关注节目，好吗？啊，
0: 好，谢谢。
1: 哎，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啊！刚刚咱也了解了赵成勋69岁的先生赵叔叔这个情况啊，前列腺手术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一两年了，带带拉拉的治疗也没有好转。大家伙如果有相同的经验，后来就手术完了，你也是疼，然后你是啥情况？后来你是怎么好转的？帮帮忙啊！87996984。张文超，你好。
2: 你好，姨。
1: 哎，欢迎张叔叔，又给我们来推荐方法了，太感谢您了。
2: 刚才这个人说这个12指肠溃疡这个，
1: 嗯，
2: 他就吃这个康复新液去，
1: 啊，康复新液，
2: 康复新液就是治这个胃出血、胃溃疡、12指肠溃疡，
1: 嗯，
2: 你像如果要是严重的话吧，你就是这个硬的东西就不能吃，
1: 嗯，
2: 得要是吃这个1到2个月，你吃一个月可能是变好了，你还得巩固一下，这硬的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有病的人吃他觉得硬，
1: 嗯，
2: 你这没病的人说这玩意儿真的稀烂稀烂的，
1: 对，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哈，嗯
2: 嗯，就是有病的人吃吧这玩意儿就是疼，
1: 嗯 嗯
2: 以前就是有一个不是这个说过，他说我是胃溃疡咋老疼呢，
1: 嗯，
2: 但是我也打不进来，你就得忌口，
1: 嗯，
2: 就是说你这个菜熬的这个都稀烂，本来人别人都吃不了，它太烂乎了，但你吃它就是疼，就是你那块的胃黏膜可能是没有了，
1: 嗯，
2: 或者是这个你吃别的药给磨走了，
1: 嗯，
2: 因为我有这种情况，
1: 嗯
2: 所以你就得这个不能吃它，再不的话你吃的话吧，你就是把这个菜这个放了点这个小苏打，它就烂了，这样就能吃了。
1: 嗯，对对对，好的，感谢。
2: 12指肠溃疡这个呢，它也是要多吃一段时间，忌口。
1: 对，忌口还是很重要。
2: 仙人掌，他愿意吃，也可以试一试，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
1: 是，对，食疗就是这样的，肯定是。
2: 嗯，
1: 好，感谢您。
2: 仙人掌这个，他没有这个方法，他不知道。
1: 嗯，
2: 那他可以去试一试。
1: 对对对，是的，嗯。好的，感谢您的推荐，祝您健康啊！一些食疗对胃好的，其实都可以尝试。你像鸡内金粉啊、山药粉啊，或者我们说用八珍粉啊。你说听众经常问，依然的这个八珍粉治不治胃病啊？其实，在这个医生的角度来讲，那不能叫治，只有是说给你开什么，比如说奥美拉唑啊、麦兹林呐，类似这样的药，才是说给你的一个治疗胃炎的一个处方。一些营养素的这个补充，它不能叫治，但是你说有没有好处呢？那肯定是有好处的呀，对吧？因为是补脾养胃嘛，你的脾胃功能强大起来了，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哎，所以还是要在根本上去找原因。可能啊，是由于夏天来了，当然最近温度还是很多变的，像昨天特别热哈，就好多听众都来问啊，怎么防晒呀？包括

或紫外线过敏啊，我们也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回顾了几个像日光性皮炎呐、紫外线过敏啊，一些偏方妙招。还有听众来问，这长斑了该怎么办？那你说，打根儿上长还是身体内部组织的事儿，你外抹的东西再好，也不如你自己身体当中血管通透。所以很多听众都会选择抗衰老啊、美容啊、养颜啊、淡斑啊，哎，这样一些营养的一个补充的方案。比如说有听众会说，哎，得吃这个美白的，像这个带有维生素 C 的啊，维生素 E 的，比如说啊，像西红柿，对吧？你多吃西红柿美白，多用柠檬，里边维生素 C 也美白。然后强大的抗氧化的这个能量来源，其实在营养补剂方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维生素 E， 对吧？因为每一个营养补剂，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的来源，或者它主管的范围，它负责的范围和范畴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是因人而异的。那如果你想，我既要皮肤状态好，我又要有强大的抗氧化，哎，能够清除身体当中的自由基。自由基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你怎么会氧化呢？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我们吃一些隔夜菜，吃一些外卖，吃一些熏酱，就是这个东西不够新鲜，添加剂又比较多。你像我们上商场超市买新鲜的瓜果梨桃蔬菜和鱼肉蛋奶，这可以回家自己做，那叫新鲜的。但是好多好多带有添加剂的东西，比如说方便面、火腿肠、午餐肉，或者说我们一些小包装的一些牛肉干啊，或者你买那什么成包装的带有说明书的，后边有配料表的一些那些什么绿豆饼啊、小饼干啊，类似这样的东西，但凡是这种不是你买回家得现做啊，就是你不现做你吃不了，类似这样的东西不用现做直接就能吃的，这种里边都有很多很多的添加成分，这种精加工类的东西吃多了代谢不出去，这也是自由基的一个形成，氧化的形成。包括你说苹果放在那儿一天不吃黑了，两天不吃长毛了，这不就是腐败的过程，自由基产生的过程，氧化的过程，衰败的过程，变老的过程，腐朽的过程。那我们人体组织也是这样的，要想细胞抗衰老啊，抗氧化呀，清除自由基呀，你就选维生素 E。 这个维生素 E 被相关的专业人士比作神话当中的青春之泉，因为维生素 E 在身体自身当中不能自身合成，必须额外补充。维生素 E 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生育酚，生育酚就是比如说准备要小孩，想让这个过程稳定啊，那么男士女士生育科的生殖科的医生也都会来让这个求助的人吧，或者需要这方面诉求的，想让整个怀孕过程啊，就比如说预防危险的一些流产呐、预防一些这个发生的一些意外问题呀、就让整个怀孕的过程比较平稳，然后呢各种精子卵子活跃度比较好，他也会让补维生素液。哎，另外一个角度和观点啊，包括更年期前后，比如说更年期综合征啊，我潮热盗汗心烦易怒啊，或者是年龄到了我长斑了，类似这样的都补维生素液。还包括眼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人是那个晶状体手术之后，或者眼睛缺乏营养啊，干干涩涩什么的，哎，负责任的医生也会开这个维生素 E 这个营养补剂，还包括血管的通透性呢，像末梢循环不好的也会医生去开这个维生素 E 让你补，因为改善血液循环啊。所以由内而外，由上到下，咱们好多身体组织需要维生素 E 营养的补充，只不过平时咱有点忽略了，或者有些听众朋友们会弄混，有人会说，哎，我想皮肤好，我是补维生素 E 呢，我还是补维生素 C 啊？有听众说，哎，我这个听众说这个吃鱼油啊通血管，那也有听众说吃那个患者本身或者亲人朋友说吃那个维生素 E 通血管，我到底选啥呀？依然给大家做一些常识的普及。如果您现在啊由内而外都有诉求，比如说皮肤松弛啊，过早出现斑块了，就脸上的斑啊，或者现在你呢二三十岁脸上有痘啊，包括十八岁以后成年以后有痘了啊，脸上有那个痤疮粉刺有痘印，包括皮肤粗糙毛孔粗大脸色暗沉，或者经常精神紧张，或者呢您从事的工作也是那种开车这种高度精力集中的，还包括皮肤发黄
或者你脚干脚裂皮肤痒，哎，你需要这个外抹，类似这样的问题，或者你也想让自己血管通透，哎，不只是说控制各种指标，还包括我们内服加外用，哪哪都能派上用场，你就选维生素 E， 因为这个又可以内服又可以外用，时间久了我们会有所感

0: 质，因为它不是药，它不是一两天，你说我头疼吃去痛片我一会儿就不疼了，它不是这个概念。但凡是年龄大了，我们有这些诉求，比如说我希望皮肤好，我希望能够抗氧化抗击自由基，我希望我们整个细胞都能够比较活跃，还有就是说脚干脚裂或皮肤裂口皮肤暗沉有这个细纹，我想和点那个牛奶啥的我外敷，哎，但凡有这样的诉求的话，或者你手脚冰凉啊，经期手脚凉行经不畅，你可以用维生素液，或者现在有一些皮肤炎症，我们加速伤口的愈合也可以用维生素液，抗氧化清除自由基也可以用维生素液，让血管大脑通透眼睛清亮也可以用维生素液，所以它范围比较广，它是一个广谱类的我们需要的一个营养素的来源。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会选，怎么选呢？当然就是大品牌的。那很多听众都纳闷了，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啊，上药店好多好多这个品牌无从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的维生素 E 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就是那个大品牌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维生素 E 软胶囊没有改变价格，我们仍然是特惠团购价。你像现在啊，风一吹又比较干燥，手啊脚啊都裂口麻麻咧咧的，一点不细腻的皮肤，年龄大了吧，有一些这个衰老的迹象，我们有一些斑出现了啊，脸色暗沉有黑点啊，长斑了，或者咱们现在眼睛模糊啊，大脑不通透啊，哎，肢体麻木有那种灼烧感啊啊，然后呢这个肌肉无力，行走不稳的，迷迷瞪瞪的，注意力不集中，反应有点迟钝，哎，这些也可以补维生素 E， 因为维生素 E 跟我们认知功能的退化都有一定的相关的关联，年龄大了记性不好补点维生素 E， 眼肌有点麻木补点维生素 E， 视网膜的有点欠缺营养补点维生素 E， 或者咱脚干脚裂外抹的也有那个外抹的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E 的那个液体的那个乳液药店也有卖的，就可见它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很普遍的。还有人为了皮肤好比较润呢，用维生素 E 挤在那个牛奶里，哎，这个来做什么面膜敷一敷皮肤都很好。如果您皮肤痒痒，维生素一丸跟甘油捅破了混在乳液里边，洗完澡马上抹。你看生活当中的小妙招也有很多把维生素 E 派上用场的。咱们这款维生素 E 199六瓶，更重要的有一点啊，我们这款维生素 E 每一粒的这个含量高达140毫克，每一粒儿，大家可听好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每一粒儿的维生素 E 的含量高达了140毫克。还有呢，我们这款维生素 E 是蓝帽维生素 E， 蓝帽维生素 E 是有相关部门批发的一个这个就是批准的一个标准和代表性的一个这个认证，它是蓝帽维生素 E， 国货之光，国货好品牌啊！维生素 E 软胶囊一瓶里面呢有60粒，咱们可以每天一到两粒，如果每天一粒，一瓶一个月，六瓶六个月，如果每天一粒，我们这六瓶能用整一年199，87996984，每一粒含量高达140毫克，业界天花板了。上市面上逛，但凡是大品牌演员代言的，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高达140毫克这样的高端大品牌的都得80-100多。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一组16瓶就要这个400-500-600块钱。而我们现在199啊，蓝帽维生素 E 它有保健食品的批号 G20213410230， 十健倍，大家都了解懂听说自然懂，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每天一到两粒，87996984，蓝帽认证，国家批准，质量品质保证，蓝帽认证的天然维生素 E 静修堂品牌，大家抓紧到报名吧，只有30组，87996984。配套节目组的宣传，我们合作的形式就是这样的哈，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就30组，抓紧报名，199一组6瓶，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童警宽，你好。
1: 哦，好，
0: 哎，让您久等了，感谢您
1: 啊。行，哎，行，我要这个先预防，先防之前我说一个，那天说治肺结节呢用白芨，那个得用多长时间？
0: 是这样哈，就是因人而异，我们听众亲身体验的，人家就是张文朝刚刚张叔叔说的嘛，他说早上呢用水直接冲一勺半勺，然后呢加起来吃一斤多的量再去检查就缩小了，人家吃了一斤又去检查就缩小了，就每天早上一勺半勺加起来一斤。

0: 你也可以吃
1: 那一勺大致是能有多少颗呢？
0: 吃饭的勺呗，一勺吃饭的勺可能两三颗，人家就用半勺左右，人没有用满满一勺，一两颗呗。
1: 哎，一天就一次。
0: 对，一天就此一次，人家是早上空腹吃一次。
1: 估计这一斤能吃能吃一个多月呀、啊。
0: 嗯，反正就是加起来你就掌握一下，每天早上吃一回，空腹吃一勺半勺的、
1: 哎、
0: 加起来你就买一斤，这一斤吃完了你就去检查一下呗，对不对？
1: 啊
0: 对吧啊。
1: 哎好啊啊，一天一次空腹齁。
0: 哎对。
1: 哎有时候贪不贪蜂蜜，贪蜂蜜有好处吗？
0: 没有好，没有更多的附加的好处，就是可能味道会好接受一些。
1: 哎好了啊，我要现方就是那什么方
0: 啊，
1: 这个中日炎
0: 啊，太好了。嗯，
1: 哎，中日炎我那个现在已经算四多年的事儿了、
0: 嗯。
1: 我小孩得了，用很多方都不好使，用什么呢？蚯蚓。
0: 哦。
1: 蚯蚓。
0: 哦。
1: 哎，蚯蚓，你洗净了，把它搁在碗里或者盘子里，
0: 哦、
1: 完了撒上白糖
0: 啊，
1: 咱们用白糖，完了把它杀出那个水儿
0: 啊，
1: 那水往耳朵里滴个两三滴，一天。滴个两次三次的，哎，过两天就好了。
0: 那个蚯蚓活的，那杀出来的水里边不是有它吐的脏东西吗？
1: 开始前没杀之前，
0: 哦、
1: 那个你洗一洗，它吐一吐，吐一吐不在这儿，它还在碗里在动，在动。
0: 哦、
1: 哎，完了搁那个白糖一杀出那水儿、
0: 哦。
1: 哎，我那个几个邻居都用过，挺好。哎，
0: 哦、
1: 这是。
0: 啊，得加白糖，
1: 白糖就杀出那水儿、
0: 啊、就一开始用水泡，他先吐点脏东西倒出去，然后再搁点白糖，再搁点水，杀出来这个水就可以滴耳朵里了。
1: 不用搁水了，不用搁水了
0: 啊，不搁水了啊，
1: 啊，直接就可以杀出来了
0: 啊，搁点糖就行了。哦，
1: 哎，杀出来了，这
0: 个、这
1: 个、挺好
0: 啊。滴这个滴一两次就好了，中耳炎。
1: 哎，滴一两次，哎，不行，他们这个，
0: 嗯、
1: 我这个我那孩子就是这个，
0: 嗯、
1: 哎，好了，这
0: 好
1: 多药，
0: 好的，
1: 哎，很多药，哎，
0: 明白了，谢谢您的推荐，感谢童叔叔的推荐啊，又一个土偏方，听上去啊，确实有点让人意外哈。中耳炎用蚯蚓，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有听众来问我们的维生素 E， 这个加不加糖？那肯定不加糖啊，市面上维生素也都不加糖啊。咱们这个一瓶60粒，哎，有听众问，到底依然我吃一片还是吃两片？大家这么选择啊，就如果我们出现了有点迷惑，各种指标控制的不好，脸上有斑，然后皮肤又特别的干燥，我们自己面临着明显的觉得自己皱纹也多呀，然后眼睛细纹也多呀，注意力不集中啊，脑子迷迷糊糊的呀，啊，这身体素质特别不好，抵抗力特别下降，最近这个衰老的挺快，我们就可以添两粒儿。但如果你说，哎，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这个可能夏天到了，我怕自己怕晒哈，我怕自己那个到了50-60岁就长斑，我目前没长斑，我想预防我长斑，你就补点营养，对吧？类似这样的没有严重问题的，咱就一天一粒儿。哎，维生素 E 还可以捅破了抹在睫毛上，哎，抹在这个分叉的头发末梢上，当我们有脚干脚裂皮肤粗糙的时候，和点甘油一起抹可滋润了。所以你又要内服又要外用，我们用的比较费，对吧？你就一天两粒，是不是？这是可以完全自己掌握的啊。87996984，维生素 E 软胶囊，如果缺乏时间久了，我们的身体系统会出现一些影响，比如说情绪不好啊，垂头丧气呀，啊，脸色也不好啊，哎，我们肢体也觉得有点不协调啊，脑子有点迷糊，注意力不集中啊，对吧？哎，那有听众问我，到底吃鱼油还是吃维生素 E？ 你这样，如果你各种指标特别高，你只是指标高的问题，你说我不想自己血管被堵，那咱吃鱼油。但如果你说我又想让皮肤好，又想可以外用，我又想让我们眼睛好，又想让血管好，你管的范围比较广，你的诉求比较多，我们就用维生素 E。对吧？还包括手脚麻木的、血液循环不好的啊，我们都可以用维生素 E 啊。87996984，维生素 E， 比如说你日常吃西兰花啊、吃口蘑等等，哎，都是比较很好的一个来源啊。最后五六个名额了，199一组，最后五六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有最后五六组了，199一组，有六瓶，我们能用6个月到12个月啊，199。杨淑琴，杨阿姨你好。杨阿姨你好。好的，杨阿姨啊，不等待了，感谢老阿姨把电话打进来，如果您明后天有时间可以再次参与节目。 我们这是刘

0: 井炎啊，刘叔叔要问滑膜炎，滑膜炎不严重的用白芷那个方就行，那个听众反馈效果也挺好的。白芷你可以多买点，每次用50克研成粉末的白芷，然后和点黄酒外敷，敷在膝盖的患处，缠上保鲜膜敷一宿。然后明后天咱们再多说几个针对比较相对严重的滑膜炎该怎么操作。最后温馨提示，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帽认证，6瓶一组199，每一粒儿啊维生素 E 的含量达到了140毫克，相当好的一个标准了，你说是不是？抓紧报名吧，最后3-4个名额，这个全家人都能补，有需要的成年之后都能用啊。87996984，皮肤不好的，20-30岁还脸上长那些痘的，然后皮肤粗糙麻木的，怕晒的，是不是？哎，夏天到了，我们补点维生素 E 还是有好处的，皮肤痒痒的也可以用啊，外抹呗，内服加外用，少有的营养素内服能加外用的，199一组，87996984，87996984。好的，感谢您收听快乐老家，遗留的问题呢，咱明天可以继续解答，明儿见。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5度，西南风5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那么昨天呢，这风力较大呀，所以说呢，每当有大风天的时候，朋友们您就记住了，远离那些建筑物的墙体和广告牌之下，注意自己。

0: 出行安全。稍后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新闻007的详细内容。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听众朋友，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湖南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的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31号，国家医保局发布了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工作方案。
1: 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0: 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的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1: 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
0: 31号02时07分，我国成功的发射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1: 今天起，我国将会全面进入到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着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着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我国小麦机收进度已超过20%。
1: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公告说，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人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的相关发布指出，关于增加移动电源强制性的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了新版的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的实施要求。
1: 截止到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57亿元，其中电影《阿嬷的情书》呢，已经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过14亿元。
0: 近期，全国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
1: 5月31号的凌晨4点30分，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了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坍塌的事故啊，导致了5人死亡，1人受伤。
0: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1岁的女童食用了香蕉的时候不慎被卡喉，而在紧急关头，火锅店店主胡月琪立即使用了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帮助女童脱离了危险。
1: 临近中高考了，多地的职业学校招生持续升温，北京、广州、南宁等地都出现了报名的火热现象，职校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说，从无人问津到报考火热，中职教育的逆袭不是偶然，而是教育回归本质、人才适配产业选择贴合时代的必然趋势。这既反映了时代的必然趋势，那这里呢，也反映出了家庭教育观念更加理性务实，也折射出产业升级背景下技能人才价值不断提升，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势，让各类院校特色发展，各类人才各展所长，才能更满足好国家发展对于多元化人才的需求。
0: 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的20时到6月1号的20时，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来看一下辽宁方面对于东北超赛事的文旅方面的相关的消息啊。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呢，北京市市民呢，凭借着本人身份证或者是有效身份证证明，可以是免费游历沈阳的故宫、鞍山、千山、本溪的五女山等相关景区。
0: 上海方面呢，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6号、13号、18号、27号的17时到20时加开了出入境夜间办证专场，那么共安排了42场次的延时服务，方便学生家庭以及上班族办理证件。
1: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心中住着童话，眼里总有星光，快乐无关年岁，美好永伴身旁。愿小朋友们无忧无虑，茁壮成长，也愿我们的大朋友们童心未泯，灿烂明媚。祝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欢喜自在，有趣有盼。新的一天早安了，听众朋友。
0: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那么今天呢，祝愿所有的人哈、都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早间的时候啊，注重养生的朋友啊，或者说是注重身体健康的，希望呢长个大高个的朋友，您得注意补充营养，来关注我们的黄瓜籽粉。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籽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制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身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1+1=2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籽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1斤装的， 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一到两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六桶六斤。大家说说卫东你那个六桶六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做活动啊，199块钱六桶六斤，大家显着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它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呀，来吧，快进屋吧。哎呀，这爷爷出门啊办点事儿，你说这家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说这个屋子啊、房间呐、花花草草啊，你可得给爷爷好好浇水啊。
2: 爸爸你放心吧，
0: 啊，
2: 不就是浇个花吗？
0: 对呀，
2: 你包在宝宝身上，
0: 行，
2: 宝宝别的不会，给小花啊浇浇水，施施肥，
0: 行，
2: 实在不行啊我刺儿一泼我
0: 这孩子那啥，那个爷爷的花就靠你了啊。完了之后主要是花呢按照爸爸说的，哎，一天浇一次，一天浇一次。完了
2: 爸爸，
0: 哎，
2: 你到点上班了。
0: 行，那爸爸上班了啊。
2: 就是啊，这事儿啊都在宝宝心里呢，宝宝啊可忘不了。
0: 那行，
2: 爸爸再见。
0: 再见。
2: 哎，先赶快给小花花浇点水，一勺两勺三勺浇透了，宝宝玩一会儿去。呀，是刚才没给小花花浇水呀，我再浇点，一勺两勺三勺。小花花你喝饱了哈，宝宝去玩去了啊。哎呀，宝宝就在这寻思，这花浇完水了够喝吗？不行，宝宝再给他浇点水吧。小花花你快快长，你这两天你多喝水，你多穿个，你穿大个，爷回来乐哈哈哈哈之后就给我买好吃的领我上超市，嘿嘿。
0: 姑娘啊。
2: 哎，爸爸，
0: 你给花浇水了吗？今天
2: 浇了。
0: 行，你就说我们家这孩子呀，按照爸说的啊，那个浇一次，一天浇一次，
2: 浇一次，
0: 浇一次啊，
2: 反正浇了，你甭管几次了，爸爸
0: 啊。那个屋子地擦没擦呀？
2: 妈呀，光浇小花花了。
0: 你赶紧的，那不用你干了，爸擦地啊。
2: 行，爸爸，
0: 你就把你爷爷这个花啊给伺候明白就中啊。嗯，
2: 爸爸说的对，我给小花花伺候明白的，要不我给小花花洗个澡吧？我拿小盆儿把小花花放到盆里，宝宝给小花花整淋浴。
0: 姑娘啊，
2: 哎，
0: 你干啥呢？
2: 爸爸， 我给你不让我伺候好小花花吗？
0: 不是，
2: 我给小花花淋浴呢。
0: 完了完了完了，
2: 我还打沐浴露了。
0: 你这花你咋整的呀？啊？
2: 咋的了？
0: 你这不有点蔫了吗？到时候你爷回来能行吗？
2: 妈呀，爸爸，我哥只是倾注了全部精力呀。
0: 给浇死了，给落秧子了，整的呀？
2: 啥意思呀？
0: 那花死了，给淹死了。
2: 花还能淹死呢？
0: 根儿都给泡烂了，买根儿都敷呢，完了。你爷还等着回来看这个花开花的样子呢。
2: 妈呀，我这么细致周到的不好使啊。
0: 不好使呗。
2: 你这小花花不好处啊，这人不领情不识交啊。
0: 关键是这回你爷爷回来了要跟你断交啊。还不识交呢。
2: 那咋整呢？
0: 咋整咋整咋整。哎呀，你爷爷反正大近视眼的、哎、咱实在不行咱俩那啥吧。蒙混过关吧。
2: 那搁啥蒙混呢？还能整个假花啊。
0: 哎呀我的老姑娘啊，真聪明。啊，你上次手工那个纸还有没有了？
2: 那哪有了？
0: 等会儿啊，我找找塑料胶带。哎，这行了，这个塑料袋胶带就行，这玩意儿硬窗的啊，编吧编吧，整吧整吧。姑娘，你离老远瞅像不像花叶？
2: 像，
0: 像花叶哈，
2: 真像，
0: 像花叶。
2: 可是没花啊，
0: 没花，没花，没有花，
2: 没有红花，光有绿叶。你说说，
0: 红花、黄花、白花。哎呀，姑娘快点的，把你嘴上的火腿肠给爸。
2: 干啥呀？
0: 哎呀，你给爸得了。
2: 咱小花花爱吃火腿肠啊。
0: 爸拿这个绿色的啊，这个泡沫皮子，哎，完了之后呢，一个叶俩叶，上面插个竹签子，把那火腿肠拿来。爸拿那剪子一搅一豁一，等会儿啊，我插你爷的盆里，5米开外，瞅像啥？盆里边装的是啥？告诉爸。
2: 我，火腿肠吗？
0: 不像花吗？咱说呀。
2: 哎呀，离远了瞅这事儿也能靠上哈吧。
0: 那可不咋的呢，来妥妥的，这花儿就成功了。明天你爷看不出来，后天呢咱俩就回老家了。他愿意哭愿意作愿意闹随他吧。哎呀，这把老爷子的花给养死了。后来呢拿俩火腿肠雕刻成花朵、啊、又整点那个泡沫膜，完了之后呢冒充花叶插盆里了。这爷爷一闻这花一股肉香呢，食人花了变成啊。
2: 哎呀，这养花哈、啊、还真是哈、啊、有说的有方法哈、啊。
0: 啊，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来，朋友们，我们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广西河池18岁的女子啊李思琪下班之后呢失联了，但在5月31号的时候呢，辖区工作人员说，正在全力的搜救。那么李思琪父亲讲到，女儿呢独自在河池市宜州区生活工作，父母呢在广东务工，姐姐在南宁读大学。那么在27号的时候，她在当地的一家零食连锁店上班，而监控显示呢，她是23时30分左右下班回住处，换下了工作服。那么在23时50分独自外出。他当时呢是白色上衣蓝色裤子，根据了解呢，事发之后呢父亲也登录他的微信，发现呢失联当天女儿分别和姐姐还有一名游戏认识的网友发了微信。28号凌晨的时候又给姐姐发去转账1314元，说补给你的18岁，我攒了2-3个月，你放心我还有钱。而在0时20分呢，他给一名网友转去了1413.84元，说谢谢你给我带来一段难忘的回忆，再见。哎呦，那根据了解，警方呢正在全力的搜寻当中，目前呢调取了人脸数控数据，没有发现李思琪近1-2天在城区之内的活动轨迹。
2: 近日，浙江嘉兴的一个童装店啊，上演了惊险的一幕，店内的监控刚好拍下了全过程。根据监控显示，事发当天9点左右，一颗火星从天花板掉落，不偏不倚落。

0: 是这个店铺的顶部的灯具出现了线路故障，产生的火星掉落到了这样的这个衣服堆里，引燃了衣物。经过店主核实，事故造成了200多件的衣服被烧毁，经济损失20000多元。这温馨提示啊，现在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用电，这防范电器火灾这堂课，安全必修课，大家可不能缺席啊。
1: 近段时间呢，郑州市一个小区的住户啊，因为家庭纠纷，酒后情绪失控，在当天凌晨当场暴力拔掉了家中的燃气软管，造成燃气大量泄漏。那么险情发生之后呢，公安消防以及当地的燃气公司现场处置，因为这个燃气呢快速的泄漏，所以说楼道之内的燃气浓度这个值非常高，就是处于那种易燃易爆的高危界状态，一旦遇到明火了、静电了，非常容易引发爆炸，那么这后果呀不堪设想。为了杜绝发生人员的伤害，那么郑州市相关的燃气公司也是及时的处置，1小时高效完成了险情的应急处置，成功的守住了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最后呢避免了一起恶性的事故的发生。那么这个事件呢，共造成了100多名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并且呢影响这个小区900多户居民临时停气。而目前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并且羁押在看守所。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破坏燃气等易燃易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将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78岁的老人崔某啊，因为邻居家多年前搭建的羊圈挡路等问题呢，与邻居一家发生了争执，随后双方发生了互殴。在冲突的第二天，崔某被发现自缢于邻居家门口。随后呢，老人的这个崔某的家属呢，将邻居告上了法庭，认为是邻居导致了崔某心理崩溃而发生了自缢，并且提出了46万余元的索赔。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之后呢，家属提起了上诉。近日呢，记者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当地的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啊。这个二审的判决书啊，其中也是显示啊，突发事件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当年的6月25号，崔某被发现自缢死亡于李某的家门口外。随后李某家人报了警，公安机关也是出具了相应的公民死亡证明书，认定崔某自杀呢是排除刑事案件，属于非正常死亡。而法院认为说，崔某的自缢是主观意愿上追求的结果，而不是与李某发生冲突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是崔某自缢身亡令人痛惜，但是李某不存在法定的担责情形，所以对崔某家属提出的要求李某赔偿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是不予支持的。
1: 丁女士啊，在22号的时候呢，晚上10点半自己健身走路回家，一名男子呢站在他同侧的马路的斜前方，目光直勾勾地盯过来，不是普通的看人，正常的眼神是散的看整个人，而他呢就是聚精会神地盯着具体的部位上下打量。丁女士也这样讲到，说她感受到了那股视线，毫不犹豫地看了回去，对方愣了一下，然后呢就恼羞成怒，瞪大眼睛，张嘴就骂一些脏话，就像那个倒豆子一样砸过来。然后呢，丁女士呢用手机录制视频，对方呢辱骂时间至少40秒。那么至此呢，丁女士直接的哈拨打了110，报警之后呢，警察还没有到，丁女士怕对方跑了，开始跟踪她。然后呢，离她10几米远的时候呢，这个一直到警察赶到，面对民警，男子一开始否认辱骂，还想打圆场，说闹着玩。丁女士直接掏出了手机，说我录视频了，你还说没骂吗？这男子就开始改口道歉了，态度敷衍，丁女士当场拒绝，说我不接受道歉。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是3到5天啊，500元的罚款，再加上治安拘留。如果说上诉的话，那么我可以争取到书面道歉和2000到5000元的精神赔偿。那么最终呢，经过几个小时，男子呢就当场调解了，当场转账2000元，并且手写了道歉信。
0: 家住在杭州临平某小区的张先生反映说，5月23号，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同龄的孩子呢，被困在小区的这个电梯里将近2个小时，轮流按求助键35到50次。让他们气愤的是，保安啊，物业保安接到了孩子的求助电话，却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不

0: 不要再按电梯玩了。采访吴越时表示，已经对相应的责任人予以了劝退处理。妈妈说，这被救的时候啊，孩子的头发全都湿了啊，实在是看到这一幕心疼的不得了。
1: 嗯，亲爱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十几天哈，不到二十天，我们呢又迎来了这端午假期了。每当到端午节的时候啊，大家都说了这个踏踏青啊，采点艾草，是不是在挂这个五彩绳，整个这个小香包，哎呦，这时间真快哈，一会儿半年啊到了。朋友们，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夏季的时候大家要用点艾草呢？哎，你是呢挂在门前呢，或者说是大家呢用啊，那么艾草啊，它天然的就对于咱们身体来说呢有着养生的这一系列的功效。那么高品质的陈年艾草哈，它呢就是对于人体来说驱风散寒，哎，然后呢这个祛湿除邪安神助眠非常有用。自古以来艾草本身就备受推崇，它是属于养生的草本。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说呢艾草性温味辛，具有呢温经散寒祛湿通络安神舒缓的绝佳功效。老一辈常说，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足以见证了艾草的养生价值。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就是艾草给大家呢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呀，完了之后呢变成了艾绒，哎，给大家带来的是艾绒被。那么我们这款艾绒被啊，在去年这个时节的时候呢，我带领大家呢团一波，很多朋友都说是卫东这个艾绒被真好，从做工上啊，到这个整个的里边的绒，以及呢这个被盖上这个舒适度上特别棒，对不对？那么咱们这个呢艾绒被啊，摒弃了那种呢化纤的填充，它是甄选了南阳伏牛山地道的三年的陈艾为核心原料，经过了反复的晾晒捶打，精细的提纯，去除杂质粗梗，留着那种高纯度的细腻的艾绒。那么艾绒呢含量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它这个药性温和持久，从源头上保证了养生。现在人很多人一旦湿气重了，大家干嘛呢？做个艾灸啊，拔个罐啊。那如果你要是说这个艾绒啊，艾灸它是通过那个把艾燃烧了那个气味那个味儿，哎，然后呢对身体有养生作用。那么我们这个艾绒被呢，整个一床被子两米乘两米三的，你每天呢睡觉几个小时的时候你就盖在身上，相当于八九个小时，哎，您都是有这个艾绒和艾草给您来进行养生。入睡的时候呢，就是你能感觉到淡淡的那种清雅的草本的这个感觉，完了之后呢入睡的时候特别的稳稳当当。朋友们，咱们这个艾绒被啊，它只有这淡淡的清雅的那种草的这个香气，而且呢日常咱们朋友们说我这个睡觉各方面又焦虑啊，睡觉特别费劲呢、啊、我就想盖个舒适的被子啊，你选择咱这个艾绒被。那么尤其是对于体质虚寒的湿气重的朋友来说，这款艾绒被啊是刚好的需要的刚需好物。因为现在人吧是、久坐少动，经常吹空调，爱吃生冷，体内呢都会有大量的寒湿，常年手脚冰凉的，腰背酸软的，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体沉重精神萎靡的，对不对？那么普通的被子呢它能隔绝寒气，那么艾绒被子呢它自带着温煦的属性，恒温透气，温而不燥，睡眠当中呢持续的温煦肌理，疏通经络，排除体内的湿寒气。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艾绒被哈，市场指导价这一床被子598，我们今天呢189元，哎，两米乘两米三的您就能够带回家。然后呢今天参加咱们节目来进行预定的朋友记住了，189块钱这款呢艾绒被，两米乘两米三的您呢就能给它带回家。它可不是说单纯的一款被子，它是您呵护睡眠健康的小帮手。咱们这个内里呢采用的是多层定点的锁绒工艺，精准的压线分隔，牢牢的固定了咱们被子里边的这个艾绒啊，杜绝艾绒结块啊、跑绒啊、钻绒啊。我家这个都已经盖了3年了，朋友们一点都没有说跑绒啊、钻绒啊情况。你反复翻身呢，长期使用依然平整，保暖性透气性特别好，哎，这款艾绒被呢四季都能用，别无效的睡眠，远离寒湿困扰，让每一次入眠都是一场温和的草本疗养，是不是？选一床高品质的陈年艾绒被，把千年的这草的这个本身的营养哈， 搬到家里边啊。

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189块钱咱们能够得到一床2米乘2米3的爱绒被啊，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是陈爱啊，400-390-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关注两则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0: 来关注一下，近日啊，江西吉安一男子呢，在得知母亲离世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地驾车返乡奔丧。可是呢，在极度悲伤与焦虑的情绪驱使之下，他在行驶途中不幸发生了单方事故。那么车辆呢，猛然地撞击了树木，导致呢车身变形，驾驶员被困在车内无法脱身。最终救援人员紧急地把他救出。对此，交警说，当时母亲过世了，赶回家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司机说他也不知道怎么撞的，就是内心特别特别的压抑感。
1: 近日，杭州的于女士呢向记者反映说，她收到了杭州一家酒店发出的正式录用意向书后，向原单位提交了辞职申请。然而仅仅几天之后，她被酒店告知岗位取消了。如今的于女士仍然是处于失业的状态。她说呢，我不需要赔偿，我就是要让对方给我一个说法。目前的于女士表示，她已经咨询了律师，准备走司法程序起诉这家酒店。那对于这样的一件事儿呢，记者了解到，这于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了。对于劳动者而言呢，应当留存记载着有薪资待遇以及录用条件的招聘通知，与用人单位人事之间的沟通记录、录用通知书，为磋商劳动合同产生的合理费用的票据，在上一家用人单位的工资流水等相关的证据材料，以便权利受损时依法维权。
0: 听众们啊，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我从草原来》。哎呀，这首歌我终于要用到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电台啊，我们984文艺频率为大家来推出的草原之旅，咱成型了。6月22号，哈尔滨起止，独立成团。6月22号是啥日子呢？过完端午节的小假期了啊。端午节小假期是咱中年朋友、青年朋友啊，这度假的日子，对不对？带着孩子或者出去露营或者出去玩去。而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咱不愿意人挤人的啊，挤叉叉的啊。咱说出去不是看景色，那去看人去了。为啥呢？年轻的朋友没有办法，得上班啊。但是咱们收音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中老年朋友注意了，辛苦了大半辈子，咱呀也别天天在家干家务了，咱放下琐事儿，潇洒出门，好好犒劳一下自己。6月22号，跟着我们984文艺广播推荐的团队，咱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去感受海拉尔、额尔古纳、满洲里的精华景点，咱飞越草原，纯玩双卧6日游。正在报名之中，全程三钻舒适型酒店，一碗特色蒙古包。咱们每次啊一看就是儿女住的那家这个花花，咱这回也给大家花花一回啊，咱住一碗特色蒙古包，还免费升级了满洲里网评4钻住宿，让你舒适省心，轻松不累，特别适合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一起出趟门啊！而且都是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啊，全程零购物，连购物店都不会进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这也是我们984主打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啊。在我们的这次草原之旅呢，我们会吃地道的蒙古手把肉，会品尝特色的牛排骨，暖心的铁锅炖，那可以说草原的美食咱敞开喽啊！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墨日格勒河，漫步亚洲第一大湿地，童话白桦林，邂逅可爱的驯鹿，坐上草原小火车，沉浸式欣赏辽阔的草原，探访牧民人家，感受淳朴游牧风情，游览186彩带河，北方第一大呼伦贝湖，打卡中俄蒙风情的满洲里，观赏震撼马之舞、马术表演，一路风景美如画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你要问我这草绿没绿？可你给你实的会的跟您说，我给您提前踩点了啊！通过网络多方已经打探到，就旅行社告诉我都不信，我直接上网上搜索，那给大家搜索到4天前呼伦贝尔的草就绿了。为啥每年都得到6月中下旬才能绿得上？因为今年啊，在上半年的时候雨水比较丰沛，雪比较大，所以今年的草比每年绿的早啊，每年都是6月中下旬才绿，今年4天前就已经绿了，那是有图有真相啊，有图有真相。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妈呀，我不能一去了一看荒凉凉一片吧？不会的，正是草青啊，而且嫩绿嫩绿的时候。你想现在呢是草已经绿了，20多天之后咱们再去的时候

0: 妈呀，那不就是青春的绿草盈盈吗？就是这个感受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再次提示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感受绿草青青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咱得说姐姐们，咱的小沙裙儿，咱的小沙巾儿，咱带着，就在草原上，你想天蓝蓝野茫茫，风吹草地，咱去感受一下大草原的浪漫。咱的大哥们，咱也把小酒壶拿起来，是不是？咱这个小礼帽戴起来，小草帽戴起来，咱也感受一下啊，这种在草原之上啊，看着马术驰骋天涯的快乐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是过完端午节咱就出发，过完端午节就出发啊。坐一宿的一晚上火车，躺一晚上咱就到了啊，就是这么舒适。6天5晚的行程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1: 朋友们，这大草原大家一定要去啊，就是不仅说咱们看看嫩嫩的小草啊，绿绿青青的大草地，而且它也是放空心灵的一种非常好的出行方式。18045051668 18045051668。来，伙伴们，听友们，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长头发吧真是漂亮。哎，
0: 妈，你找我事儿？
1: 哎呀，那啥，妈先跟你说一点事儿哈。
0: 啊，咋的了？
1: 你看你这个带孩子拍照片吧，你这头发太长了，这也都结了婚了，是不是？你这长发及腰，小强也把你娶到家了，你就把头发绞了。你像妈似的这样的哈，小寸头，不是妈这个就是小小冒鹰的头，多好啊，立正。
0: 妈，咱就是说啥呢？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咱说，即使当妈了，也得有点个人的生活和业余的爱好。
1: 太长了，你这玩意儿。
0: 咱说耽误看孩子不？
1: 不耽误啊。
0: 耽误吃饭不？
1: 啥也不耽误啊。
0: 耽误就把老公伺候的明明白白吗？
1: 不耽误啊。
0: 咱说我整的漂亮的大长头发甩来甩去的，以后陪你儿子出门，人家是不是得说，你看这老爷们多有排面，这媳妇长多俊，那头发飘来飘去的，是不是也给你儿子争光添彩的？
1: 行行，那你就养吧，养的汤地到脚后跟。妈走了。哎呀，你都容易跟妈说那些话啊。
0: 不，那你是不是拿话点我干啥呀？
1: 不累的，老太太一天天的寻思一出是一出啊，像她似的一生孩子绞头发，看你这个绞那啥，闭灯睡觉吧。啊，
0: 是是是是，
1: 睡觉睡觉睡觉，
0: 还是我老公好。你看看
1: 你看，
0: 在这个方面永远支持我。
1: 哎，
0: 那你说我有这么好的老公，我能不对自己严格要求吗？
1: 严格要求
0: 是不是
1: 啊？
0: 我这小头发啥的哈，老公都为你而留。
1: 啊，哎呀，
0: 你知道
1: 真是啊，
0: 女为悦己者容，
1: 那可不呗，
0: 为悦己者就是美丽绽放，老公都为你。
1: 那把孩子放你旁边吧，今天晚上啊，别放我这儿了啊。
0: 在这儿等我呢。行，我自己孩子我自己养，我自己孩子自己喂，我自己孩子自己哄睡。宝贝儿来，你爸不管你，妈妈呀，悠悠宝贝儿睡大觉哦。
1: 小丹呐，不是孩子他老哭呢，挠挠瞧叫唤，
0: 你看看呗。
1: 儿子
0: 是不是饿了？
1: 儿子别哭了，别哭
0: 了，饿了你给你儿子整点奶喝。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咋的了
1: 小丹呐？你差点把儿子给累死啊。
0: 妈呀，
2: 哎，那
1: 我把灯开开你看看。
0: 妈，你这一拘灵给我说的我都心里我就突突的。
1: 你看着没有，你的头发，
0: 你是不是做梦了？
1: 做啥梦啊，我刚才拿手机都拍下了，我编辑就
0: 哎呀妈呀，
1: 你瞧瞧
0: 我这头发咋这么疼呢。
1: 哎呀，你那头发疼，孩子搁那哭的挠挠瞧叫唤，你那长头发给孩子缠脖子，要给孩子差点没勒死啊。
0: 啊，
1: 儿啊，你妈头发长差点没给你勒死啊。
0: 哎呀，你说说这咋还长头发误了事儿了呢。
1: 哎呦，非常惊险的一幕啊。宝宝母亲呢，这头发特别长，两岁的宝宝睡觉呢就被妈妈的长发呢勒住脖子了，险些窒息呀。后来呢幸亏孩子的爸爸啊把这个头发扯开，算是把孩子解救出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各方面。

0: 潜在的危险哈，真得多多关注和注意。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二婶搁家呢？哎呀，
1: 搁家呢？
0: 哎呀，二婶都不记着我了吧？啊，
1: 哼，
0: 王东，哎呀，这我妈说了，这个我姐
1: 啊，
0: 从那个广东那边新发了一箱子荔枝，让我给你拿了点，说这又吃个新鲜劲儿啊！
1: 哎呀，你说说，兜儿啊，
0: 啊，
1: 你看你这回我就认识了吗？你看，快进屋，进屋，进屋！啊，哎呀妈呀，这荔枝可是好东西，啊，
0: 好东西，
1: 是不是？
0: 那可不呗。
1: 那我可听我小孙女背过那古诗啊，
0: 啊，
1: 什么一季谁就笑了，然后不知是荔枝就咔咔来了，啊，就好像背过那个古诗，
0: 哎，
1: 说哪个古代皇帝还是妃子还是皇后啊，怎么的就乐意吃这个玩意儿，
0: 嗯？
1: 说实话，我也乐意吃。
0: 你也乐意吃啊？
1: 啊，
0: 那你就吃吧。哎，这荔枝可好了，王婶啊，
1: 对，
0: 你就吃哈。完了之后别多吃，这玩意儿糖性太高。
1: 呀妈呀！
0: 啊，
1: 我跟你说，你婶儿啊，方方面面身体这块，
0: 来婶
1: 儿，
0: 我给你扒开一个，你看看，
1: 挺好的。
0: 来，
1: 啥糖不糖的呀？
0: 透亮四分的，
1: 行啊，
0: 快吃。
1: 妈，这是不是没好呢？
0: 咋的呢？
1: 这都没熟。
0: 没熟？
1: 对，我。哎呀，你我跟你说哈，咱说是咱说这在农村啥的吃这个水果，贵水果吃的少啊
0: 啊！
1: 但咱看见过，
0: 看见过，
1: 就以前那个荔枝那个水的广告，那里面不是那个瓤是白羊羊的吗？
0: 啊，你说像那个鹅蛋清似的，
1: 对呀，
0: 啊，
1: 白羊羊的吗？
0: 啊，
1: 你这透亮丝纹的应该是没熟呢，那样式的你放这儿捂，
0: 啊，
1: 两天。
0: 啊，
1: 捂两天之后熟了我再吃，我知道。我跟你说，你别看你婶儿啊，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0: 啊，
1: 那有文化有知识，你知道不？我知道，就说这个南方水果吧，都得是说它半熟不熟的时候摘出来，
0: 哎，
1: 然后个大货车大卡车咔呜叉叉呜叉叉送到本地，
0: 啊，
1: 经历过两三天之后，
0: 啊，
1: 一捂。一物，哎，这个植物的虽然离开了土地，但是它还能产生什么作用，它就能给它捂熟了。我懂，和那个香蕉捂熟一个概念。
0: 王婶啊，
1: 你放心，
0: 你哎呀，人就要这新鲜劲儿。我这透亮四分的是啥呢？荔枝刚从树上摘下来就透亮四分的。
1: 那我跟你说，孩子，那吃了都不行。那吃完了那个叫什么？哎呀，那个叫什么？生听还是生性还是什么什么？哎，反正就是啥呢？这就跟，就是，没熟。
0: 哎呦我的天哪！你都说这婶儿，那行，那婶儿，那我那啥，那我搁背给你捂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你放这儿吧。
0: 明明透亮四分的，亮晶晶的哈，透亮透亮的，是鲜嫩的。那捂的白白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那玩意儿都已经是死荔枝，死三天之后的荔枝才那样式儿的呢。
1: 谁死了？
0: 荔枝呗。
1: 是村头那个荔枝家。
0: 那婶儿啊，
1: 李芝家呀，李芝家谁死了？
0: 你可真能打岔。针对于荔枝啊，吃啥样类型的？哎呀，网友是争执不断。很多人说了啊，就吃那种啊，就是白白的，完了之后呢，看着呢跟鸡蛋清似的才好呢。但是呢，人实际说了，越是透亮的啊，透明的那也才是新鲜的感觉。
1: 你看看，咱说哈，确实是咱以前没有啥概念，
0: 没概念
1: 就觉得没有个酸味儿哈，吃起来甜丝儿的哈，没啥事儿哈。但是说了，这荔枝也是透亮的，你就这完了。你就跟你说东哥啥事儿吧，你不知道吧？他吃着都香。
0: 对
1: 你这一下一知道了，我就问你，你以后你再吃荔枝那个白羊呢，你是不是就觉着
0: 心里边有
1: 点
0: 不得劲儿
1: 哈？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0: 那么在哈尔滨青年宫广场上啊，童声嘹亮，乐声悠扬，高举着队旗跟党走，做时代的新时代的好少年。那哈尔滨市呢，庆祝六一主题活动日呢，在30号就已经举行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是由哈尔滨市少工委主办，哈尔滨青年宫少工委承办，哈尔滨红领巾小百灵艺术团亲情上演。看到孩子们这演出的专业性啊，不禁让我们感慨，这整个的活动操办得非常之专业。
1: 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6月2号开始呢，哈尔滨市将会依托全省统一招生服务系统，开启义务教育学校的网上报名工作了。公办中小学部分时段开展网上报名和信息采集，核验报名信息，录取确认。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呢，将会严格实行分阶段来进行报名，跨区报名，报名信息审核和资格确认，电脑随机录取等流程，7月完成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录取的确认工作。
0: 那么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哈尔滨地铁集团将在6月1号当天推出了未满18岁成年人免费乘车优惠活动。持有城市通学生卡的乘客可以持卡到客服中心领取福利票，凭着福利票呢免费乘车。那么身高1米2以下的儿童可以根据需要由成年乘客带领儿童过闸，或者说免费领取福利票。没有城市通学生卡的乘客呢，可以出示身份证，配合工作人员核对之后来领取福利票，来进站乘车。
1: 再来关注的是5月31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篮球比赛群众组决赛在齐齐哈尔结束。卫冕冠军哈尔滨队在前两节发挥并不如人意的情况之下，在第3节突然发力，将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终以58-35的大比分战胜对手，成功卫冕了省运会篮球群众组的冠军。而哈尔滨队也已实现了省运会篮球项目设立群众组以来对全部2届赛事冠军的包揽。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5度，西南风5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3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次提示，想要咨询我们6月22号也是过完端午节咱就出发的6天5晚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咱们出发去草原的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的活动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你加我的微信，我直接行程单发送给您，你可以市场同期比价，对比行程和线路。再说没有比较，您就没有能够认识到咱们电台伟大大家来推荐的团队是既让您放心又让您省心还让您安心，最主要还很实惠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咱们这一回呢，将会来到的是呼伦贝尔草原、满洲里、额尔古纳湿地，纯玩，全程零购物，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3钻舒适型酒店，外加1晚特色住宿蒙古包，免费升级1晚满洲里网评4钻酒店，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大家安排的那是明明白白啊，蒙古手把肉、特色牛排锅、铁锅炖等等，一网打尽特色精华景点，有莫日格勒河的草原景区，咱们重温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唯美画面，俯瞰被老舍先生誉为天下第一取水的莫尔格勒河呼伦贝尔大草原，还会来到亚洲第一大湿地的景区啊，绿肺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北方爱之朝圣地白桦树林景区，乘坐风驰电掣的草原小火车，以不一样的方式欣赏长达8公里的呼伦贝尔草原，构成一幅壮丽的草原天空图。撒花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度牧户，去 感受一下蒙古族牧民的好客，体验一下蒙古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还将参观186彩带河景区，游览内蒙古第一大湖、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是中国唯一的淡水湖呼伦湖，融合中俄蒙三国风情百年历史的口岸城市满洲里，畅玩套娃广场，观看呼伦贝尔草原最为震撼壮观的原创大型马上竞技表演马之舞。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没有购物店的这样的一次行程，感受一下大草原的辽阔，看一看日落之下草原的丰美。同时呢，有朋友就担心说，6月中下旬这草绿